0: 泽明也刚好赶过来，我讲到了恩来，讲到了菊妹子泽姐，我说要把她救回来。
1: 你们为恩来送来的鞋子相互谦让，最后陈毅没有鞋子穿。

0: 我写信请师生帮助打听泽健的下落，至今也没有消息。
1: 听子辉讲，你把菊妹子让长工交给你的手镯给当掉了，
2: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3: 他们若是晓得这只手镯为战士们换来了新军装，都会很欣慰。这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服。
0: 军服的式样想好了吗？
3: 想好了，就是你身上的那个样子。
0: 我也觉得这式样很好。
4: 好，族帽就是族帽。明天我就把这身军装给林老先生送过去。
3: 不要，我去送，还要确定一下军服的颜色。
4: 嗯，
3: 你去吗？
0: 我去整训队伍。你给陈毅的那几条整训建议我看过了，采纳，但是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3: 时间不能等太久，蒋桂战争也许明天就会爆发，彭德怀正带队伍向瑞金与我们会合，回师井冈山的计划需要部署，打龙岩的方案急需落实，扩大会上决须确立的几项计划要无条件的执行，哪里还会有一些时间。
4: 我来讲两句。今天是我们踏进长青城首次共枕一铺，我非常激动。要么每个人做首诗，要么唱歌，来配合一下我们此时的心情。
3: 你不是搞了首打油诗吗？你来。
4: 我来，你们也要来。
3: 不来。
4: 那就唱歌，我来起个头。

毛远，朱军长，彭德怀。

0: 毛远，朱军长，戴远辛苦了。蒋桂战争爆发了，尽快给我夺回井冈山，山里的百姓一定饿坏了。
1: 这是井冈山牺牲的烈士的名字。

0: 井冈山目前的敌情摸清楚了没有？
1: 清楚了，留下了刘世义的两个团把守，这是他们的防守分布图，还有我们的作战计划。
2: 那个叛民败类陈开恩抓到了吗？
3: 上个月15日，王佐带了一个连的队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冲击他的家里，击毙了他。
1: 听说井冈山的人民知道了叛民被红军枪毙的消息，非常振奋。
3: 那些助纣为虐的土豪劣绅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4: 井冈山的失守，一方面是我们前卫决定的围魏救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当初不该让你们如此单薄的兵力受伤。井冈山不能丢啊！
5: 请前委批准，我们立即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割据的边界，尽快与赣南、闽西连接起来。
4: 我们带三纵队过来了，先跟你们一起回师井冈山。
5: 不要，兴国这里的任务也很繁重，请前委相信我们红五军不是孬种，井冈山我们一定能夺回来，那里的乡亲们还在等着我们呢。
6: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5: 请转告山上的乡亲们，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
7: 可以，部署的周密我略微改动了一下，供你们参考。虽然这两个团算是刘世义的精锐团，可我们的红五军有平江起义的勇士，一定会拿下他。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弹药，带上，路途上可能会遇到敌军的阻击，穷家富路，尽快出发。
5: 好，
4: 这是我们通过实践总结的经验，将井冈山的土地法修改了一下，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它带给湘赣边界特委。
5: 修改得好，等我们拿下井冈山，第一件事情就落实这个土地法，跟他们讲这是毛委员、朱军长确立的。井冈山的乡亲们一定会激动不已，知道你们心里都在牵挂着他们。

0: 情深似海。心疼啊。
1: 带我问候长工外齐县王佐还有回去的袁文才，请他们坚定信心，我们会尽快打开赣南闽西与湘赣边界的格局。
2: 你们就在井冈山等我们吧，
0: 等着你们的消息。

0: 这是中央二月七日，请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宫同志，给我和朱军长带来的一封信。朱军长和我商量决定，借今天的民主生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信的内容，以便大家讨论。首先，布哈林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批评，认为红四军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并指示我们，就目前的形势，将红四军按计划分成小部队。 到湘赣边境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目的一是避免目标集中，更便于给养；二是要求我和朱军长离开红军队伍。原因是朱毛目标太大，不利于队伍隐蔽，准备让我们两个调到中央推广武装斗争的经验。不赞同。如果是这样，我们红四军队伍可以解散了。
1: 我是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三纵队司令员武忠豪，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四军一路走来的情况很缺乏了解，可以说他们是抱着失望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队伍。自从去年我们井冈山会师，冲破了敌人重重围剿，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黄洋界阻击战的胜利，在队伍极度疲惫、衣不遮身。 冰封雪盖、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在大柏地采用了诱敌深入的伏击战，歼敌两个团，粉碎了敌人的围追，俘虏几百余人，缴获枪支上千支。那一天，全军指战员都忘记了饥肠辘辘、天寒地冻，我们欢呼着，享受着为荣誉而战的震撼和感动。
2: 我们赢了！
3: 蒋桂战争爆发，前委决定回师井冈山，在闽西前委扩大会上，毛委员宣布了为闽西赣南一区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的计划。现在我们各纵队也都在具体落实中。前委对打龙岩陈国辉旅的计划已经部署完毕，陈国辉旅主力不消灭，这个计划也无法实施。既然毛委员刚才讲，请我们大家来讨论，我不赞同执行。
4: 四纵队罗瑞卿。 也不赞同分散队伍去各地方乡村搞群众运动，长期没有组织统一领导，特别是对于一些从旧军队走出来的军人，很快就会捡起他们的恶习，产生流寇主义思想。那么我们在南昌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以及秋收起义竖起的工农革命第一面旗帜将会灰飞烟灭，红四军不能散，朱毛坚决不能离开队伍。
5: 请毛委员、朱军长慎重考虑此事。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刚才瑞清参谋长提出的流寇主义现象，在我们二纵队表现得最为突出，一切还都在整顿中，这个队伍不能散，毛委员、朱军长不可以离开。

这封信的后面还有一项任命条款，任命刘安公同志为临时军委书记。毛委员，如果你们两个不离开红四军，后面任命无需宣布。红四军军事上我们听朱军长的，组织上听毛委员的。我们是朱毛红军。

0: 前委留下，散会。他们都是各团营连的支委，都可以留下。刘特派员，你旅途辛苦，先去休息一下。等你了解好了这里的情况，我们再来讨论这封信。
1: 就按润之说的办，润之是前委书记。这封信在路上走了2个月，可局势一直在变。 润之会很快给中央写好回信的，也许中央会改变主意。你先去休息吧。嗯。

0: 你应该是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校回来，
1: 受布哈林的影响比较深。不过你还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还当过朱军长的副团长，他经常提起你，你们还是四川老乡，听他的没有错。
0: 他是一军之长，我是这支军队的前委书记，哪个都不可能离开。这封信有一句说得好，我们两个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难道中央就凭这些胡言乱语的破报纸就不顾及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了？
1: 这支军队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军的目前状况过于悲观了。刚才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对中央的这封来信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会在复信中把大家提出的意见向中央表明。在中央没有下达新的指示之前，一切按照我们原定的方针办。
2: 你怎么可以这样无视中央的指示？
3: 季良，你不要急嘛。润之是前委书记，我是军长，一切的责任由我和润之来负。
1: 我们继续开会。
0: 你也熟悉熟悉情况，民主生活会。
2: 中央的指示必须立即执行，这封信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迅速落实，除非我看到中央对这封信有明确的否定批示。

0: 要不我先过去看看。
1: 等开完了会，我和你一起过去吧。各支部下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0: 我去解决会。

0: 大家都拿去看看。我提个建议，
1: 这一周各连队的识字班就读这些破报纸，让战士们看一看蒋介石是如何编造谎言抓猪毛的。
2: 季良，你刚进来的时候这身打扮很神气，
3: 你看看，为了找你们，团长，去投入观战吧，这里不劳你费心，
4: 打完了再说。
5: 好好学，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同志。
3: 是好事情，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5: 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放心，我要是不经打，早死多少回了。
3: 走。是。
4: 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
2: 三年前中秋刚过，你来给我送信，穿的就是这件。你救了我的命。
3: 为了找到你们，这一路上我都做了叫花子。

0: 那个时候你不仅是一名勇士，还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
1: 是我主动向中央申请来这里找你的，带着你对我的期望和荣誉回来见你的。
2: 林彪，
3: 嗯，
2: 来一下。
3: 是。
2: 这件事本来要在会上讲的，我跟朱军长研究过了，要做好打龙岩的准备，你来负责。这是紫辉他们提供的龙岩成果会里的防守图。
3: 嗯，
2: 林老先生昨天夜里送来了可靠情报，陈国会在今天早上带上他的主力部队向广东集结，估计蒋桂战争结束，粤桂战争就要爆发了。
4: 他们的守城敌军只留下500人，我们一个纵队就解决了。
2: 要押送俘虏，又要运回武器弹药，
4: 那就要武忠豪的三纵或者紫辉的四纵。二纵队流寇主义泛滥，进了城就找不见人，朱军长下去整顿个几次都不见效果，很多人都在下面议论说朱军长一直对他们很偏心，惯出了毛病。
2: 不要再讲了，以后不许任何人讲这样的话，谁再讲我处分谁。你们要以身作则。
4: 是。
2: 我和朱军长针对打龙岩的战斗有专门的部署，快打快撤，但声势要造大，给你们3天的准备时间，
4: 把声势造到广东去，别陈国辉返回老巢找我们算账，我们再跟他们打伏击战，彻底消灭他们。
2: 对，一次不行2次，2次不行3次4次。
4: 明白。
2: 还要留下一部分队伍守在龙岩城附近的山上，以防止山上的余匪和逃跑的军阀跑过来伤害城里的百姓。
5: 有家来信收到，现在信件传递越来越方便了，我的腿伤和在6渡澳掉进游罗坑的伤都痊愈了，可四处跑了。今天在罗坑落实新土地法政策，老百姓欢欣鼓舞。原来一直以为在红四军队伍冲锋打仗很光荣，做群众工作离自己很遥远，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党的政策都是在执行命令，真正的任务还是上战场杀敌人。如今做了区书记才晓得，大哥和朱军长他们反复强调的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你信上讲队伍一直在赣南闽西战斗，在回闽西的路上歼灭了追我们的李文兵旅和闽军卢新民团，这一次是乘船进了汀州，目前宁都、兴国、瑞金、东固的根据地都在扩大，很快就会跟你的家乡闽西连在一起了，到时候我又可以去家里吃婶婶的糖油粑粑。
6: 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也不知道学得像不像。
5: 像，一样的味道。得知你们要去打龙岩的消息，我又激动起来了，真想跟你们一起去消灭残害百姓使龙岩人民陷入黑暗统治的陈国辉土匪之旅。我们第一次入闽，我记得八妹唱的那首歌谣，腊月里来冷凄凄，龙岩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火筒，害得百姓尽吃亏。
7: 今天早上我们从龙门虚冲破了敌人的阻击，突破了城里的西门。

0: 担上把守，防止山匪和逃跑的军阀再次进城捣乱。
1: 我说了算，和毛远没关系。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还。越整顿你们，你们越撒了欢的闹。谁再喊，我马上毙了他。哪个不干了，哪个要走，就把你爹娘的地址留下。不想走的，给我撵这个。

0: 这还没好，不要脸了。
1: 军长，你变了。你多次讲过，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再去给他们做不同的工作。从北伐战争到南昌暴动，这些人哪个身上不是七八个、十几个枪眼？
0: 哪个都没有错。
1: 从前只看到你在战场上和在训练场严厉的大声讲话，平时你是从不跟你的战士发火的。
0: 南昌暴动，我们向反动派打响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枪，但是依然没有彻底脱离张发奎的队伍。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旗帜，共产党自己的军队，旧军阀作风绝不允许带到红军的队伍里。我不是没有耐心教育过他们，在赣南几次整训，大部分战士都改了许多。上井冈山之后，一些人老毛病又发作了。人家帮助老百姓修房子担水，他们什么都不做，还怨声不断，居然到老百姓家去偷鸡。我只有悄悄的再去做他们的工作。
1: 这两支队伍本来出身就不一样，总要区别要求。我看你就是被那个毛润之给吓住，他除去开民主生活会就是这个纪律那个注意，他还懂什么？他有你的作战经历吗？像他这样带队伍只会越搞越糟。
0: 金良，你这样讲话违反纪律。润之是县委书记，在这里他是党的最高领导。
1: 我看你们还是尽快离开队伍吧，我是中央派来的临时军委书记，结果你们连军委都不允许成立。我已经给中央写信了，申请落实中央指示成立军委，这支队伍一定要我来带。我是你的学生，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带不好由你处置，我无怨言。
2: 朱军长，刘特派员也在。朱局长，走。

0: 朱军长，看看是不是这个颜色？就是我想的颜色。林老先生，嘿，你钻到我心里头去了。毛委员过来帮我试的，电回家清，试了好几下子才出来这个颜色。
1: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加上红领章，打起仗来精神头都不一样。
0: 这个是朱红加的少许青。
1: 还有，这个是不加青的。毛委员家用哪个，还要朱军长定。还是让他定。我看都好。第一个更好。
0: 刚才染的就是第一个。嗯，
1: 做吧。那就抓紧，让战士们穿上。嗯，尺寸不重要，尽量做大些。
0: 新衣服还是做合身了好。几个军营我都去看了。 分3个尺寸就好，
1: 帽子要5个尺寸，
0: 不合身不像自己的。整个长汀城20台缝纫机都收来了，缝纫剪裁也加了人手，用不了20天就能做好。
1: 不是一套，2套，一包以后。
0: 林老先生，给的钱够了，加班不要钱。
1: 哪里会够用啊？我听他们讲，文英、蓝英，娘家的房子。
0: 都卖掉了，
2: 这是孩子们的心意。我去忙了。
0: 红领章不要着急做。哎，知道了。
1: 林老先生，等一下，我们过你屋里去看大虎二虎。
2: 哎哎，爸，朱军长批准了。
0: 批准了，你们俩尽快请裁剪师傅过来，今晚就开门。
2: 好，马上去请。
1: 快，不要让大虎二虎根儿睡了。毛委员朱军长要来看望，快把屋子收拾一下。快。他们讲，要在领章上加个黑边，纪念列宁同志去世5周年。
3: 好，我们开会研究一下，应该是刘安宫同志的建议吧。

0: 你们都是各乡村的革命骨干，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要靠你们。
1: 我们的目的是要引陈郭辉旅回龙岩，彻底解放龙岩百姓。
2: 龙岩打下来了，
3: 所以我们要依靠共产党，依靠红军。
4: 这是中央红军最新颁布的土地法，
5: 这是中央送来的信。
6: 报告啊，
7: 请看浴血荣光第27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伙伴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

0: 他们就是和从前不一样。
1: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你看他们抱起根儿的样子，我这个当爷爷的都比不了他们。
2: 叫啥名字？
3: 让我猜一下。
2: 叫根。嗯。
1: 有国和他干爸的根。
2: 有国的娃，我要给他起个学名。
1: 嗯。王委员也是这样讲，根的学名要朱军长来起。
2: 就叫林永根。
3: 好，英雄的根，革命的根，人民的根，永远不会腐化变质的根。
1: 他们俩在井冈山就是一个人了，想的事情也不会是两样。可队伍上有太多的事情急需做起来，总会有挂在脸上的时候。敏感根据地要连成片，各个县乡要成立秘密党组织委员会，按新土地法重新分田，队伍上又要整顿纪律。
0: 队伍是要整顿一下纪律，我听街上人讲，有些人真的是给红军脸上涂了黑粉，吃醉了酒还砸人家锅碗，还去抢店铺。
1: 朱军长已经把他们抓去认罪赔偿了，红军为咱们老百姓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烈士，几个人犯点错误又有队伍上管他们，我们一句都不要讲。
0: 我没有讲，就是听了心里不好受。我们儿子也在队伍上，跟他爸有国，还埋在江西的大屿山上，就是不想让他们给孩子的脸上涂黑粉。
4: 牺牲个人，
5: 牺牲个人，
4: 努力革命，
5: 努力革命，
4: 阶级斗争，
5: 阶级斗争，
4: 服从组织，
5: 服从组织，
4: 严守秘密，
5: 严守秘密，
4: 永不叛党，
5: 永不叛党。
6: 欢迎大家加入党组织，你们都是经过考验的各地方政权的骨干。为了你们开展工作方便和个人安全，目前还不能公开你们的党员身份。
7: 地下党？
6: 对，为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地下党员。目前蒋桂战争即将结束，广东的粤桂混战会再起波澜，盘踞在闽西、闽南的陈国辉、张真部也会卷入这场混战。我们要抓住这一时机，迅速成立秘密党支部，扩大武装力量，一切行动听从闽西特委邓子恢书记指挥。
5: 是。
6: 但是有一点，我要着重强调，在组织发展的人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对于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见风使舵的人，绝不吸收到组织里来。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失误和教训，

0: 这么快？毛委员呢？林家铺的干部学校开课，去做毛先生了。
1: 朱军长在，讲吧。
2: 报告军长，前天夜里，一三四纵全力配合，仅用4个小时拿下龙岩城，击毙敌军80人，逃跑69人，那里的武器弹药全部运回。
0: 嗯，好，留下多少守城的？
1: 一纵队、三纵队分别留下2个连，由武忠豪司令员率领，在龙岩周围山上和各个要道把守，以防逃跑的军阀、山上的土匪下山再祸害城里的百姓。
0: 胡闹，打下了不去手，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3: 季亮，打龙岩城的方案前委会在你没有来之前就已经确定好的，没有守城的计划。
1: 军长，如果没有其他指示，我们就回军营了，俘虏弹药都需要安排，还有少许伤员。
4: 有重伤吗？
1: 没有。
3: 等毛委员回来，我跟他讲，他一定很高兴。回去休息吧。
5: 是。
0: 林彪的一纵留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采取苏联十月革命的办法，先占领城市，团结广大的工人阶级闹革命。我马上跟你们一纵返回龙岩，你回去集合部队，我立刻就过去。
3: 季亮，你给中央打的报告还没有批复过来。目前你没有权力指挥部队，要不要守城还要任知我们商量。
0: 他是前委书记，不是打仗的书记。
1: 2年前我们就已经改变了，连以上都有党支部，一切行动听从前委指挥。毛委员是前委书记，朱军长是前委
6: 委员，
1: 陈毅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他们统一后下达命令，我们执行。
7: 我看这样伎俩，请他们先回去吧。行军打仗熬了3天了，洗把脸，喝口水，还要再忙。你提出的意见也没有问题，等润之回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返龙岩也不迟。
3: 快回去休息吧。前委做的决定，绝不会改变。
0: 我要进前委，我不是送信的通信员。军长，我不是一个受不了委屈的人，但是。我把信仰当生命，你也是清楚的，否则你就不会选我做你的副团长，你是我心里永远的榜样。可是这一次你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指示？你多次讲过，上级的指示就是我们军人的天职。
3: 你刚来那天就在这个房子里，我用了几个小时反反复复跟你讲这里的情况，让你等一下，如果中央给润之的回信仍然是让我们离开，我马上就离开。结果呢？你又悄悄给中央写信。究竟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
0: 我没有变。中央请你回上海，也是担心你哪一天真被蒋介石杀害了。你没有了，队伍没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
3: 你的信仰是跟共产党革命，不是跟哪个人革命。我死不了，这个队伍也不会没有。你的思想和很多人一样。不要用悲观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经历的事情你们不懂。
7: 朱军长，还是请刘安公同志进前委吧，他做政治部主任，我做委员就可以。人家总归是伏龙之军事学校回来的高材生，至少在军事上值得我们学习。
8: 同学们好，
9: 先生好。
8: 白翠，
10: 嗯，
8: 谢谢你啊，这些书找得好。你居然还找到了8年前我在湖南写的自修大学的创立宣言。
10: 北平爆发五四运动以后，我去了北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看，有一位老馆员跟我提起了你，而且他讲到你最终没有选择去法国勤工俭学，留在了湖南，跟何书恒，你叫他书翁，一起搞曲张运动，成立曲张代表团，自办报刊杂志。后来我又听说你们为了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

0: 我们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在传社学社自创湖南自修大学。我就赶过去了，我听过你的课，我没有进教室，只站在门口。后来呢？我找到书翁，跟他讨了几本书就离开了。后来才发现，你好像还有一本组织大纲，我没有拿到。
1: 那是8年前写的了，今天不同了。新的宣言和大纲我已经写好了，马上给大家发下去。 讲心里话，我十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先生，他叫徐特立。从那天起，我的志愿是终身做一名合格的教员，所以我报考的学校是湖南第一师范。后来我又结识了杨昌济先生，他是我如慈父一般的恩师。 他教我如何做一名道德高尚、有益于社会、正大光明的人。既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无字之书向社会求学，所以我们为自己制定了四处游学的课程。
2: 我们的第一节课是中国的佃农生活。2个月回来。
1: 再来读有字之书，感受截然不同。若要读懂它，一定离不开无字之书。你们都是各乡村的革命骨干，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要靠你们；老百姓的生活，更要靠你们。 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一节课，也是无字之书——调查、研究。

0: 雨洁兄，这地图你盯了好久了，水饺喽。骄阳离这里有几十里路，润之不会很快就回来的。刚才康克卿过来了，在隔壁听到你跟季良发火，没进来打扰。今天他和子珍去街上的当铺把他赎了回来。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狗皮褥子，也是康克卿送过来的。他说你晚上腿经常抽筋疼痛，打仗落下不少毛病，铺上它会好一些。
1: 他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你口袋里那两元钱也给他们了？
0: 给了也不够，子珍又凑了一些，他们还在街上卖了好多草鞋。你是没有注意到，他们每天不管是去乡下还是训练回来，手里都会抱着好多稻草进院子。
2: 吃饭了。
1: 桂秀，你帮我做件事情，我想把菊妹子的手镯给赎回来，可是我手里只有两块钱。
2: 好，我去赎。
1: 跟老板讲，钱不够就先把这两元钱压在那里，等我们有了钱再去拿。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把手镯给卖掉。
2: 卖掉我也要把它找回来。吃饭了。

0: 我先放在你那里吧，菊妹子至今没有消息，也不好交给润芝。
1: 陈深，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你坚持一个人放哨，如果山匪下来了，你真的不会怕吗？
0: 不怕，山匪最怕听到军号声，只是我没有哥哥吹得好，吹得响亮，害怕你会不高兴。我从前是不对的，每天吹。
2: 情报人员讲，陈国辉制造了自己的老巢，被捣了两次，气得浑身发抖，连夜往回跑。估计现在已经到了河源一带。润芝，
3: 包委员，
4: 包委员，
2: 抱歉，我来晚了。
3: 润芝，昨天晚上。
2: 我画了一张三进龙岩的计划部署，你看若没有问题，就分发下去。
5: 要狠！要狠！
2: 你们是军人，像你们这样能打仗吗？昨天夜里看到你屋里的灯熄了，就没有过去。
5: 按照我们之前讨论的，我也大致计划了一下。
3: 你们两个画的部署图，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朱毛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2: 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3: 有，沿途阻击陈国辉的小股部队，我选的是二纵的一个营。毛委员希望。
6: 四纵的一个营，选我们四纵也好。当地人对山路的情况熟悉，边走边退不会迷失方向。
2: 你现在是四纵队的司令，去哪个营，由你来决定。
6: 我来带队吧。四纵队毕竟是地方部队，武器弹药兵工厂土灶的多一些。若要真正起到诱敌深入的作用，还要让陈国辉看到我们正规军的作战方式。
2: 瑞卿讲的有道理。 这样，林彪，你们纵队抽出一个连，配合四纵行动。朱军长，你认为呢？
3: 同意。让林宥嘉的一连去，敢打敢闯。
7: 明白。

还有，我们要吸取去年7月你在汝城带领29团全面溃散的教训。

0: 吴忠豪、朱英清、胡少海，你们赶紧回到纵队训练你们的队伍。我过两天过去检查，马上就要大战了。你们的支部会和民主生活会可以暂时停一下，让战士们有足够的精力上场杀敌。
1: 自三班改编以来，我们经历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是各团营连的支部会议从来没有停下过。这是前委做的决定，如果要停下来，请前委再下指示。我认为，前委这个决定是不能改的。在我们还是独立团铁血团的时候，就接到了毛委员和朱军长的指示，希望我们遵循三班的改编经验，团营连成立党支部，各班排成立党小组。
0: 我们改编以后，队伍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2: 越是临战前，越要强调组织引导。很多官兵在牺牲前，只要有一口气，都要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他们不死的精神，又带动了无数前赴后继的革命人。
0: 那好，一二三纵队我已经去过了，就差你们四纵队了。散会后，我亲自过去检查。
3: 这次行动，按毛委员部署的方案实施。
4: 我来讲，润之，你补充。
5: 不用看了，朱毛的计划是一样的。

0: 官公有什么权利到各个精英之上划脚？每个纵队的训练方案都是要经过我们前委和各个支部研究确立下来，他严重破坏了红四军的作风。他把关禁闭的魏金博三个人给放出来了，经过谁批准的？他对我们的战士如此不尊重，看不起，他可以走，我们的官兵不欢迎他。
1: 润之，事情是这样的，
2: 你不要讲话。 你们两个二比一就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让给了刘安公。
3: 你当时不也点头了吗？
2: 我那是相信朱军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刘安公。我现在撤回我的决定，免去他的职务，政治部主任，我来见。这是一，二，八二纵队的魏金博、范九山、顾老六三个人，调到一纵队去，显官禁闭，等各个支部拿出处理意见后，集中前委、龙岩战斗结束，做最后处理决定。这一次，要彻底根除掉这种流寇主义的旧军阀作风。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何山同意。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
0: 朱德，字玉坚，叫我玉坚。
1: 我们是亲密的战友，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坚决不会让步的。在沙田的会上我反复强调过，亡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希望他理解吧。你去吧，要下雨了。

0: 是，润之让我过来的。去找胡少海，马上把韦建波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宫的政治部主任要不要撤下来？
1: 要打龙眼了，现在撤下来不合时宜吧。快去落实吧。
0: 好。
2: 刚刚回来的路上看到通信员正在往这里送，我让他回去了，估计你们会有些事情需要争论。
1: 小的就好，

0: 这是中央送来的信，估计里面会有我去信的回复，也会有对毛泽东信的回复，打开看看吧。
1: 润之是前委书记，其他人没有权利先看。
0: 我们去找他一起看吧。
1: 你先回房间吧，我和润之看了之后会向你传达。我跟你讲过了，把手里的棍子扔掉。
0: 这几天要抓紧训练，很快会收起来。

0: 中央了解了我们在闽赣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同意了我们两个暂不离开红四军的请求，但是
1: 也回复了刘安公同意成立军委的建议。
0: 是，他还是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职务，一个前委一个军委，一定是两种管理制度，不好搞啊。
1: 陈毅已经去找胡少海了，很快就会把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公既然做了临时军委书记，可以免去他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0: 去跟刘安公讲一下吧，我们的战事已经走得很快了，不要再让他大喊大叫，他这样台四中的队伍压力会很大，白沙镇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提前过去目标大。
2: 拿过来。命令传下去，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是。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队伍休整一小时，
5: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6: 这几天我在军营参加过两次他们的民主生活会，很多战士反映，我们既然是军队就必须要设有军委，就必须响应中央的指示。很多战士认为前委管得太多了，不注重打仗。我跟他们讲了苏联战士战斗的经验，每个人听了都很振奋。很多人对你们的十六字诀是有意见的，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去发扬军队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勇气，光靠打游击战，不敢打大城市，何时才能取得正面胜利？
7: 成立军委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宣布，你现在的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
0: 刘特派员参加了一纵二营三连一连的民主生活会，虽然他也讲了成立军委的事情，还是战士们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成立军委是分权主义，他们担心未来的行动不知道听谁的指挥，每次支部会议都有报告上来，那些讲前委管事多否定十六字诀的人是刚刚被送去一纵关禁闭的人。你是先去找的他们？
6: 我怎么不能去找他们？他们是我们南昌暴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打仗还是要靠猛将，我作为任何领导都要去了解一下情况。魏兴博毕竟是二纵队三营的副营长，
0: 我跟朱军长商量过了，决定免去魏兴博副营长的职务，决定调一纵队的林有嘉过去三营做副营长。
6: 林有嘉是南昌暴动的伙夫，林残峰的儿子。
7: 正是。
6: 我不赞同，论作战经验和资历他跟魏兴博没有可比之处，林有嘉做个连长已经是重用了。
7: 魏兴博和林有嘉相比云泥之别，林有嘉信仰坚定，战绩可嘉，他不但可以做营长，未来还可以做师长，做司令。

0: 我们是山里山的，后来到了长汀，为我们做衣服的，临时裁缝部的。
1: 我爸讲，你的尺寸要比毛委员还长一个码。
2: 好的，烟叶，干好的烟叶。哎，好的，林掌柜。哎，好好。林掌柜。哎，林老先生。林师傅。林老先生，出门去了。好好好。
3: 爸。
2: 哎。
4: 爸。
2: 又跑出来做工了。嗯。
5: 你们的事情都做好了，
6: 帽子上的红五星都缝好了，领章还没有上。爸，龙岩打下来了。
7: 看爸这样，就是打赢了。
2: 把整章挑过去，赶紧回家。
6: 爸，你这小包里是毛委员朱金长交给你的任务。
7: 宣传口号，赶紧散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哎，
6: 爸，拿回来是要我们发到各个组织印刷的。留下一些你去印。二嫂，走。哎，
7: 红军万岁！
8: 红军万岁！
7: 共产党万岁！龙岩人民不再受陈国辉欺压和残害了。
6: 爸，你先回去吧，传单我马上发过去。
2: 这是毛委员朱金长送给你们娃的，一人一个。嗯，收好了。我今天去找副连长、院长，很快会有些伤员送过去医治。
9: 穷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富豪劣绅就是我们革命路上的石头，我们一定要搬掉它。 我给大家讲一个三子的故事。隔壁柳村一位老人家跟我讲，他的田被恶霸赵财主占，两个孩子被卖掉，伯邑也被气死，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那个姓赵的恶霸却说：“三里有一亭，五里有一庙，你有一根棍子、一个篮子、一把烂勺子，就可以了此一生了。”
10: 棍子、篮子、烂勺子，赶上天灾，青黄不接，逃猪投烂，家家都一样。 活着庙里讨，死了荒地上别狗咬，乌鸦叼。所以我们要依靠共产党，依靠红军，团结一心，奋起反抗，打倒欺压在我们头上的恶霸、土豪劣绅，丢掉三子，自己当家做主人，烧掉他们的地起租契，打土豪分田地。
9: 这是中央红军最新颁布的土地法，闽赣很多地方都在实施，分到的土地归咱们穷人所有。
11: 我们听红军的，听共产党的，你说让我们怎么干？家里的斧头、梭镖、大刀也都预备了。当红军，干革命！
12: 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朱军长，
13: 这可是大哥，朱军长让我打他，
11: 屁股好啊！
12: 朱军长一定时常想起我，大哥这么久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
13: 听说你只跟友家通信。
11: 汇报工作也是请你的上级递交，
13: 这是大哥规定的纪律，我哪里敢违反？二哥，你是不晓得，大哥现在很严厉，在井冈山狠狠骂过我。
11: 你分不清大哥是土豪，哪个是做小生意的商人吗？你还敢没收人家的猪仔？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上对小商贩的政策吗？你是代表组织去做事情的，怎么可以乱来？你这样做会影响土地革命的进程。
9: 你若是代表组织跟我讲话，你就没有理由。

0: 这种态度对我，这是红军队伍，不是毛氏祠堂，我要向食品委员会告你的状。
1: 你先把没收人家的猪仔还回去，赔礼道歉，再去告我的状。
2: 你虽然没有去告大哥的状，但是这件事让有些人当作反对大哥的理由，说他专断专权。
3: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
2: 你们吵架声音那么大，路过的人都会听到，你的声音比大哥的还要大。就是大哥平时对你太偏爱了，受不得一点委屈。
3: 大哥怎么了？你看到他了？
2: 看到了，是巧遇。我们开办的印刷厂很快就要投入生产了，我们有一部分纸张的货源在长汀，顺便我也想去看看大哥和朱军长。那天路过白沙，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进去看一下。三年前我在那里开办过合作社，哪里想到我还没走到镇子，枪声四起。原来红四军正在兵分三路攻打白沙吴新明部。
4: 出什么事情了？
5: 报告军长，刘特派员命令我们冲进庙会抓土豪猎山，我没有执行，因为战前的部署是毛委员率领的四纵队负责庙会的行动。
4: 没错啊，四纵是地方部队，今天老百姓都聚集在庙会上，语言上容易沟通，避免伤及无辜百姓。
0: 我哪里是命令他攻打庙会，我只是跟他提议是否要进去帮忙，他两只眼睛瞪着我讲，毛委员在里面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毛委员是发动群众打土豪猎山最有经验的，他们只执行前委的决定。
6: 如果朱军长认为我说错了，吴忠豪愿意受罚。
7: 报告军长，按照前委部署，各纵队仅用一小时完成攻占白沙任务，伏敌120名，缴获枪支180支，火炮2门。
0: 那个敌团长朱明清呢？
7: 逃跑了。
0: 事实证明，前委指挥军事是错误的，几个纵队打一个小白沙，连一个敌团长都抓不到。
7: 军长，这里的土豪掠身全部抓获，毛委员率领的四纵与当地群众就在庙前等着你去给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土地法。
0: 整天宣传你们的土地法，军队是出来打仗的。朱军长，中央的指示你们哪天才能执行？
4: 抓不抓那个团长不重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引陈郭辉旅回龙岩，彻底解放龙岩百姓。
2: 队伍离开白沙后，在新泉等陈国辉期间，宣布了成立军委的命令，刘安公任临时军委书记。但是攻打龙岩的计划基本还是按照前委之前部署的方案在进行，但是打进龙岩之后，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看到战士们心里的不安定，对军委和前委众说纷纭。
3: 他们讲什么大哥一定不会在意的，他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人。
2: 他在意的是这支队伍，心急的也是这支队伍。大哥，井冈山那一夜天寒地冻，但是我的心至今还是温暖的。革命虽然千难万险，生死未卜，我相信你们结下的革命友谊，任何困难任何人都不会摧垮。
8: 我们开辟的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走起来必然会坎坷不平，磕磕撞撞，甚至有些同志心中有万千沟壑，不过一生无言。
2: 朱军长也是这样吗？你们是一个人，他不会有话不跟你讲的。
8: 当然我有话也会跟他讲的。
2: 大哥，你脾气急，有时候讲话容易忘记对方的感受，我跟泽坦能理解，你是大哥，我们是亲兄弟，
8: 看之流行的道理我懂。我也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毛病，但是对

0: 路上出现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看见泽坦，跟他讲，大哥很想念他，还有泽坚，至今都没有音讯，想起他来，我的心跳都会加速一些。朱军长和陈毅都在记挂他，前前后后近一年的时间了。
1: 上一次看见恩来，也问过泽坚的情况。快上船吧。
2: 哎，这些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刚刚被打倒，老百姓没有吃上几天饱饭，他们就来反攻倒算，没收土地。井冈山是这样，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3: 哥，你不是讲过唤起革命意识是目前最重要的吗？
2: 我走过一些你们打过的地方，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0: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0: 你的字写得越发好了。
1: 若要革命到底，没有文化，最终是要落在革命队伍的后面去。
2: 马委员和朱军长给每个革命者都做出了榜样。
3: 报告马委员，朱军长，井冈山回来了。
4: 明天起展开军事训练。
0: 他训练的时候可严厉了。
5: 狠点，狠点。
6: 马委员，
7: 请看《浴血荣光》第28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我最想尝试的就是极其真实的、极其烟火的、极其真情的一种传递，特别希望能看到我和观众真的能手拉手的一次机会。
15: 出发了，
16: 又生了。
17: 媳妇儿，你不会就生个大了吧？
14: 像我们心里面重点表现的这两个家庭，就是齐家和曹家。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一些事件的错位吧，促成了这两个家庭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也促成了这两个家庭延续之后30年、50年的亲密的关系。
17: 来，小餐。
18: 哎呀，谢谢啊！
19: 可以。哎，
17: 好好好，
19: 来了来了，
18: 再拿俩，帮我走。

0: 我养大的孩子不是你这种下三滥可以随便欺负的。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有分分合合，有误解，有羁绊，然后有和解。 还有就是年轻一代对父辈的理解和谅解，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然后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邻里关系和人情关系，浓烈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如果时光能倒流就好了。我对我的小时候的生活，我觉得记忆点最深刻的一个情境就是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这个点呢，我相信。 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有共鸣的，这个也是我们把这个情境大量的带入到咱们生逢其时这个剧里边的一个原因吧。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小其实的出场就是在一顿饭上，在一个傍晚，一个暖洋洋的午后，坐在饭桌上看着妈妈今天做的一桌子的菜，没有拿起筷子宣布我要上学。
1: 那小学一个班那么多的孩子，老师哪顾得过来啊？
2: 校长，这是我闺女的一些注意事项，您看一下。
0: 我能跟上，我就比人白一点儿。
3: 别拦着我妈！妈，
4: 我不去特殊学校。
0: 虽然她只有8岁，但是她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这场戏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是我很爱的一场戏。看似一个。 暖洋洋的一个傍晚，是一个爸爸妈妈辛苦了一天工作了很辛苦的一天的结束，也是这个家庭关于生活的探讨的一个开始吧。
5: 上学了，
6: 日子你想要过成咋样，还得自个儿说了算。我想。
5: 原著也好，编剧老师可能在文本上想传达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掌控。但是说实话，我在拍摄这个剧，包括在后期制作的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了新的体会。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0: 所谓的生逢其时，是要靠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些期许，而不是当下的感受去判断，然后去观望自己未来的生活。
7: 你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你自己，你脚下走过的都是最好的路。
0: 我希望观众可以有机会。 来看我的戏，和我们一起体会《生逢其时》这个剧里边的每一个人物。希望观众能在我们这个戏里边找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的童年，然后回忆起很多很多自己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希望在这个戏里边，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能够和自己的过去和现实和解，然后可以有对未来的憧憬。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761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2: 会是谁呢？
8: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0: 平静了。
1: 情报网该收了，
2: 可以行动。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0: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1: 和善统一。

0: 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嗯，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1: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2: 朱军长，不要下来了，怕影响你们兄弟两个讲话。朱军长，看看你就好了，帮我问候泽坦。
3: 只要大哥跟朱军长一条心，还是一个人，我们就不要担心了。
0: 嗯，
3: 有家的爸爸林老伯，一定做好军装了。
0: 都穿上了吗？如果都穿上了，朱军长怎么会让我空手过来呢？听说还要再确定一下领章。
3: 毛书记，全部军备好了，嗯，核实行动，等你下命令。好，我马上过去。
2: 是。
3: 二哥，你在这里等我，等我们打完土豪，给老百姓分了粮食，再回来跟你讲话。
0: 我为什么要等？我为什么要等在这里？
3: 二哥。
4: 你会用枪了？你跟大哥可以用，我怎么不可以？走。根据各纵队支部报上来的枪支弹药情况，经前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打龙岩缴获的武器进行以下分配：重机枪6挺，一二三纵、每纵1挺，其他3挺留给四纵。四纵队是地方部队，他们主要任务是保护各村庄的老百姓，多架几挺重机枪在山上。 山匪不敢来，其他枪支420，手枪70，子弹随枪走。这4张单子，各纵队拿自己的，都到1纵去领。

0: 今后管以武器弹药、整训以及后面的战役，各纵队把构想方案直接报到军委来，报给朱军长也可以。
1: 林老先生，样子搞好了？
2: 好了好了。

0: 如果可以，我做得再仔细些。嗯，
1: 黑边窄了，再宽一些。
2: 马委员，前委通知我们，来开会的单子上，其中有一项是大家一起讨论关于这个领章的问题，所以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3: 请林老先生来，就是要让大家讨论的。你们带兵打仗，总要让你们看着心里头舒服。
2: 我不同意加黑边。今年列宁同志有多种方法。
4: 我也认为加黑边不妥。我们四纵队的赤卫队员们都知道，这两个领章是象征着红军永远不倒的两面旗帜，加上黑边也想不出象征什么。还有战士们有几个知道列宁同志的？
1: 列宁同志是共产国际的领袖，是我们中国红军的上级。你们要向战士们宣传。
2: 关键是怎么宣传。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兄弟闹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靠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国家最多的也是工人，本来我们现在队伍就不稳定，都想去占领城市，一宣传就更乱了。
5: 此回林彪两位同志讲的有道理。要不这样，林师傅，你先回去等我消息，我们再讨论一下。
1: 不要再讨论了，

0: 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领章，作为军委临时书记，我有权利决定。
1: 刘安公同志，我们还是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解决问题。
2: 我同意润之说的，先民主后集中。
1: 至于前委军委如何分工，在中央指示没来之前，一切按前委的章程办。
3: 我看这样，先民主后集中，咱们举手表决吧。
1: 这样做会让同志们为难，回去各支部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后送上来再定。林老先生，你辛苦了，先回去吧。
4: 哎，
1: 我们继续开民主生活会，先从一纵开始。
4: 我检讨，昨天晚上军营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从二纵队调来的韦金博和其他两个人，利用放出来上厕所的机会殴打俘虏，有肋骨被打断的，腿被打折的，还有两个俘虏头颅破碎。我开枪打了韦金博。
0: 你把他打死了？
4: 没死也差不多了。
1: 伤员如何处理的？
4: 卫生员已经处理了，留在军营养伤。韦金博被送去长汀城了。
2: 死不了，他身上已经有不少子弹了。
0: 把枪交出来。会后去士兵委员会报道，协检察官禁闭，魏金博哪天脱离危险，哪天出来。
5: 我要揭发一件事情，还是发生在二纵队。由于一部分人没有去参加打龙岩的战斗，趁着队伍不在长汀，私自跑到山里去打枪，并且还打伤了当地老百姓在田里耕地的一头牛。这头牛是六户老乡用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和粮食换来的。
1: 牛呢？伤得严重吗？
5: 听说已经死了。
0: 土匪，强盗，没有人去处理吗？
6: 胡少海已经带上那几个人去老乡家赔礼道歉了，并且把买牛的钱如数赔给那六户人家了。
1: 正是芒种时节，赔了钱去哪里买到牛？
2: 胡少海
7: 在。
2: 你们送队明天一早派一个营去给这六户老乡家农耕，不许他们有任何损失。
7: 是。
0: 训练计划已经发到各个纵队了，我作为临时军委书记，明天起展开军事训练。目前队伍上扩红进来的农民兵偏多，极其缺乏上阵杀敌的经验，他们需要尽快掌握各种战斗技能。我不赞同派他们出去农耕，我们是军队，
1: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0: 对啊，我们不过来，他们哪里分得到土地，哪里吃得饱肚子？一头牛没有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农耕了。
8: 不完全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农耕的问题，我们这支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我们不许任何一个人破坏这支军队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0: 毛委员，你未免太教条了吧，我们不去农耕就是破坏军队形象了？我们上阵杀敌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吃饱肚子吗？
2: 季良，你临时军委书记，没有资格这么跟前委书记讲话。
8: 我认为不宜马上开展军事训练，先整顿一下思想吧。
9: 赞同，
10: 赞同。
0: 如果你们还是军人，必须听军委指挥，不是的可以去农耕。
7: 没有人去，我洪武军去。
1: 彭军长，
11: 报告毛委员、朱军长，请。

我们回到井冈山以后，5月10日与湘赣边界特委在古城书院召开了第4次支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我传达了红四军全委给边特委的指示信。根据你们信上讲的疾兵政策，制定了新的游击大纲，确定了以永新为中心区域创建新的戈壁根据地。6月9日，我们红五军在王佐的三十二团配合下，攻进新城，击败了留守在那里的赣敌2个团。

收复了遂川、宁冈两个县城，随后我们又攻打了安福县城，在迎宾桥上，我们狠狠地收拾了那里的敌军。

0: 一个月内，义勇亲为中心，包括宁岗、莲花、遂川、茶陵、临县、攸县、醴陵、安福在内的湘赣红色区基本形成了。
1: 那里的乡亲们呢？还好吗？
2: 好，扬眉吐气了，说我们红军给他们报了仇。我们打回去那天，乡亲们高喊：“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瓷瓶和大小屋顶的乡亲全都用来了，
3: 都来了，
2: 都来了。
4: 茅坪的乡亲们也过来了，
2: 来了，全都来了，看见我们就全哭了。我们哭得更厉害，乡亲们把家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全都送给我们。

0: 我当时就把司务长叫过来，把我们一路缴获的大洋每个乡亲发一块全都发出去。
1: 乡亲们都问我们了吗？
0: 哪里能不问，我耳朵被他们问的都磨破了。
1: 都讲什么了？
0: 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元呢，他和朱军长不要我们井冈山了。连王佐都这么问。我跟他们讲，这怎么可能不要啊？我说你们日日夜夜牵挂着他们，没少为他们流眼泪。我就是毛委员朱局长派去的。我讲你们在赣南闽西正在创建更多更大像井冈山一样的根据地。乡亲们听完，我看到乡亲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
2: 讲得好，都是实在话。
0: 要不是你们在井冈山打下的基础，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夺回井冈山？刚才哪个讲的，不让战士们帮老百姓去农耕，这是错误的。我们吃的哪一粒粮食不是老百姓种出来的？我们不为他们想，他们凭什么想我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是北洋军阀。
1: 彭军长，很早就听说过你。平江起义你立了战功，是一员猛将，很会打仗，也特别敢讲话。我们现在正在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
3: 是前委扩大会。
1: 朱军长，请红五军的彭军长先回去休息吧。
0: 红四军成立军委了？你是军委书记啊？
1: 军委临时书记，中央批准的。士兵委员会曹班长
4: 在，
1: 把一纵队林彪司令员带回去，关禁闭。我们继续开会。
3: 曹班长，我们走，不要影响前委开会。
1: 都坐过来吧。下面我来念一下红四军军委拟定的军事训令。
5: 刘安公这个人阴阳怪气的，哪能做得军委书记？临时的也要不得。在井冈山的时候，你就三番五次想要整顿队伍，我跟戴远都在猜想，
0: 你们这边一定是一边打龙岩搞地方武装，另一边已经把队伍整顿起来了。戴远还嘱咐我要听取你们的经验，哪会想到是这个样子。
6: 戴远怎么样了？一定是在忙着成立湘鄂赣革命委员会。
0: 对，按照前委的指示，联合湘鄂赣边境

0: 支队准备重组红五军，他让我向你报告，九月会组建成功，十月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成立了。
1: 太好了，湘鄂赣的百姓心里会更踏实。和长工皖西先，他们怎么样了？很想念他们。
0: 长工这个宁冈县委书记啊，比哪个都忙，队伍上有事情，要这个党代表参加，要去乡下抓他，天天在做农村调查。
1: 他说是你讲的，要做人民的长工，就要深入到人民中去，多了解人民，否则你就要把长工的名字收回。<笑>
0: 皖西先呢，还在开展湘鄂赣边界党组织工作。
1: 我这个人了不得，带领着群众开展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搞得轰轰火火的。他培养的党员和干部，个个顶用，现在已经抽调出一批。 配合待援工作。两年前在三湾村整顿队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坚决革命到底的人。嗯，
0: 他们晓得你过来吗？
1: 哪里找得到他们啊？现在湘赣边界忙碌得很，赵嫂知道我要来，赵嫂还已经到我们红五军做后勤工作。嗯，说话说话，重要的事情忘掉。 他跟毛平的乡亲们说，我要来看你们，看，乡亲们给你们带的东西，竹笋干，红米酒，炒红米，一百多个乡亲在路上截住我，拿了很多东西，我在每个乡亲手里啊，就抓了一小把，闻闻，香不香？
2: 乡亲们说，你们好几个月都没吃上了，一定想了。嗯，这个米酒啊，是你们房东的，他讲啊，你们住在他家的时候，没喝过他酿的一口米酒，这次总要让你们喝上。
3: 你们讲的太久了，总要给我一点读诗的时间噻。
2: 你也会写诗啊？
3: 会写，很会改人家的诗。<笑>这个可不好改。
4: 我来讲一下这首诗从何而来。
3: 诗人，此时此刻一定是心胸激荡，难以按捺，于是便挥毫写下了这一首《清平乐》，将贵战争。润之的诗总是我来念的，
1: 啊，知道，快念吧。
3: 要朱军长一起来听吧。
1: 哦，我去喊他。
2: 不要喊了啊。
3: 朱军长已经在门口了，啊，朱军长，等了好久了，总算听到陈毅讲话了。润之写的诗，每次都抢着先读。读，读，读。《清平乐》讲贵战争，我读的时候，你们两个要回想起此情此景啊，特别是后四句，
1: 你读得出，我们就想得出。
5: <笑>你晓得，我读得出嘞。<笑>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整黄粱再现。红旗越过汀江，直向龙岩上行，收拾荆州一片，分田分地阵亡。
6: 好，读得好，诗写得更好。你们回想了没？哎，回想了。想了。你快过来吧，我们要喝红米酒了。这些衣服缝来补去，一个月前林老先生的裁缝铺子就已经把军服做好了。战士们盼了这么久。 听说今天领章的黑边宽窄又不大对头，这个刘安公一来这里，搞得大家心都不安定。我就不赞同成立军委，在井冈山我们一路走来，哪有这些事情出现？朱毛总是站在一起，战士们做什么都知道方向在哪里。
7: 可卿，你的字写得越发好了。 朱军长不但可以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生。<笑>

0: 里，朱军长只讲了一句，若要革命到底，没有文化，最终是要落在革命队伍的后面去。我从一个童养媳摆脱了白匪军的恐怖和追捕，走进了红军队伍，一心一意的革命到底，不能被队伍落下。不敢讲冲在最前面，至少要跟在你们两个的后面。
1: 听陈毅主任讲，你14岁剪了头发混进万安赤卫队，后来人家

0: 无言，只好把我的名字记到了赤卫队的花名册上。
1: 这么多天，大家都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了。

0: 系统革命就成功了吗？叫什么叫？
1: 那不是一个山头，那不是一个山头，那是血浓于水的井冈山。那里的乡亲们是我们的亲人，跟红军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你不懂，你就要瞎讲，不要在这里瞎讲。要是走，你可以走，没人留你，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2: 这个人要教训一下，胆子也太大。他是临时军委书记。 军事上事情多，天不亮就要带队伍去训练。我忘记了，他已经住进来了。我明天就让季良派些人过去，去给那六户老乡田里农耕，做不好不许回来。不要了，他们的思想上没有根本转变，去了也许会出现新的问题。我跟武忠豪讲了，让他把有农耕经验的几个战士凑成一个连，明天一早跟我过去。我跟你去。
1: 我十岁不到就给地主放牛了，农耕的时候我就是地里的一头牛。
3: 你不要去，我马上给戴远、长工、子清、惋惜先他们分别写封信，明天一早你给他们带回去。
1: 好。
3: 乡亲们，我们也要写封信过去吧。刚才等你们的时候，我起草了一封，你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4: 我数了咱们两个人的名字：身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5: 我用认知西江月井冈山做了个开头，鼓舞他们的士气。
4: 朱军长，你这哪里是写信啊？这是老百姓的花名册啊。
1: 大小武警、毛坪、子坪、龙氏，几乎每户人家都在这上面。你的记性真是好。哪里是我的记性好？润之无论走到哪里，桌子上都摆着这样的单子，上面写的就是这些。我想过了，写的再多，不如给每一个人一声问候。 一句想念。
2: 如果是我写，我也不会想到这样写。

0: 彭军长，就把这封信带给乡亲们吧。
1: 好。
0: 来，我们一起给戴远他们几个写信吧。
1: 好。
2: 你们先写，我到季良那里去看看。
0: 你们两个休息吧，我先拟个草稿。你晓得的，这么早我是睡不下的。

0: 不睡，我要等朱军长。既然恢复了红四军军委，就要重新立规矩。这是新的训令，必须逐条执行，其他的都不要记。把你们手里的锄头、铲子、所有农具全部扔掉，每天学习一个小时。我给你们讲故事。
1: 特别要讲俄国十月革命是如何胜利的。要喊！要喊！要喊！要喊！要喊！林司令员，军委刘安恭临时书记讲，说你的检讨不合格。
2: 认识不足，要重写。好，我重写。你不能不吃饭啊！你不吃，我们士兵委员会是有责任的。好，我吃。
1: 凉了，我去热热。
2: 毛委员去农耕了，
1: 听说是带着三纵二营去的。
3: 那个临时军委书记呢？还要去二纵队吧？通知说是每个纵队都要去。
0: 报告，贝加索又一口水井，还没有打完。你是来打井的，还是来打仗的？凡是俘虏，白天晚上给我练，红军不养。今后不许再念这个，给我记住这个。 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会打井，还是会打仗。开始。要说吗？
3: 老哥哥，哎，你们除去耕作这里的土地，有没有打算利用这里的环境再搞一些其他副业？有打算。从前，我们在山上给赖家财主种茶、养茶，都说呀，茶树叶子值钱，泡水喝，好香。是啊，早在商周时期，福建就已经有了娴熟的技术了。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过。
4: 茶叶、生福粥、建州、韶州、象州，往往得知其味极佳。你们这里盛产的应该是斜背茶。这里的地貌跟龙岩很相近啊。
5: 对，就是斜背茶。可这树栽下去，要两三年才能收呀。这两三年局势变了，赖财主又回来欺压我们，占了他的山地，又要受欺辱，也许会啊。
6: 掉脑壳。现在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穷人说了算了。来地主不敢回来。永宁十三个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里马上也要成立了。政府为穷苦人成立了合作社、银行，没有卖茶籽的钱，可以去银行借，还要颁布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都是保护穷苦人利益的条例。
7: 婚姻也有了法了？
3: 是，解放妇女。 尊重妇女权益，婚姻法很重要。
4: 这苏维埃。

0: 要能长久下去，就太好了。种茶，种斜背茶，两三年，两三年，就两三年。哎，
1: 老哥哥，哎，
0: 你好像有难言之隐啊。
1: 你看，你就是他们的大官人。 也是替我们穷苦人着想的官人，我们乡上也有不少在共产党队伍上的，有的在家成了亲，听说你们来了，有的媳妇不敢出门了，我两个儿子的媳妇也没有敢过来。
2: 老远，治病委员会赵班长让我向你报告。
3: 朱军长，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快去看看我们的军营吧。极端民主化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各色为政。目前，闽粤赣的国民党军阀正在混战。你前几天就讲过，这正是我们整军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期。一旦蒋介石平息了这场混战，他们必然要来围剿我们。现在的队伍能打仗吗？不服从之不领导，相互争斗，对当地百姓没有尊重。
2: 没有你讲的这么严重。季良他也是担心眼前的局势，白天晚上跟战士们滚到一起，军队嘛，打仗还是第一位的。战士们思想不统一，不想到为哪个打仗，不能团结这里的百姓，不想他们的疾苦。我们这个不到3000人的队伍，就算整顿好了，也没有实力对付蒋介石庞大的人力和武器装备，只能再跑。那我们给这里留下了什么呢？ 我们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建立信仰，反而破坏了这里原有的红色基础。
4: 你的意见是撤回这个训练，恢复前委章程。
2: 必须撤回，立即召开扩大会，听听各支部怎么讲，看看目前是否需要这个军委，是否需要这个满脑子都是从苏联照搬回来那一套的刘安工。
5: 认知，
2: 我们是中国的红军，不是苏联的红军。你来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下面的反应，各个纵队的。 还有这里的老百姓的，你看看，看看这些人做的这些事，还有这个，这是上国村跟你参加过南昌起义，牺牲的国大他娘给你的，说红薯吃多了会坏肚子。
6: 朱军长，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我们会师走到今天，牺牲了多少官兵了？开会，马上，我是前委书记，朱军长，你一定要参加。先民主，后集中，这次会议必须把问题解决掉。今天我态度不好。

0: 马委员、朱军长对咱们家的娃真好，
1: 打龙岩抓陈国辉这么要紧的一仗，还想着给他们买这拨浪鼓啊？
0: 赶巧了，我刚进龙岩，他们已经打下来了，大家都在欢呼热闹，把陈国辉那些恶霸推到街上去讨伐。马委员、朱军长正好在卖拨浪鼓的摊位上。

0: 哎，又不是买给你的。
1: 老委员，朱局长。
2: 林老先生，
3: 林老先生，
1: 是指挥书记派我过来接任务的。
2: 毛委员送给三个娃的战利品，拿上，拿上。
4: 一定是朱军长要给毛委员的三个娃买，毛委员不让买。
5: 毛委员也是三个娃，都是男娃吗？
4: 听有家讲，泽台有三个侄子，孩子的妈也是革命者，是文化人，四处为穷苦人做先生。
1: 毛委员和朱军长给每个革命者都做出了榜样。
5: 听说队伍上来了一位临时军委书记，叫刘安公，现在军队上什么时候训练打仗都是他说了算，他训练的时候可严厉了，手上还拿个小棍子，练不好就打。战士们也互相真打，打伤不少人了。
6: 蓝英，队伍上的事情不要乱讲，你又没有看到。
5: 码头上好几个姐妹都看到了，

0: 讲心里话，我投的也是撤销军委的票。虽然有些战士在战术上有那么一点进步，可是你把军营里的规矩搞得一团糟，你仔细看看，你看看战士们这些反应，特别是这里老百姓的反应。润之的话是有道理的，没有群众基础，我们就是死路一条。
1: 俄国十月革命是靠山沟里的老百姓胜利的吗？他就是家长制，你以为那些战士都很拥护他吗？什么建立革命的政治武装集团，空话，不会打仗，只会讲空话。我要给苏维埃写信，撤销前委，苏维埃就没有前委。
2: 他们没有前委，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前委是我们中央决定承认的，你不想在前委的领导下，你可以走。
0: 季良他现在有点情绪，也正常。你先回屋去。
2: 他这样的思想，如果在红四军继续泛滥，这支军队就会全面崩溃。请刘安公同志出来一下，我们必须马上统一思想。
0: 没必要这么急嘛，他还是顾全大局的。你撤销了军委，他不是也没讲什么吗？
2: 是我撤销的吗？是大家选举的结果。
0: 前委书记是你，我都要听你的命令。
2: 如果我错了，你可以不听我的。如果不立刻统一思想，这个前委书记我可以不做，我走，我去地方上组织武装政权。但是有一条，这支军队必须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能是其他。

你走，你走了，就是对这支军队的不负责任。那你为什么不能请刘安公同志出来解决问题呢？我出来，这个军队也不能全听你的，连你也要听中央的，听共产国际的，不要再吵了。开习大，神族思想，统一。泽丹，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这件事。 本来不想告诉你，担心你心里难受，可是不讲，我是做不到的。上次信上跟你讲的，刘安公任军委临时书记的事情，前委又开了扩大会，决定取消军委。特派员刘安公只负责二纵队的工作。由于前段时间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红四军召开了七大会议，很多人在会上不了解真实情况。 批评了毛委员和朱军长，还有刘安公、林彪。朱军长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一回答。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七条批评意见，毛委员被严重警告。 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

0: 希望毛利远走吗？
1: 只要猪毛不分家，走多远都没有关系。
2: 我没有离开，我是被派去闽西搞地方工作。
3: 目前的形势很严峻，蒋介石下一步必然会集中兵力会剿我们。
4: 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再艰难的日子都走过来了。
5: 大哥，你在发热。
6: 请看《浴血荣光》第29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用以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父亲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两个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1: 你们到底？

0: 做了生意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 会是谁呢？
2: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3: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0: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2: 台海不会平静的。
4: 情报网该收了，
5: 可以行动了。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2: 和善统一。

朱军长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一回答，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7条批评意见，毛委员被严重警告，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陈毅同志比毛委员高出了一票，当选了前委书记，毛委员落选，毛委员只做了前委委员。

0: 陈仪同志，你1923年入党，希望我走了以后真正的把前委工作抓实，逐条落实好我们制定的前委章程，原则问题要坚持到底，出了问题我还是要打倒你。我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选我下去是违反了组织程序，替我向朱军长道个歉，我脾气不好，让他别往心里去。根据目前队伍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我又把我们1月份制定的3大纪律、8项注意具体落实的方案补充了一下，你和朱军长看一下，按照这上面的办。
1: 你讲的对，你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中央没有免你的职，你还是要留下。

0: 如果我们整军迅速，预计半个月后确实可以带出去打一场胜仗，战士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补给。
1: 月干，
0: 对，那里军阀混战，实力相当，趁他们相互征战最惨烈的时候我们进去。现在各纵队这种情况带不出去了。
1: 润之，留下行吗？向下凉，睡觉垫上。
0: 我农民娃子，不怕凉。

0: 会离开，朱军长和陈毅主任一定不会让他走。
1: 为什么不走？我赞同毛委员离开，我也要跟毛委员一起离开，去上行搞地方工作。这里不需要他，各个地方都盼着他去呢。
0: 子珍姐，你希望毛委员走吗？
2: 只要朱毛不分家，走哪里，走多远，都没有关系。

0: 送到这里可以了。回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参与会剿的三圣敌军很快就会进入闽西。你是义纵队的司令员，要有胸怀，不仅要带好自己的队伍，还要与其他纵队做好配合工作。你们纵队上不是没有问题，自负心理比较严重。
1: 一定要克服。嗯，
0: 记住，一切听朱军长指挥。
2: 明白。
0: 毛文远，大家都不希望你离开。我现在是杨子任先生，我没有离开，我是被派去闽西搞地方工作。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椒崖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地方工作抓不好，是无法革命到底的。

0: 新奇方可成龙，新奇方可成龙啊！开会的地方选好了吗？
1: 文昌阁。
0: 文昌阁选得好，乾隆19年，建了13年呢，劳动人民了不起啊，那里人才辈出。单大王，把你的地契交给我保管，
1: 连财产明细都给你。
0: 你为自卫队前后买了700多支枪，100多门火炮弹药，哪里还有财产？无私的共产党员，我就保管这个。
2: 杨先生，杨先生，
0: 你叫张素娥，江阳干部学校的学生。
2: 杨先生，开课那天你讲过，毕业也要去的。
0: 去，一定要去。
2: 家里有大房子，他们说你不习惯住大房子。
0: 这是你家里，
1: 张玉文的妹妹，
0: 连南区的张玉文。
2: 嗯，现在是苏维埃的副主席了。我爸也是进步商人，是水运，红军医院的很多药材都是我爸偷偷运过来的。杨先生，我也要加入组织。
0: 你几岁了？
2: 17，我一直在为组织工作，白天在红军医院，晚上上夜校。
1: 去去，你还不到年龄，明年再说。你先下去吧，我们要工作了。
2: 打地主。杨先生，这梯子好上不好下，你脚板大，要侧一点身子下。
0: 好。
3: 爸妈，今天早上我去码头上挑纸张，听看夜校的妙家媳妇讲，她看见毛委员天还不亮就带着10几个人进山了，还带着行李。
4: 毛委员近日太劳累了，进山养养身体。
5: 去副院长的医院养病了。
6: 10几个人都跟过去了，不会是大病吧？
5: 爸，你前几日不是还看见过毛委员吗？
4: 气色是不太好，也许是还有其他任务。
7: 跟你们那些挑夫的姐妹讲，不要去乱讲队伍上的事情，毛委员、朱军长更不要讲。要想过上不受欺压的日子，就认认真真的学文化，做好自己的事情。
4: 你妈讲的对，队伍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允许乱讲。
6: 爸，那军服的领章还是要等毛委员回来才能定吧？
7: 没关系，我们把宽的、窄的三个样子都做好，等毛委员回来，他们会上需要哪个，我们就缝上哪个。
8: 不要在我们这里耽误时间。
5: 对呀，妈这个主意好。爸，我们染的红布够用吗？
4: 够用。你妈这几日白天黑夜的织布，我又多染了一些。
7: 这哪是我的主意，是你爸那天从队伍上回来，一路上就想好了。
9: 爸妈，那咱们说做就做吧。
8: 你们都不睡觉了？
5: 爸妈都能不睡，我们还能睡得下？
10: 他是真生我气了。从前的朱某没有了。
11: 都怪我，不该在会上批评你们。
10: 你批评还是对的，让我没想到的是你又搞一次选举。
11: 对吗？我的错误就在这里，我哪里会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7: 毛委员，要是真生病了，你要去看看，问问副院长他们那里缺什么药，你要尽快搞回来。
4: 我要听组织的，组织需要，自然会找我。没有命令，我哪里都不可以去。
7: 队伍上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毛委员像是要出远门了。
4: 你刚刚还讲不要谈论队伍上的事情，不该我们知道的不要打听，这个规矩我们是早立下的。
7: 4个儿子生下2个还在队伍上，想打听一下也不能算坏了你的规矩。

0: 苏军长、毛委员、周恩来书记，可都称赞你是英雄的母亲。
1: 这一次，对润之的打击一定很大哦。
2: 他不会。当初误传他被开除党籍，他都没放在心上。受打击的是我。当初我们去井冈山与他会师，他亲自率队伍去阻击、围追堵截我们的敌人。等了两天，他才回来。为我们牺牲受伤的战士很多，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再艰难的日子都走过来了。我让他失望了。我们这些从旧军队过来的战士是有很多问题，还有这个伎俩来的也不是时候。
1: 我们还是设法请润之回来吧，这个前委书记我做不了。
2: 你要选呢，你就先做吧。润之去地方工作，也许心情会好些，对身体会有些帮助。他太累了，你要好好干，多想想润之是怎么做的前委书记。
3: 我认为这个土地问题决议案还可以再完善一些。我们通过总结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的经验，有一些政策还可以再推进一步，比如对大小地主的区别，对地主也酌量分予土地，迫使他们下地农耕，对富农的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贩要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要团结更多的人支持我们的革命。
4: 好，我们立刻把它加进去。
5: 这些政策一般不出去，那些大小商贩都会活跃起来了，否则没人敢出去做生意，老百姓买个盐巴针头线呢都要跑很远。
3: 这些政策在井冈山的土地法上面都有，只是没有具体的保护政策，所以很多人没有落实好。我弟弟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6: 毛委员，红军医院来消息说东娃子生命垂危，他嘴里一直喊着毛委员毛委员。
3: 百岁子辉，我的建议是会议再推迟几日召开，这上面有一些需要重点提示的，我都标注上了。子辉，你给大家读一下。
2: 好。

我们这里有多少党员？秘密加入组织的不要举手。点以上的职位有多少？ 我们今天要发展一名党员。5天前，他刚满18岁。他刚才用最后的力气跟我讲：“祝革命成功。”他的入党申请。

在一年前就交到了联队支部，我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同意杨东娃同志加入党组织的请举手。

0: 床板、门板大部分解决好了。
1: 我们先不要睡床板了，搬给他们。白翠，你屋里床板多，搬一些过来。
2: 是。

0: 第一，把我打给你们的欠条交回来。革命没有讨价还价。第二，哪个脑子里还有当兵打仗，不是为了老百姓打天下，只是为享清福耍威风，走出国府大吃大喝，仗打得再好也不要马上走人。还要写下不投敌的保证书，哪个敢投敌，立刻枪毙。
1: 陈毅同志，你是前委书记，同意。在这上面签字，其他前委已经签了，就差毛泽东。我替毛泽东签这个字。
0: 给你们脸，你们不要脸。
1: 是啊，目前的形势很严峻，我们周围的三个省军阀混战即将平息，蒋介石下一步必然会集中兵力会剿我们。如果我们还想着个人私欲，
0: 抓到就是出卖组织的叛徒。 不要跟他们啰嗦，他们不是没脑子，动作要快。回去马上写检讨，在全纵队检查，认识不深刻，离开纵队。红四军不缺你们几个，你们三个呢？还是想要钱回家？
2: 怀里呢，掏不出来。

0: 你们三个啊，情节严重，能不能留下以观后效？除了写检查做检讨，还有保证书，还有加时两个小时学习，练兵也要加时。被你们打伤的俘虏每天为他们打饭牺牲，背去上厕所一条做不到，马上走人。
1: 是军长。
2: 还是请润之回来吧，我做不了这个前委书记。
0: 他会听你的，马上开个前委会，我要做检讨。
3: 军长，马上要打闽中了，前委会还是先停一下吧，当务之急是研究敌情啊。
0: 季良，你只是二纵队的司令和前委委员，打闽中怎么打那要润之说了算。

0: 大哥，大哥，泽民，你都成这个样子了，尽快躺下。不要吵，
1: 快，没有人晓得我这个样子。
0: 你在发热，你要烧糊涂了才肯去叫人吗？不行，我现在就去喊人。
1: 你要是我弟弟，就不要去喊。我这里有药。 来教养之前，副连长院长给了我一些，病了好久了，药呢？尽快药吃下去，药不多了，剩一些吃。我一个人在屋里，别人看不到我这个仇。
2: 都变成这个样子了，还要怕出丑？
1: 泽民，来讲讲，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你去队伍上了，看到朱军长他们了？
0: 药在哪里？不吃下去，不要想让我开口讲话。

0: 你这好像是吃疟疾的药，你得疟疾了，
1: 不要大惊小怪的。

0: 要吃下了，你可以开口讲话了。绝妹子有消息了，在哪里？衡山。
1: 衡山陆清轩，陆恶鬼的手上，他现在是那里的县长。
0: 一定是这个陆恶鬼，把泽剑转到他那里的。泽剑和陈芬。 当时因为佃农陈知秋被他残害致死，动员上千群众征讨他，冲进他的家里，让他偿还血债。随后他躲在角落里的黑漆棺木内，泽剑大喊：“你要是不出来，我就把盖子封死！”吓得他乖乖从里面钻了出来。泽剑勒令陆恶鬼负责陈知秋的全部安葬费。 并且赔偿陈家300块光洋。从那以后，方圆几十里的恶霸都老实了许多。罗恶鬼晓得，泽剑是我的堂妹。这一次，凶多吉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营救他。
1: 我晓得你会这样讲，所以朱军长问我泽剑的消息，我没有讲。
0: 不讲是对的。目前湘军把湖南封锁得死死的，跟他讲了，他也许会带着队伍冲过去。不冲过去，会遗憾很久。

0: 本来打算让陈毅转交给你，现在看，你对陈毅火气也不小，只好让我带来了。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我的火气是对事不对人。
1: 朱军长是晓得的。哪里呀？陈毅主任讲，你走以后，朱军长好几个晚上都没有休息好，他一直在纠结。他送给你的狗皮褥子被你扔了回去。
2: 他有老寒腿，我不用这个方法，他怎么会把它留下来？
1: 朱军长已经开始整顿队伍了。
2: 整顿了，到各个军营去喊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像魏金伯这样的败类，应该开除出去。二纵的有些人，已经不适合在红四军的队伍里了。再这样下去，会酿成大祸。我们一路走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在我们面前倒下了无数牺牲的烈士。今后的路还很长，一定是斗折射星，叫心里话则明。
1: 我虽然来到了这里，但我的这颗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们。队伍不强调党的领导，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等不到蒋介石来消灭我们，我们自己就会功亏一篑。大哥，你讲的这些，朱军长都清楚。他早年就跟着中山先生，他参加军队的时间比你久，经验比你丰富，相信他。
2: 一定会把这支队伍整顿好的，陈毅还一再讲，希望你能回去。我现在正在总结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的情况汇报，出现的问题以及必须要纠正的错误。写好之后拿给他们看，然后送中央批复。我就是把命豁出去，也要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我的这条命，跟成千上万牺牲的烈士是一样的。 就是要为真理干到底，不能让天下穷苦百姓对我们失望。好了，讲讲你吧。大家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共产党自己的刊物了，我们的秘密印刷厂开工了没有？
1: 上个月我跟钱希军和九位同志在上海会合，一起去了天津。
3: 我这次过来是想再运一些纸张过去，我们刚刚开工，需要印刷的文件、刊物太多了。
1: 是啊，
3: 大家正在加班加点的印刷。我们的印刷厂对外叫做华新印刷公司，承接各种表格、请柬、喜帖，有21位工人，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现在的化名也不叫周芳了，叫周运华。
2: 公开身份是印刷厂的东家兼经理。我本来打算给你们带过来几本刊物，但考虑路上不安全，一旦暴露，一切就前功尽弃了。我希望他们把我写的政治问题和边际党的任务，还有井冈山的斗争，也印刷下去。那上面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可提供给大家。
1: 按来讲了，要择机印刷。因为中共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反复强调，让你们着眼于城市，不要总在山沟沟里打转。
2: 这样的队伍怎么去打大城市？我跟他们反复强调过，在中国，农民兄弟是占大多数的，近70万名共产党员，农民就占76%还要多，工人占10%，必须先解放农村。
1: 团结更多的农民兄弟起来斗争，才有可能占领城市。刘安公就是把他们这种观点带入了红四军，否则队伍不会这样混乱。我来这里之前，途经湖南，悄悄地回了一趟韶山冲。母亲过世已经10年了，父亲也9年了，今后我们离他们会越来越远了。 我在他们的墓地上填了3锹土，你的、泽潭的，还有我的，说了说我们现在的情况。

0: 重点讲了讲你对母亲的思念，对父亲的理解。我想如果他们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听到。
1: 这一点你比我跟泽坦做的都要好，泽民，谢谢。你更像是家里的老大。
2: 大哥，可不敢这样讲，你做的事情100个泽民都做不来。
0: 对了，党组织指示我要培养自己的印刷人才，我已经把毛特夫安排在印刷厂做牌子员了。
1: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敌人残害的毛新梅医生，新梅六哥的儿子，
0: 人家毛特夫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
1: 好，好。4年前，我和开会回到韶山冲，开办农民夜校，就是他把大家生病的原因讲了出来。你峡谷嫂子，很快就编了首民谣，作为夜校的第一课。
3: 金华寺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
1: 新梅六哥在牺牲前向着韶山冲的人们高喊着，乡亲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革命一定会成功。这样的高喊声随时都会在我脑子里出现。当年我们在韶山冲建立的特别支部成员，没有牺牲的只剩下我和福仙了。
0: 现在韶山冲的地下党组织依然很活跃，尽管敌人封锁的严密，但是开办的夜校组织武装力量并没有停息。
1: 老百姓的生活呢？
0: 虽然艰难，但是他们相信有他们的13伢子在，革命就一定能成功，总会盼到共产党说了算的这一天。
1: 很久没有听到有谁喊我13伢子了。
0: 对，
1: 你今晚就睡在这里吧。
4: 不过副院长讲了，我这个病的传染期可是还没过去呢。
0: 不过去又怎样，无非就像你刚才那样抖来抖去吧。
1: 不知抖来抖去那么简单，会时冷时热，头痛，胳膊腿也痛得厉害，像你这种没有上过战场的是无法抵抗的。
0: 那我还真想试一下，快传染给我吧。
1: 不要瞎讲，哪有自己希望自己生病的。你生病了，你的
5: 华金印刷公司
1: 怎么办？你来进纸张，总不能在船上一直抖吧。我们两个颠倒着睡，你头冲这里，我的头冲你脚下，我们两个相互捧臭脚。

0: 同学们好。这个字念人，哪个同学能告诉我这个人字是什么意思啊？
1: 粮食地主，地主说我们是牛马，奶奶说我们不如牛马。
0: 这个字念手，我们人人都有一双手。地主剥削阶级的手是拿着刮骨刀欺压我们穷人，我们穷人的双手要做什么呢？
2: 抢过他们手里的刮骨刀，打倒他们，不做牛马，要做人。

0: 们还没逃走的时候，我和妈妈奶奶三个人穿，妈妈逃走后，我和奶奶两个人穿。
1: 爸，把你的衣服脱给我。
2: 嗯，好。

0: 就是逃婚的，被婆家卖了的，挨丈夫打骂跑出来的。
1: 被婆家卖了？
0: 我那里几个船工的媳妇都是趁他们出船的功夫，婆婆就把儿媳妇给卖了。
2: 我是一块洋钱让孩子他奶奶卖出来的，孩子他爸在外头受累不痛快，只要打不死还是一家人，哪个当妈的能扔了孩子？
0: 我一会儿就把你扶出来。

0: 白天在这里采竹马，晚上去夜校识字。
1: 这是我请来的先生，
2: 他就喜欢做毛线生。
3: 润之，哪里是不想回红色军呢？他每天都有记录。
4: 报告！
5: 中央来命令了，
6: 命令我们迅速向广东的东江进军。
7: 快，加快步伐！
8: 找你的吧。
9: 这个仗真是打不得呀！
10: 请看《浴血荣光》第30集。
11: 反复咳嗽，
1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开了口子。
11: 会是谁呢？
7: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1: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

0: 上来就下不去的，
1: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2: 台海不会平静了。
3: 情报我该收了，
4: 可以行动。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

0: 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和善统一，

0: 我船上也有这些纸张，你看到的那些女挑夫挑纸张的最多。
1: 今天又要赎哪家媳妇啊？
2: 不赎，要定个规矩，我要写几个字。
1: 给他拿笔来。
2: 从今往后，那些妇女白天在这里采竹麻，晚上去夜校识字，有家的回家住，做工要发合理的工钱，歧视妇女要被打倒。
3: 这又是哪方圣人？
0: 这是我请来的先生，我的老板，他写的字你记住就是了。
3: 山匪又跑下来抓共产党了，又和赤卫队交上火了。
4: 毛委员果然离开了队伍，听说去了上杭的骄阳搞地方工作了。谭震林、江华、蔡协明、曾志、贺子珍同志也一同跟去了。我们跟随朱军长的队伍，又攻打了周边的敌军营，解放了宁阳和张平的县城，抓了当地的恶霸，给老百姓分了土地。但是队伍上还是很乱，刘安公司令员还在反复强调他的军事计划，去攻打大城市，认为只有攻打下大城市，我们才算真正的军队。每次去打仗，都是他要率领魏金伯、顾老六他们。刘安公司令员在纵队上还表扬他们的勇猛，很多战士都想给毛委员写信汇报。
5: 文昌帝君讲得好啊，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啊，请大家容我个过吧，我来晚了。
4: 毛委员在上杭的文昌阁率领大家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听说毛委员和每一位代表都有一份调查报告，会议在毛委员的指导下对当时闽西面临的严峻形势做了切合实际的讨论，怎么分土地，怎么建立牢固的武装政权，怎么保护穷人，

0: 如何解放妇女，让穷人的孩子读书识字，为牺牲的烈士立纪念碑，弟弟有书和二哥有国的名字也刻在了上面。我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欣慰。毛委员最后讲，这是共产党的决议，所有党员都要执行。大家听说毛委员住的苏家坡很危险，这个地方已经是白区了，敌人经常到那里去搜山打枪放炮。邓子恢同志把毛委员安排住进了山洞里，毛委员的生活非常艰苦。
1: 来，毛委员，慢点，慢点。毛委员，慢点。
2: 这山北的炮弹很多嘛，晚上还在发。枪林弹雨，我都闯荡过来了。哪里还怕几个山匪？
1: 毛委员，你的安全，我们必须负责任。毛委员，你怎么了？
3: 就得谢谢啊。
1: 嗯，
3: 这字写得越来越好了，不用什么事情都跟泽坦讲。
0: 泽坦讲过，好的不好的都要写上去。哥，如果哪天我阵亡了，你要继续写，像我一样的写。
3: 不要等你阵亡了，子弹就回来了。

0: 我们打了两场败仗，战士们的情绪很低迷，都来递条子，想让他回来。我看呐，他真是不要我们喽。
1: 你们送来的文件我都看过了，这两个月，朱军长带领的队伍壮大的不错嘛。宁阳县、昌平县也恢复了党组织，打土豪分田地正在迅速展开。
2: 那只是两个县，下一步如何全面占领闽中，还要听听你的建议。
1: 开展地方工作，你最有经验。二纵队地方工作做得也很好，分了地主的田，县城资本家的财物也分给当地穷人了。
0: 被分了田的地主和资本家呢？镇压了，跑了几个。这是闽西一大的决议，地主和穷人一样，也要按人口分田，资本家要给生活保障，工业资本家也是有具体政策的。你是二纵队的司令员，陈书记给了下个命令，按照这个决议执行，回去立刻解决此事，群众工作要做好。
3: 你就不要叫我陈书记喽，你是小的，我是跟着你和朱军长出来闹革命的。
1: 我哪里做得了这个千位书记？不要多讲了，一大的决议是闽西各地方政府2年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产生的，今后各地方工作都参照这个办。
2: 润之。

0: 还是回去吧。你现在有危险，打张平县城，魏金伯和顾老六、范九山他们三个当了逃兵。
1: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们投降！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们投降！不要开枪！我们投降！对不住了，军长，我要活捉毛泽东。
0: 魏金伯现在应该跟山匪勾结起来了，回去吧。
2: 队伍现在也乱得很，几个纵队的战士们情绪很糟糕，经常跟二纵队吵架，还打群架，几个纵队的干部开会都不讲话。
3: 我讲过多少次了，队伍没有整顿好不能带出去，写保证书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哪个战士是靠写保证书英勇献身的？一个魏金伯要来活捉我，你们就害怕了？让他来活捉嘛。
4: 杨先生，开课喽！杨先生，开课喽！
5: 我去拿先生服务。

0: 同学们好。
1: 梁先生好。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讲的第一课，女人男人。
2: 他就喜欢做毛先生。我们邹嘛，
0: 他才是无组织无纪律。
3: 润之哪里是不想回红四军呢？他每天都有记录，哪个纵队会出现什么情况，极端民主化，自行其事，还总结出了几个坏风气、坏主义，形式主义最严重。看气的，
0: 说我呢，外来的形式主义，我要找他理论去。我不是外来的，我是中央派来的。我没有形式主义，我只是带兵打仗。
2: 他讲的不是打仗，而是我们红四军内部的事情。
0: 他才是形式主义呢，蒋介石都已经下命令了围剿我们了，他还在说什么男的女的。
4: 我跟张素娥老师为我们妇女解放编了一支歌，有空的时候请他教大家唱起来，做事的时候也可以唱。
3: 地图都快让他给画烂了。会剿要两三万人，主力是江西的几个团，他分析的都对。
2: 我现在就去找他，今天必须把他带回去。
3: 不要，中央对他还有误解。我们走，好在这里有邓子恢。
4: 我们要团结起来，妇女要解放，共同推翻剥削阶级。

0: 雨琦兄，我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这里的情况，他不听我们的，中央的指示他总要执行吧。
1: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走，咱们再去找润之，听听他对你去上海有什么具体建议。
0: 现在？
1: 就现在。我这心里慌慌的，我必须要马上见到他。
0: 好，我去换衣服。

0: 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等一下，
1: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2: 也没。

将毙命，不足为奇。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就是我早就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会在九泉下开欢庆会。

这些妹子，哥哥向你保证，革命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人民总有当家做主的一天。 我们要与在九泉之下所有牺牲的烈士。

0: 到底是哪个杀害了他？在横山，一个叫鲁恶鬼的县城，
1: 我们出生入死到今天，连自己的妹子都救不出来。

菊妹子是为穷苦人获得解放而牺牲的，我们只要继续他们的信仰，让天下穷苦百姓都牢牢地过上人的日子，就是解救了菊妹子和无数牺牲的烈士。这之前，你已经知道她被关押在哪里了。 你没有告诉我，吴若兰牺牲的事情，你不是也没有讲？菊妹子牺牲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话？菊妹子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留下了他的绝笔。

0: 陈芬的妹妹买通了看押局妹子的一个看守，局妹子不晓得她和陈芬的儿子已经夭折了，临行前她提出。 最后砍下儿子，陈芬的妹妹无奈，赶紧跑到别的村子，借了一个男娃，抛开他。
1: 妈，爸爸妈妈都去了很遥远的地方了，你要听姑姑的话。长大了。

0: 去上海，这一路凶多吉少，所需的路费也会很多。把他带上，让泽建也尽一点微薄之力，他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1: 不能再给我拿回来了。你怎么晓得我要去上海？
2: 要让我跟你们一起回去，你们总要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吧。不过，不要想的那么简单。中央不仅仅只有恩来一个人。我已经做好了与他们唇枪舌战的准备。 首先，会请求他们收回刘安宫带过来的二月来信，然后，我会把你近期写的情况报告反复读给他们听。我也要写报告给他们。总之，问题没有解决，我是不会回来的。
3: 你要尽快回来的。你看。

这些都是战士们要求润之回去领导队伍的条子。骆荣桓、武忠豪、林彪都有。

0: 这些字条我还是不看的好，免得看后坐卧不宁。
1: 很快我们要召开八大，希望你可以参加。
0: 好，我去。你们快回去吧，队伍上两个主帅都不在，不要出什么事情。
2: 我此次去上海，你没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没有，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唯一要牢记一条，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党的领导，革命一定不会成功。我在报告中写得很清楚了。
2: 明白，我会尽快回来。

0: 在他这屋里写，心里踏实些。你先不要去上海了，润之的疟疾非常严重，
1: 那就更要抓紧向中央汇报了。他只要回来，一切都会好的。我现在是前委书记，你不要管了。
0: 中央来命令了，命令我们趁蒋桂基站在前，迅速向广东的东江接近，创建新的割据圈。
1: 什么时候发出的命令？
2: 26天之前。
1: 我们的情报是蒋桂基站即将平息，准备会剿我们呀？
0: 也许中央的情报更准确吧。
1: 执行，
3: 快速派人问一下润之，他在判断，很少错。
4: 为什么要问他呢？他连枪都不摸。中央这个决定，就是连接闽西到赣南的苏区，这是英明的决定。
5: 毛不崇拜，毛泽东不摸枪，他怎么带领秋收起义队伍走到今天？他的枪法也许比你还要准嘞，不要见此以为是。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难兄。见到你，我就不辛苦。快坐。

0: 叛徒高密，严昌一、杨英、邢世珍四位同志，
1: 就在两天前，他们被关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24号那天，
0: 我正好有急事，没有去参加军事会议。如果去了，今天你就见不到我了。
2: 叛徒搞清楚没有？
0: 白星，
2: 军委秘书处的白星，
0: 投靠国民党了。
1: 在他们被抓进去的第二天，
0: 我们制定了武装营救的计划，
1: 但是敌强我弱，失败了。我们还在积蓄力量准备营救，我们也在筹划锄奸行动。直到你来上海，我们一直在担忧你的安全。
2: 在淞沪码头，我是被他们抓了去，幸好当时有那个在川军任职的大哥孟喜解救了出来。其实我活我死不重要，重要的是红四军要活下去，毛泽东要回到领导岗位上来。本来中央对毛泽东的误解太深了，你们的二月来信给润植朱局长的打击很大，给红四军造成了太多的麻烦。共产国际的观点是错误的，你们要讲话才能挽救目前红四军的局势。
1: 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我已经起草了一份文件，正准备发出去，来纠正前面二月来信的错误。
2: 先不要发了，把我带过来这些文件读过以后，实事求是地写个报告给他们。尽快召集李立三他们过来开会吧，在会上我会把这些情况读清楚，还可以一条条解释，有润之写的最具体了，还有我写的。不能再犹豫了，
3: 润之、朱局长他们都在盼着我回去呢，对红四军未来发展的建议都在这上面了。
1: 好，你先去洗一下，吃口东西。
2: 不洗，也不吃东西，我要看着你把这些材料读完，等你通知他们过来开会。

我们跟他打仗是打不赢的。毛委员不在，心里没底，

0: 我们这里是红白两区。 赶上白区啊，挣不了几个钱，都是抢。这两年好了，红区了，学士们也敢回来了，码头也顺畅了些。白区的时候，这些工人怎么办？
1: 怎么办？有我吃的，他们饿不到哪儿去，少干活，少吃饭。
0: 对不起，老哥哥，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1: 不用道歉。
0: 快拿着纸走吧，今天的工钱够了，回去写字吧。待会儿要是山匪冲下来，见到你这个生人可不得了啊！我兄弟也是做纸张生意的，等有机会，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他的性格比我好得很嘞。不用认识，
1: 准是往天津运货的同志。
2: 找你了吧。

0: 毛主席造纸，难怪这里钟灵毓秀啊！从老祖宗那里，
1: 就情急生智，
2: 没什么可治，就是给我。

0: 一定要快！梅县地理环境复杂，河涧漆痕手黑，混战平息，他们是要给蒋介石立功的。朝鲜锐气，要死死守住长汀城和周围的各个山头码头。我担心梅县交火，他们会声东击西过来。就算他们不敢过来，我们的伤亡人员也不会少的。这个仗，真是打不得呀！
1: 明白，我先带着司总加速前进，我们长汀城会合。
2: 好。

红旗还能扛多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那就赶紧请润之回来，你们尽快整顿啊。
1: 你们走了，我们赤卫队怎么办？
2: 只有我们先走，这里才可能安全。
3: 敌众我寡，蒋贵两军距离长亭城不足百里，
4: 跟着队伍离开是经过组织批准的。
5: 那你走了，我们家的秘密联络簿也不要了。
6: 请看《浴血荣光》第31集。

0: 我最想尝试的就是极其真实的、极其烟火的、极其真情的一种传递，特别希望能看到我和观众真的能手拉手的一次机会。
1: 媳妇儿，你不会就生个大了吧？
0: 像我们戏里面重点表现的这两个家庭，就是齐家和曹家。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一些事件的错位吧，促成了这两个家庭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也促成了这两个家庭延续之后30年、50年的亲密的关系。
1: 来，早餐。哎呀，
2: 谢谢啊！
3: 可以。哎，
1: 好好好，来
3: 来来来来，
2: 再拿俩，再拿俩，帮我走。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不是你这种下三滥可以随便欺负的。
0: 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有分分合合，有误解，有羁绊，然后有和解，还有就是年轻一代对父辈的理解和谅解，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然后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邻里关系和人情关系，浓烈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4: 如果时光能倒流就好了。
0: 我对我的小时候的生活，我觉得记忆点最深刻的一个情境就是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这个点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有共鸣的。这个也是我们把这个情境大量的带入到咱们《生逢其时》这个剧里边的一个原因吧。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小其实的出场就是在一顿饭上。在一个傍晚，一个暖洋洋的午后，坐在饭桌上看着妈妈今天做的一桌子的菜，没有拿起筷子，宣布我要上学。
2: 那小学一个班那么多的孩子，老师哪顾得过来啊？
5: 校长，这是我闺女的一些注意事项，您看一下。
6: 我能跟上，我就比人白一点。
7: 别拦着我妈！妈，
6: 我不去特殊学校。
0: 虽然她只有8岁，但是他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这场戏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是我很爱的一场戏。看似一个暖洋洋的一个傍晚，是一个爸爸妈妈辛苦了一天，工作了很辛苦的一天的结束，也是这个家庭关于生活的探讨的一个开始吧。
6: 这
1: 日子你想要过成咋样？还得自个儿说了算。
0: 我想原著也好，编剧老师可能在文本上想传达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掌控。但是说实话，我在拍摄这个剧，包括在后期制作的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了新的体会。
8: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0: 所谓的生逢其时，是要靠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些期许，而不是当下的感受去判断，然后去观望自己未来的生活。
4: 你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你自己，你脚下走过的都是最好的路。
0: 我希望观众可以有机会来看我的戏，和我们一起体会《生逢其时》这个剧里边的每一个人物。希望观众能在我们这个戏里边找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的童年，然后回忆起很多很多自己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希望在这个戏里边，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

0: 能够和自己的过去和现实和解，然后可以有对未来的憧憬。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4: 七六一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关于导弹，
7: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告诉。
9: 会是谁呢？
5: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9: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7: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9: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5: 台海不会平静的，
10: 情报网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3: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4: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李华伟的住址啊，住址找到了。
1: 你带娟去城北二手家具市场，我跟大姐去她家。
0: 走。
2: 哎，不，是吗？庞大姐的文职呢？她也去啊？
1: 啊，五队同意了。
2: 要不还是一块儿吧？
1: 同时心动两头堵啊，为什么要一起？
2: 不是，我怕万一你和庞大姐有危险。
3: 哎，各位，哎，走吧，抓紧时间。
1: 啊。还是太年轻，不了解你庞大姐的实力，找老人好好问问吧。
2: 庞大姐什么实力？
0: 别问我呀，我比你来的还晚。
1: 来，快点，
0: 走吧。哎，刚才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资料拿出来啊？咱本来不就想让五队给个专案组，好正式的去查这些拐卖团伙。
4: 资料再多也是推论，就这么跟五队说了，五队也会为难的。他现在肯让咱们查，就是在给咱们机会了。什么时候，等推论被证实了，再跟他说。
0: 你这个考虑也没错。
4: 你眼睛没事吧？
0: 嗯，哦，没事，还是那样。哎，你还记不记得90年代那会儿？
4: 嗯，
0: 我参加了一次解救拐卖妇女的行动，当时。

0: 时那些姑娘被那帮人贩子都折磨成什么样了。我后来把他们带回警队，我记得好像你还哭了，连大人都这么可怜，更别说那些被绑的孩子了。
1: 记得呀，怎么会不记得呢？99年参加工作第一年，
2: 这是李华为他喂吗？怎么没人啊？
3: 问问隔壁去。
2: 行，这个沙发是咱俩上次看的那个吗？
4: 是吧？
2: 我看像哈，
4: 好像又不是。哎，这家店主人呢？人呢？
5: 大哥，
4: 哎，这家店老板人呢？
6: 今天我没看见他，不太清楚。
4: 我们俩看上一个沙发，想再看看，但不确定是不是这家店了。之前留的店主的联系方式也让我搞丢了，好像是叫李什么吧？
2: 不是，叫花啥？
6: 哦，我知道了，花猫，就那家。
2: 啊，
6: 不过他好几天都没出摊了。哎，要不你们上我这看看吧，他那有的，我这也都有啊。
4: 行，
2: 我们再看看啊。
4: 啊，
6: 行，好。
1: 行，那你们过来吧。李化伟不在家具市场。

0: 还是来晚了。
1: 是啊，猫粮都准备这么一大盆，够吃十天半个月的了。一时半会儿他也不会回来了。
0: 刚烧的，看来炒得很仓促。

0: 怎么样，师傅？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大姐，记录上李国伟的车什么车来着？
1: 银色的东风小卡。

0: 秋寒没错，是李华伟的。姐，他为啥不开车跑啊？
1: 开车目标太大了。

0: 这儿找怎么样了？有什么发现？这是板栗吗？对，野生的，在车两边夹缝找到的，应该是车开过去的时候，从路两边树上掉下来的。车轮有，车底有，车头还有。那这是栗子林呢？
1: 城里没有栗子林，青岩周边好像有两处栗子林，一处是黑羊山，一处是老龙潭。高速路收据，每张都是10块，这车隔一段时间就出城了一次。从这儿上高速得走柳庄入口，要是去黑羊山，杨敏出口下来15块，去老龙潭龙岩出口10块。
0: 老龙潭。
2: 老龙潭，
1: 你们两个守在这儿，以花尾要是回来跟住他，不要惊动他。我们两个去老龙潭。
3: 你自己完成事务，交代的任务行吗？
4: 没问题。
2: 师傅，要不我还是跟你们去吧。你看这个大姐连配枪都没有，万一划破阵，再怎么办？
1: 行了，别墨迹了，再墨迹一会儿天真黑了。走，
4: 我包六证物袋，装起来。
1: 哎，
4: 你自己小心点啊。
1: 嗯。

0: 那也咱怎么着啊？就找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厂房、仓库、独门独院什么的，
1: 不引人注目，但是用人藏东西的地儿。
0: 怎么人太少了？
1: 我看这一带没什么村子，目标少，见路就拐吧。

0: 大爷，
1: 大爷，麻烦问一下，这附近哪有栗子林呢？
2: 那边以前全是栗子林。

0: 这段咱们来过了，全都已经找过了，再找一遍。
1: 师傅，停！停！停！停！停！停！是栗子树吧？

0: 师傅，
1: 轮胎印儿。
2: 这好像同一个轮胎。
3: 这辆车应该来回走了好几趟啊。

0: 哎，妈，醒了吗？
1: 把我刚醒。你有一宿没睡呀？
0: 没有，就是想你了。
2: 妈妈，我也想你了。
1: 你们俩真肉麻。
0: 月月也醒了，是不是吵着你们了？
2: 妈妈，你是不是在外面抓坏人？
0: 圆圆真聪明。
1: 青川，我跟圆圆都很好，一定要安心工作。
0: 啊。
2: 妈妈，要注意安全。
0: 知道了。
2: 我爱你哦。
0: 行了，爱你们，爱你们俩。

0: 你现在怎么样？手好点了吗？一直在坚持做复健，左手、画画、写字啊，都已经很好了。一切都会过去的。也不知道这儿来过多少孩子。
1: 每一个被拐的孩子，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之前月圆出事的时候，我就怀疑青烟一定有拐卖儿童团伙。可是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创伤后遗症。但我不仅是月圆的妈妈，我更是一名警察。现在终于找到线索了。 丢掉的孩子，我们得一个一个的找回来。
0: 对，这些人贩子，一个都别想跑了。
1: 天快亮了。

0: 事情就是这样，我跟唐大姐一直在搜寻在青岩关于拐卖孩子的线索。之前我就在猜测，在青岩肯定有一个藏匿于地下的拐卖儿童集团，但是因为没有实证，所以没有申请专案组。嗯，
1: 材料很详细，你们费了不少劲吧？哎，我跟天驹已经做过汇报了，专案组正式成立，涉及儿童案情重大，增派人手，干。
2: 这窝点儿挺隐蔽的，为什么弃用了？老龙滩要建开发区了，再往后这地方就不隐秘了。这鼻子还挺灵的，他们肯定有个严密的系统，要不然怎么可能把事儿办得这么密不透风？哎呀，
3: 这儿住过多少孩子呀？
2: 啊，现在有婴儿床12个，儿童床垫20个，等我们把所有的指纹还有生物痕迹都提取检验之后，再看结果吧。
3: 查着了，查着了。这个农药厂原来厂主葛大军，就是东边老农村的人，卖了几年农药，这两年搬东中都住了，平时很少回村。中都的地址有吗？哎，村人都说他卖农药赚钱了，住在中都一个叫金湖花园的别墅区。好，赶紧回去确认一下信息。
4: 我再次去询问了李华为隔壁的摊主，那个摊主说，花猫前5-6年还在他市卖家具，2-3年前开始经常不见踪影。

0: 但是突然非常阔气，还买了新车。那个摊主呢，不了解花猫的人际关系，但是他说上个月有个30多岁染黄发的男子来找过他，姓名不详。
1: 李花伟，半山县人，父母早亡，性格比较孤僻，很早就出来混社会，经历比较复杂，因盗窃入狱3年。我查了他所有能查的社会关系，跟他一起入狱的同伙有一个叫李高丽的。李高丽跟李花伟关系比较密切，出狱之后两个人一起合伙做过小生意。这李高丽呢，恶习不改，继续盗窃，很快又进去了，去年才放出来。这还有一张近照。
2: 那去市场找李花伟的很可能就是他。查到这李高丽住哪儿了吗？
1: 跟他辖区的民警已经通过气了，住址还在等消息。
2: 要是他也参与拐卖，那咱们的案子就离破不远了。
1: 我现在就追一下。
2: 亮子，
3: 嗯，
2: 你帮大家一起把这个全部都打印一遍，人手一份。
3: 哎，
2: 亮子呀，周师傅，娟儿、小江，赶紧搭把手。
3: 哦，
4: 哎，我来。
3: 哎，您辛苦。
4: 谢谢。
5: 你们一直不来吃饭，我就送过来。有纪律，我就不进去了。
2: 好嘞。
5: 哎，
2: 怎么了，钟师傅？
5: 听说成立专案组要打拐了，有找到谁家的孩子吗？哦，我知道案情不能说，不好意思啊。
2: 暂时还没有消息，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5: 谢谢岳组长。

0: 你们看钟师傅那样，真是太可怜了。
1: 大厨钟师傅，他咋了？
2: 你刚才还不知道，钟师傅的小孩也被拐了。
1: 啊？
2: 他就是因为这个才来咱们这儿的。
1: 人家钟师傅以前是青年大酒店的大厨，高级厨师。那他怎么来咱局里啊？
0: 这事局里好多人都知道。去年冬天，钟师傅他爱人带着孩子上街，孩子被人拐走，后来案子一直没破。钟师傅他爱人得了抑郁症。 自杀了以后呀，救回来了。后来人还是没了。之后他就经常来局里问情况，也不追着问，从来不给我们添麻烦。后来食堂师傅退休，他干脆就辞职来这儿应聘。局里本来想劝他回去，结果他说，不要工资，不要编制也要干。局里看他不容易，就给他留下来。

0: 嗯，谢谢。师傅，嗯，刚才钟师傅说什么了？
1: 钟师傅在局里不是人缘好吗？应该有人把专案组的事儿告他。
2: 蔡队长，唐海姐，先吃饭吧，一会儿饭凉了。
3: 来了。
4: 李刚利益的地址已经找到了。
5: 让了，李刚还没是成都落实一下葛大军。来了。哎，地形看下面那家就是李高利家，居委会大妈反映，他家最近确实多了一个人，男的，30多岁，没什么特征，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
6: 大妈，谢谢啊，您忙吧，
5: 感谢。
6: 你慢走，会不会是李坏伟啊？
7: 这个也不排除啊，抓了不就知道了。现屋里有人吗？
6: 这个不清楚。
7: 先敲门，就说人口清查。
3: 有人出来了。
7: 大姐，你跟大刘、小江去找李高丽，我跟小南进屋。
3: 好，注意安全啊。
7: 嗯。

0: 谢谢。撂了吗？嗨，就是一个偷手机的小毛贼，跟花猫的事情不相干。李高丽的资料，
1: 行，你先跟大姐去观察室待着。好。嗯。姐。
0: 说吧，同志，那手机不是我偷的，那都是他自己干的，我不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先不说手机的事儿，这两天李花伟联系过你没？
2: 花猫啊，
0: 我和李花伟可不熟，
2: 是一点也不熟，才认识15年，还一起做过牢，还知道人家叫花猫。 你要不要看看你的前科到底有多厚啊？啊，这资料，要么一条条念出来给你听听。我们算一下累计起来一共是多少年？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要找的是李花伟。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了解了，你呢，好好表现，问什么答什么，听明白了吗？
3: 我听明白了，但是他真的没找过我。上个月我找过他一回。 再久没见过面了，他没带你发财吗？没有啊，那我要发财了，我还用他？他发的是什么财？不知道。
0: 你俩这么好的关系，他不告诉你？
3: 我真不知道啊，他，我觉得啊，他就是不敢告诉我。
0: 你怎么就知道他不敢？他跟你说什么了？
3: 这，我见过他打电话，隔着电话就跟耗子见猫似的，大气儿不敢喘。
0: 跟谁打电话？
3: 军哥。
0: 军哥。
3: 大名叫什么？不知道，那个同志，我问来着，他说你最好别知道，要是让我知道，就相当于把我给害了。我看他说话那意思不像开玩笑啊。完了还给我看那个后背，他那个疤，好像是鞭子抽的，好像是。同志，我没那胆色，这财我也发不了，所以我也就没再问这军哥具体叫什么。
0: 同志，您看您问的我也都说了，完了我还有点事儿，您看我是不是就？李花伟的事问完了，接下来交代交代手机的事儿啊。

0: 下车。
1: 打的谁呀？
2: 小市场的黑老六盗窃团伙。哎
1: 呀，人老王说了，像这种出诊排除嫌疑的，直接带回辖区派出所。啊，你看，现在这人都满了，像菜市场似的，人是不够用。
2: 行，再搞两天，红队本上通通晚上得差不多了。
1: 走吧，啊，好。
3: 我们又抓了20几个在逃犯，这抓的越多啊，形势就越艰难，说明他们就不是我们本市的惯犯。哎呀，你这字写的啊，炸里炸煞，火急火燎的，你也是个领导，不像样啊。
4: 能看懂就行呗。
5: 老侯啊，指纹鉴定结果出来了。
6: 咋样？
5: 这是报告。不咋样，那从这张票据上提取出2对拇指和食指的指纹，其中一对是售票员的，另一对跟张公权的比对了，不是他的。你看一下报告吧。
6: 说一堆，说个不是不就得了吗？意料之中。师傅，要不咱一会儿去走访一下张公权的同事吧，摸个底儿，看看他是周瑜啊还是黄盖。
3: 行。啊，把水带上啊，别总喝别人的水。
6: 我放枸杞了啊，对我这么好啊，不小心啊。谢谢师傅，没个话呀，不客气。

哎，同志，这社科是

0: 请问还有房产开发的事吗？哦，稍等一下，我看看啊，这得查查目录啊。等一下，
1: 不用，我以后再来，就这样吧。给我来10张大的好纸。
2: 这个，
3: 张福全，
2: 内保安啊，这个人我不喜欢。
3: 你不喜欢他哪一点？
2: 从上班第一天开始，那眼睛就不老实，老看我。
3: 张福全，我没什么印象啊，一共也来了没几个月吧，也没说过几句话，我平常就上班下班的，不太关心这个。
2: 他除了看你之外，还向你表示过什么吗？怎么可能啊！他也敢，有一次跟我套近乎，让我一句话呛回去。你们问他干什么呀？
3: 抢银行有他的份儿。我跟你们说，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真不知道为什么招这种人当保安。
1: 张福全头一天请假是到什么原因吗？
2: 不知道啊，也没问。哦，他可能说了，我不太记得了，我现在容易忘事儿。
3: 你为什么觉得他会参与银行抢劫？
2: 我觉得这个人不三不四的。
4: 你们还是去问齐芳吧，张福全跟他走得近，我听说他俩还去过歌舞厅呢。哦，安眠药要严格遵医嘱服用，可能会出现肠胃不舒服啊、呕吐之类的副作用，这不用担心。主要是咱们不要长期服用，会有依赖性，药性也会越来越差。齐芳。
5: 你这恍恍惚惚的，我们都很担心，和单位说说，尽量多休息一段时间。
4: 你好，您是齐芳吧？你们什么人啊？
5: 抱歉，你们不用怕，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公安，我叫李玉清，想找齐芳了解一下情况。
4: 你先坐，我跟警察说两句。
5: 好。
4: 哦。
5: 你们的人不是问过好几轮了吗？他受了刺激，什么都不记得了。
4: 我们是来问点其他的事情。警察同志，案件我不问，但是现在患者处于创伤后应激障碍，情况非常不好，你们不要太刺激他，以免加重病情。知道了，谢谢医生。你先忙，医生。你坐，齐芳。
6: 我坐这儿行吗？嗯。就是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在这儿你会觉得舒服、安全一些。嗯，我现在喜欢人多的地方。
4: 行，那就在这儿问。跟张福全熟吗？
6: 不太熟。
4: 你有男朋友吗？
6: 没有。
4: 张福全追求过你。
6: 不算吧，他请我吃过一次饭，是因为我给他帮过忙，非要请我才答应的。就只吃了一顿饭。嗯。之后呢？之后他带我去了一家歌舞厅，我不想去的，他非要拉我去，我觉得那个地方又脏又黑。
4: 去的都不像什么好人，我没带一会儿就走了。再叫我就没去过了。那歌舞厅叫什么名字？
6: 北方的狼。
4: 张福全看样子像是经常去吗？
6: 嗯，看样子是，熟门熟路的。
4: 那次去，张福全有没有见到什么熟悉的人啊？
6: 嗯，有人跟他打招呼。
7: 轻一点，别磕坏了。
6: 我想回家，你们可以送我吗？
4: 可以。

0: 二哥脑子特别聪明，而且特别狠，他每次看我的眼神像狼一样杀了我的感觉。
1: 前面小个子至少五个人，
2: 通知纪刚让他们准备，咱们轮流盯着。这是个菜刀店啊，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多交人手。
3: 哎，你们做的菜刀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3: 七六一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关于导弹，
6: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铐子。
7: 会是谁呢？
8: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9: 人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11: 有些人进来当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1: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2: 台海不会平静了，
13: 情报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
13: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1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反复咳嗽，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这儿哈。
1: 嗯。
0: 你是自己住？
1: 啊？哦，我跟室友一起住，他快下班了。
0: 啊，有个人一起安全点。

0: 有事儿哦，您说。哎呀，这人见过吗？你找他来不了了。怎么回事？说清楚。具体我也没看全。那小子那天喝多了，和一个小个子叽叽喳喳就动手，就在那边。
1: 小哥男的女的？
0: 男的。这小子，小个子招来好几个人，这几个爷们儿，等会儿，这几个爷们儿就把他给揪出去了，再也没来过。
2: 这几个爷们儿你认识吗？
0: 不认识，不是咱们这片儿的。
2: 之后没来过吗？
0: 来过。
2: 一般什么时候来？
0: 咱们是10点之后热场，那时候这家伙才来。
2: 啊，见到他别声张，赶紧动手。
0: 明白。
2: 行，你去忙吧。
0: 给您二位安排一下。
2: 去吧。
0: 有事找我。
3: 衣服脱了
4: 啊！
3: 把衣服脱了。

0: 你好，
1: 葛大军在家吗？
2: 不在。
1: 你是他什么人？
2: 妻子。
0: 他去哪儿了？
2: 出差了。
0: 去哪儿出差？
2: 你去问他们公司呀。
1: 去过了，关着门呢。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不知道？你们两口子你不知道？
2: 哪条法律规定两口子就得啥都知道呀？他的事儿我不管。
0: 走吧。
1: 给月姐汇报。
3: 她这反应不太对。咱再蹲蹲。辛苦啊，你们先撤，回头再歇。
4: 我们还不能撤。这栋别墅有后门。
1: 他不会真出差了吧？
5: 急什么？
0: 葛大军，站住！站住！
3: 让开！放下！
6: 别动！
1: 别动！
3: 别动！警察！
6: 别动！
3: 谁呀？别动！警察！

0: 警察同志，我俩真没事儿，我就是照顾照顾他而已。
1: 你们的事儿我们不管，我就问，葛大军在哪儿？
2: 他真出差了，回老家了，啊，回青岩老家了。
1: 这个葛大军之前在中都开了一家保健品公司，卖什么，反正就是一些瞎胡吹的玩意儿，钱没少挣。这次回青岩说是要开一家分店。
2: 他要是花猫电话里的那个军哥，那保健品是个幌子吧？
3: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回了三天了，没回过老农村，一直住在蓝海大酒店。
4: 他常回青岩吗？
1: 他老婆说基本上一个月一次，最近看店面回得多。
5: 那他要是常住在中都，他怎么控制这边的人呢？
6: 打电话呗，这有啥难的，是吧？
5: 你要是拐卖儿童，你敢打电话说这事儿吗？
1: 所以回来开分店了。

0: 请问一下，你觉得黑色好还是白色好？
1: 啊？
0: 哦，抱歉，我以为是工作人员。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好，
1: 你好，
0: 警察办案，请你们配合。
1: 请问要怎么配合？
0: 帮我们查一个叫葛大军的，看他住在哪个房间，复制一张房卡给我们，不需要惊动酒店其他客人。
2: 这
1: 真的不好意思，这个涉及到酒店的个人隐私，我需要跟老板汇报一下，请稍等。
0: 时间来不及的。
3: 王总。
1: 王总。
4: 嗯。
1: 警察办案说要调取酒店客人的个人信息。
4: 哦，配合就好，没事。
0: 谢谢，
4: 不用。
0: 葛大军，
5: 好的，您稍等。
6: 上呀，他就得先洗澡。啊，
0: 葛大军，手拿出来！
7: 拿什么？
0: 警察，
7: 不行啊！我是好人呢，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压力挺大，
0: 哎，带走，
7: 老实点。
0: 我去打个招呼，你们车里等我。
2: 王总，
4: 哎，顺利吗？
2: 顺利
4: 啊，
2: 非常感谢您的协助。
4: 都是工作，应该的。我刚在外面，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2: 是吓我一跳。黑色白色是什么意思？
4: 哦，没有，那个饭店的招牌。老了要换
2: 哦，
4: 那你说黑的还是白的？
2: 我，哎呦，这我可不行啊，这不是我专业。
4: 开玩笑，
2: 感谢，
4: 没事，好，
1: 拜拜，
2: 嗯，再见。
0: 老龙滩那个农药厂是你的吗？
8: 哟，往事不堪回首啊，已经跟我没关系了。我这个元年轻不业，他是老。
0: 为什么不干了？
8: 他们说我产品质量有问题，当时我就当机立断，立马停产，放弃了这个夕阳产业，来到了保健品这片蓝海。我这个金服业呀、啊，那真是。
0: 厂子后来干什么用了？
8: 厂子闲着呀、啊，后来有个人上门说租，我就租给他了。
0: 什么时候？租给什么人了？
8: 大前年吧，一个男的，姓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你。男的谁记得？我记得那是个冬天吧，他围得特别严实，拿大围脖，脸也看不见。
0: 你把工厂租给别人，你不查人身份证，不签合同吗？哟，
8: 这事说起来特别传奇。他一次性给了我12万，直接付清，租5年，我还要啥合同啊？
0: 他拿厂子干什么用啊？
8: 他爱干嘛干嘛呗，是吧？他把这个厂子顶了，干我啥事？咋了？这厂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啊？如果这个厂子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啊，这可跟我没关系，

0: 我租给他以后，我看都没去看一眼。
1: 撇得还真轻啊。
0: 哎，这事我能发誓啊，我如果有半句假话，那我就是蟑螂。
2: 认识李华伟吗？
0: 李华伟，二位警官呐，我这个金服液呀，质量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谁喝了感觉到身体有什么不适啊，那都是正常的，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嘛。如果谁要是想告我，你找我的律师。
2: 李华伟是一名涉嫌贩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
0: 什么？
1: 坐下。
0: 二位警官，你们要擦亮你们的眼睛啊！我就是一个奸商，小奸商，我可不敢跟什么人贩子扯上什么关系啊！我们做农药，最多它不好用，它没毒啊！我做保健品，它不保健，它最多拉个肚子，对不对？我这都是假的，假的呀！我说警官呐、啊，你们得擦亮眼睛啊！我可担不起这么大的罪名啊，明察秋毫啊！
1: 他不是李华伟电话里的军哥。
2: 嗯，
1: 那军哥是谁啊？
3: 哎，军哥，
4: 冷静点，兄弟。
3: 军哥，我错了，不应该去那个地儿。那个牛舍是他的，不想要了。我看是个大货，胖乎乎的，能卖个好价。不就
5: 老龙滩的厂子，警察已经发现了。
3: 那个厂子已经废了，我收拾得很干净，什么也没留下。
5: 树底下那儿。让你把厂子烧了，为什么不烧？心疼那点破家具啊。
3: 军哥，我错了，给我一次机会。
5: 他说他错了，你说该怎么办呀？你不是花猫吗？从这儿跳下去，应该没问题吧？

0: 不对。
1: 嗯，青春啊，有个情况，埋在院子里孩子的 DNA 验出来一位。
0: 这么快？
1: 嗯。
0: 哪家的孩子？
1: 孩子父亲的信息啊，就在咱系统里，刚对比就出来了。

0: 叶组长，哎，郑师傅，吃饭没啊？我不吃，您先坐啊。
1: 这是那个。

0: 在老龙滩镇农药厂提取的所有生物建材都已入库，从婴儿床和床垫上一共提取到了35组不同的 DNA。
1: 也就是说这地方至少住过35个孩子。
0: 现场所有的指纹也比对完毕了，我们从现场的指纹比对出了4个成年人的指纹，除了李花伟的指纹和2组不明身份的指纹，还有一组指纹比对出了结果，这个人。
2: 邱大荣。
3: 军哥，花木处理完了。
4: 大荣那边什么情况？
5: 都安排完了，等我们消息啊。
4: 嗯，
5: 花猫是大荣那一支的，他捅了这么大篓子，大荣屁事没有。
4: 大荣自己没犯错，动不动他得看老板的意思。
5: 花猫干私活，大荣能干净吗？而且他有那瘾，挣那点钱得够花呀。渠道是老板趟出来的，现在路通了，走什么货都挣钱，他们现在全忘本了。照这么下去，医生那一只也难保。
6: 邱大荣，女，34岁，本市人，曾经是摔跤运动员，本来有望进国家队，在一次省内比赛中被对手拧断右手手臂，因伤退役。他的父母住在体校家属院，已经断绝关系，10年没有来往。自己在新源小区有一套房子，名下有一辆牧马人吉普车。
4: 咱们的人已经在这个新源小区蹲了一天了，他没回过家。
6: 邱大荣有前科，2次服刑，一次因为赌博，一次因为赌博并殴打伤人。
7: 嗯，沾上赌博这种嗜好啊，一般戒不掉。
8: 所以我们猜测呀，这邱大荣很有可能现在藏匿在某个地下赌场，这几年不是打击力度大吗？就有人发明了流动赌场，就是把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连赌好几天。
7: 看来这是心里有底了，说说打法。
8: 再狡猾的狐狸，
9: 也躲不过好的猎手。
8: 也认识别的狐狸。

0: 姐，你不说好的不找我了吗？
1: 正经工作找着了吗？你找着我就不找你了。
0: 找着呢，有钱磕人家也不要啊。
1: 你就是懒。你妈妈的

0: 低保申请下来没啊？申请下来了，谢谢帮忙啊。嗯，最近事儿呗。说吧。
1: 最近能有赌场，也帮我打听打听。
0: 我们天天抓，天天扫，哪有赌场？家里打麻将吗？
1: 你还得想办法把我弄进去。<笑>你跟我弄进去得了。你哪次有困难，我没有尽心帮过你？
0: 看你有本事才来找你呢，知道你肯定有办法。把你弄进去是什么意思啊？那还能是什么意思？乔装侦查呀！
1: 你这……
0: 不行，我怎么就不行了？我又不是没有乔装过。你这真不行，你这太以身正气了，你肯定能让他们看出来，他们知道他们真能弄死我姐。我求你！
1: 行吧，那我自己想办法。
0: 姐，这不是我不帮你，就是这情况。
1: 知道了。哎，你赶紧去找个好工作啊，别让你妈担心。
0: 哎，那我走了。
1: 哎，等会儿。拿着。
0: 啥呀？
1: 给你妈买件羽绒服。去吧。
0: 哎，谢谢啊。慢点开。

0: 最后一次了。
1: 你打住，你别笑姐，你一笑我害怕。
0: 哎哎，慢点开。

0: 他
1: 呀，糖糖，我们糖糖会开门了，过来，让你爷爷抱抱。
2: 嘿，想不想我？
3: 想。
2: 啊，我也想你，那我做你的小哥哥好不好？
3: 嗯嗯，
2: 小哥哥，喜不喜欢哥哥？
3: 喜欢。
2: 哎呦，我们糖糖好像重了嘛，妈妈呢？
3: 不知道。
2: 哦，不知道。露露，露露，露露，
4: 哎，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我们糖糖呀。
4: 哎呀，你看糖糖也想你了是吗？
1: 哎呦，我可想糖糖了，糖糖最乖最可爱了，是不是？
3: 嗯
2: 嗯。你最近咋样啊？都一直没有顾得上过来看你。
4: 挺好的，你不老惦记我。
2: 咋样啊？你那什么什么桃什么的生意还好
4: 啊？代购啊。
2: 嗯，
4: 那个那生意要慢慢守，跟顾客聊聊经验，慢慢就好了。嗯，等糖糖再大点儿，我准备把他送到幼儿园，然后我就能多跑几趟外地，顺便还能再找个男朋友。
2: 哎呦，那我们糖糖得快点长大啊，不能耽误你妈幸福。
4: 月姐，你也找一个呗。
2: 我哪有这功夫？我正想找你，你给我件貂皮大衣呢，拿来借我穿穿。
4: 嗯。

0: 满四介绍的。
1: 铁子来挺早啊，我以为你明年才来呢，给我冻够呛。啥意思啊？

0: 跟满四什么关系？
1: 早些年，满四那小崽子在东北倒腾生意的时候，老上俺家洗脚城来，就认识了呗。
0: 东北来的？
1: 哎呦，这还听不出来呢。

0: 教程不干呢，想着倒腾点古董啥的，满是不让收拾了吗？不干了，现在穷酸呢，白跑一趟，你说气人不？
1: 手机给我。
0: 可规矩，净耽误事儿，上这差点耽误我一大活儿。
1: 上车吧。

0: 你真不敢呢？不敢了。这荒郊野地的藏不住，他们都谨慎的很，万一被发现了，计划就泡汤了。
1: 放心吧，你月姐没问题。嗯。那我们现在干点什么？
0: 倒班，
2: 等着。先盯会儿啊。

0: 不上班行不行？
1: 不上班会露馅的呀。你不是说我们要像平时一样吗？
0: 不是我说的，我二哥说的。
1: 二哥，大哥呢？
2: 大哥就是我姐夫呀，死好几年了都。我跟你说呀，我二哥脑子特别聪明，而且特别狠。他每次看我的眼神啊，都这样，像狼一样，杀了我的感觉，太吓人了。
1: 那二哥这么聪明，又这么恐怖，他如果知道你来找我，会不会不高兴啊？好了。我去上班了，乖，在家等我。
0: 不去了吗？你回来吗？你回来啊，燕子。
3: 谁昨天在这里吐了？没有打扫干净，臭死了。
4: 臭死了，你还这么开心？怎么了？彩票赢钱了？
3: 赢钱了，我还在这里干。去死吧你！
4: 哎，不是，你要有闲钱，上回我说那事儿，你考虑考虑呗。俩月翻一番，小钱变大钱，过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
3: 你赚钱了？
4: 我穷啊，我就入了3000，现在马上就10000了。哎，但我不打算取出来，我继续入，考虑考虑。燕子，你信我，真能挣钱。
3: 知道了。来这么早，
4: 怎么样最近？
5: 挺好的。
3: 两位老板，雪山10元一瓶。
6: 几瓶啊？来两瓶，
3: 两瓶不够，
6: 够了，我们等人的。
3: 我陪你们喝点，
6: 不够我再给你要，好吧，美女。
3: 那你们慢慢喝。
7: 又不能喝，这不是浪费钱吗？
6: 放这装样子。
7: 那你要盘花生米，那东西还能吃？
6: 来盘花生米子。哎，
3: 来了。
7: 你不过了，
6: 不你要的吗？花钱请你吃。

0: 撩妹那小哥。
1: 我请你喝酒。
2: 服了，
0: 有事叫。
2: 怎么只来了一个？那就先盯着。等他走，怎么也得下半夜。
1: 一起玩吗？
3: 要不你先回去，换鸡缸过来。

0: 麻将加上小个子至少五个人吧。
1: 行了，那就通知纪刚让他们准备，咱们轮流盯着。哦，这是个菜刀店啊，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多交人手。
0: 好
1: 啊。
2: 嫂子，
3: 哎，你起来了。
2: 嗯。
3: 哎，人家小黎都过来半天了。你跟小黎说说吧，别让他每天都过来，你看早晨晚上都过来做饭，啪啪的给累着了。你看我现在这还行，又不是不能动。
2: 你跟他说呗，让他搬过来住。
3: 我说了人家不住，我看他这两天啊脸色不太好。
2: 哦，他肚子疼。
3: 肚子疼？
2: 嗯。
3: 那吃坏肚子了？
2: 不是，就是反正每个月都疼几天那事儿。
3: 我说你们俩就赶紧结婚吧，结了婚生个孩子就好了。
2: 你等我把这案子办完我就跟他求婚。
3: 真的？
2: 嗯。
3: 说好了啊。
2: 说好了。
3: 你别到时候又变了
2: 啊。
4: 姨。
3: 哎，
4: 这菜里要不要点点白醋啊？
3: 好好好。
5: 那个包子不吃，吃不下。
6: 距离摸过了，
7: 这店面呢是他们租的，房东说是几个外地人来了两三个月了吧，但提供的身份证全都是假的。
5: 那假身份证咱还在那蹲什么呀？突进去把人逮着得了。
7: 现在还不行，他们几个唯一的嫌疑就是在案发之前跟张福全有过联系，进去的话会打草惊蛇。
6: 中间没出来是吧？
5: 一点多的时候有个人，就那个车。去那车上拿着条烟，您大发应该是他们车，
7: 跟宋华江挺像的。
6: 高哥，
5: 嗯，
6: 换警服。
5: 嗯。
2: 小心他们有枪。
5: 嗯。

0: 你们做的菜刀呢？
1: 早不干了，卖不动，关门了。派出所这情况他应该知道啊。你们不是派出所的？
0: 哦，我们区公安分局的，上级单位回访检查。哎，对了，你们除了菜刀加工别的刀吗？
1: 没有啊。
0: 你这样，把里面房间都看一下。
2: 还查吗？不说都不干了。
0: 看也看一眼。
2: 你把那门打开。打开。

0: 生日都登记了吗？
1: 啊，登记了。
0: 你生日登记了吗？
2: 登记了。
3: 啥也没有，水开了。走吧。
0: 行，你们接着吃。行，谢谢配合啊。
4: 发现什么没有？
3: 回去说。

0: 了。
1: 到了。
2: 再来一张。
3: 姐姐，
4: 别想要孩子，
0: 再来。
4: 你要想要，给你弄去。
5: 军哥，邱大荣怎么办？
6: 老板说了，让咱别管。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去哪儿啊？别去上班了，回家给我弄口吃的。房淑梅，你以为你是谁？天天就知道上班，家里边孩子也没好好管过。你是我老婆，你是个女人，家都不要了，你好好带过孩子吗？你还是个女人吗？你？
1: 师傅，两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那肯定是不当说呗。但是看在我们马上分开的份上，你就说吧。
2: 师傅，我们都觉得你应该离婚。你还年轻。
1: 要是真的被那个人拖累了，以后您的职业生涯就会被毁了。你们两个真是好姑娘，善良、正直，有冲劲儿，敢担当。我相信你们以后一定都会很好很好。 但是你们两个人性格不一样，小张我一点都不担心，但是小夏，我对你有点放心不下的。你一定要记住啊，要处理好一件事情是不能靠冲动、靠毛躁，有的时候越冲动越要冷静，这是当一个审判长非常重要的一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我自己的日子是我自己选的，没什么好后悔的。咱们分开了，你们俩会想我吧？
2: 会，会。
1: 那想我的时候，会写信的哦。
2: 肯定会。啊，
1: 谢谢。
2: 太好了，师傅，您一直都是我的偶像和榜样。我已经决定了，毕业以后去基层，我要做一个像您一样的审判者。
1: 那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实习一年和真正的扎根基层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2: 小张，你呢？你是怎么想的呀？我没想法。
1: 多重分配，你怎么那么乖呢？你老是没想法啊？其实他主意大得很，是吗？就是蔫儿有主意，蔫儿有主意那种吧？
3: 师傅。 一中，
0: 您给我，给我，给我。那个。

0: 我们要回北京了，我来跟您道个别。他们几个都去办手续了，我代表他们来。
1: 能来一个我就很高兴了。
0: 我知道，丽香的案子，你们对我很失望。其实也没有，一开始吧，确实不太理解。
1: 但是后边慢慢就想明白了。你们让我感到羞愧，真的，没想到你们居然能把李湘的案子上呈给中央。哎呀，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敢想过自己能有那样的本事，振臂一呼，力挽狂澜，救人于水火。
0: 在法院干了几十年了，只知道照本宣科，也没奢望能改变什么。师父，其实您改变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务实，还有人情味儿。
1: 你们这些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理想，敢于冒险，敢于牺牲自己，这就比我们这代强。说实话，当时你主动去看守所让他们抓你，我真想给你个大嘴巴子。也被震动。
2: 被感动了。你们五个的鉴定报告做好了，谢立远。直言有什么做的不成熟的地方，还请您多担待。也不知道您对我满意不满意。
3: 你这孩子心思太细，
2: 坐。 这一年，你们从我们这儿学到了什么？反正呢，我们在你们身上是学到了很多，我们也学了很多。哼，马上就要离开了。
3: 嗯，
2: 对我们这个小法院，评价呗。
3: 咱们院很好。
2: 说真话。
3: 真话，真挺好。
2: 我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感受。这一年下到基层法院，总结了八个字：去掉幻想，正视现实。那你怎么看我？我可不敢评价你，一个见风使舵的老油条。 土了吧唧的旧官僚，还是一个不合格的共产党员？真没有，没有。我没有什么大的理想，更不会说什么大词儿。我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好，人民的生活能稳定，做过的一切。 都走在正道上。李湘这个案子嘛，让我觉得这个盼头就不远了。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再年轻一点儿，能赶上你们将要看到的那个好时候。歌里不是总唱吗？
4: 在过往十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哈哈哈哈。

0: 可能入土了，看不见了。可是你们正当年，到时候有机会路过南域，一定要顺便来看看呢。
1: 嗯，
0: 啊，
1: 嗯，
0: 要到我的骨灰盒前面，跟我说，国家是个什么好样子？嗯，我
1: 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丁。

要告别南雨了，你们相信明天会更好吗？我相信。

0: 啊！啊！
1: 来啦！儿子。啊。

0: 你看这不挺好的吗？
1: 你不用太担心了。
0: 大夫说你爸算幸运的，
1: 现在说话虽然是有点半算，但是表达意思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挺好的，说话少我还省心呢。
0: 我们现在每周啊都到医院去做康复呢。
2: 妈，您不是跟我说我爸就是轻微中风吗？这都这样了哪轻微啊。
3: 没出息。
2: 谁没出息？
3: 听说要回北京，就高兴，乐极生悲。
0: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听他瞎说呢。杜小辉他爸给他安排了一个半月的加班，这再加上
3: 一中啊，毕业以后你准备到哪里去？
2: 我不打算出国留学了，我想留在基层。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要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我实习这段时间也见了很多事儿，我觉得我应该留在基层。
4: 什么？不去留学了？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吗？
2: 是我自己的想法，朱老师。我知道您帮我争取这个名额不容易，我知道你想栽培我。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4: 我失望什么？我高兴得很。
2: 高兴？
4: 你小子跟我实在是太像了。拿主意的时候憋着不说，一旦拿定主意，几头牛都拉不回来。
2: 我跟系里也说明了，我想去滨江。
4: 来来来，别忘，哎，坐吧。经过一年的实习，长大了，也成熟了。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人生方向本来就是动态的，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校准。作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就要有丰富的实操经验和准确的现实感，这些是在学校甚至国外修炼不出来的。不要为出国的事担心了，名额浪费不了的。
2: 谢谢周老师。
4: Bit
5: 袁律出差前呢，再三向我们叮嘱过啊，来我们大方所没问题。但你真的决定了吗？
6: 我和袁律都谈过了，我就想当律师。哎呀，我是小陆，那以后就同事了啊。找公告。
7: 喝水，哎，喝水。
5: 这我知道啊，但你确定是要来我们大方所当律师吗？
7: 我怎么感觉您这话里有话呢？
5: 直说吧啊，在我们这儿啊不挣钱，你也知道袁律的风格。
6: 哎，明白，屡败屡战是吧？
5: 屡败屡战没什么，要命的是他打官司不收钱。
6: 你看您片面了不是？有时候对于律师来说，影响力也值钱呢。
5: 这是更要命的，他的影响力。不但不挣钱，还往里搭钱。很多社会性的官司慕名找他，啊，胜率低，当事人还不付费。
6: 没事儿，他归他的，你别耽误咱们利用他影响力挣钱不就完了吗？
5: 怪不得啊啊！袁律说你是他见过的最乐观的人。
6: 这几乎是我唯一优点了。
5: 那主要是咱们也不挣钱啊，他经常要求全律所的人跟着他一起干啊。
6: 这有点要命了，那您还跟他一起干呢？
5: 我已经辞职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你确定还要来这儿吗？
7: 哎呦，谢谢张律啊，那我就仅代表大方所热烈欢送您。以后我坐这儿呗，以后我就坐这儿没事吧？

0: 行了，一中，这解决我们大问题了。这滨江啊，急着找我们要人，这戏里正犯愁呢。你看啊，先是夏英杰主动要下去，这接着就是你。你们俩是商量好的？
1: 夏英杰分去滨江了？
2: 对啊。你们俩谁在动谁啊？
3: 他在动我。
0: 哎，
2: 帮我叫上于高远。
0: 这孩子，
3: 我可太意外了。 我没想到他真的愿意去滨江，我以为他满脑子惦记的都是留北京的事儿呢。我之前还问过他，他还给我保密。我可太开心了。
0: 小云姐，
3: 哎，
4: 你们俩聊，我先把书还了。好。
3: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让我猜一下，你去留学的事儿落实了，是不是？不是。
3: 那啥？
4: 我不去留学了。
3: 你不去了？
4: 我要去滨江。
3: 真的假的？那太好了，我跟于高远也去滨江。
4: 真的？啊，那太好了。
3: 是吧？

0: 那你为什么不去留学了？是不是又是因为你爸呀？
1: 跟我爸没关系，我就是自己想去滨江。
0: 那你是去法院呢，还是检察院？我跟于高远都是去中级法院。
1: 哦，你们都去法院啊？我去什么院来着？我忘了问老师了，我回去问问。嘿。

0: 怎么这么高兴啊？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告诉你什么？我都在胡老师那儿看见你分配结果了。法院还是检察院？
0: 法院，咱俩一起。
1: 你是不是故意不告诉我？
0: 咱俩一起什么意思？你不是去冰箱吗？
1: 是去冰箱啊。
2: 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1: 确定吗，滨江？

0: 老于，别聊了，人家都反超了。老于，
1: 丁江是吧？
2: 老于，
1: 哎，段小军啊，胡老师，我能跟您说两句吗？
2: 老师，我能跟您说两句吗？那就是牡丹让您吃饭了。
1: 出去说，你们先吃。高原啊，这是系里的安排。胡老师，您是年级主任，系里做决定要征求您的意见吗？
2: 你这什么意思？你说我没给你使劲儿呗？
1: 没这个意思，我只是弄不明白。 学生会主席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您也说过，希望我尽最高发最高级。高原，滨江从前年才从县升到地级市，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也是渴望我们的支援。系里把你分配过去，恰恰是因为你的优秀，你是班干部，应该起带头作用。因为我优秀。
2: 是因为把我分过去，你们更好做工作了。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就别聊了啊！
2: 是不是南玉的鉴定报告？丁院长一直对我有意见。
1: 我老实告诉你，你们的鉴定报告评价都非常好。
2: 那是谁走了关系把我顶了？胡老师，你跟我说一声是谁？
1: 高远，你不能这样，你这是偏激，你懂吗？以后会害了你自己。
3: 这系里的决定，你必须接受。谢谢胡老师。
4: 优秀学生干部，品学兼优，虽要把你分配到一个地级市，
5: 这就是个笑话。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地级市怎么了呀？
5: 陈一仲还主动要求去滨江呢，陈一仲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啊！去德国留学的机会说不要就不要了，想去滨江就去滨江，多自由，太潇洒了，我也想这样，我可以吗？我被分配到滨江，我被埋在那儿，谁给我拉出来呢？人陈一仲呢？啊，有背景，两个老先生都喜欢他，实习一年、两年，最多三年吧，想调回北京。

0: 就北京，我可以吗？你可以吗？你别这么看着我，你是不是对我挺失望的？我对我自己也挺失望，你早点看清最好。
1: 我是挺失望的，但是我对我自己失望。其实我早就应该看清你的志向。
0: 看清我什么志向？夏雨姐，你看清我什么志向？
1: 我太天真了。
0: 我说我想留北京，你说你要留滨江，你了解我的志向，我暗示过你很多次，你从来没有搭理过我吧？对吧？陈一中现在陪你去滨江了，高兴吗？

0: 我选去地方，我就是想上地方去累积点实践经验，跟谁都没关系。不是他那分到一起去了，你说，
1: 理解理解理解啊。本来呢，目的挺单纯，既然歪打正着了，咱就幻想着顺水推舟。但是呢，命运弄人，宇冠文跟过去了，你这一下又成1000瓦大灯泡了。
0: 你根本就没理解。
2: 谢谢刘伟，说半天废话，你也愿意陪我待着。来，
3: 老板来两啤酒。
4: 宿舍门也关了，要不咱回去吧。
5: 坐会儿，您没吃呢。
3: 哎，谢谢。嗯，
6: 酒来了，慢喝。
1: 哎，你说实话，10%的侥幸心理得有吧？
0: 哎呀，你别扯了，哪有啊？
1: 5%，3%，1%呢？一得有吧？
0: 一是。都是同学，我这那有一点还不行。
1: 我跟你说，你有一点，你就是目的不单纯。
0: 你要想说我，你就直接说，你别在这百分之几。
1: 我这不探了你啥量吗？而且这事你能挑明吗？再说了，你笨嘴拙腮的，词不达意的你。哎，对了，我听说啊，因为没分到两高，幼儿园有点着急了，四处上访，那给咱胡老师都整生气了。
0: 他着急了。嗯，
5: 你知道咱们有人分到最高点了？不是为了名额非得是我的呀。那你，我学生干部不是每年成绩第一，但我都是名列前茅。
3: 我觉得我至少我得有一个机会，对吧？我现在，我觉得这肯定是当中有人在做小动作，失败。我不知道是谁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
4: 我其实刚才就想跟你说的，最高点。
3: 你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有机会去最高点？
4: 那个名额吧，
3: 你不用分析别的，你就说你觉得谁有可能在当中去使了这个绊儿使坏。
0: 那他不想跟夏云杰一起？哎
1: 呀，不学傻不书呆子吗？一点不名气啊！你听他那名儿，为啥叫于高远呢？我往高飞，往远飞，那能往哪儿飞呀？那得攀高枝儿啊！爹娘留不住咱。妈呀，这夏英杰有点太单纯了。希望他越早明白，越少受伤害吧。
7: 不是我说啊，上次你帮他牵线，组织和这个最高检交流，那就不合适。你这是误导了他的期待。
8: 那你一早鼓励陈玉忠留学，你不偏心眼儿？
7: 想要是说是于高远，你扯出陈一中。
8: 不是你于高远，你比陈一中差哪儿？
7: 我也没说他们俩差谁啊。
9: 又吵又吵，行了啊，都优秀都优秀。
7: 你看看人家这觉悟。
9: 瞧你们俩导师争的呀，你们就不怕那偏疼的果子不上色？就这于高远，我就觉得，怎么说呢，这丽慧呀、夏英杰呀、还都挺喜欢的。
7: 行了，你别说了，这么话题一到你这就庸俗化。

0: 怎么叫庸俗化了？
1: 怎么喜欢上也来了？这说工作的事儿呢。
2: 我这叫明察秋毫，老程，接着批斗他。哎呀，
1: 我跟你讲，就这个陈一中啊，他就是太理想化了，认死理儿。他呢就不适合取地方，他应该走学术道路，将来可能会比你我强。但是这个于高远啊。
0: 也是个好材料，他的未来上限会，非常高。那你还让他去滨江？
1: 那我是为他好啊。你国家现在什么正需要人才，你就像这样的好苗子啊，你让他去打杂跑腿儿，再耽误几年，这你不可惜了？你呢？你说，几年前人家司法部重建，人想调你回去主持工作，你一口给人回绝了。
0: 你现在遗憾吗？
1: 有什么可遗憾的？你看，
0: 庙堂之高，高不过我三尺讲台。哎，跟你这个老家伙争论法理法条一辈子，我是习惯了。可这个于高远跟咱们不一样啊。
1: 他只要是心思不乱，就是以他的本事，上面迟早就把他当典型去调回来了。我就怕他。哎呀，算了。
0: 那他找你谈过吗？
1: 他。
3: 没这个胆量，我跟你讲，这也就是最瞧不上他的地方。发什么呆呢？他就是个于连锁黑耳，死心吧你！
4: 不就想要滨江了吗？去，去！
3: 你先把手放下来，于高远。
4: 也不行，我还不能杀回去。我必须得杀回去。
3: 你放开，咱们我扶着你走行不行啊？扶着你走。你慢点儿。
4: 扶着你，
3: 哎呦！
4: 你抱我，我真的。
3: 我真挺难受的，哎，于高远，真挺难受的，因为我跟你说话真挺高兴。好，我知道了，你松开松，松开松。
4: 我真的很难受。哦，我跟你说话我真挺高兴。
3: 我还是扶着你吧，好不好？我扶着你，哎呦，
4: 你抱我，我真的。
3: 好了，松开松，于高远。
4: 你哭了？没有。哎，其实胡老师今天中午就通知我了，
3: 最高检的名额给我了。我一见你，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来着，但是我怕你。什么？最高检的名额。 给我了，哎，你别这样，
4: 不跟他，
3: 你听我说，哎呀。

0: 起好了点儿，喝忘了。嗯，昨儿跟丽慧吃顿饭，是吧？前天吃的，
1: 谢谢。
0: 张丽慧这两天一直往这跑。 过来看你，给你送饭。这是今天送的，昨天那粥都酸了，我给倒了。挺关心同学。那你对人家是认真的吗？
1: 什么认不认真的？你自己干什么你忘了？喝多了不记得，该记得什么吗？
0: 张丽慧分到最高检了，咱班唯一一个。我知道，因为家里去生自己一个人，心里帮助帮助她，我支持双手支持。你想说什么？你看你这不是记得吗？既然你知道张丽慧是孤儿，比较敏感，容易多想。
1: 那你就更应该对你的行为负责任。我负什么责？你就别跟我装了吧。我跟你装什么了？你是不是特希望我跟张丽慧好，给你跟夏妍姐留空间？
2: 你说我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是不是来看我休养我的阵营？我是留不了北京了，我家条件差，机会少。 不像你们想去哪儿去哪儿。以后我要是想回北京，我得靠自己，我没有空想别的。还有张丽慧、夏妍杰，我们只是普通同学的关系，以前是，未来也是，和你也是。至于这件事情，张丽慧怎么想，那是她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听明白了吗？

0: 村长，饭好了吗？哎、
1: 马上马上。
0: 这香菜怎么还现切呀？
1: 那得现切，那要来钱要放汤里，那就泡孬了，不香了，就得现撒，现撒才香呢。
0: 看着不错呀。
1: 嗯，
0: 香。
1: 谢谢啊，孙头。
0: 兄弟，王有喜他媳妇儿那婆娘还在我这儿闹事呢，我都懒得搭理他。咱兄弟啊，好好住。
1: 好，
0: 兄弟们，开饭了，开饭了。

0: 好嘞，
1: 有空来啊。
2: 好嘞，
3: 哎，老板，

0: 行，你坐下去。
1: 老板，哎，
2: 结账。好，
1: 高姐，嗯，帮忙。哎，老板，哎，这有什么呀？哎，进来，进来坐，进来坐。你想吃什么都有，
3: 慢点啊，好吃再来。
1: 去这家吧，走。
3: 不是，这里边什么？
1: 我先收拾一下啊。
3: 哎，
1: 鱼凳子，鱼凳子。
4: 你看，我们这块有小笼包，还有米线，我先擦一下啊，您慢慢看啊，我马上就过来，
5: 稍等啊。嫂子，嫂子，嫂子，不人命的嫂子，
4: 嫂子，哎呀，嫂子，
5: 嫂子，嫂子。

是吧？嗯，王小喜这个案子，我刚看完，哦，太恶劣了，当街猥亵妇女，还当着人丈夫和儿子的面，这要不办他还得了？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他说不会抢我生意，可结果呢？是他逼的，是他自找的。
2: 那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啊？哪儿的道理啊？
3: 不是师傅，这么重大恶劣的流氓团伙作案，受害女性几十个，还有未成年，还有自杀的，
4: 就你说的这个小光，
5: 狂躁性精神病。
4: 人家现在就住在精神病医院单人病房。

0: 除了这里，河对岸的小树林里也找到一部分。
1: 慢点，慢点，不一定是三花。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七六一所里面，
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7: 关于导弹，
8: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1: 会是谁呢？
12: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1: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8: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0: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2: 台海不会平静了。
1: 情报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是吧？
1: 嗯，
2: 王龙喜这个案子，我刚看完。
1: 哦，
2: 太恶劣了，当街猥亵妇女，还当着人丈夫和儿子的面，这要不办他还得了？
1: 这么激动啊？
3: 来三年了哈，第一次做承办人啊，对案情投入很正常，但你要时刻提醒自己，投入可以，不要代入，因为咱们是检察官，不是普通群众。
2: 我明白，明白。但这样子，
4: 门口有人找。
2: 哎，稍等啊，
3: 行，你去吧。
1: 啊，我看看。
0: 对，嗯，行。小陈，出去。哎，
5: 大哥，打官司不呢？写不写状子噻？
0: 什么事来了？
5: 我刚到，我去滨东出差了，特意来这儿看看你。
0: 看你现在这打扮，
5: 嗯，
0: 越来越像奸商。
5: 哎呀，这家伙，不给我找个好地儿坐。哎呀，挣不少钱，一点也没存下来。我这手里拿了个搂钱的耙子，后面跟着个散财的童子。
0: 谁呀？
5: 袁一峰，袁大绿
0: 啊。
5: 急公好义，赤子之心，江湖人称永远不胜散财童子。我这天天加班加点，我这做业务挣钱，他这到处打那免费的官司，元宵不就元宵，白玩。牟利所呀，现在能勉强维持下去，算是不错的了。
0: 你不用在我这抱怨。你要不想干，就不跟他干就好了吗？
5: 人呐，你不能一身铜锈啊，都有点追求是吧？
0: 你看你们还是想干吗？行，有他支持你挺好的。你稍等会儿，等我下班了，咱吃饭去吧。
5: 啊，我都订好包间了，那晚上叫上夏仁杰，叫上于高远一起呗。尤其于高远，有点事儿啊，我得跟着孙子好好唠。
0: 他又干嘛了？
5: 我前两天碰上张立慧了。
0: 我听说他不是在周老师那读研究生吗？
5: 过得不好啊，非常非常不好。
6: 庭长，您找我？
7: 嗯，小夏，来，进来，进来。
6: 哎，我把门关上。
7: 啊，不用不用，来坐。这么回事儿，听你打算把你调到梅芳这个组去，有意见吗？
6: 为啥呀？
7: 梅芳命苦，丈夫刚病逝，自己恢复工作没两年，专业不太行，调你过去帮扶帮扶。
6: 梅姐不是老牌大学生吗？我记得是东都政法毕业的呀。
7: 有什么用呢？荒废了。她呀，前些年被她丈夫政治问题连累，

0: 被下放干了财务，就没当过几天审判员。厅里当初啊派了小孙过去，可这小子说话太直，梅芳呢又比较敏感，两人经常是。懂了。
1: 懂了。可是厅长，我说话可比小孙还直。
0: 嗯，你没事吧？没事没事，中午吃急了。 有点反胃，小夏，现在庭里也很难呐。大案子我们不放心交给他办，可总给他小案子，他又不满意，三番五次的找领导，问庭里是不是不信任他。你说该怎么办？
1: 您让我说什么呀？
0: 你就说我一定会再专业上帮助梅芳。 还会注意方式方法，既保护梅芳的自尊心，又让业务不出岔子。厅长，您放心吧，就交给我了。行不行？
2: 一大点案，一审打到二审，轻伤害，给判了三年，已经是顶格了。那家属还闹。
0: 哎，小夏。
3: 喂。
2: 又自杀又上访。
3: 要我说啊，不应该搭理他。我吃完了，慢慢吃啊。
2: 忙，行。
3: 哎，小鱼，我正找你呢。
2: 哦。
3: 他是有你一封信，他说在那搁了一个多月了，你也不去拿，让我给你带着，回头请我吃饭啊。
2: 谢谢。
4: 看那名字可是个女的，合理啊，小鱼，眼光够高的，
3: 最高点的你都懒得搭理。
4: 跟你有关系吗？开玩笑，同学，回来了。
5: 对。

0: 师傅，
1: 哎，看这些，哎，怎么了？你看咱庭审有几次了？嗯，十几个案犯，每个人嘴里都提到了一个叫小光的名字，他肯定就是这流氓团伙作案的头子。但你看这起诉书啊，这么久没有提过他了，
2: 那照你意思吗？
1: 什么叫照我意思？你得把他揪出来呀！
2: 这个案子，检察院送来什么，咱就审什么。
1: 为什么呀？不是师傅，这么重大恶劣的流氓团伙作案，受害女性几十个，还有未成年，还有自杀的，这说怎么办呀？
3: 我担心到时候追责还是追到咱们了。你看这上面写的都是小光指使的，我们只是听命行事，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2: 来，
3: 全是这么说呢。
1: 宋小光，
2: 就你说的这个小光，
1: 狂躁性精神病。
2: 嗯。哎呀，我跟你说啊，为什么检察院这个起诉书上没体现？因为没办法体现啊！就你看出来了，别人都是正眼瞎呀。这个鉴定报告，案子移交的时候就跟过来了。
1: 那这鉴定报告肯定有问题。
2: 人家现在就住在精神病医院。单人病房，够给检察院面子了。
1: 他什么背景啊？
2: 你知道宋小光的宋是哪个宋吗？白宋的宋啊。傻小子，

0: 宋耀光，是不是？
1: 你怎么知道？
0: 谁不知道？全滨江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1: 什么意思？
0: 那是宋副书记儿子，滨江赫赫有名的大太子啊。你啊，
1: 多余。哎，是吗？
0: 那可不，老宋就是从滨江起家的，市里多半干部都是他老部下。想办他独苗儿子，你先掂量掂量啊。
2: 喂，哪位？
3: 我陈一正啊。
2: 啊，一正啊，什么事儿？
4: 晚上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
2: 老狼忽然请吃鸡，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4: 不是，没要紧事儿，那个陆泽明来了。
2: 行，我去宰他。
4: 啊，行。还有啊，老于可能也来啊。
2: 无所谓。
4: 来这么早啊？
5: 哟，陈大检察官。
4: 哎呦，大审判员，出来吃饭还看着书呢。
5: 那你看看，
4: 多久没见了？
5: 上次是春天，拔河比赛。
4: 哦，对，老于带着你们院那帮壮汉，都快把我拽飞了。
6: 那是你没原则呀，一拉拢你就投诚了。
4: 谁投诚了？我什么时候投诚了？我说你俩有这么忙吗？咱们院就挨着，这一年见不上面。
6: 我还行，我不怎么忙，夏云杰比较忙。
5: 成天往下面跑。
4: 你们中院不是主要负责二审吗？往下跑什么？
5: 刑庭特别忙，我们庭长整天说咱们不比基层法院，来的都是重大的案子，所以基本上每个案子呢都得亲自提审调查。但这不应该是公安和你们检察院的活吗？
4: 对呀、啊。问你们庭长啊，他们这庭长有点难于那师傅的意思啊。
6: 你说谁？老张啊？
4: 啊，
6: 他们庭长就是从你们院调过来的呀，对调查案件有本能的、巨大的、无限的热情，职业病。
5: 医生，你说就是审判员还要去调查案件这事儿对吗？
6: 我们国家这个情况，我觉得是必须的。
5: 因为我理想中审判员的状态就应该是，上庭之前几乎不看案卷。到了庭上就听控辩双方说，然后当庭做出裁断。
4: 嗯，那这人不也说了吗，在现在阶段很难这么理想化。
5: 嗯，
4: 而且这不光是对你个人的要求很高，他对控辩双方的要求都很高。
5: 是，确实是。
6: 你看，同样的话我说跟你说。
5: 哎，服务员，哎，你好，其实，哎呀，
7: 哎呀，
5: 哎呀，哎呀，以为你怕挨宰不来了呢。
7: 请问这屋是天之骄子的包间吗？来吧，朋友们，不打无准备之仗。花，陈一中，你点，你就点那个最贵的，你别给我们大方事务所省钱啊，要不那钱也是让那老袁头给挥霍了。
5: 哎呦，
8: 咱就要会点的点。
7: 哎呀，
5: 行，
7: 高远，于高远，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好久不见，
4: 记得我了，
7: 于高远啊，好久不见呢。
6: 那大律师来到我们这儿指导工作来了，
7: 哎，找你谈点业务。
6: 这不开玩笑吗？这制服都得脱了。
7: 你咋还那样呢？一捅就蹦啊？
6: 坐，
7: 逗你呢。我现在做那个飞速业务呢，谁稀得干那个刑事辩护？又累又不挣钱的。今天晚上。幼儿园咱得好好喝点吧，啊，好好掏掏心窝吧。
6: 行，掏掏心窝就行，我酒不戒。
7: 怎么还戒着呢？那早你咋不戒呢？
9: 先生，您看看这个四斤七两行吗？
7: 多少？这谁这么懂事啊？
5: 我。
7: 小夏啊，你上吧，快点的，入席。
5: 好嘞。

1: 我先回去了。你不等他们一起走吗？
0: 走了。
1: 两天要了回去吗？
0: 他挑会儿吧。他们那现在不愿意喝酒了，你不愿意喝点酒干的犯浑蛋的事儿吗？
1: 什么？
0: 我前两天见着张立慧了，在周先生家。
1: 他怎么样？
0: 哎，你知道不知道他现在有点走形自闭了？
1: 什么走形自闭？你问你自己呀。
0: 问我什么？我俩毕业之后没联系了。我跟张立慧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 于官员，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0: 陆大律师，我说什么你满意？你想听点什么呢？啊？我想抽你！你打得过我吗？
1: 试试吧，啊，试试啊，啊！我打得过你吗？没事，喝多了。
0: 打我？
1: 打我呀！好了，就喝多了。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跟张立慧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0: 喝多了不聊这个了，你回去坐会儿。
1: 挣钱了，吃上龙虾了，穿上西装了，来老同学面前装孙子。
0: 哎，陈英呢？我现在在这跟你说啊，我正式跟于高远掰面儿啊！虽然以前也没啥交情啊，就这样啊！哎哎，夏一杰呢？走了。你们每一个人瞧得上我的，都是你自己干的事儿，你怪谁啊？我喝多了，失态了，把人亲了，怎么着？现在我后半辈子就是为了偿还这个，什么也不干了。
2: 他给我写信，我一封也没回，置不表明态度吗？我不想去影响、去干涉他的生活。现在我需要怎么做，你们才满意？你自己做错了，你还不理人家？你跟我这强词夺理，你不应该给人一句话吗？到今天你说一句话了吗？要的就是你一个说法，你不理他，你不是态度，那叫逃避。夏英杰也一样，到现在你俩在一个单位，话都说不上一句，为什么呀？我跟。
0: 你刚才正眼瞧我一下吗？我跟夏英杰，他现在不高兴，需要人陪，孤单，你怎么不去呢？你别逃避啊！

0: 妈妈给你寄的包裹收到了吧？里面也没什么稀罕东西，就是咱家乡的咸鸭蛋、风干肉、咸鱼，都是你小时候喜欢吃的。也不知道你现在还喜欢不喜欢这些了。时间过得真快，感觉昨天你还是稚气未脱的小姑娘，转眼间就已经在滨江工作这么多年了，真是妈妈的骄傲。妈妈真心为你感到高兴，只是妈妈这心里呀，总是放心不下你。一个人在外面，在生活上、工作上，肯定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乖女儿，妈妈想你了。
1: 哎，梅姐，庭长让我来您这儿报到，给您当助理审判员。
2: 进吧。
1: 哎，我没什么经验，以后还请您多批评指正，别跟我客气。
2: 这庭长挺照顾我呀，知道我业务能力不行，专门派了个高材生来辅导我哈。
1: 您千万别这么说，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专业资历，我都差着呢。我坐这儿行吗？
2: 坐吧。哎，
1: 我也是沾您的光，才能享受这两个人一间的办公室。
3: 小孙呢？调到你们那边去了啊？
1: 嗯，对。
3: 也挺好，他爱热闹，喜欢聊天，调到你们那边挺合适。
1: 他还说舍不得您这儿呢。
3: 我这儿有什么舍不得的？一天到晚没什么大案子，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人老了，狗都嫌，领导也不待见。以后你跟着我，有委屈受了。
1: 不能这么说，咱们刑庭哪有小案子呀？不是无期死缓死刑案，也不往中级法院送啊。你说是吧？
4: 你闭嘴！

0: 你看看是不是畜生？你觉得这证据怎么样？证据确凿啊！这帮人啊，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犯罪，还在那振振有词的，口供都对得上，然后现场证人也多，当时围观就100多个人，被害人的验伤报告也出来了。田淑贞现在不光是身体，她的精神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创伤。
1: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起诉就是了。
2: 是，我准备去现场再勘察一下，把这个案件做扎实。哎，你这案件做的已经很扎实了，有这个必要吗？我想问问这帮人到底怎么想的。
1: 小陈，我跟你说过，这个案件置于检察官，就像病患置于外科医生，只要手术指征齐备了，你动手术就行了，你不用问病人怎么想的，否则你真没法干。
0: 师傅，我觉得这不对。我们检察官要是对你自己的工作都不清楚感情的话，那不成工具人了吗？检察官是追。

0: 追求公平正义的象征，那这公平正义怎么来啊？那就是我们一个一个案子给办出来的。
1: 嗯，那行，那你去就行了，但是就别太投入。啊，我为什么这么跟你说呢？因为咱们科室原来有位女同志，啊，她接二连三碰的全是特别残忍的案子，她非常投入，结果等所有的案子都了结了，她的精神出问题了，到现在还在病休呢。
0: 那这个我不会，您放心，我精神不会出问题。我得看看这帮人精神出了什么问题。
1: 行，挺好。
2: 那个田淑珍啊，长得俊，招男人，对面的生意啊都被他抢走了。
3: 周主任，您不能这么说呀。
2: 嗨，这片人都知道。那老王家被他们挤得连饭辙都没了，家里还有个8岁大的娃，就喝西北风啊。他老婆梁月敏，那可能干，肩挑手提，全指他一个人了。人是好人，热心肠，就是吧，脾气不好。他们家那个王有喜呢，人窝囊，而且听说病房也不行，所以就怕老婆。
4: 周主任，
2: 来了啊！来了，正好这是检察院的同志，还是为那个老王家和老孙家那事儿来的。赶快把你们那天看到的跟说一说。
4: 哎呀，都说800遍了，说啥呀？
5: 说说你那天都看到啥了呗？白花花的。
6: 那天你们都在是吧？
4: 在，那肯定在。这么大热闹没赶上，那不吃亏了吗？我们这几天就指着这事下饭呢。
6: 听说你老婆因为这事儿还给你干了一张？
4: 就是我说呀，就是大家都在传啊，这孙荣他老婆长得漂亮，确实身材真挺好的。我说的是好话，他生气了，你说？
6: 确实是，比你老婆强多了。
4: 操！你说我老婆干嘛？
6: 别说我老婆，我就跟你我认识。
7: 你干什么？
2: 平生，
7: 老婆干嘛？
4: 坐，
7: 你别管，平生，你别管，
2: 我是你们。
6: 陈哥，您没跟他们一般见识，我替他们给您道个歉行吗？
5: 你替人道什么歉？
6: 我其实就这条街上长大的，这帮人的确无赖，但我也能理解，文化水平低，生活上没别的乐趣，邻居有点事儿，他们能嚼半年。况且这次是当众扒了你们衣服，
8: 我跟你说，不用找借口啊。出了这种事儿，整条街的人连一个拦都没有，啊？文化水平低怎么了？那是借口吗？我告诉你，当天所有围观的全是共犯。
6: 那咱总不能把这几百人全告了吧？
8: 所以都在攥在他们头上。
6: 陈哥，你消消气儿。
8: 对不起啊，跟你没关系。
6: 那咱吃碗面再回去，反正食堂也过点了。
8: 我不吃。
6: 不是，咋了？
8: 不吃这条街的东西。
9: 啊，宋晓光啊。
8: 对。
9: 哎呀，他现在这状态不方便见客。
8: 他不用见我，我就是看看。
9: 那您看看的目的是什么呢？
8: 看看本身就是目的。
9: 小文，
10: 哎，
9: 宋晓光今天状态怎么样？
10: 他刚接受完治疗，又注射了咪达唑仑，目前正在休息呢。
9: 你看，不巧了，
8: 太不巧了。
9: 要不您改天再来？
8: 赵主任是这样，我想问一下，你们的那个开药处方、治疗记录以及用药记录都是有留档的吧？
9: 啊，那当然，我们是要对病人负责的。
8: 明白，一定要保存好，说不定之后会用得上。如果有不实或者造假，相关人员是会被起诉伪造证据的。如果罪名成立，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到时候我们法院再重新开启新的医疗鉴定，也是很有可能的。说多了，您先忙，先走。
9: 哎，同志，哎，要不您看这样行不行？请跟我来。
8: 麻烦赵主任了，谢谢。进吧。
9: 要摘啊？
6: 没事，

0: 把你吹开，他现在就这样，这么热的天儿，每天都用衣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你看吧，这还盖着那么厚的被子，也不吃也不喝的。我担心这么下去，他活不长。送医院呢？
1: 送了，待不住，在医院里面闹。
0: 见找生人就催吐我吗？就嚎！医生也没办法。再说，我们是真没钱了。
1: 你先治，都能索赔的。他赔我，他拿啥赔？他家要是有钱，至于和我们家抢生意闹成现在这样吗？
0: 他拿啥都得赔。我话就放着啊，不管他砸锅买铁怎么样，必须赔你。
1: 人都废了。 他赔，他能给我赔个好生生的人回来吗？那天，要不是我儿子死命拽着我抢了我的刀，我真是要把王友喜家两口子给剁了。
2: 妈，
1: 让开，让开！妈，好了好了，别害怕，别害怕，好了好了，不害怕不害怕，是我是我，我在呢我在呢，
2: 妈，
1: 我在呢我在呢。
2: 去哪儿？绳子！
1: 好了好了，抱抱。我在呢。

0: 记一下，沙发、水果刀、烟。
1: 老爷，老爷，这根本看不出来啊！
2: 就是因为看不出来，才要重启鉴定。
1: 这还看同志，我真的是个好人呢、啊！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干过，而且我做生意从来不缺斤短两。你要不信，你问我们周围所有的人。
2: 还没干过，你当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猥亵妇女，你还想干什么？
1: 是他逼我的，我们就扒了他衣服嘛。他对我们家干了什么？你们问了吗？
3: 啊！我刚买菜回来，然后我就看见我老婆还有我妹就跟田苏珍打在一起，
2: 然后你干什么了？干什么了？老婆，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老子人命了！
2: 你怎么胡说八道？你放在哪里胡说八道什么？
3: 去，给我把他爸告过来，去。
4: 我就不过是扒他个衣服，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家没开饭馆的时候，我们家生意好着呢。
5: 嫂子，王哥，来，我给你们买了点枇杷跟点心，可甜了。您拿着，以后还得多关照我们呢。来，拿着，可好吃了。
6: 你听我说啊，嗯，咱们街上人就这么点儿。
4: 开两个店，你不觉得这生意怎么做呀？
7: 嫂子，您放心，肯定不会抢您的生意。您放心啊，来拿着，可甜了。您爱吃，我再给您买啊。王哥，我先回了啊，多吃点啊。<笑>
4: 他口口声声跟我保证了的，他说不会抢我生意，
7: 可结果呢？他抢我的客人呀。
4: 后来呢？他还蹬鼻子上脸。

0: 我们家给工地送饭送得好好的，
1: 又被他给劫去了。
2: 梁月敏啊，你也是个女的，你更能理解这个感觉，你就能当街扒人衣服侮辱人家。
0: 对，没错，我也是女的，那我怎么就能靠力气吃饭，他怎么就要靠勾引男人呢？
2: 田淑珍现在已经精神失常了，就是你们一家人导致的，你知道吗？
0: 装的，装的。
3: 我还有个8岁的儿子，我要，我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0: 我是被他逼的，是他逼的，是他自找的。
4: 你没去做做他们工作吗？
2: 做什么工作？
4: 就说服他们悔罪啊，就尽可能的多给一些赔偿，然后争取受害人的谅解，你这将来定罪量刑的时候有好处啊。
2: 他到现在他都没觉得自己犯罪，哪来的悔罪啊？哪来赔偿？再说被害人凭什么谅解啊？
4: 但你没去做过，你怎么知道呢？
2: 人家被害人家儿子12、13岁，在自己家门口亲眼目睹他母亲被街坊邻居当街侮辱欺负，他怎么谅解？那小孩每天上学放学，天天就路过去，他可能忘了吗？凭什么谅解啊？
4: 小陈啊，我们不能替被害人做主表示原谅，也同样不能替被害人做主拒绝谅解。
2: 对，没错。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但是这件事情上，我接受不了。
4: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是什么吗？最残酷的战争就是人和人因为生存而互害。你不觉得梁玉敏一家其实也很可怜吗？
2: 你这都是借口，而且我也不觉得，这不是借口吗？啊，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啊？哪儿的道理啊？你要是觉得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那我就告诉你，你犯了罪必须接受惩罚。
4: 我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当你年纪大了以后，你就会明白应然和实然是两回事儿。
2: 师傅啊，我要是有一天我碰见这种事儿，我都不愤怒了，我也不悲伤了，那我就完蛋了。
4: 那你想好了吗？准备向法庭建议怎么量刑了吗？
2: 全国人大关于严打的决定有明确的规定啊，情节严重的犯罪可以在法定刑以上量刑。
4: 不是你，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法定刑以上的量刑的案例已经很少了。
2: 但是这个规定没有废止啊，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啊。这个案子上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给他们最严重的惩罚。
5: 天亮以后，我往这边走，我就看到那边有个东西，我就纳闷啊，我说谁丢的？仔细一看，是一个塑料袋。

0: 这边有发现，
1: 小队，情况怎么样？
2: 除了这里，河对岸的小树林里也找到一部分。

0: 初步判断是张水给冲上来的。
1: 刘队，
2: 什么情况？
1: 有一帮尸体。
3: 妈，哎，慢点慢点，你慢点，别急，不一定是三花。
4: 这是我们刘队。
3: 队长，我闺女在哪儿？
0: 大妈，您先别激动，现在还没确定是不是您闺女呢。来，请坐。
3: 坐。
0: 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闺女的情况。
3: 我闺女突然就没有消息了，我心慌啊，我这眼皮子就咚咚咚咚不停地跳。我这两天还老做梦，我闺女给我托梦了，说她让我那女婿给杀了，还给扔到水里了。

别编了，值不了几个钱。咋了？你脚还没好啊？

0: 同志，您是钱行良吧？十天前，也就是8月的11号、12号，你在哪里？记不住了，好像没去哪儿。
1: 最近你老婆于三花来找过你吧？
0: 找过。
1: 我听说是你约她来找你的。
0: 是，我突然捎的话。 跟他谈点事儿。那，你约他来找你谈什么？谈离婚。他在广州打工又相好的，想和我离了。我说离可以啊，但你要把当初2000块彩礼钱还我，不然打死也不离。在这屋子里面谈的？不是，在河边。 我不想让我妈听见。谈得怎么样？谈崩了，吵了一架。他说我就是不离，一辈子也别想见到他。之后呢？他是怎么回去的？顺着大路走的，可能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吧。我没送他。几点？
1: 记不住吧？那你之后干什么去了？
0: 和人打牌了，到天黑我才回的家。

0: 你抓我干嘛？抓我没杀他。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1: 加大审讯力度，三天内必须拿下钱星良。你凭什么认为这具高度腐败的尸体不是于三花的？家属辨认不算数，颅像重合不算数，两项存在轻微偏差，
2: 这就说明可能死者不是于三花。
1: 是你说算数吗？你去找庭长说，你当主审官，我跟你当助理。
3: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制造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0: 近海深溶近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溶近酒。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0: 样吧，这样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
1: 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办公室来。
0: 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
1: 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他。
0: 车在山下呢吗？
1: 在。
0: 走。
2: 呀，不喝茶吗？今儿咋喝上了？
3: 我这好茶都让你们给我喝了，我今天高兴，我也喝一杯。哎，你这咋了？
2: 啊，那个，我这右眼睛一直就砰砰砰砰砰砰跳。你说，咱那3000万啊，说给他就给他了，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
3: 哎呀，三方的合同签的明明白白的，你有啥没底的？
4: 你别说。

0: 说，这个事儿啊，真亏了是罗世明牵的头，要没有他，我能捡这么大便宜啊？
1: 那小娥和秦雪亮他俩的婚姻咋办呢？
2: 哎呀，你说他俩也没能做成夫妻，他俩这性格我觉得也不合适。
3: 谭主任，人找你。谁找我？
4: 老梁，
3: 找我啥事儿啊？
4: 你是谭主任？
3: 对啊，我长得不像谭主任吗？
4: 不是他吗？
5: 不是，
3: 找我啥事儿？说。
4: 那个刘总那个矿卖了，您知道吗？
3: 啥？刘总把矿卖了？他有啥权利卖矿啊？他的合同这个月就到期了。
4: 啊？这个月就到期了？
6: 几个顺子啊，5到10。
7: 不要。
6: 我过。
7: 八九十勾芡可以。
6: 你这你都能管上？
8: 我得检查检查。
7: 检查。
8: 八九十。
7: 对不对？
8: 可以啊。
7: 好。
6: 我接个电话啊，你们玩啊。
7: 四。
6: 给我剩小牌吗？
8: 6。
9: 哎，老八。
7: 不要吗？
10: 7。
6: 你说清楚了。
7: 真没有。要不要？
9: 我知道了。
6: 1，
9: 好。
7: 6，
9: 那就按计划行动吧。
7: 最高，最配。
9: 2。
7: 明明。明明。谭主任，
5: 什么？假的？
4: 对，那个谭主任是假的。
1: 这么说，咱们让人给骗了？
11: 应该是被骗了。
5: 不可能啊，这个事儿弄得明明白白，怎么让人骗了呢？
4: 老板，我们确实让人给骗了。那个姓刘的给咱们看的合同是他自己伪造的。我们去村里看到了原始合同，承包期确实这个月就到期了。
12: 这是原始合同的复印件。
11: 说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4: 对，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1: 老魏，那3000万全让人给骗了。
5: 你先别着急，我都不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
11: 魏叔，你这样，你给那刘老板打电话，你听听他怎么说。
13: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1: 关机了。
1: 完了完了完了，这肯定是让人给骗了，3000万呢！当时我不让你干，你非得不听。哎呀妈，你这到底让人给坑了，到底让人给坑了，这是！
5: 你现在哭有什么用？
1: 你就知道冲我喊。
4: 老爷，你冷静点。
1: 我怎么冷静啊？3000万呢，3000万呢！
11: 雪亮，咋办呢？
5: 赶紧报警吧。
11: 刘老板，姐。
14: 魏老板，对不住了，我骗了你。
5: 不是，姓刘的，你赚这么多钱，你骗我干啥？
14: 我是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做期货都赔光了。
15: 如果我的矿山承包期没到的话，我还可以赚回来。但是我的矿山承包期马上就要到了，我几乎就要变成穷光蛋了。
14: 魏老板呐。其实3000万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要命的钱啊，
15: 就当你做慈善了，
14: 给了我一笔养老金。我呢，明天就会离开中国。
15: 但我警告你，在我离开中国之前，你不能报案。
14: 你要是报案了，你的宝贝女儿
15: 就再也见不到了。
14: 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不报案，让我安全地离开了中国，
15: 我的兄弟们自然会把你女儿给放了，绝对不会伤害她一根汗毛。
14: 魏宝库，再见。
5: 喂喂喂，小梁，我有点懵了，怎么办？
11: 看来是把小何当人质了，咱得赶紧去公安局报警。

0: 老魏，不能去，雪良，刚才你没听那姓刘的说吗？咱们要是去报案，小娥的命就没有了。老魏啊，小娥是我命根子，您可这3000万不要了，也得要保住小娥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婶儿，
1: 你起来，婶儿，婶儿，雪良，听你婶的。
2: 小哥，咱先不拧报案，让他们你知不知道小哥今天去哪儿了呀？他和罗世明留在天门山，在那玩呢。有没有罗世明电话？
3: 我有，打啊！罗世明也关机了。
2: 雪良，你说句话呀，雪良！
0: 雪良，
2: 事儿为了小娥安全，现在不报警，理解，但咱不能这么干等着。这样，我和文娟去天门山，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4: 我也去，
2: 你这时候去干啥？不添乱吗？这不是？
3: 老爷，你就别去了啊！
0: 不行，我
2: 婶儿，大家等消息啊！
0: 雪良，全靠你了。
5: 魏宝库是个本分人，骗他有点丧良心呐。你不骗他，你就是穷光蛋。你说，咱明天早上能飞出去吗？放心吧，魏宝库就这一个宝贝闺女，她是不会为了3000万丢了她女儿的性命的。
6: 我当初为什么不坚持要5000万呢？我就是怕要多了，逼他报案呢。
7: 你说他不能报案吗？放心吧，他绝对不会报案。你老实点，你别乱动你！我说你呢，别乱动！
8: 哎，不是我说你不能轻点踹啊，那踹坏了咋办呢？那可是咱们提款机啊！
7: 哦，哎，宝哥。
8: 你说刘老板飞出去之后，能给咱钱吗？应该没有问题。咱们跟刘总这么多年了，他说话还是算数的。只要他顺利飞出去，这100万一定打到咱们卡上。哎，八哥，我突然有个想法。
7: 你说，
8: 你说咱这算不算是绑架罪？
7: 废话，那还用说呀？
8: 不是哥，咱都已经犯了绑架罪了，再能100100万，为什么不绑200万？
7: 哎，我说刘伟啊，你啥意思啊？我咋没听明白呢？
8: 你看，老大敲了魏老板3000万，咱少敲点，再敲他100万，反正他女儿就在咱手里，这3000万都给了，不差这100万。
7: 哎，我说刘伟啊，你小子就是那个三国里的那个啥来着？
8: 诸葛。
7: 对，那个转世诸葛。
9: 我这就给魏老板打电话，再敲他100万。魏叔，电话。喂，魏老板吗？我就是那个谭主任呐。你在哪儿？把我女儿弄哪去了？
10: 魏老板，你就放心吧。
7: 女儿啊，就在我们手上，哎，我们可没虐待她啊！你赶快把她放了。
10: 放是肯定要放的，但是你必须再拿100万来。我已经给你钱了，你怎么还要钱啊？
7: 对不起啊，魏老板，你那3000万那是我们老大骗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们哥几个辛辛苦苦的帮
10: 你照顾你女儿，你咋也得给我们点赏钱吧？
7: 废话就不说了。
11: 赶快送100万来，保送就废了你女儿。又要100万现金，
12: 先约好地方，答应他。
13: 呸！你们也太不识人了！
14: 你把我放了，把我放了！刘总答应我师生之后给我500万的，凭什么把我给绑了？
11: 罗世明。

0: 有人吗？有人吗？人在这呢。
1: 你小子还挺讲信用啊！我在房上看了，确实是你一个人来的。钱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1: 把钱给我。
2: 你得先让我见着人。
1: 跟我走。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0: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小子，我们不是不放人，是时辰不到。明天刘总顺利出去，我们就放人。你在那给我待着吧，刘伟，把钱拿走。

0: 他！
1: 没事吧？

去过幸福的日子。

0: 这个是我想要的，你叫刘万行吗？
1: 我是，
0: 跟我们走一趟。

0: 杨哥，杨哥，你醒了，吃饭点。喝口水吧。
1: 我这怎么了？
0: 你在医院里。
1: 我怎么不在医院里呢？你不记得了？昨天晚上的事儿，你一点都记不得了吗？你是不是脑袋被人打坏了？想起来了。哎呦，
0: 慢点，慢点。
1: 哎，
0: 吓死我了。
1: 哎，你
0: 先喝口水。
1: 杨哥，你昨天晚上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三个人都打不过你一个。小娥，嗯，多悬呐！你说多悬？损失点钱倒没事，你要是出点事儿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
1: 这话我倒信。你这脑子里啊，除了玩就是享受，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想。
0: 又要跟我讲道理，你要是不想听，我想听，你说说我吧，你说。
1: 睡。
0: 别烫着，让人试一下。
1: 小哥，是。 有些人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为自己活着，可人只要活在这世界上，就不可能只为自己活着。你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亲母亲、亲戚朋友，甚至有更多的人关心你、爱护你、希望你快乐，那你呢，就得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希望他们快乐，这就是责任。 要是只是别人关心你、爱护你，你不去关心别人、爱护别人，这就是不负责任。你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
0: 你批评我？
1: 我本来也没想批评你，可谁让你又给我这样的机会了呢？不过这次还不错，起码让我把话说完了，没打断我，没反驳我。
2: 你都把我给救了，哪好意思啊！我可不想只救你这个人，只救你的命。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 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希望你能理解我。秦雪两河，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电容煤厂和矿山停了。青山玉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1: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0: 手。
1: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2: 我知道你恨我。
3: 你说错了，我根本就不恨你，我是瞧不起你。
2: 桂荣，你先消消气儿。坐。
4: 魏宝库啊，你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那年没当上兵，你在家哭了好几天。
3: 后来生产队你当上了民兵连长。你工作积极努力，不怕苦不怕累，还被县里评上了劳动模范。那个时候的你啊，我真的很佩服。可是自打你包了矿山以后啊，你就变了一个人。你变得没有人情，你变得会算计了。你只管让村民啊多给你干活，你却千方百计地想少给他们钱。你发了财以后就更变了，你变得听不进去一句难听的话，你变得容不得别人反对你。魏宝库啊，你说你有那么多的钱，你却总是害怕自己的钱少了，总怕别人惦记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活得很豪气呀？可是你在别人眼里啊，就是个守财奴，一个霸道的守财奴。所以呀，不管你有多少钱，我瞧不起你。
2: 这么多年了，你是第一个当面说我的人。我觉得我做人做得挺好的，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在家吃饭吃粗粮，有时候呢还下地干活。
0: 你看我帮村里修路，我帮孩子们建学校，我觉得我做的都是好事啊。可是前几天我让这个文军帮我去签字，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多人反对我，我挺痛苦的。我就不明白，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大家怎么都不支持我呢？你刚才这一席话让我明白了，这几年做事我确实是为自己想了，替大伙想的少了。
3: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呀。
2: 桂荣，其实我挺喜欢学良的，我特别喜欢，
0: 只是我俩最近闹得好像像冤家似的。他说的话呢我也不爱听，做的事呢我也烦，我总觉得他在给我作对。我呢又想在那青山峪保持威严，我有钱人嘛，有钱人就得有威严。多少人问我，魏宝库，你要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回答，踏实啊。可是到头来啊，钱并没让我踏实，有时候却感到心慌。这次我是败给学良了，但是学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越想在这个大伙面前找这种威风，大伙就越反对你。桂荣，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呀？
3: 魏宝库啊，你看看这条河，同样是一条河啊，涨水的时候啊，又黄又浑的河水冲垮了庄稼，冲倒了树木，它像野兽啊。水消去的时候，河水慢慢的流淌，

0: 浇灌了庄稼，喂肥了牛羊，他像风景。
1: 到底是当过老师的人呐、啊！你这些话让我一下明白了。
2: 杨老师，
3: 杨老师，
4: 你们俩来了，
2: 过来看看你。
5: 哎呀，隔了这么多年，又听到你叫我杨老师了啊！
2: 可不是呗，这么多年我也不怎么叫杨老师，从今天开始啊，我天天叫。我记得小时候我调皮捣蛋，杨老师总批评我。
6: 老婆，你说他不好好学习，我能不批评他吗？
1: 小娥就是像他。
6: 老顾啊，你还恨我吗？
1: 恨啊！
7: 恨啥恨？你不跟我说了吗？你不恨杨老师了？
1: 我说的是过去恨，我现在再恨的爸爸是人吗？
6: 你这是真话还是假话呀？
1: 杨老师，那天晚上你给我发了短信啊，我当时就服了，可我当时倔不过劲儿来，尤其是你短信上说，你写信不是为了告我，是为了帮我，我不信呐！
6: 以前呢，从来听不进别人的话。
7: 那不是有俩钱烧的吗？原来他不是这样人。
1: 杨老师，你哪都好，你就是嘴太损了。
6: 你还说我呢？你呀，比我还厉害呢。
7: 对，你这么说呀，我赞成。他嘴真比杨老师嘴还损。
1: 行了行了，咱干嘛来了？
7: 看杨老师来了吗？杨老师，你明天做手术，在哪儿找的肾源呢？
5: 啊。是一个志愿者捐给我的。
1: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杨老师，换了肾是不是和以前一样？
5: 哪能和以前一样呢？要是维护不好啊，用不了几年就玩完。
1: 怕不怕呀？
5: 要说不怕谁信呢？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心里一阵阵恐惧，不过时间长了呢，也就适应了。想想我杨百川这辈子留下了那片林子，还留下了林蛙养殖经验，将来我躺在青山峪的山坡上，看着家乡的变化，心里啊肯定会高兴。
1: 是啊，人这一辈子能做出几件让别人记住的事儿也值了。
5: 包括啊，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不该恨你了。
1: 老哥哥你放心吧，将来你躺在青山峪的山坡上，我肯定陪你去，我到那边跟你打架去。
7: 这辈子没打够，下辈子还打。
1: 打呀！
4: 对，到那边继续打。
1: 赶快回屋吧。
7: 地方凉啊。哎。

0: 等等，等等，
1: 杨柳姐。
2: 杨柳，为什么瞒着我们？
3: 这事有啥好说的？
2: 杨叔知道吗？
3: 他知道，我跟他说了。
4: 他同意了吗？
3: 他开始不同意，可是后来我跟他说，我捐肾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青山玉需要他，等着他回去。文娟，
0: 哎，
3: 我说的这些话是引用你的。
0: 谢谢。
3: 应该是我谢谢你，谢谢你们大家，谢谢薛良。有你们大家的关心，我相信手术会很成功的。
5: 柳儿，家里边奶奶有我照顾着，你放心啊。
3: 嗯，谢谢。
2: 杨柳，一切顺利。
1: 杨柳姐加油。
0: 加油。

0: 杨柳呢？
1: 杨柳已经进手术室了。
0: 老魏，咱俩来晚了。来晚了不要紧啊，来晚了咱也不能白来啊。我宣布件事儿啊，杨老师的手术费我全出了，
1: 全出了。
0: 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和杨老师30年的心结彻底解开了。我感谢他原谅了我，更感谢他帮助了我。最感谢的，还应该是雪亮。
2: 老魏，
3: 这个花还是献给你吧。
2: 献给我干啥？我这不应该的吗？还有，干啥？哎，肃静，肃静！
0: 谢谢大家，谢谢。

0: 家静一静，今天是青山驿的大喜日子，咱们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好，下面请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董事长魏宝库同志和大家讲话。
1: 乡亲们，我魏宝库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别人尊重、被别人高看的人，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了不起，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人啊，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是了不起，只有别人觉得你了不起，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怎么才能成为别人觉得你了不起的人呢？那就是为集体做贡献，为大家做贡献。我魏宝库就要成为这样的人，请大家监督我，我不多说了。
0: 我们合作社的技术顾问杨百川老师和大家讲话。
2: 乡亲们，我刚刚换了个肾，我还能再活三十年。过去的三十年，我留下了一片林子。未来的三十年，我将留下的是青山驿的富裕。谢谢大家。
0: 乡亲们，下面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秦支书为我们讲话。
3: 今天是个好日子，估计大伙的手都拍红了。董事长说过话了，技术顾问也说过话了，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句，这句话是我想替我的父亲说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建设家园，奔向更加幸福的明天。

0: 杨柳啊，你可太厉害了，说要考研究生复习一年就考上了，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啊。
1: 这有什么难的，只要下点功夫啊，谁都做得到。
2: 拉倒吧，我就不行，一提考试我就犯怵，要不然高中毕业怎么当兵去了呢？
1: 你得了吧，你当兵是因为你喜欢军人的生活。
0: 是，从小就梦想着当兵，到了部队以后还想当将军，可后来呢？
1: 将军呢，你虽然是没有当上，

0: 是你成就另外一番事业，所以注定了你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1: 你就别夸我了。
0: 许文君不是说来送我吗？他怎么没来？
1: 啊，他临时改变主意了，他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0: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啊？
1: 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吧。哎，杨柳，
0: 嗯，
1: 你研究生毕业以后还回来吗？
0: 瞅你这话说的，我当然要回来。
1: 回来吧，咱们一起把青山玉建设得更美。
0: 等着我，我肯定回来。哎，车来了。那我走了，
2: 再见，一路顺风，
0: 谢谢。

杨柳，本来要去送你的，可我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曾经相爱过，后来我们分手了，我曾经怨恨过你，但经过许多事情的检验后，我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我的确是不配你。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跟秦雪良可能早就相爱。我嫉妒过秦雪良，但是我现在由衷地佩服他，他真的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伴侣。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的朋友，许文君。

0: 金月亮，
1: 我知道我错了，
0: 你讲的道理我听进去了，秦学良，
2: 小娥，如果你说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我替你高兴。

0: 他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咋就突然转业了呢？
1: 选派一批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
2: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翻车了，
3: 这个路再不整早晚得出事儿，
4: 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必须得
5: 否。你凭啥得否了？
6: 咱不干了行不行？
7: 碰了点难事儿，咱不能半途而废。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
8: 咱们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开了口子。
2: 会是谁呢？
11: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1: 台海不会平静的。
12: 情报网该收了，
0: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

0: 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7: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金龙鱼1:1:1，
15: 不同于单一游种，
1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9: 健康好油，
20: 我选金龙鱼1:1:1。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早饭啦，来，喜羊羊，快过来吃早饭啦，过来吃吧。
1: 哎呀，看你着急的，吃吃吃，来来来，来，
0: 看大宝，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啦。
1: 小九，有你最爱吃的苹果，对吧？快来，姐姐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下个礼拜啊，倩倩就要出嫁了。嫁的那个人呢，就是你最最喜欢的那个米良哥哥，还记得吧？
2: 就是小时候天天来喂你的那个米良哥哥。
1: 最乖了。好了，小九，姐姐要去上班了。没了，你看，没有了。等我回来啊，等我回来再喂你们。好了，小七小八，我走了，你们乖一点啊，不许捣蛋，要听爸爸话，听到了没有？好了，不用送我了。
3: 哎，哥。啊。你不是去嫂子家了吗？你咋回来了？
4: 啊，那什么，我回来取点东西，你快上班去吧。

0: 爸，你这慌慌张干啥呀？你那啥，南师村老宋啊，夏家沟二愣了，整一帮人啊，到这村里来找你要账来了。
1: 啊？来多少人呢？
0: 10多个呢。你快找地躲躲呀！
2: 我扫完路卷你就……
0: 哎呀妈呀！你还扫啥路卷呢？你快那边人来了，这路是不是你还两说的呢？你快躲躲呀！
2: 那我赶紧……
0: 哎呀妈，来不及了，从后面走，快点！
2: 后门。
0: 那你小心点，爸啊！
2: 哎。
0: 哎呀妈！
3: 李老板呀，我劝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只要你点个头，10万块钱马上打你卡里。你说你拿着钱干点什么不好？跟这饭馆较什么劲呢？
4: 老板啊，我谢谢你，但你知道为了开这家店，我们哥仨是多少苦吗？5年，前后用了5年时间，我们才把这个店给开起来。这么说吧。
3: 生活当中呢，除了我媳妇儿，就属他最重要。你说我能轻易转给你吗？
5: 快点，快退！回来了啊！这老马，这小眼巴尖的又来干啥来了？
3: 还进货呢？
5: 那我不进货，我待着呀。
3: 哎，让二杠帮你抬吧。
5: 我可指不上那位爷，我自己干吧。
3: 悠着点啊！
5: 嗯。
3: 老马，没事到别的饭店溜达溜达啊，别老来我家。
6: <笑>那行，那先这么着啊？
7: 行，好。
6: 想喝酒过来啊，我请你。不是你们俩在这嘀嘀咕咕说啥呢？不干活、啊。
7: 面条子说你要把店盘出去。
6: 我啥时候说了？你刚才
7: 你脑瓜上门框挤了，谁要盘店呢？赶紧干活去。
6: 不是李二杠说的，我没说。
7: 你看你刚说完咋就不承认了？你赶紧干活去。
3: 而且责任重大，你知道不？咱俩换换呗。我当经理，你扫地啥的，你保持卫生，
7: 换不了你那虎子巴超的印儿，老大。
3: 哎，老爸呀，我在店里呗。啥？别急，我现在回去，我马上回去啊！你别急，你等着我。
7: 咋的了？
3: 赶紧走，开车回村。
7: 啥？
3: 啊？

0: 叔，那小胡子咋认识的？咋认识的？就搁市场上认识的。我们家鹿茸今年长得还是特别好，我就想找个好的买家。估了几天都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最高的也就能卖到1100。后来我在那个市场的最南头发现了一个人。 看上去这个人吧，穿戴还都挺高档的，像个大老板。怕收不着好鹿茸吧，他把价钱就给抬起来。那你去啊？
1: 对对对对，我店就在那儿呢。
2: 来，走吧。
3: 谢了。
0: 对，在我店啊。
4: 毛头二杠三叉子，加到一起85斤，
0: 人家是1500一斤收的，加到一块是12万7500。
4: 哎呀。
0: 我一听1500一斤，这市场价是1100一斤呐，这中间有400块钱差价呢。我就十里八村的收鹿茸去了。我就跟大家伙说呀，我说先卖绒后结账，你们干不干？人家说老麦，我们什么也不管了，我们就相信你，把大家伙送来的这个鹿茸，全送到小胡子他姐夫那鹿茸店去了。这么多好鹿茸啊，这样吧。 你们到饭店一边吃饭一边等着我，我到银行给你们取钱去。后来我们搁那儿一边吃饭一边等呗，从11点半一直等到下午2点半，也不见人来，我就有点着急了。马上找到他姐夫那家鹿茸店去了。这是不是我呀？这人就没了，
4: 报案了吧？
0: 报了呀，
4: 派出所都知道了。
5: 叔，您再想想，什么地方还能弄点钱？还有啥地方弄钱呢？家里是一分钱没有，我还有这些鹿，
6: 连公带母，再加鹿羔子，算到一块儿能卖上15、16万吧，也就这样。爸，我这张卡里有2万多块钱，你先拿去还债。
0: 婚先不结了，等家里这事儿过去再说。这哪行啊？这你该结婚了，我哪能用这个钱呢？不行，这。
4: 哎呦，
6: 爸，这都什么时候了？那我结婚了，我也是你的女儿，家里有难处了，我不能不管。这个钱你必须拿着啊。
4: 这拿着。不行，我还是不能要这个钱。
6: 叔，
4: 麦青说的对。
7: 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但是青青，去看看你收起来。你们俩，天塌下来，老爷们顶着。
8: 咱家钱都在这儿呢，都拿去。
4: 谢谢老爸啊。啥意思？全家就剩8000块钱啊？
9: 还有3万块钱，那钱是不能动的。青川，你死哪儿去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让我一个人扛是吧？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人米粮都来了，和麦金正想办法呢。咱爹说了，要把路卖了抵债，麦金把私房钱全拿出来了，
10: 凑够了没？
9: 这东拼西凑的，才十几万，差老鼻子呢。我是生怕咱爹给我提凑钱还债的事儿啊。包公啊！<笑>
10: 行了，不用怕了，我已经想出办法来了。
9: 真的？啊？啥办法啊？
10: 我有个中学同学叫林森，记得吧？
9: 哎呀，记得呀，就是咱们村三的那林森。<笑><笑>
10: 我呀，都约他2、3天了。 这不今天我一看事态严重了吗，赶紧去省里找他去了吗？你还别说，真就找着了。我一提借钱的事儿哈，马上就同意了。
9: 真的？
10: 啊！
9: 赶紧的回家。
10: 啊！
9: 给咱爸说去啊。
10: 上车。
9: 走。
10: 小心点啊。嗯。

0: 来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
1: 爸，爸，
0: 哎呀，你喊啥呀？你这不不神呢？你在惊了他们？
1: 那啥，
0: 一点规矩都没有。你
1: 爸，那个，你赶紧收拾东西，嗯，跟我走。
0: 上哪儿去？跟你走啊？
1: 去省城啊？
0: 省城干啥去？
1: 借钱嘛。
0: 跟谁借钱呢？一会儿。
1: 从咱们村走出来，我同学林森。
0: 啊，你说开剧院那个？
1: 对呀、啊，爸，林森啊，现在不声不响的，身价上千万呢。我刚才找他去了吗？他听说咱家有难处，立刻就答应了。这不让我接你去省城找他借钱吗？
0: 哎呀妈，这可是件好事儿。
1: 对呀、啊，
0: 等我喂完了啊，喂完我跟你去啊。
2: 哎，爸，路我来喂，你们快去啊。
0: 你喂啊？
2: 啊，我喂。
1: 你让杏花喂吧。
0: 啊，行行。好好吃啊，好好吃，
2: 快去快去，
0: 走吧，
2: 快去，
0: 好，
2: 来，
0: 哎，
3: 剧院呢会给你们每一个人留笔请看费的，这笔钱呢你们可以拿着它去找新的工作，或者说是去上学都可以，一会儿让徐经理带你们去财务部去领钱去。
4: 林总，我王小玉在剧院这段时间学了挺多东西的，您就像我人生的老师一样，咱们一起给林总鞠个躬吧。谢谢林总。
3: 我也代表剧院非常感谢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谢谢大家。哎，带咱们去领钱吧。
4: 好的，林总。
1: 林森，嗯，林总，我爸来了。
3: 哎呦，麦叔啊，哎呀，好几年没见了，这您老一点都没变啊。
0: 不行了，老了。哎呀，刚才麦冬带着我一看呢、啊、这剧场真够大的，大老板了。
3: 麦叔啊，咱们这样，你晚上没事的话你就留下来啊，我们这儿有几个演出特别火爆，我呢给你留最好的票 VIP。
0: 哎，算了，我哪有功夫看这个呀、啊？欠了一屁股债，焦头烂额的。
3: 麦叔啊，你的事情呢，麦冬都已经跟我说了，你放心好了，这个忙我一定帮你。65万不是什么事儿，啊，一会儿我就可以把钱打到你卡上，你看怎么样？哎，
0: 啊，谢谢了，林森呐、啊，你说咱俩乡里乡亲这么多年。我从这么小就看着你，我真没想到你能把我给救了。哎呦，
3: 麦叔，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严重了啊！这个忙我一定帮，你放心好了。
0: 谢谢谢谢谢谢。
5: 这是我爸跟我妈给我准备的婚房。
6: 慢点慢点慢点，
5: 我这要不是咱们回来，我都舍不得打开门。
7: 你俩别忙活了，我来收拾吧。
6: 啊，没事，一起干吧。二哥，
8: 在。
6: 你这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5: 这打了一圈电话，不是说没有那么多钱，就是说有钱也不肯借。
9: 关键人家给的期限是3天，你说3天之后咱们要再拿不出这个钱来，这可咋办呢？
7: 实在不行，只能卖路了。
6: 关键是把路卖了，也凑不上那么多钱呢。

0: 老公啊，咱们要是嫁给林森呢，人家吃肉，你就是跟着喝点汤，这辈子也够了。
1: 你就准备做著名民营企业家、千万富豪林森的大嫂吧。
0: 老公啊，我琢磨这事儿吧，咱不能大意了。
1: 媳妇儿，你啥意思啊？
0: 你抽空去趟省城。
1: 干啥呀？
0: 找林森呢，让他抓紧时间展开攻势啊。那麦青跟米粮那是先入为主，

0: 人林森又有钱又有貌，稍微动点心思，那米良能给他啥呀？那林森又能给他啥呀？都不用咱俩支招，咱们自己就想通了。
1: 你还别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2: 哎，媳妇儿，我敬你一杯。
3: 干了！
2: 干了！
4: 找我呀？
5: 哦，米老板，我看你这店这一段时间没开门啊，过来看看。
4: 啊，家里头出点事儿，我们回村研究研究。
5: 哦，
4: 进来说吧。
5: 好啊。什么情况啊？
4: 哎，我这停业好几天了，可没人做饭啊。
5: 我也没打算在你这儿吃饭呢。出什么事儿了？
4: 一言难尽呐。咋的？过来看我笑话着呢？
5: 啊，没，我是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你点什么啊。哎呀，人生一世，谁还不得经历点事儿呢？别太在意啊。那个，哎，你这有酒吗？要不然我陪你喝点，咱俩聊聊。酒钱我付。
4: 那倒不用，我还没穷着那份儿啊。
6: 老麦啊，
7: 哎呦，
6: 雨庆来了啊，忙着呢。
7: 走，上屋去，这儿太埋汰。
6: 哎，不，没关系，不进屋了，我就在这儿跟你唠几句。
7: 啥事儿啊？
6: 说。这路怎么样啊？什么时候放栏呢？
7: 哎呀，这不打扫路圈的吗？我打扫干净了之后就放栏了，都到发情期了。
6: 哦，老麦啊，
7: 啊，
6: 我今天来呢是帮人当说客。简单的说吧，有人看好你这路了，想花高价呀把它买走。你现在不是遇到困难了吗？
7: 啊，
6: 这也算是对你的帮助。
8: 人家说了啊，价钱随你开，绝对不给你还价，
6: 可以吧？
7: 你能告诉我谁要买我的路吗？
6: 告诉你也没啥
7: 啊，
6: 就剩我那八竿打不着的远方侄子魏长林。
7: 啊，他呀，
6: 啊，
7: 那他咋不自己个儿找我来呢？
6: 哎呀，他不好意思呗，他怕人家说你老麦啊现在遇到困难了，这不乘人之危吗？
7: 那行，你回去转告他
6: 啊，
7: 先谢谢他。我这个路啊不卖，
6: 哎，
7: 给多少钱都不卖。
6: 我说老麦啊，你得面对现实啊，你不得还债吗？
7: 我的债都还上了，
6: 60多万，你都还上了？
7: 都还上了，一分钱不少。
6: 哎呦，不，你怎么还的？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7: 那你就别管了，好人自有吉人相助啊！我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5: 这以前没看出来啊，你这酒量可以啊。
4: 这人要心情不好啊，喝酒都不倒。
5: 你知道我最看重你哪一点吗？
4: 嗯，
5: 就是你身上这股子劲儿。这穷的都快尿血了，你表面跟没事人似的。
4: 哎呀，也不知道你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5: 绝对是夸你啊，你这就叫泰山压顶腰不弯，够爷们儿啊。不是，那接下来这打算怎么办呢？
4: 哎，还惦记着我这店呢吧？
5: 不开玩笑啊，你这店我是绝对想盘下来的。
9: 我是等着开连锁呢，你这位置多好啊！但是你放心啊，我绝对不会乘人之危，不是那人呢。
4: 这钱呢，真是个好东西，得挣，要不然用的时候真拿不出来。
5: 哎，你不是鹿鸣村的吗？
4: 嗯，
5: 你要想挣钱，为什么不养鹿啊？

0: 那跟开饭店有啥区别啊？一年到头累个要死，也挣不着啥大钱。那可不一样啊！哎，我们家就有一亲戚，也特别穷，
1: 后来赶上好政策，养了几年鹿。好家伙，现在火了，
0: 在县里最好的地段买了房，鹿舍也翻新了，还添了辆拉饲料的车，
1: 反正特别大啊那车啊！
2: 哎，你亲戚挣这些钱，你跟他养鹿多好，那老惦记我饭店干啥？
1: 不是，这隔行如隔山，我这人只能开饭馆，啊，再说了，我也没有养过这方面的资源。
0: 行了行了，老马，别忽悠了啊！要真像你说的，那我们村那些鹿农，全都是千万富翁。嗯，
1: 哎，这就问题就来了啊！同样是养鹿，有的人养一辈子鹿，就像你说的，就是个鹿农；有的人没养几年，哎。 就能养出大名堂来，这就像同样是名牌大学毕业，有的人毕业以后顶级科学家，有的人一毕业一事无成，能一样吗？
2: 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
1: 你放着鹿鸣村这么好的资源不用，
3: 你活该这么多年挣不着钱，
1: 哎。
4: 我这人看人看事特别准，你信哥哥我一句话，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儿，成大事儿。
5: 干啥呢？
4: 哎呀，你吓死我！小玉，你咋回来了？
5: 不是你鬼头鬼脑在这干啥呢？啥鬼头鬼脑的？
6: 你爸在里面呢，等你爸呢。我爸，我爸在卖请柬呢，你给我拿点。过去，过去，过去。哎，你看什么？
7: 咋不能看我看？
6: 不是，不是你。哎，爸。
1: 给。
6: 哎，
7: 小玉，你怎么回来了？
6: 嗯，我不干了。
7: 不干了？
6: 那我被淘汰了，刚宣布的。
4: 不是，我们这演艺圈就这样，
7: 长江后浪推前浪，然后后浪来了，我这前浪就不能再浪了。李
6: 小冉，那箱子给我呗。我说你走了吧。
7: 这，哎，刘叔
4: 啊，
7: 咋样？
4: 嗯，老万说了，他那路啊，一头都不卖。
7: 那他不还债了？
4: 他说他的债全部都还完了。
7: 啊，还完了？
4: 啊。
1: 但是六十多万呢，他都还完了，他咋还的呀？
0: 六姐的神叨呢，不知道怎么还的。我们家有个亲戚也特别穷啊，后来政府给贷的款，养了几年鹿，你猜怎么着？火了，在县里最好的地段买了房。 鹿舍也翻新了，还添了辆拉饲料的车，反正是特别大那车。你放着鹿鸣村这么好的资源不用，
7: 你活该这么多年挣不着钱。

0: 养鹿挣钱吗？
1: 我是说呀，这养鹿跟养猪养鸡它都不一样。这梅花鹿是上天赐予凡间的精灵，你得用心去爱护着它，喜欢着它，像咱们爱咱自己孩子一样。这养鹿这事儿是光靠你有信心那是养不好的，你还得有爱心，而且呢你心还得特别细。

现在每一头鹿，你都给它起好名，而且呢，你还得记住它的长相、脾气呀、秉性啊，它喜欢吃什么、喝什么。

0: 嗯，听听，有什么事儿不能在电话里面说，非得把我哮喘说？那个，我妹妹麦青的事儿。
1: 麦青？麦青怎么样了？她很好。那你什么意思？
0: 你不喜欢我妹了？喜欢。喜欢赶紧追呀！我跟你说，我们全家都在给你们创造条件呢。 但搞对象这玩意儿是两个人的事儿，
1: 你说你们两个不实际，我搁这不是白忙了吗？
0: 你看我这说了半天了，你明白没有啊？

0: 哎，开饭，咱先吃饭呗。啊，
1: 你先去吃吧，我把这块忙完。
0: 那我先去了啊，
1: 你去吧，
0: 去了。
1: 喂，米良。
2: 哎，倩倩。
1: 你在哪儿呢？
2: 想我了吧？
1: 你咋这几天一直都不给我打电话啊？
2: 我这两天啊，一直在安静的思考，思考咱们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
1: 你考虑清楚了吗？
2: 差不多算有眉目了吧。倩倩啊，这件事情呢，你千万别着急啊。你爹那边的债，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帮他还上。但是现在需要的时间，我最近呢也正在筹划这件事情。嗯，
1: 米良，你听我的，
3: 我们家欠钱的事
1: 我会慢慢解决的，你就别再为我们家的事情忙活了，你赶紧回省城好好开餐馆好不好？
2: 行，你就放心吧啊，我心里头有数。我这边信号不太好，我先不跟你说了，挂了啊，拜拜。
1: 喂，喂，米良。
2: 哎，我想问一下，嗯，像你们这种规模的鹿场啊，一年的产值大概有多少？
4: 怎么也得上千万吧？
2: 这么多？
4: 因为近几年这鹿产品的价格始终上涨，这前景啊，相当看好了。
2: 这两年市场是不一样了啊。另外，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梅花鹿防疫这一块怎么做呢？都？
5: 哎呀，妹儿啊，你还坐那干啥呀？赶紧换身衣服，好好化化妆啊！杏花啊，杏花，快来！
6: 哎，忙死我！你叫俺啥呀？
5: 不是，水烧开没呢？
6: 开了呀！
5: 赶紧把快快沏壶茶，把这换了。哎，沏咱的好茶啊！哎哎，妹儿啊，就算哥求你了，行不？啊，好好打扮打扮。人家林总啊，可是专门从省城来看你来了，行不？你怎么就不进眼睛呢？还进屋？那可能是进眼睛了。啊，妹儿，你好好化化妆啊。

0: 哎，张婶，我刚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我记10瓶饮料，咋少一瓶呢？这丢了？没啥，自己找去。
1: 1 2 3 4 5 6。7 8 9，这咋还少一瓶呢？
2: 哥们，手里那瓶没算呢。
0: 我1 2 3 4 5 6 7 8 9 10。哎，这把不就对了吗？谢谢。

0: 你干啥呢？他能干啥呀？给家里畅想未来呗，跟他撅着呢。你干啥去哥？你干啥去？
1: 哎，看见前面那个小村子了吗？嗯，那就是鹿鸣村，我老家。我都有2年多没回来了，这儿变化真大呀。
2: 都快认不出来了。
1: 哎，你们家鹿养的不错呀。
2: 都我爸的功劳。嘿嘿嘿。
3: 那个林总，一会儿在这吃饭呗，都准备好了。嗨，
1: 不用那么客气。哎，
2: 我是怕你客气。你看你这百忙当中光临我家，那是蓬荜生辉呀，是不是？
3: 哥，
2: 嗯，
3: 你出去一下吧，我想和林森单独谈谈。
2: 行，你们聊，我看你早饭做好没。

0: 你来我们家找我，是有啥事儿吗？
1: 啊，我这不是挺长时间没回来了吗？我今天回来呢，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0: 你是应该经常回来看看，咱们村儿变化挺大的。
2: 哥不帅，但外表很可爱。其实哥的心也有许多无奈。哥不帅，但为人实在。
3: 哎呀！
4: 哎呀！喝饮料。
5: 哎呀，这饮料，这样给米粮拿个最大瓶的。
4: 这
3: 面条子啊，你这是大出血呀！这么贵的饮料都给我们拿出来了。
4: 那啥叫大出血呢？
6: 谢谢啊，
7: 没事。
6: 跟你们商量商量下边的计划。
5: 啥计划？
8: 哥，
6: 回村儿养鹿，
8: 当鹿农啊。
5: 咱们费多大劲呢？好不容易整到城里去的，现在咱又往回来，这啥意思啊？
6: 因为对咱们来讲啊，只有回来才有希望，也只有回来才有奔头，知不知道？
5: 没太听明白，
8: 没听懂。
6: 我这么说啊，不是一时冲动头脑发热啊，
8: 放我这。
6: 这是我这几天的调研结果，这是鹿农的，这是鹿业公司的，这份啊是全省最大的鹿产品交易市场的，剩下的这些呢是我在网上查到的关于梅花鹿产业的商业分析报告。总之一句话，养鹿事业前景广阔，纵使前路千难万险，吾往矣。
3: 我同意。
5: 你同意管啥用啊？这是我们仨人的事儿，我跟面条子还没表态呢。你同意也不算数。
3: 我一脸。
8: 哥，那咱那饭店干好好的，我们的行政总管还有副 CEO， 我跟二杠这属于被你一撸到底，我还给撸农村了。
6: 面条子，咱们眼光得放长远一点啊。要想富，先养鹿。只要咱们肯吃苦啊，在不远的将来，咱们一定能干出点动静，一定会比留在城里头要有出息。
8: 我咋就不咋相信呢？
5: 不一定嘛。
6: 哎，你们俩以为我回来忽悠你们呢是吧？那行，咱们去村里头养鹿那些人家看看去。
9: 林总。你说你好容易来一趟，哎，咋的也吃完饭再走啊？你看这啊，这都准备好了，你不吃，你说你这关键都我也是我妹一片心意嘛。
5: 哎呀，
3: 嘿，这是啥？
8: 这是不看不知道啊，啊，一看吓一跳啊，
5: 是吧？
8: 这段时间没回来，变化不小啊。啊，
6: 哎，没忽悠你们吧？

0: 咱们这段时间没在村里，你们不知道。很多人养鹿都致富了。哎，到那个李光明家，咱看一眼。嗯，你看人那鹿养的。哎哎哎，嗯，
1: 那不是林森林总吗？
2: 那握个手吧。
0: 这别让他发现了。可不就是？是他。
1: 子健。
3: 那还瞅啥呀，搂他呀！哎，回来！已经制动。哎，
4: 好了，我走了。都别动，
5: 送送人家。
0: 米良，米良，米良，你听我解释。好，
1: 解释吧。其实林森他……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行吗？好，那谁？
0: 其实他不是一个恶人，我觉得他还挺绅士的。绅士，他。绅士。米良，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他都上我们家。
1: 行了，关于他的话题，咱们今天能结束了吗？
6: 那我先吃了啊！干啥呀？吃吃吃，就知道吃。你饿死鬼投胎啊？不吃，等着一起吃。那还吃不吃了？
7: 咱菜不动，咱先啃个玉米呗。这是我家，我还说不算吗？
6: 对，
7: 咱不吃菜，吃个棒。
6: 今儿给你添。
0: 我知道那边好吃，你说。我其实挺担心你的，那我不是给你打了电话，你不接吗？我不是没带充电宝吗？米阳，嗯，我不愿意你背那么大的包袱和责任，咱俩只要在一起，平平淡淡的生活不挺好的吗？ 听我说，你别再为我们家的事情到处折腾了，钱慢慢想办法，总归还上的。这几天你就跟二刚他们回省城，餐馆得恢复营业了，再不开始营业，那些老客户全走光了，那就太可惜了。行不行？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来。那怎么着？想通了？
1: 想通了。
2: 这道理一想就通吗？咱们现在回去养路，往小里说呢，那是拯救爱情；往大里说，就乡村振兴吗？
0: 哎，想通了，咱往后可就不许再犹豫、再反悔了啊！
1: 不犹豫，
2: 不反悔。
0: 那来吧，干吧，
1: 干！
0: 一二三，
1: 干！
3: 乔林来了。找你六叔吧。
0: 啊，
3: 六叔还在村上呢，还没回来呢。
1: 哎呀，你看我六叔工作就是啊，真是太敬业了。这年终要是评不上最佳基层干部，我第一个到镇上说道说道。
3: 哎呀，他一天到晚就是瞎忙。常林啊，你是不是有事儿 啊？那你说呗。
1: 我还真有一件事儿啊，
3: 嗯，
1: 想跟您呢还有小玉商量商量。
3: 你说。
1: 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这个运营总监啊辞职了。这个岗位啊非常重要，得由信得过的人来做。我是想来想去啊，也没有合适的人选。哎，我想到小玉了，啊，小玉是大学毕业，聪明能干。

0: 最关键还是咱自家亲戚啊，所以啊，我就想，
1: 你是想让小玉去你那儿当那个啥总监，
0: 运营总监，
1: 嗯，
0: 那个月工资就8000。
1: 哎呀妈呀，8000呐、啊，那条件是没啥话可说呀，那是好啊。可是你也知道，我们家小玉那是学艺术的，能到你那儿当啥总监呢？
0: 哎呀，这跟学啥有啥关系啊？我们之前那个总监那还是学挖掘机的呢，照样干得不错。
1: 小玉，
2: 嗯，
1: 你长林哥说你都听见了，行不行呢？给个话。
2: 那个，我帮您包饺子去吧。哎，
1: 嘿，
2: 啥样啊？
1: 这孩子，
2: 没事
1: ，你坐吧。
0: 哎。
3: 李老板，哎呀，看看手机收到了没有？
4: 行，痛快，10万块钱，一分不少，收到了。
3: 嗯，那咱们言归正传啊，从现在开始，这个店可就姓马了，不带后悔的吧？
4: 放心吧，开工没有回头箭，你就等着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吧。啊，
3: 好，你们胜利的发了财以后，别忘了我啊。
4: 好，啊。
3: 后会有期，
4: 祝你生意兴隆啊！走了。

0: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1: 我说的就是这块空地，建一个能容纳几百头鹿的鹿圈。
2: 那块地不能承包给你，我承包给魏长林了。
3: 我是养鹿的，我恨不得全世界的鹿都归我养。
1: 这万一你要是搞出个大动静来呢？是不是？
4: 我来是想跟你告个别，要去省城学习两个礼拜。
5: 咱们去省城了，一大早就走了。那林森不也在省城吗？
6: 真的是个好机会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泄密的人，你肯定有怀疑的人。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台海不会平静的。
1: 情报我该收了。
2: 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 就是下午，船员号开枪了。
4: 射击儿童案情重大，那小破不简单。对呀，上船码头。
5: 你想好了再说啊。
6: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7: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8: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9: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0: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1: 只有纯洁的队伍，才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
12: 这支队伍永远不会散，
13: 派兵围剿共产党，
14: 要奉献一切代价，确保儿童过江。
1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的寸的田地。
16: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疆地共存亡。
17: 炸！
18: 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会燃烧全中国。
19: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鲁花5S压榨花生油。
21: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

0: 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我最想尝试的就是极其真实的、极其烟火的、极其真情的一种传递，特别希望能看到我和观众真的能手拉手的一次机会。
6: 出发！小
7: 子！
6: 媳妇儿，你不会就生个蛋了吧？
5: 像我们戏里面重点表现的这两个家庭，就是齐家和曹家。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一些事件的错位吧，促成了这两个家庭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也促成了这两个家庭延续之后30年、50年的亲密的关系。
6: 来，早餐。哎呀，
8: 谢谢啊！
9: 可以。哎，
6: 好好好，
9: 来来来，
8: 再拿俩，再拿俩包子。
10: 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不是你这种下三滥可以随便欺负的。
5: 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有分分合合，有误解，有羁绊，然后有和解，还有就是年轻一代对父辈的理解和谅解，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然后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邻里关系和人情关系，浓烈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11: 如果时光能倒流就好了。
5: 我对我的小时候的生活，我觉得记忆点最深刻的一个情境就是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这个点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有共鸣的。这个也是我们把这个情境大量的带入到咱们《生逢其时》这个剧里边的一个原因吧。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小其实的出场就是在一顿饭上。在一个傍晚，一个暖洋洋的午后，坐在饭桌上看着妈妈今天做的一桌子的菜，没有拿起筷子，宣布我要上学。
10: 那小学一个班那么多的孩子，老师哪顾得过来啊？
12: 校长，这是我闺女的一些注意事项，您看一下。
13: 我能跟上，我就比人白一点。
10: 别拦着我妈！妈，
13: 我不去特殊学校。
5: 虽然她只有8岁，但是他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这场戏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是我很爱的一场戏。看似一个暖洋洋的一个傍晚，是一个爸爸妈妈辛苦了一天，工作了很辛苦的一天的结束，也是这个家庭关于生活的探讨的一个开始吧。
14: 这日子你想要过成咋样？还得自个儿说了算。
5: 我想原著也好，编剧老师可能在文本上想传达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掌控。但是说实话，我在拍摄这个剧，包括在后期制作的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了新的体会。
1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所谓的生逢其时，是要靠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些期许，而不是当下的感受去判断，然后去观望自己未来的生活。
11: 你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你自己，你脚下走过的都是最好的路。
5: 我希望观众可以有机会来看我的戏，和我们一起体会《生逢其时》这个剧里边的每一个人物。希望观众能在我们这个戏里边找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的童年，然后回忆起很多很多自己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希望在这个戏里边，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能够和自己的过去

0: 和现实和解，然后可以有对未来的憧憬。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4: 吧。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个事儿呢，我对不住你啊。本来一人投资50000的，现在变33000了，啊，尤其是面条子，回家呀还不好跟你妈那头交代。
1: 我跟我爸那头也不好交代呀。
2: 不过啊，大家都是哥们儿，没关系，缩水就缩水了嘛。
1: 对。
2: 但是啊，我有个建议，就是咱们三个人这个董事会啊，我觉得应该改变一下表决机制。是面条子？
3: 啥意思啊？我没明白啊。
0: 二杠啊。
2: 对。
0: 我也没太明白。哎，你说说我听听呗。
2: 就是咱们三个有重大事情需要决议的时候，得少数服从多数。面条子，你觉得这样行吗？
3: 啊，行，那啥，我同意。嗯。
0: 不，那这事儿你俩到底干不干呢？
1: 干，
2: 肯定是干。养路这事儿吧，
4: 这得商量。
2: 是，都得一起养。
5: 小玉，有你这么拦车的吗？要不是我刹车及时，就出交通事故了。
6: 那谁让你开这么快了？
5: 你看，这还赖上你二杠呢，那就40呗，快吗？走到羊蛋儿正，你不瞅着点儿？
0: 差不多得了，你俩啊，小玉，
6: 嗯，
0: 下回注意安全啊。
6: 嗯，
5: 哎，小玉，你不是给我打电话说给我们带早饭的吗？带了吗？
6: 我带了，梁哥，饺子，
0: 谢谢啊。
1: 哎呀，我愿吃那面条子呢。
6: 你喜欢吃面条子，那也不能顿顿吃面条子。再说了，大早上往哪给你整去？
5: 哎，我那油条给我带了没？
6: 油条不好买，这不有饺子吗？牛肉馅的，米兰哥，你最爱吃了，快吃吧。
0: 我人家给咱送早餐，你俩还挑肥拣瘦的呢。
1: 不是，就仨人一盒饺子，吃都不够我自己吃的。
6: 那你不吃不就够了吗？
0: 来，全给你。哎，
7: 行了
0: 吧，小玉啊，不跟他抢了。
6: 那是我给米阳哥的，给我，你给我。
5: 你说哥，我说好给我带油条，
6: 你别吃了，你别吃。哎呀，
4: 绑安全带也系好。
8: 首先啊，我们进行会议第一项，为咱们的养路事业定一个项目名称。
5: 对，就是起个名呗。
8: 哎，
5: 啊。
8: 我们这个项目名称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事业的中心思想啊，所以啊，它必须要提纲挈领，高瞻远瞩。嗯，它就好像是啊，大海上的一座灯塔，它会一直的指引着我们在正确的航线上不断前行。
6: 元哥，你说的太好了，你比我们剧院林总说的都好，
2: 是吧？
1: 啊，拉倒，都被人开除了，还我们林总，我们林总。
6: 你说啥玩意儿呢？我那不是开除，我那是劝退。
1: 劝啥退呀？还劝退呀？就是让你走人，还不知咋回事儿呀？
6: 再说
5: 你俩还有完没完了？
6: 二杠哥他
5: 这开会呢，
6: 他先挑衅我的呀。
5: 就算他先挑衅你，我也得说你，他是董事会成员，你是列席。有了，
6: 啥？
9: 吓一跳，你是干啥呢？
1: 我起了一个天大的好名字。
9: 啥好名字？
1: 就叫养路发大财，多接地气儿，多好啊！
6: 也就你这浆糊脑子能想出这浆糊名字。
9: 发大财，一听闹着玩
6: 儿。啥玩意儿啊！我天！
1: 你有水平，你学历比我高，那你说一个我听听。
6: 哎，你还别说，我学历就比你高，我还真就想了一个比你强。
3: 你说，
6: 米良哥，我刚想了一下，咱们上学的时候，《诗经》里有首诗，说的是"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哎，那咱要不就叫"鹿鸣悠悠"，好不好？
4: 鹿鸣平平，
5: 悠悠。
0: 哎，小玉啊，你这名字有点意思。哎，悠悠鹿鸣出自经典。
5: 嗯，
0: 首先在理论上，哎，我们就已经有了基础。
5: 是。
0: 另外，这个鹿鸣啊，又跟我们的村名吻合。
5: 对，
0: 是不是？
5: 对。
0: 所以这鹿鸣俩字非常好啊，一定要保留。哎，但这个悠悠吧，跟咱们这项目好像不是很。

0: 歇歇，得换一换，再想一想啊。嗯，对，就是说咱们改变一下思路跟方向嘛，啊，
1: 对，
0: 就是鹿鸣报，鹿鸣报春，啊，春暖花开，开天辟地，地久天长，长长久久。
2: 九九归一，颐养天年，养路发大财，你有照顾。啊，养。哎，你刚才最开始说什么？鹿鸣报春。咱就叫鹿鸣春晓，咋样？鹿鸣春晓。
3: 这个名字好，鹿鸣春晓。
0: 哎，
2: 好听。
0: 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哈。
1: 可以吧？
0: 可以啊，可以啊。
2: 麦青，你可回来了！一直有人给你打电话，真执着，你赶快接吧啊！哦，好嘞。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林森。啊，我给你打了几个电话，你都没接。
0: 啊，你找我啥事儿啊？啊，
1: 我是想跟你说啊，我们这儿新签了一位二人转演员，节目很搞笑，而且节目还挺火爆的，我想请你来看。
0: 哎，不好意思啊，我最近没时间，谢谢了。哎，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
1: 啊。白琴。
2: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看明白没？嗯，
3: 当然看明白了。这地方不就烟台吗？这大树。哎，
2: 我说的就是这块空地。哎，建一个能容纳几百头鹿的鹿圈，大小合适，而且啊，这离咱们仨家都不太远，方便咱们轮流照顾。
4: 这好，我觉得这最好，离我家最近，方便我经常来看鹿。
5: 离你家近有啥用啊？你来干啥来呀？你也不会养鹿。
4: 不会，我不能学呀，说就跟你会似的。
5: 我，
4: 你啥你？
2: 研究正事儿呢。听，大家有没有反对意见？嗯，
4: 没有。哎
5: 呀，说你那儿近干啥？你家东边不有块空地吗？就盖鹿圈呗。
3: 你傻呀？咱们养鹿这个事不能让他爸知道。
4: 就是。
5: 那咋的？那咱还能瞒一辈子啊？
2: 能瞒多久瞒多久？咱先把这个鹿圈给建起来啊！我建完了，我看看能怎么地。
3: 是，我也这个意思啊。
2: 哎，要是都同意的话，我现在就找永清书记，咱们把这地就包起来了。
4: 我同意。
3: 行，你就问问，价格别太高，要不成本太大，是吧？
2: 放心吧。

0: 老板，这两天呢，我就想找你唠唠，你东一趟西一趟也抓不住你人影，今天正好。
1: 哎呀，我最近不是忙吗？行行行，您说。
0: 那你跟麦青的事儿，今后咋打算？
1: 没啥打算，先帮他爹把债给还了。
0: 还债？嗯，65万呢，拿啥还你？
1: 钱那不是人挣的吗？有人在，还怕钱不来啊？
0: 就你？嗯，那60多万你得还到下辈子去。
1: 哎，我跟你讲啊，你可以瞧不起我，但我绝对不允许你瞧不起米成山的优秀基因。哎
0: 呀，儿子，哪有自己爸瞧不起自己儿子的？哎。你妈去世早，从小到大，你说哪件事老爸不顺着你，你说干啥就干啥。哼，
1: 老爸，我觉得您这个基本路线绝对不能动摇，必须无条件的、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0: 你少跟我废话，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儿子越陷越深，把这辈子都毁了。
1: 哪有那么严重啊？
0: 听爸话，收拾收拾，叫上二杠面条子。

0: 明天就回省城把那饭店重新开起来，把麦青忘掉，踏踏实实地干点活赚点钱，找个好姑娘结婚，早点让爸抱上大孙子。我跟麦青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我俩感情有多深你不是不知道。
1: 喂，现在是不是情况特殊？哎，小时候您怎么教育我的？哎，碰到事情咱们也一定要勇敢面对。我现在碰到这么点困难，就把我跟麦青这么多年的感情轻易给放弃了，那我成啥人了我呀？
2: 一码是一码，这不是一回事儿。
1: 行，不说了啊！我跟你说不明白，
2: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溜溜去，行不？
2: 你，
3: 这小玉这么晚还不回来？
4: 刚才发微信了，说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3: 我发现孩子越来越野了，这晚上都不回来吃饭了。
4: 行。
5: 刘金叔，刘金叔，哎呀，是。
3: 这出什么事儿了？这是。哎
5: 呀，那您说，咱们村荷花可能要生了。
3: 不可能，上午我还给他看证明呢，说一个礼拜以后才能生。
5: 刚给我打的电话，说羊水都破了。哎呀，
6: 要早产呢，要出人命了，赶紧的。哎呀，
3: 我要找李二哥去开车，拉他去。你赶紧给120打电话。
5: 好，
3: 我们半路汇合啊。
5: 好，赶紧的。
7: 这么晚了，到这儿来干啥？哎，
8: 我爸这一晚上在我耳朵边上叨叨叨，烦死我了，到你这儿躲个清净。
3: 老哥，
8: 叔，咋了？
3: 出趟车，荷花要生了，赶紧去医院。
8: 哦，快，
7: 哎，拿车钥匙啊。
9: 荷花，你放心，肯定没事的。我就是开拉杠了，我也把你送到医院里啊，肯定不会耽误事儿。
5: 坚持住。
10: 荷花，再坚持一下，快到了，快到了啊！哎，二哥，
9: 哎，
10: 到前面三岔路口走左面，右面的路太颠了， 往左边走一会儿。
9: 我知道了。
10: 哎呦，哎叔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村东边小广场不是有块空地吗？我也给包下来。啊，行。
3: 哎呀，走左面不行啊，这个120碰不上啊，还得走右面。
10: 哎，对啊，二哥，
9: 哎，
10: 到前面三岔路口还得走右面，要不和120碰不上啊， 走右边这条路。
9: 我知道了。

0: 偷东西啊？
1: 别人家的就偷，我自己家的就拿。
0: 不给钱就叫偷？
1: 行，妈，这些东西就算你资助我们鹿鸣村小集团了，行吗？
0: 我的妈呀，就你那三头蒜还成集团了？
1: 妈妈，我都答应人家米粮了，我是人那是副 CEO， 那 CEO 吐吐们三个钉，你不给米粮面子，还不给我面子呀？
0: 哎呀，我问你，米粮到底跟你出啥鬼主意了？
1: 米粮跟我说过了，不让跟你说。你这一天的嘴大舌长的，跟你说完之后不到五分钟，全屯子都知道。米粮说的对，我不说。
0: 不是说你虎，你还真虎啊！啊，我是你亲妈。
1: 我也没怀疑过你是我后妈。
0: 哎，米粮吧，
1: 拿来。
0: 你这长大啥样？
1: 爸爸妈妈，你俩太不给鹿鸣集团副 CEO 面条子面子了。好，告辞。
0: 面条子，有种你别回这个家！哎呦我的妈，气死我了！
2: 咋的？你还真生气了？
0: 瞅你儿子这样，我能不生气吗？
2: 他不也是你儿子吗？
0: 你叫郑老面，你儿子叫面条子。我是看明白了，其实你俩谁都不面，一顿滚刀肉。

0: 吃饭了。哎呀，忙活了半天没赶上吃饭。来来，米良哥过来吃饭。
1: 米总，你不过来吃饭，现在忙活啥呢？
2: 我还能忙活啥呀？算账的呗。哎呀，咱们这十万块钱呢，这听着挺多，一撒手啊，啥也不是。
3: 哎，哥，我家盖房子还剩不少水泥和红砖呢，不行明天就拉过来呗，这也能省一笔材料钱。
1: 不，对了，我家里啊，还有我爸妈搬家时候从路卷上拆下来的旧栅栏啥的，刷上漆以后啊也能用，跟新的差不多。
2: 不是，你俩咋不早说呢？这太靠谱了。哎，就这么定了啊。那个，现在咱手里没有钱，不过得记账啊。将来挣了钱，连本带利还给你俩。
1: 那就算先赊着我们家的呗，我可以给打个折，算点成本是吧？
3: 我跟二杠可不一样啊，我也不打折，有就给，没有不要了。
2: 你看看人多讲究啊，讲究就这么定。
0: 吃饭，二杠哥，把你好酒拿出来。啊，
1: 今天呢做了一件好人好事，咱们喝点酒庆祝一下啊。呀，小玉，
4: 你坐坐坐坐。哎呀，你看，我就说今天早上我一出门就听见喜鹊叫，原来是有贵客驾到啊。
0: 那个，你上次说让我当你们公司运营总监的事儿还算数不？
4: 咋了？你改主意了？哎，你先坐，你先坐。算数啊，必须算数啊！我跟永晴叔都说了。长林路业的大门永远对你小玉开着。
0: 我啥也不会。
4: 谁天生啥都会呀？不会就慢慢学呗。
0: 工资8000，
4: 不算年底奖金和分红。
0: 那我还有个条件。
4: 啥条件？你说。
0: 你先预支我仨月工资呗。
4: 咋了？缺钱了？你缺多少？哥给你拿。
0: 我不缺钱。哦，我这人不是比较善变嘛，是吧？那个在一个地方待时间长了呀，我烦。那你看你跟我们家啥关系啊？你对我这么好，我总不能随随便便就走人吧，是吧？你先给我仨月工资，那不就等于逼着我啊对你对公司负责任吗？我说明白了吧？
4: 哎呀，啥明不明白的，哥能听你这么说呀就太开心了啊。走，现在我就去领你去把那入职手续办了。那顺便啊去那个财会那儿把工资领了。
0: 哎，讲究人啊。

0: 米良啊，哎呀，叔，你回来了啊！找我有事啊？啊，不是您让我来找您的吗？
1: 不是，来找您办手续。
0: 广场那边的空地
1: 啊，不，昨天晚上您不答应的好好的吗？
0: 忘了？哎呀，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哈！我昨天忙昏了头了。哎，
1: 想起来了，
0: 好像大概差不多有这个事儿啊。
1: 那肯定有啊，
0: 咱先吧。来，米良，
1: 嗯，
0: 叔叔，还真是对不住你了。那块地不能承包给你。
1: 为啥呀？就是上个礼拜啊，我承包给魏长林的，合同都给你签了。哎，不是，叔，啊，不，昨天晚上您亲口答应我的，您都已经说把那块地给包给我，怎么又来个魏长林呢？这一根地不能卖两家啊，咱们。
0: 不是，你看你这孩子，昨天你也在车上，我都忙昏了头了。你说什么，我根本没听清楚，我就随口的答应。

0: 你了。
1: 不是你，这就行。
2: 这地的走错里的程序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对不对？
3: 哎哎，起床了。
4: 干啥呀？让我再睡一会儿。
3: 不是你干啥呀？人家米粮办手续，我一个人辛辛苦苦进料，你搁家睡觉，快快起来起来，你自己歇着。
4: 还告诉你干吧，让我再睡一会儿。
3: 快，哎哎哎呀，快！
4: 行了行了行。困死了！
3: 你倒挺舒服，我一个人辛辛苦苦的进料，
1: 快快快！
3: 你看看，你看啊，这么一车料都是我一个人装上来的，到地儿了你自己卸下来啊。
5: 行，你厉害不行吗？
6: 哥，你咋回来这么快呢？
3: 手艺办下来了。
7: 没办下来。
3: 啊？咋回事？啥意思？
6: 哥，不都答应完咱给咱这地了吗？
7: 永清叔说呀，咱们看上那块地，上个礼拜就包给魏长林了。
6: 没有地儿，那盖啥路圈呢？那没有路圈，还买啥路啊？那没有路，还叫啥路名村小啊？哥，这咋办呢？
7: 我呀，下午去找一趟魏长林，他家大业大的，兴许啊不差这么一小块地。
8: 麦青，我跟你说，我刚刚知道一个消息，厂里有一个省城学习名额，乡镇企业干部管理培训班。这机会原来是人力资源王姐的，但是她家好像有什么事儿，她去不了了，所以你要抓住机会，机会难得呀。
9: 嗯呐，知道了。
10: 哎，麦青姐，
11: 小玉，
10: 哎，
11: 你这干啥去啊？
10: 我刚下班啊。
11: 找着工作了？
10: 哎呦，本来我也不想去的，是魏长林自己找上门的，我挺烦他的。但是这米粮哥呀，还有二杠哥他们要创业，手头有点紧，我想我就去薅点羊毛。
11: 创业
10: 啊？
11: 创啥业？他们不是要回去接着开饭馆吗？
10: 说漏了。
11: 哎，小玉，你不许走，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明白了。米粮他到底要搞什么幺蛾子？

0: 哎，你坐坐坐，别客气。尝尝这茶不错的，
1: 谢谢。啊，你也想包那块地？
0: 对，永兴叔啊都跟我说了，那块地呢已经被您给承包下来了。这先下手为强，本来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我想来想去啊，您看您这家大业大的，应该不差那么一小块空地，所以呢就想来跟您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把那块地啊。
1: 转给我。不是，你想要那块地，你干啥呀？盖路券，
0: 养鹿。
1: 养鹿？咋的？你是被老麦家被骗的事儿整神经了你？<笑>你不在城里好好开饭店，跑回来养鹿？养鹿？是，你说的也没错啊。我们这公司啊，是家大业大，那块地啊。 我原本是想盖一个冷库，不过现在也不急，也不是非盖不可。咱们这乡里乡亲的，看你现在也走着背字儿啊，好像我要不帮这个忙，感觉我不太仗义啊。
0: 魏总，行，
1: 哎，你先别急着谢我，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0: 这个，不好意思啊，你请。电话都不接了，
2: 魏总，您接着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哎，麦青姐，麦青姐，哎呦！
1: 这地呢，我可以包给你，但是我得象征性的稍微提那么一点价。
2: 行啊，加多少？
1: 是吧？
2: 魏总，据我所知，您拿那块地的价格应该是一年3万。
1: 没错，是3万。但那个地我拿的时候是3万，现在是我要把它转包给你，我当然得加点价了，商人主力嘛。
2: 但是一下子加到10万，是不是有点过了？
1: 哦，嫌价高了。没关系，那我重新给你报个价，15万，咋样？
2: 魏总，我今天来呢，是诚心诚意的跟你商量这事儿。你这么干，啥意思？
1: 没啥意思，说白了，就是我不想让你养路。
2: 我能知道原因吗？
1: 告诉你也没啥，我是养路的，我恨不得全世界的路都归我养，多一个养路的，我就多一份竞争。我也看准你了。啊，就算养路啊，你也搞不出什么大动静来。但是我这个人呢，天生谨慎，我不怕一万，我就怕万一。这万一，你要是搞出个大动静来呢，是不是？我这个理由，够直接了吧？
2: 多谢赐教，
1: 不客气。
2: 再见。
1: 不送。

0: 我早就看这魏长林呢，他不是啥好东西，没想到他这么坏。
1: 张哥就给咱们要15万，能不坏吗？我就是没钱，我要有钱的话，我拿钱我砸死他。
0: 你说啥？还拿钱砸的？有那钱，咱买砖头子，买一车，咱好好砸死他。
2: 二刚，
3: 哎，
1: 麦青，是找你是吧？
3: 我出去看看去。
2: 二刚，米良他……
4: 啊，青青，这么早啊？
2: 嗯，
4: 昨天下午你给我打电话了是吧？
2: 对，
4: 我当时正在谈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我就忘给你回应了，对不起啊。
2: 你到底是把饭馆给兑出去了是吧？
4: 啊，我本来想把这些事情弄利索了才跟你说的，那个，但是你得相信我，
2: 米良。不管我相不相信你，你不还是会去干吗？那天在麦田里，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说你心里有数，你是在糊弄我呀？我知道，你把饭馆兑出去是为了帮我爸还债，那你也不能把饭馆给兑出去啊！饭馆已经开始挣钱了。再说了，饭馆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他也是面条子还有二杠的。你这么做，会让我很自责，压力很大。你做什么事情之前就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
4: 青青，你先听我解释一句啊，我们把饭馆兑出去，绝对不是一时冲动，我们三个啊是经过认真讨论的，而且他们两个特别支持我。你要相信啊，我们回村养路，

0: 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到一笔钱，帮咱们摆脱困境。
1: 米良，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这是尊不尊重的问题。爱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对吧？
0: 我没有不尊重你。
1: 我好了，我知道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好，为了我们家好。我来是想跟你告个别，有个培训班的名额我争取到了，要去省城学习两个礼拜，时间紧任务重，我现在就得走。
0: 这么急？
1: 嗯。
0: 哦，我让二杠开车送你。
1: 哎，别，你别找他了。
2: 梁哥，米梁哥。
0: 哎，小玉。
2: 三小姐，你也在啊？哎，米梁哥，我找你有点急事儿。
0: 哎，你先进屋，然后我那个，我跟麦青，我先送他到车站。
2: 好。
1: 哎，你别去了。
0: 啊。
1: 城里饭馆兑出去就兑出去了吧，别再把手里的事儿给耽误了。还有，你帮我告诉面条子和二杠，谢谢他们。都记账了，跟他们说啊。
2: 哎，麦静姐再见。
3: 再见。
0: 过两天我去看你。
2: 好，走吧，米良哥。3万块。
0: 嗯。小玉啊。这是干啥？
2: 咱不是兄弟吗？是不是？我不能看着你们创业没钱用啊！然后人家二杠都把他们家的旧栅栏贡献出来了，面条子也即将把他们家盖房子剩的水泥红砖贡献出来。我不能光说不练假把式啊！3万也不多，但是我觉得盖路卷应该够了吧？你们手上的钱可以多买几头路。
4: 小玉，这个钱拿在手里是真得劲。不过，
2: 别给我整这煽情的，我不喜欢。你要真觉得欠我人情，就当我入股陆明春晓了呗。
5: 嗯，这钱呢，不是我们不想要，我们现在正缺钱呢。还装啥大瓣蒜呢？
6: 是。
5: 最主要的就是这钱，没地方花。
2: 又出啥事儿了？
7: 哎呀，干啥玩意儿？今儿都干啥呀？
8: 你咋在咱爸这屋睡了呢？
7: 哎呀，这人呢，饿了他就得吃饭，对吧？吃完饭呢，哎呀，他就困了，要困他就得睡觉啊。那怎么睡觉搁哪屋睡还不行？这屋不也咱家吗？
8: 你住啊。
7: 行了。再整那没用的，你就说啥事儿？
8: 咱们去省城了，一大早就走了。
7: 这事昨晚不就知道吗？
8: 他是去省城，去省城，
7: 去省城就去省城呗，怎么他也不知道道，还能走丢咋的？
8: 哎，你是不是睡懵了？那林森不也在省城吗？
7: 对呀，这倒是个好机会啊，近水楼台呀。
8: 那机会是好机会呀，可林森他不知道啊。
7: 打电话呀。
8: 对喽。
2: 没想到魏长林这个王八蛋这么坏，早知我就不找他借钱了。
4: 你这钱是跟他借的呀？
2: 也不算借吧，他聘我到他们公司当运营总监的，一月给我8000。我就预支了3个月的，加上点我私房钱。
9: 停！面条哥再说你两句啊！你这属于认贼作父。
2: 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坏呀、啊。行，我现在就辞职。
0: 哎呀，小玉，小玉啊，别听他胡咧咧。
4: 咱们董事会的成员都在这儿啊。经过我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和认真的思考，我现在宣布一个决定：陆卷的选址就定在我们家西院，就这么定。
10: 我把我们家这么大的地儿都贡献出来了，这回该你了。
4: 该我啥了？
10: 你咋装糊涂呢？你不说过了吗？

0: 妈，你把你家盖房子剩下的红砖跟水泥拿过来用吗？
1: 那用你李二杠的话，这得咋下账啊？
0: 你逗我玩呢？肯定算赊的呗。
1: 别人赊我家的好使，你李二杠赊不好使，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你李二杠赊我家东西就从来没给过。
0: 我在你家里赊那点东西，我心里有数。那你说你在我家里天天蹭吃蹭喝的，我给你算过钱吗？这两者不都抵消了吗？
1: 你是真会算，我跟你开玩笑呢。主要是现在我妈那头我不好交代呀。不行的话，你跟我妈交代交代。
0: 费那劲干啥呀？等到他们进货的时候，咱们去你家拉过来不就完了吗？
1: 偷啊！
0: 是，在你自己家里拿自己的东西，这能叫偷吗？
1: 也是啊，
0: 这你可走啊，走，
1: 不叫偷。
0: 哎，啊，你说咱们就明目张胆的这么搬砖，不会让你爸妈抓现行吧？
1: 不能，我爸我妈白天在超市，晚上才能回来呢。那啥，咱先搬红砖，红砖多，咱多倒腾几趟哈。
0: 哎，别条子啊，一良，要我说，咱先把水泥装上吧。我这心里啊，还是不托底，水泥贵，万一发现了，咱要没搬水泥的话，那就不划算了。
1: 行，先搬水泥，一会儿我用推车推点砖。
2: 我跟你说，二杠，整个鹿鸣村泥脑瓜最好使，
3: 抓紧，来来来，
1: 靠边，一二三，
3: 走你。

0: 那咋就这点大酱呢？我不昨晚跟你说了吗？让你给我装满了，给我拿回来吗？
1: 是忙忘了。
0: 就这点事就能忘了？
2: 行，那我给你取去啊。
0: 行了，我自个儿取去。你要磨磨唧唧回来，黄瓜菜都凉着。干啥啥不行。臭小子，我问你，
3: 哎呀，疼！
0: 咋的？说，
3: 我说帮咱家干活呢嘛。
0: 帮咱家干活，你怎么把砖往出拉呢？啊？
3: 那个砖垛它不好看，我换一个好看的地方。
0: 我告诉你，臭小子，一天你吃里扒外的，你再敢偷咱家一点东西，我拿鸡毛掸子把你屁股打成八瓣，听到没有？
3: 听着了。
0: 一天你不知道是奸是虎，把东西给我送回去。把东西给我推回去。
3: 行，
0: 快点的。
3: 那，你靠在边上撞着你。
0: 天天你这跟你操心。
3: 靠在边，靠在边。
0: 回去，
3: 撞着你，靠在边。
0: 我一回去。哎，面条子，面条子，你是奸

0: 这孩子太不懂事儿了，有啥事儿不能回来跟咱俩商量啊？
1: 我认为吧，可能这孩子被逼的吧，实在没招了。
0: 啊，没招就去偷啊？那以后还得杀人放火呗？
1: 别别别，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0: 不行，我得打电话。
1: 干啥呀？你还真要报警啊？那可是咱们亲生儿子呀！
0: 哎呀，我报啥警啊？我给米成山打电话，让他好好管好他家的米粮。
1: 啊！
2: 哎，终于完事儿了，
3: 面条都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3: 米粮，你宣布一下呗。
5: 我宣布，鹿鸣春晓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6: 砰砰！
7: 哎呀，哎呀，累死了！哎呀，
8: 太不容易了。
2: 哎，面条子，
7: 嗯，
2: 你想啥呢？
7: 我想啥呢？哎呀，
6: 睡觉。

0: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咋回事？
2: 这个坏人咱一定把他抓着。
3: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
4: 谁？
3: 麦冬。
2: 你要干啥？
4: 他昨天晚上跑到二杠家，把人刚刚搭起来的路卷给扒了，
5: 把那个弹出的饭店收回来，
3: 重操旧业，重振旗鼓，那才是正路。
6: 我也知道这些事儿呢，都是因为误会造成的。
7: 你这婚姻之路也太坎坷了吧？
1: 就是有点不愉快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

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如果是一盏灯很微弱，但是如果你点一盏，我点一盏，他点一盏，大家汇聚在一起也能照亮一条长街。沈佳兰自己淋过雨，不会让别人再去淋了，他会以他自己的力量去保护一些人。
3: 我们沈家诗礼传家，女儿也幼成庭训，个个读书识字，风骨如兰，不比那些男儿差。
4: 可不是吗？
5: 是。
2: 沈佳兰她被养得很好，她家里人那么多人，大家都是非常和谐美满，有礼有节，非常有教养，懂得分享。她知道今天有客人来，那个客人吃什么过敏，她就会说这些东西今天就不要上了。
6: 还是佳兰思虑周到。
2: 沈家家风我觉得就是很善良，而且他为什么会获得这一次的重生，没有一起就是死掉，我觉得机缘巧合下也是当年许兰香的父母背着他在街上看病没钱，被人家踢出医馆啊什么的，他妈妈给了10两银子，
4: 拿着来，
2: 佳兰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兰香，所以兰香的父母也记住了这份恩情。
7: 大学士沈其汉，往上负恩，谋国不忠，着沈家满门男子皆斩，女眷没入教坊司为奴。
2: 所以当那个时候，他们又来救了他，把病重将死的女儿替换我了，然后我就以许兰香的身份一直活下去了。就是这一切都没有谁说我故意要因为什么结果得到什么什么。

0: 我才去做。他的养父养母本来就是林家的奴婢，所以当他成了他们的女儿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都属于林家的奴婢。
1: 只要孩子日子好过，我再苦再累都没事儿的。
0: 虽然自然家庭很穷，但是哪怕有肉都是第一口给他吃的那种。他也没有设想过我要以后我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男子共度一生，这些在他那儿都没有。他就是要活，我要保护好我的家人，我要孝顺我的养父养母，
2: 一起脱籍，一起做良民。
0: 前期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他要藏，因为他很多时候他都不能喜形于色，稍微一多可能就活不成了。
2: 总得先活着才有机会活得好。
0: 兰香她一直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活，这是她妈妈走之前给她留下的一个字，这个字也贯穿了她一生。前期她只是想要活下来，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就是要活下来。
3: 兰香，爹爹记住了，好好活着，咱都好好活着。
0: 因为她自己曾经是大小姐，所以她非常知道，她也问过她的父亲何为奴。
4: 奴者屈口也，也就是说奴婢如牛马，是主人家的财产，任由主人家来处置。
0: 她知道其实是很危险，也没有话语权的。那她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面去生存，她只想做到不露锋芒。我觉得他是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都是他自己该得的，爱憎分明的。而且他的爱憎分明不是说谁对我好谁就是好人，谁对我不好谁就是坏人，
1: 大家都只是为了活着。
0: 兰香去帮助很多女孩子，然后女孩子也因为她看见兰香的成长，自己也在成长的时候会觉得很温暖。有一句话叫爱出者爱返，完全体现在她的身上。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7: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8: 林看山带着女秘书去神州海家旅行社，
19: 才刚上班，竟然就要有新业务了。
11: 有军演计划的情报，你要不要？
18: 他赌牌的地方在哪里？
15: 古玩街了。
18: 交接暗号是什么？
19: 你对何春晓怎么看？
18: 你怀疑他？
19: 武安街是最好的一块试金石，想春雷钻贼窝抓内线。
3: 请关注交锋第十一集。
8: 阿福，
7: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不同于单一游种，
4: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纳艾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一起走啊，刚好我也要路过和平街。不用，你先走吧。
1: 打车嘛，一个人也是那个价钱。你去哪有个捎你。谢谢，我男朋友来接我。哦，哈哈。
0: 哎，坐车吗？啊，不用了，谢谢。1.8块太贵了，等1.6块的。
2: 小林老板，是我家隔壁，从台湾来的。
1: 你好，一表人才。

0: 怎么称呼？
1: 华东。
0: 啊，在哪里高就啊？
1: 科学院物质结构研究所。
0: 年轻有为，科学家，研究什么的？
1: 应用化学。
0: 高深莫测。林看山，幸会幸会。
2: 林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0: 好，
1: 先走了。
0: 改天一起吃饭啊。
3: 他是不是还在套路？
4: 谁知道呢？有车不走，就想等着见见你。见完了，估计不会再看了。
3: 我刚刚是不是太严肃？
4: 你就是你，平时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千万别改，改就露馅。
3: 马七交的，
4: 看你当我男朋友，是不是上面已经不信任那个人了？
3: 你说呢？
5: 齐领导，
6: 拖拖拉拉干什么都卖，
7: 盯上的兔子都跑了，自己都不知道。
8: 哪来的兔子？
6: 什么兔子都不知道。
9: 陈小贤别坐了，去一趟汽车城。新车怎么连膜也不贴啊？你们开出去跟林看山，等着他看你们在车里挖鼻孔啊！哎，顺便看看台湾同胞挑的什么车。
10: 是。
9: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怎么说？
11: 他对新邻居有什么反应？
12: 目前一切正常。
13: 老板，喝水。你这个重不重啊？我替你背吧。
6: 看车不要看我了。
13: 你还怕我给你摔了呀？
6: 怕你赔不起了。为你好。这辆车怎么样？要是开着它。泡女孩子身上大不大？哎，
13: 女孩子都看人不看车的。
6: 幼稚，去砍价了。
0: 我不咳嗽，你就一直砍。
13: 老板，不是买是租啊？
0: 金子、房子、劳力士，买了就增值，这车一到手就贬值了，跟爱情一样，两句至理名言免费送你了。快去了。
14: 目标太大，下次再见面，也许我会找一条腿，在你我之间来回的跑。
3: 他是什么人？
14: 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不用直接接触的人。
13: 你看我多实在，我都没有说一点八。老板，稍等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说。我是一直听到这个咳嗽，我只能一直往下砍，砍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6: 先晾晾他了，你先去帮我取个东西，就在旁边的人民公园。门口有人会给你一些资料，现场图纸，可能是一个档案袋，也可能是个手提包，然后就回来。一个戴帽子、穿夹克的女的，你到了就能看见了啊，就说，给林总的东西就是了。
15: 谁呀？

安心。

0: 车呀？不是说不买只租的吗？
1: 喜欢就买嘛，人生不能只算小账了。我生下来到死一共才多少天，能开心就不错了。哦，
0: 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啊？
1: 去过武夷山吗？
0: 没有哎。
1: 漳州呢？
0: 也没有。我们又要去旅游啊？
1: 你以为我跑到北京去干嘛？天天吃喝玩乐，我准备要搞一个旅行社了。改革开放，很多赚钱的事情可以开干了。你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帮我去做调研了，一家家的去摸底，从最大那家开始，神州海峡旅行社。
2: 林汉山去买了新车，不离身的电脑包，
0: 我替你背吧。
2: 秘书金丽娜去了人民公园，林汉山也去了人民公园，曹了平也去了人民公园跑步，而且就在汽车城的隔壁。这些人都要跑到那边去。

0: 林肯山带着女秘书去神州海峡旅行社了，才刚上班，竟然就要有新业务了。定好了。哎，我们去旅游不是今天去的话，是什么时候去啊？去几天啊？
1: 问这干嘛？
2: 我学校要请假，最近管得很严，也不归宿舍必须要请假的。主要是我这学期的挂科太多了，我怕我再这么混下去，搞不好要遭劝退。
1: 问这么多这么细，我也不知道了。我就知道台北有几个朋友要过来玩几天了，附近周围转一转，可能一天，可能两天。那我要先询询价嘛，啊，货比三家。你以为钱怎么来的？
0: 挺出来的。
1: 对嘛。
0: 等鸟消息啊！我们是商会，我们这边的客源肯定是源源不断的。你给我们几折呢？最近台湾游客是多得不得了哦，都是同胞，肯定是要给点优惠的呀。而且我们包车去漳州啊，去武夷山这些，相当于包团了呀。 你最低给我们多少嘛？
3: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价格真的不能再低了。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去国营社问问。哎呀，
0: 那我再看看吧。
3: 哎，行，那你考虑好了之后随时联系我。嗯

0: 那边吃什么？那个你的资料啊，我全部都看了，
1: 金牌导游，全省带团。其实啊，我知道你干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这么短的时间你可以。

0: 我们这个水平确实是厉害哈，就是有点小问题。那个价格嘛，有点高，而且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你看你赚点钱，全部被单位抽取走了，好不划算哦。
1: 你想说什么？
0: 其实啊，我们可以私下联系。你反正都是当导游，是不是？我给你钱，你全部装到自己兜兜里面。
1: 多划算，接点私活噻。刚刚经理从旁边经过，你嗓门嫩的，那不回我吗？哦，
0: 你说的那个团多少人？具体哪天来？
1: 我们还没定，那等我们定了，立马告诉你。
0: 打电话打传呼，24小时随叫随到。
1: 你这个名字像个笔名，像个诗人。
0: 我自己觉得是十拉九稳，怎么拿的？拿的谁的？这个，你看吧，叫锦兰，这个人是个明白人哦，我都跟他说好了，大团小团他私下都可以接，但就是最后的价格还没商量好。
2: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0: 很聪明，一点就透，脑子转得很快。
2: 比你还快？那，
0: 差不多嘛，反正。
2: 好啊，
3: 听你的，下次又找他。好。涉及国家秘密的单位，应当建立保密工作组织，确定专职保密工作人员，应当对本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建立保密制度，完善保密设施。发现泄密事件，应当在知悉泄密事件的24小时内，及时报告。 保密工作部门，对于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要具体的说一下量刑的具体情节和标准。
4: 什么叫情节特别严重？比如将绝密级文件提供给境外间谍组织，致使国家核心机密被敌人获取，造成。 特别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损失的，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一起做的，喝两杯。保密教育不能走形式，喝两杯。要让大家真正从思想上知道什么是秘密，怎么保密。回学校还是回部队啊？我送你啊。
2: 我最近都回学校。
0: 跟姑姑吵架了，也没有，她最近太忙了，晚上还要上夜班，反正回去我也是给她添乱。
2: 姑姑在部队是干部吧，管什么的？
0: 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很懂他们这些东西。
2: 找个时间请他们吃个饭嘛，要不然人家觉得我对你图谋不轨了。吃个饭，首长心里也比较放心了，好不好？
0: 那怎么好意思嘛？等他们忙完这一阵嘛。哦，对，你之前让我问的事情我问到了。我问小鹿哪个车最近最流行，他说我们这个车就是最好的了，没有再好的了。以后有关车的事情全部可以问他。
2: 没跟你讲吗？
0: 什么呀？

0: 谢谢老板。
1: 谢谢师傅。
2: 好，慢走，下一位。
3: 来，肉块肉。哎，你们的搞出来没有？
4: 什么？
3: 不是有个悬案吗？
5: 够了，师傅。
2: 好嘞，您的，慢走啊，下一位。
3: 一只肉青菜。
6: 一只肉没有了。
7: 番茄鸡蛋。
2: 好嘞。
4: 哟，

0: 东西不便宜，工资不吃不喝了。
1: 洒洒水啦。同学的，有钱就消费，
2: 消费完了又不懂得防水，坏了就喊别人修，修好了我挂几天吗？
3: 来，您的菜，谢谢师傅。
4: 您的鞋子，
5: 齐哥。
0: 嗯。还是我要对出来，那些符号和数字如果是密码，又毫不符合起。其实东西越多，规律就越多，问题就在这儿，东西还是太少。
2: 适当的时候，可以申请立案，24小时监听以上，梦话都不会给你落下。
6: 上次去北京出差，在飞机上我还在讲，这全所啊。我最欣赏的就是曹了平教授一个人，真正实现了人生自由。两口子下班就是下班，跳跳小舞，钓钓小鱼，
7: 不要太潇洒，不要孩子，那绝对是你最正确的决定。
6: 就是头些年啊，我还有点不太理解，什么丁克，总觉得奇奇怪怪的。
7: 最近啊，天天跟孩子斗气，心脏病差点给我气发了。哎，当年你是哪儿来的勇气啊？

0: 哎，你听说没？上次在北京，你不是先走了吗？
1: 这老贾把自己喝多了，喝的是哇哇哭啊，
0: 说是老婆不让上床了，从德国回来就分居了。当时所有的同志都在，也一点尊严都没有。老平啊，到此为止，都别闹了啊。
1: 不是我非要闹的吧？
0: 那他不也是没脸回去了吗？整天躲在科研楼那边，你说那办公室成天就你一个人，不也闷得慌吗？
1: 我去趟洗手间，别半天了。
2: 上个厕所啊，他憋了半天了。
3: 领导，我没迟到吧？
4: 处长，有件事，很大的事情，我想向你直接汇报。
5: 敲门以后，我先说话，你再进来。
4: 对不起。
5: 多大的事情，你都是越级，你应该向吴佳丽说，她不在楼里吗？什么事儿？
4: 我怀疑一个人，身边的人，里面是证据。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我愿意承担一切处分。
5: 要是站在这儿的不是你，是你朝夕相处的同事，是马奇。是吴佳丽，是春晓，是金兰，他们来找我，说你有问题。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私下调查，你要是我，你会怎么想？除非你有铁一般的证据，
6: 你可以向组织汇报。

0: 你不是军统，我也不是中统，私下调查的事情，只要开个口子，就会把信任连皮带肉的撕开，到那个时候你查我，我查你，人人揭发，天天都是举报信，还要组织纪律干什么？华东同志，你也没有想过，万一你是错的，那个人心里被推倒的墙，你怎么扶起来？喂，
1: 来技术科找我一趟。

0: 那边是饿极了，连我一顿要吃几碗饭都想知道。
1: 季中客是什么时候去的？
0: 今天凌晨。各个处室的行动方案我都看过了，
2: 春雷行动，你打第一枪，
0: 先打关键，一定要打响。
1: 那个地方就是情报贩子的聚集地，我们盯得够久够细，
3: 报告就打。
0: 武安街是京平局的里子，台湾那边所谓的选举是面子，这回里子面子都不要给他们留了。
1: 老曹大兔子，争取把内部泄密的那个人也一起撒网收了。
0: 这次打好了，芝麻也有，西瓜也有。
4: 谁都到齐了吧？
5: 到齐了，局长。
4: 准备行动倒计时，各省各市统一行动，在部里通知具体的行动时间之前，我们要把所有的工作做透做好。老魏，介绍一下管界情况。
6: 谢谢才哥，生意兴隆啊！
7: 你早点玩笑有阿宅啊！
6: 对。
7: 哎，报刷福啊，有参考消息，人民日报，你要哪一年的？哎，新的就没有。哎，我这是古玩店的。解放军报没有，解放军望远镜有一台，要不要？干，

0: 们讲哦，老肖的账快到齐了，盯紧点。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哎，今晚赵尚基要请港商吃饭了，我估计回来会晚一些。不用等啦，我有十所事啦。哎，等有暗经好啦，哎，今日连，无得事后阿爸起来夹夹嘿啊，总躺在那里不行。哎，你弟弟不是讲要回来吗？不对不放心，又要搞什么演习呢？

0: 财神爷，我这几天请的。
1: 应是他的，
0: 所以才来找你提前空本呐。
1: 都在，
0: 先拿三千啊。
1: 什么时候还给我？
0: 上去下来就还给你了。
2: 正不正呢？哪里的师傅开的光啊？让我也沾沾光哎。
1: 利息就正。
0: 下郎行，下郎正嘞。哇仔哇仔，下郎行，下郎正嘞。住了，
1: 哇仔。
0: 哇塞，下郎行，下郎正。
1: 哎，你行就正。

0: 哎呀，哎，这没意思。
1: 签合同到现在还没有分红，第一笔钱很快就到了，等他看到利润和收入，他估计会住到我家。
2: 李毅是最好的合作销售，粘得死死的，想撕都撕不开。
3: 国民党不明白，
1: 有人明白就行。开饭。
2: 你来找我是你有话要说吧？
4: 泄密的事情，最近有发现吗？你肯定知道。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包括你在内，我都怀疑。
2: 你对何春晓怎么看？
4: 你怀疑他呀？我觉得不是，我能闻出味儿来，他身上没有那个味道。
2: 少扯淡，
4: 直觉很重要啊，这是你说的呀。
2: 那是年轻的时候，我现在啊，不信直觉，只信证据。
4: 那我告诉你什么是证据。抓邮递员那一次，对手从对面的胡同里跑出来，我仔细回忆过了，何春晓当时是懵的，没有半毛钱的反应。他当时如果不是懵的，装腔作势、咋咋呼呼，反而有问题。
5: 他懵的那个状态是真实的，除非他是另一种高手，天赋异禀。
4: 当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啊。市局除了我本人，我还从没见过有谁有这种天赋的。怎么，你想试试他？
2: 要是。就都试试。古安街是最好的一块石晶石，响春雷，端贼窝，抓内线，三回，每个处、每个科、每个组都会留口子，哪个口子漏了消息，哪个口子的人就有问题。
4: 哎，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怕我漏出去？
2: 我是怕你烧昏了头，所以今天提前给你打一针。
4: 嗨，这样万一漏出去了，我身上都有问题啊。你不能因为我过年不给你送礼，平时和你顶嘴，你就这样给我穿小鞋吧？
2: 行了，把锅刷了去。
4: 说实话，你觉得是谁？
6: 小老婆要赶车哦。
7: 哟，华少，
8: 加班哦。

0: 我要求下面，啊，你这样喊我客户就都要亏电了。哦，呀呀呀，亏了。
1: 好，什么？那是聚会了，还叫饭店就差你了。你来过来啊？哎呀，
0: 忙了。啊，领导喊我喝酒，我又不能不去，啊，搞得我都快烦死了。我连谈恋爱的也没有时间，要打光棍了。
1: 哎呦，算了，婚姻真不一样啊。大忙人啊你，你们那你不来以后我就散了啊。
0: 不，散可不行。
1: 石董，学校旁边那个火锅店哈。
2: 对呀、啊，那你要多久到呢？
0: 半个小时吧，我就喊领导送我过去。哎，先这样了啊，领导的车来了。
2: 说好了啊，一定。

0: 罗姐呢？老子，
1: 我丢菜，你是给人骗的。这么多串珠子，你告诉我哪一串是准的，哪一串是不准的？
2: 林德，
1: 林德，喝茶要是管用的话也行，最好你的茶叶是开过光的。
2: 这些珠子都是新的，只有你这一串开过光。
3: 你去骗那些刚来古玩店的新手吧，上去不到半小时，哎，外裤子都湿掉了。
2: 你行就准，
3: 我行再拿5000块。
2: 看看清楚，
4: 还有11个小时50分钟，就是我们讲好要还钱的时间了。我们是老乡，我们是兄弟，你要是不把钱还给我，我也不会剁你手。但是我会去那个叫什么纪检委，去你单位，去你岳父家。
3: 阿才，你是要告诉我是吗？你别忘了我是当官的，你告诉我为见你失血。
2: 5000块钱你也不要借了，你还不起。

0: 计划的情报，你要不要？我观察很久呢，上次才说的不算，这次一定准。明天早上就会大计划东风岛的，不会超过上午8点呢。你可以等着看，要是准的话，我也要加钱。有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哇，真的很急呢，越快越好啊！哎，哇，给你了，我给你了，谁来送钱都可以啊。
1: 暗户，收到。马先生，明天有没有会去赌牌？手里有好东西，跟海里的鞭炮有关。
2: 灵不灵验？早晨8点就能知道。
1: 感不感兴趣？
3: 我感兴趣的一向是人，谁会去找他拿东西？你知不知道？
1: 听说最近春雷要响了，
4: 到底哪里最安全，你也不讲，
2: 让我去躲一躲吧。
4: 我和你一样，只知道响，不知道哪天响。
3: 最近不要来民众就是了。
2: 你刚才说的那个人，他赌牌的地方在哪里？
3: 古玩街了。
1: 具体点，
2: 交接暗号是什么？

0: 利润可以嘛？喂，喂，七哥，正要给你打过去了啊，他怕你睡了打扰你休息了，全部收到，一分都不少。 哎呀，不用算那么清楚了，
1: 都是兄弟，都是兄弟了，差一点没关系嘛啊，肉烂了都在锅里了，是。
0: 我到这边认识你之后，我们运气就开始变好了。台湾二手和司机要抓紧到位，最晚下个月就要让他上船了，我抓紧落实一下。明白。
2: 好。

0: 交通更换，古玩街也许有灵丹妙药，手串为证，一日抓药。
1: 耳朵，
2: 解放军再次从
1: 真假
2: 飞弹发射阵地，这是
1: 一枚大炮。哎呀，你看见了？怎么看呀？
2: 落入高雄外海预定目标区。至此，自3月8日联合96飞弹射击演习开始以来，解放军已经发射4枚东风15型飞弹。此前，3枚分别从永安和南平发射，其中2枚落入高雄西南外海目标区，1枚落入基隆东部外海，距离基隆约29海里。距最接近外海岸的落点只有数十公里。
0: 是，是，明白。
3: 这郑贵平的早饭又没得吃了，
4: 我屎都没了，还吃什么？我也不吃了。
0: 有没有包子？给我带2个，路上垫一口。
3: 哎呦，这飞弹有没有掉进高层家里？再着急也得吃饭呀。
0: 上面在催命啊，要开会，要情报。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来了，大陆的东风15，今天离市区只有40公里了。明天要不要调到高雄啊？
3: 那你想好怎么讲啊？做不到的不要乱拍胸脯。
0: 反正我手里啊只有2张牌，曹亮平的飞弹拼图，大陆的军演计划。哎，这杨世文的情报倒蛮准的，说今天就今天了。
3: 哎，我今天下午要去南港，哎，有个加拿大的看房团在那里，你去不去啊？哎，又不是只有我在。坐在前面听讲的都是那些政府高官的家属，那些人都不避讳。哎，中午还要发便当，我就去看看怎么了。
0: 哎，你告诉他们妈记得吃药啊，别糊涂了。
3: 我
5: 目的地城南国外一条街，相关部门的同志已经在那里盯了8个。最近不少流失在外的涉密信息，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做的交易，经局领导批准，今天由我们2处前头、4个处室联合作战，交叉行动。在场的都是我的人了啊！行动结束以后再把你们还回去。具体抓捕方案之前已经通知到位。原则是快，快撒网，快收网，不漏掉一个嫌疑人。沈廷和市局的意思很明确，既然是春雷行动的前奏，主力就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联合作战近年来还是第一次，吴局让我传达一句话：安全第一。保护好自己才能打击敌人，不管是搞情报还是搞侦查，先得稳住，越稳越赢，越急越输。一句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出发。
6: 是。
7: 季哥，怎么说这么久也没提前通知啊？
8: 下次我跟老魏说一声，让他提前打个申请了。
7: 也不知道去了干什么，只说了地点。哎，是不是去了现场才知道行动细节？
8: 那是他们，你跟我先去个地方。
7: 去哪？做什么？
8: 赌牌，钓着大鱼。
9: 我从县里出来就一直在这里，开运、货运、修车、验车，反正跟汽车有关的我都干过。这里的路我太熟了，司机就是要闭着眼睛都能把你送到目的地。
10: 我不需要那些高难度。看好路，你当时的那些朋友他们都在干嘛？
9: 干什么的都有啊，有的在照相馆打工，有的开了个小饭馆，有的跟你一样也是大老板。
10: 有没有留在政府的？
9: 肯定是有的，但是能留下来的肯定是有办法往上爬，只是快慢的问题。
10: 快的能有多快？
9: 反正我听说有人当了首长秘书，

0: 找个时间约他们一起出来坐坐嘛，都是好兄弟，兄弟们在一起要是有什么机会做做生意搞搞钱啊。
1: 没有问题啊，老板，一会儿我给他们打电话。
2: 好几个树一起出动，这么大的阵仗我都没经历过几次，这么复杂的行动，我拦着你去赌牌，这里头有多少事情怎么今天不追着问了？
3: 该说的时候你自然会说的，不用问了。
2: 你觉得今天的事情会顺利吗？
3: 你说过的，出发之前要说吉利话，相信自己行就一定行。
1: 我在这里等你吗？有事情就叫我。
4: 轻车熟路嘛，以前来过这边。
5: 以前有朋友带我来淘旧相机，里面卖什么的都有。
6: 你们台湾的麻将在里面可以当钱花。
4: 在这边等。
6: 好。
4: 哎，你怎么在这边啊？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6: 早知道你也喜欢玩这个，还唱首歌去。
7: 走，哎，走，来，来，来，哎，
8: 肖主任，怎么抢啊？哎。
9: 我们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这儿，事先也没人通知我们呀。
10: 那去赌场给钱取东西的为什么不是杨世伟啊？是谁啊？林看山。
11: 军情局应该也在算账。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喝到鲜食，六步保清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6: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7: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8: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9: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0: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1: 时间会证明一切。
22: 761所里面
2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4: 会是谁呢？
2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23: 台海不会平静的，
28: 情报网该收了，
29: 可以行动了。
3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还让我耗着，
1: 还有我，
2: 还有我，
3: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4: 该让我歇了吧，
5: 让我也休个假吧。
6: 我也要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3: 为未来续航。
7: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今儿下午，家银行开枪了，涉及儿童，案情重大。那小铺啊，不简单。
9: 对呀，双手把头。
10: 你想好了再说啊。
11: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10: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2: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13: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8: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9: 运动随时开始。
20: 没时间？
21: 那就挤出时间。
22: 没条件？
23: 那就创造条件，
2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25: 有人从楼上跑了，拦住他！
26: 没事吧？
27: 哎，干什么？找我干什么？
28: 抓自己人呢？抓谁啊？上面的数字除了日期。就是街道和门牌号，这是我自己编的快速记忆法，
29: 不是哪个台电给我的接头暗号。
30: 请关注《交锋》第12集。
3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34: 敖宝到底有多能？
35: 能讨好货，
3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8: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4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

0: 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4: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哎，你怎么在这边？
1: 哎，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儿？
0: 我去最里面那家，你呢？
1: 我也去最里面那家办点事儿。

0: 去哪家？去去侠，你呢？哎，
1: 我爷忘带了，我去取一下啊。
2: 哎，我这儿都有。早知道您也喜欢玩这个，还唱什么歌去啊？哥要上牌也要打嘛，要不然赢钱去哪里花了？老板，您先拿着了。
0: 这谁呀？
1: 我兄弟。
3: 今天我要重点表扬一下我们的干部，约好了见面的，港商8点前就到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呢？8:15了，人还在路上，
4: 怎么，搞工作太累了，睡过头了？
5: 不可能还有第二个原因了吧？我每天早上是5点钟起床的，你比我还忙吗？迟到1分钟扣100块钱，会议结束后自己把钱送到政府办。
6: 吴京，我已经正式给港商道过歉了，人家也不生气了，约好了明天见面啊，吴京放心呗。
7: 我不放心，别明天了，就今天。喂，哈哈哈，我在等你电话了，
8: 是吗？
7: 哦，嘿，那太好了，哦，太好了，太好了，哈哈哈。好的，好的，那好，那我等你消息哈。
8: 你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6: 弟，
8: 想办法把人约出来，吃饭也好，喝茶也好，无论如何今天要见一面。
7: 我也去。
8: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6: 恐怕还得明天呢，
9: 我老婆生病了，很重哎，吴京明天见啊。
10: 再还钱，天经地义啦。
7: 就这样子，
10: 随便看。

0: 过不去了，
1: 。
2: 肖主任，不要那么小气嘛！运气分享一下，咱们有双倍的运气了。多看一眼，看一眼了。
1: 打你球的啊！我也球一副了。
2: 那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在赢了，这算不算作弊啊？啊！
3: 运气好而已。
4: 宝贝认主人，想球你得自己去上校，带别的人容易把自己带给系统。

0: 不要吓我，鸡哥。
1: 来，多多神仙哦，
0: 台湾来的了啊，合作双赢了，恭喜发财，
2: 阿弥陀佛，
1: 发财。来，换人换风了，
2: 谢谢。
0: 行，你要来马
2: 了。哎，大家发财呀、啊，大家发财呀、啊。
0: 来，放开完了啊，
2: 好，
0: 赢回来了，干他了。
3: 咱们也换换风，
4: 我去洗洗手。来，
5: 我打来的是不要给你解胡子啊，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6: 让他知道我就得打死他。
7: 打牌的人能不能不要说话？
8: 说话又不耽误打牌。
5: 喂，快走，现在。
3: 去哪儿啊？
0: 打个电话，上个厕所了。
3: 我也去，一起。
0: 说，他那桌子是不是有神通啊？
3: 这种事情就是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0: 你信吗？
3: 你来过这儿吗？之前？
0: 来过啊，上个礼拜刚来过。
3: 所以我要跟着你啊。厕所怎么走啊？直行还是拐弯？
0: 走到头，再拐弯就是。

0: 这里少有女的来这里赌钱了，我们每次来都是推门就进了，放心了，肯定不会有人喊你耍流氓了。
1: 我搞个大的啊！

0: 我就按你说的往这边走呢，对啊，就往市这边。啊，我们到学校，我们，
1: 你干什么？
0: 不好意思啊。啊，
1: 你给我抬手，你看见我了吗？
0: 看见了吗？啊，好好好。
1: 那个人是让我劝我跟朱总，别让他坏事。
2: 收钱！再来！可以啊！来，放把放水！
3: 行了吧，我去放放水。
2: 这输赢就这一把了，搞大一点。来，
4: 记住了，糊弄谁都可以，就是不能糊弄我们公安。
2: 最大了，不好意思了啊！哎，
5: 没劲啊，你看我就被这么记棍呢。
6: 小主任，咱兄弟归兄弟的，打牌要讲规矩了啊！下次再玩了。
2: 李总，阿弟，你借我点钱好不好？
6: 谢谢啊，谢谢。
2: 阿弟，
6: 我押金可以吗？再玩一把，再玩一把，再玩一把。
5: 先别塞了，换人得进来。
6: 不是，别进来啊！哎呀，押金，押金，
5: 来来来，
6: 别客气了，
5: 不是，你听我讲，阿弟啊。
6: 你听我讲，阿弟，我帮我，不要，不要。哎，阿财电话啊，阿财电话。哎，阿财啊，哎，你不要搞我岳父哎。

没事吧？小伙子。

0: 你们在这儿，事先也没人通知我们呀。你们怎么来这儿啊？还带着枪？谁下的命令？
1: 刚有人打电话举报说这里有地下赌场，还有人贩毒呢。我们这才带着枪过来，回去之后我就把该放的人给放了啊。林星替人，但是戴罗律师的所有领导买一个，而且来自台湾，我怎么会不记得啊？
2: 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去的？几点？几个人？罗律师没拿回家。那你调钱包什么关系呀？
1: 就是跟我一个赌的上面那个光头了，他一直在看着我，他还问我这块劳力士在台湾能卖多少钱了。我怀疑他就是贼啊。
2: 你也讲嘞。
1: 我这花牌啊，几几人嘞？你讲什么？我会记得啊。
0: 没有过很久了，一个星期而已嘛，你怎么会不记得？
1: 刚才你也讲，你一出门钱包掉了，我管什么？
0: 哎，这样了啊，我要是能找到这个贼呢，啊，他又在你这里偷东西，到时候你肯定要管了啊，你不要不记得我啊。

0: 定记得啦！啊，去了去了去了，
1: 别忘了啊！
0: 好了，
2: 一个礼拜以前啊，
3: 你来过这儿吗？之前
4: 来过啊，上个礼拜刚来过了。
5: 他把钱包搞掉，后来回来找，来来回回几次，我们 key 啊，
3: 幸好没有嫖娼了，听说嫖娼罚的更多呀。输了的想办法再赚回来，明天约了卫生局局长。最近医疗系统在内部整治，很多县医院都不给开口子，新租的 CT 和核磁都放不进去，放在仓库都会长蘑菇了，就差局长一个签字，这也别迟到了。
6: 早知道刚刚不去洗手间了，乘胜追击，扒了老肖的裤子，早走就好了。
3: 哎，你说你到底是顺还是不顺啊？早走一步屁事没有，偏偏让我叫回来。
6: 兄弟嘛，那同甘共苦嘛。哎，我这块劳力士啊，不怕潜水了，就怕进土。他们还把我摁在地上，划花了，怎么搞啊？
3: 找个律师告他们。大陆的法律必须要保护台湾同胞呀。
6: 你这是要搞死台湾同胞了。
7: 最近两岸关系紧张，古玩城消息变多，你多去活动活动。
8: 对不起，老板，今天我没有保护好你。
6: 你可以了，关键时候敢上，以后下了班就是兄弟啊。找个地方吃点东西，饿了。
3: 这里不让带筷子，怕你捅死自己。
6: 你有没有醋啊？
3: 有啊，在厨房。你去呢还是我去呢？
9: 爹逼的，业主总会让我睡下去吧？
3: 胃口太大，吃的太怪，容易噎死。这么简单的道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教过你，做人要先考虑饭量。你不听啊？
9: 那也不能让我饿死吧？我饿死谁去给你打配合？谁坐在那里和你接头？
3: 谁是去赌场和你接头的人？军情局的交通员你不知道
9: 啊？你就是不敢挖心，我要知道的多，钱就越多。有生意不做，情报我在口袋里会花收哎。
3: 我喂给你才有生意可做，我松手你才有饭吃。你以为你很聪明吗？平时那些七七八八的情报，要不是我喂到嘴里，你拿什么去蒙那边的人？
9: 跟着谁有饭吃？我心光在这里。
3: 坐下。赌场里的人我都摸排过了，没有问题。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跑？不要跟我编鬼话。谁知道你会不会坐吊船跑到那边去？欠了那么多钱，我要是你我也跑。要不是我们的人把你摁住，咱俩现在还能在这说话吗？
9: 有枪哎，齐国，你没有听见枪响吗？外腿肚子现在还在发抖哎！除了你，谁会不怕？那双珠子我都快戳断了，没有人来，我有什么办法吗？公安抓赌，要不是公安抓赌，可能他们就来了，或者是塞车塞路上，或者是公安抓赌把他们吓跑了，你想想是不是嘛？
3: 这次钱没有了，经费有限。您要是只给我一个人干的，我拿你当兄弟，要钱可以，要命我也能豁得出去。现在呢，就想结婚娶老婆，我头上不知道被绿了多少回，还他妈蒙我。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再赌下去，全完蛋。
9: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血？
3: 像你们这种见不得光的人，后半夜了，多和那些主子们弄点有价值的情报，不要拿虾米糊弄我。我要大鱼。
10: 哟，
8: 这不是二处和纪委的人吗？这么着急干嘛呢？

0: 么急事啊？
1: 不会上来抓人吧？
0: 抓自己人呢？哎，
2: 抓人呢？
0: 抓谁啊？
3: 哎，放开！干什么呀？
2: 有些事情咱们回去聊一下。
3: 搞什么？搞我干什么？
2: 接公用电话亭做了布控，原本是防贼的套子，没想到钻进去的是你。
0: 我武继峰，今天真的是有任务，我人就在现场，要抓人的。
3: 抓人？抓什么人？
0: 我也不能跟你们打那种城市，今天
4: 有猫，计划有变。
5: 我一直举报着，睡觉我也都不敢放松。我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好，能考上这份工作是我最长脸的事，可是又不能说，我就只买衣服、买鞋、买漂亮的手表，让人觉得我有出息。但是在工作上，我一直紧张，就走了这么一下。
6: 苗的人紧绷了一辈子，就因为松过那么一次。就让盯了几十年的嫌疑人逃脱，
5: 是我犯错，是我活该，都是因为我行动才会出问题，我心甘情愿接受处分。但是
6: 嫌疑人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不只看成绩，还要看别的。
5: 为什么？魏叔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别开除我。魏叔，我想留在国安。吴教官，吴教官，我求你们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吴教官，我求你们了，求你。
7: 确认过了，
0: 个人保密意识不强，漏风了。
8: 坐。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所以我妈常说的一句话，人教人不行，事教人啊才记得住。
0: 就像小孩子，你让他多刷牙他不听，牙疼一次就记住。可惜在这个院子里，不听话代价太大。
2: 牙疼？你说我呢？哼，我原本以为啊，泄密的事咱们一直在找的那个内鬼。下一边，杨世文这人你怎么看？一张嘴是百家饭，可控吗？
0: 他说的基本上都是真的。
2: 那去赌场给钱取东西的为什么不是杨世文啊？是谁啊？林看山？
0: 军情局应该也在算账。春雷行动前奏开始以后，厦门和泉州啊一下子抓了他们十几个埋得很久的人。
11: 闽中市国安局。
12: 哎，快递。
13: 闽中公安公，
14: 你好，闽中市国安局。
0: 杨世文埋得很深，价值更大，所以就换林看山出来去见老肖，结果出了乱子。这是我个人的推断。
2: 这次没抓到鬼，接着抓就是了。
0: 着急啊，总不能互相猜忌。有人还怀疑过春晓，排查过了不是他。
2: 那就给他吃颗定心丸，好苗子要护好。哦对了，导弹泄密的事北京局明确了，是761所曹了平、贾春令二者必有其意，上了监控，但监控不是一块铁板，不找着内鬼不踏实。
0: 他是个老手，轻易不发报，埋得太深。现在的问题啊，是人手太少，下起棋来捉襟见肘的。华东也是个麻烦，医院打来电话说过他3个月才能起床，本来安排他和景兰一起啊假扮情侣监听林看山的，这下又得变了。
2: 你有一个爱踢球受了伤的男朋友在家里养伤，这不很正常吗？
0: 景兰白天啊还在去旅行社，他一个人盯不住到处乱跑的邻居。
2: 嗯，

0: 我记得你刚到局里的时候是相亲啊，还是谈恋爱啊？对象是李凤哥吧？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女孩子嘛，不多谈几个男朋友，怎么能知道谁更适合自己啊？换人，
1: 谁啊？
2: 华东的眼睛有问题，严重吗？短期内很难恢复。
3: 老板，你是不知道，金妮娜这个人，太轴了。你平时看她是不是大大咧咧的吗？
2: 这个一点点这种小事情，她都过不去的，记仇的很。家里面对她不好，过年她都不回家。
4: 怎么讲？ 重男轻女啊？你不完全是吗？他爸爸死得早，心脏病，后来他妈妈又改嫁了，后爸又带走两个娃娃。
3: 我怎么觉得他跟他姑姑的关系有点奇怪？
5: 话不好讲，肯定事情不好讲了。没有啊。
3: 他姑姑没得问题啊，他那个姑父，他那个姑父是个畜生嘛，他那个姑父他不能沾酒，他一沾酒就是个疯子，
5: 疯子。
3: 有一次他喝完酒，他就想欺负金丽娜，后来找他姑姑发现了，还没有得逞。
5: 所以他不想回去。
3: 我见过他几次，平时就是装的人模人样。 我跟你说，如果不是金丽娜拉着我好几次，我就直接干他了吗？他越倒霉，我就越开心。
4: 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让他倒霉吗？尤其是他这样身份的。
2: 泄密，
3: 什么个泄密法？
4: 那你要自己想嘛，嗯。大陆这边这些弯弯绕，你最熟悉了。

0: 叫国安，从上班的第一秒钟起，话就不能多说一个字，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换来的却是自己人的怀疑。这就叫国安。我不委屈，被人怀疑委屈什么？
1: 可要不是这次抓住老肖，我连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都没有。

0: 那要逃你为什么不追？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走不走也不能说，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像军情局那样，连自己人都防。谁防谁啊？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看不透，什么也看不出来。
1: 姚曾昌或者啊，今天有必要捅破他了。朱丽曾经听过有人对你的怀疑，经过反复核查，流言止于事实，你是清白的。
2: 你好，阿楚。
0: 我听说了，
2: 以前我的确怀疑过你，咱们不是过家家玩游戏，干的就是这份工作。 以后你要是有不对劲的地方，我一样会怀疑。如果我有问题，也欢迎你来怀疑我。我向你道歉，正式的。
1: 华东不信任我就算了，你也不信任我。
2: 何春晓，我要告诉你个道理。

0: 回来了。
1: 不用看了，就你留下那些小玩意儿，来个偷钱包的贼娃子都能绕开。
2: 坐吧。

0: 不错。
1: 好酒。
2: 你是不是也怀孕了？
3: 在北京，首都机场，你去上厕所的时候有台湾人跟我说话。
4: 小兄弟啊，麻烦问你一下，你知道行李寄存的地方在哪里吗？
5: 不知道，应该在外面吧。
3: 你就躲在远处看着我，怀疑我。如果你心里有问号，为什么你不敢问出来呢？
1: 自己心虚，看谁都虚。问号都在你心里，都说出来了。
3: 上面的数字除了日期，就是街道和门牌号。符号是我编的。三角是林看山，圆圈是他秘书，方块是邮递员，梅花是陆志飞，红桃是你，五角星是老魏下的任务和指令。说过要记住，就一定要记住。我只能用这种笨办法。

0: 这是我自己编的快速记忆法，
1: 不是哪个台电给我的接头暗号。
2: 哎呦，这是真的委屈了，来跟我说说，什么叫委屈？具体一点，是什么感受？不服，心里搓着火，想起这事儿就他妈的不想干了，不干也挺好，怕委屈干不了国安，脱了这身警服出去，想干什么都行。
0: 没说不干。
2: 考你一道题。台湾最后一个被捕的中共地下交通员叫什么？
0: 不知道。
2: 记住这个名字，刘青石。我唯一佩服的一个人，24岁秘密入党，台湾地下党和华东局之间几乎所有的联系都要靠他。1949年国民党搞大屠杀，他九死一生逃到香港，就被上级要求返回台湾。结果上级叛变了，怎么办？只能跑，在台湾带着4个战友，跑到台北郊区的一个墓地里躲着。那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是鬼都不如的日子，吃老鼠，吃树根，睡棺材，一躲就是4年。后来有个人顶不住了，下山投降，导致剩下的人立刻被捕，关进了监狱。进了监狱，他才发现自己的老婆也在里面，头发都关白。后来严刑拷打，不叛变就遭罪，所有人都撂了，只有他死了。他妈妈都骂他，刘青石，人家都说了，说了就没事了，你为什么还不说？你的心怎么那么狠？你个不孝的东西！关了一年，国民党来找他，说如果你愿意去大陆，用你的身份给他们搞情报，既往不咎。我经常在想，如果换作是我，我能怎么办？两难的选择呀，要么被组织不信任，台湾就接报杀人；要么就是叛徒，一辈子定在耻辱柱上。
0: 然后呢？
2: 他想清楚了，回到大陆去，把自己的事情都讲清楚。
0: 要不我也回去。我也只有这样一条路了。
2: 写了10多万字的材料，经过一年的审查，他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既不是罪犯，也说不清身份，不能暴露历史，也交不到一个朋友，只能当一个活死人。
3: 什么好干饭
2: 呢？这一待又是22年，56岁才离开农场，被安排去当了一个外语老师。终于可以联系老婆了，那就赶紧写信吧。结果收到回信。他老婆说：“我不认识他，我从来不认识一个什么叫刘青石的人，和他断绝关系了。”后来一问才知道，他老婆带着孩子去了美国。得，老婆不认，那就认祖宗吧。他坐飞机回台湾给父母扫墓，哥哥嫂嫂一大堆的亲属都在机场等着。结果他的飞机延误，大家以为他又被抓了，呼啦，全跑了。1983年终于平反了，这位老哥又回到了北京。无怨无悔，一个在台湾出生的人，打算百年之后就把自己埋在大陆了。我还见过他一次，就住在北京朝阳的一个小区里，每天早起出门遛弯散步，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干什么，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没人知道。几十年一辈子生生死死，那么多的委屈都让他一个人受着。我要是吴生来，我就把他从北京接过来，给你们讲讲，讲讲山上，讲讲墓地里那1000多个苦日子，枪口底下子弹忙片，出生入死，吃老鼠，吃草根，睡棺材，这些日子怎么熬过来？一关几十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什么大话都不用讲，你们就看看他，你也可以问他，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喊冤？为什么不觉得自己委屈？为什么？
4: 变种湮灭的心命誓言，
2: 很多误解都是委屈，别人看你夜夜笙歌，可我们为了一份情报喝到胃出血，你要去解释吗？怕委屈就别进国安的大门。
5: 那我当年在国外前呼后拥呢，
2: 一回到单位去食堂吃个饭，还得看大师傅的脸色啊。他心情好才多给你一勺菜，手一抖，三块红烧肉掉两块。你在外面干了多少活，立了多少威，全扯淡。玄之于口的荣耀，无法已经幻想的保险。人生啊，就像开车，你想走哪条路都不是自己能说了算，单位就是红绿灯啊，受不了你就下车，就这么简单。你现在当的是盾，如果哪天让你当矛呢，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委屈？
3: 这人生确实难选，是痛痛快快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还是行尸走肉般的活着，哪个更有意思，你要选哪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听完觉得自己更委屈了？
0: 你就别撒谎了。
2: 华东受伤了，很严重，准备好了，以后和锦兰谈恋爱的就得是你了。
0: 啊，
2: 长期监听他一个人顶不住的，钓林看山这条狡猾的鱼，谁知道会不会搞上个十年八年。这个恋爱你不想谈也得谈了。
1: 华东怎么会受重伤？我那天跟他追老肖的时候，看他只是被绊了一跤。
2: 没有什么不可能，也许哪天你也会，我也会把你那些不值钱的同情心收起来。牺牲和委屈一样，也是必然的代价，是命。
1: 什么叫命？什么叫不值钱的同情心？我培训的第一课，这叫悲悯心。
2: 哎，现在让去盯个人不能干预，你眼睁睁看他滑向泥潭，你救不救？举一生之力，苍白是想当菩萨就别当国安，当大夫去。性格决定命运，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

0: 李老板，来，就是这个。哎呀，哎，下下下下啊！
1: 来来，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2: 手串为证，一直抓药。
3: 哪里求的啊？我也求一副了。他妈的，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在赢了，这算不算作弊啊？啊！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

0: 开庭之交酒，
1: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2: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3: 绿色生活，

0: 一顿报社，我们内部一定有鬼。
1: 管这么多有什么用？有鬼你就抓出来啊！
2: 刹车！身份证带上车。
3: 来了！哎啊！
1: 眼睛都照瞎了！
3: 你这
0: 干什么？
3: 哎，
1: 老师，
3: 哥
2: 是你啊！
3: 不要给我搞这套啊！公事公办嘛，反正我们都自己人了，让你们单位办手续提车。
4: 兄弟，要哪个单位去取车了？我不小心地记错了。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未来洗衣

0: 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9: 没钱就别来看病，
10: 救救我女儿吧。
11: 给他们10两银子，
12: 把我备用的衣裳给他们吧。
13: 大学士沈其汉，往上不恩，
14: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5: 这是太太让我转交给你的。
16: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一集。
17: 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2: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2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1: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26: 这样吧，这样吧，
24: 应该的。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2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1: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2: 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0: 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9

他们林家呀，是江南的名门望族。锦旗的祖父呢，又是吏部尚书。你嫁过去，就得侍奉公婆，不比在闺阁时自在。原本想，你及笄之后，能够在家多留两年。可到那个时候，锦旗就过了弱冠，怕是林家要急着让你嫁过去。

0: 你不怕，你可是大学士府的长房嫡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咱们沈家虽非累世簪缨，但是也是世代精选。不管你早嫁还是晚嫁，沈家永远是你的倚仗。
1: 出去！哎，这是药铺，不是善堂，没钱就别来看病。
2: 医师，行行好吧，行行好吧，救救我女儿吧，就当是积德行善，我们一家子当牛做马给你们报恩呐！
3: 去去去！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谁需要你当牛做马？
2: 医师，我真的，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
1: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救救她好吗？救救她吧！我跟你说了啊，别耽误我做生意，赶紧走，赶紧走！
2: 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1: 好吧？别拉着，
2: 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们了，别走，
1: 回去，
2: 别走，别走，
1: 行行好吧，救救孩子呀！
2: 救救孩子呀！我求求你们了，我们做牛做马，求求你们了，救救孩子！
4: 停下！
2: 求求你们了。

0: 回太太，这一家三口是奴籍，因女儿常年生病，主家怕过了病期，便将他们移了出来。可眼下这孩子的病愈发严重了，
1: 可怜的孩子，给他们十两银子。
0: 是，来，来，拿着，来。
2: 谢谢太太，谢谢太太，太太跟小姐一定是好人有好报，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好人好报。
0: 起来吧。
2: 谢谢太太，
0: 快带孩子去看医师。
2: 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啊，太太好人啊，谢谢太太。

0: 小姐，感谢您救了。
1: 谢谢。
0: 这是我们小姐的备用衣裳，小姐看您女儿穿的单薄，特意将此衣裳赠给她。
1: 谢谢。

大小姐。

0: 父亲，我这套律令只解少了最后一卷，是不是你拿去读了？女儿有一事向父亲请教。你说。何为奴？
1: 奴者，躯口也。 也就是说，奴婢如牛马，是主人家的财产，任由主人家来处置。不过，身为主家，也要遵守礼法，当以忠孝节义教化奴婢，方为治家之本。
2: 女儿明白了。我们
1: 家兰敏而好学。 林家好福气啊！
3: 过几日以茶会的名义请林家登门，让你跟锦旗见个面。

0: 祖父，父亲，祖父唤孙儿前来，有何吩咐？
1: 多年前，我曾随沈大学士向废帝谏言撤藩，未被采纳。事过多年，我以为此事已了结，没想到有人将此陈年旧事翻了出来，惊煞震怒。
0: 在其位谋其政，祖父当年谏言撤藩并无不妥。
2: 话是怎么说，可京上便是藩王登基，说不好就要清算咱们林家呀。您倒是拿个主意，如何是好啊？
1: 眼下别无他法，你我父子俩必须马上递交辞呈回金陵避祸。我以求京上心腹赵阁老，只要我能写一份论废帝失德表，赵阁老就能帮忙周旋。应该。应该能保住何府性命。
2: 好，那我赶紧去你辞呈，赶紧。
0: 祖父，要不要先知会沈大学士一声？毕竟孙儿与沈家长女有婚约。
2: 眼下能自保就不错，哪有功夫顾及别家死活？啊！

0: 孙儿明白了，兰乃花中君子，我们沈家诗礼传家，女儿也幼成庭训，个个读书识字，风骨如兰，不比那些男儿差。可不是，是。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兰，刚给拿完。
1: 这边茶水在家里边吧。
0: 好的。
2: 不是吩咐不要桃花酥了吗？这就撤下。姐姐，为什么不要桃花酥了？吃这桃花酥有什么不对吗？桃花酥没有问题，只是今日不太适合。听闻林四小姐有桃花癣，碰不得桃子。这碟酥点又是麦粉和桃脯制成，万一林四小姐误食，那就麻烦了。
3: 还是嘉兰思虑周到，以后啊，你要和姐姐多学学。嗯，
4: 姐姐偏心，祖母和我都爱吃桃花酥。
0: 今天就听你姐姐的，咱们改日再吃。嗯，
3: 改日就是改日的味道啦。<笑>
4: 妹妹说的对，我已经吩咐人往你屋中送了桃花酥，今夜我们姐妹围炉夜话，保证你吃个够。
5: 说好了，姐不见不散。不见不散。老太太，您肠胃弱，需少食多餐。
6: 我让厨娘准备了桃花酥、杏仁露和梅脯，作为茶会后的小点，既能清心养肺，也能健胃消食。嗯，
5: 看看看看，到底是我们家兰细心妥帖。
7: 不愧呀，是大嫂您的女儿。要说心细呀，我们怎么跟老太太那八百个心眼子比呀？都是老太太教的好。
8: 对对对，大嫂说的对。
7: 哎，都已是40了，林家的人。 怎么还没到啊？

0: 林家是要退婚吗？
1: 林家欺人太甚，我要去林家讨个说法，北郊。

0: 父亲，锦衣卫来了。
1: 你们要做什么？
2: 奉旨抄家。
3: 沈老夫人，沈夫人，对不住了。
4: 大学士沈其翰，往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老太太，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圣上要说父亲谋国不忠？
2: 当年圣上还是藩王时，老太爷向废帝谏言撤藩，如今圣上要让老太爷谴责废帝失德，老太爷不肯做昧心之举。你父亲没有错，
3: 祖母，如今该怎么办？
2: 怎么办？这里是教坊司，往好听的说是歌舞坊，往难听的说那就是一个官办的青楼。我们沈家上百年来失礼传家，清明远达，老太爷一生刚正不阿，天下至是敬仰，身为沈家的女人自然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 老太太，媳妇不怕死，可家里她才10岁。

0: 父母，家人不怕。祖父说过，沈家人的骨头宁折不弯。
1: 乖儿，这个是祖母为自己准备的，原以为圣上会网开一面，只问最老太爷，
2: 母亲，
1: 那我这把老骨头就会随了他去，
2: 没想到
3: 母亲这就来陪你。

你踩着我上去，爸不可，母亲，让我送你们最后一程。今生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们，来世再偿还。

就然儿媳，再尽最后一次孝，伺候您先走吧。今天又要劳累您了。

0: 女儿的命是母亲给的，如今母亲带你走可好？这样，你的魂魄就一直跟着母亲。 我们母女生生世世都不会走散，女儿。
1: 叩谢父母养育大恩，来世还做父母的女儿。

沈家人啊，沈家人啊，沈太夫人，沈家长女，沈三夫人，沈家连母女。 沈家兰母女都在这儿了。

父亲，为什么只留孩儿一个人活？孩子，但非有一线生机，哪个当妈的愿意看着自己女儿死在自己眼前呢？

0: 以为报，来世唯有衔环结草，必报今日的恩。太太快别说这话，菩萨保佑，我们正好寄居在教坊司帮工，碰上了太太。太太给的银子，虽说没能救活来香。 但是让他过了几天有钱的日子，他就是穿着小姐给的漂亮衣服，高高兴兴的走的。
1: 快走吧，他们随时会有人来。

妹妹，你放心，党的那边我一定好好照顾兰香，示威己处。我女儿兰香在她爹背上背着呢。

0: 上替下了你。如今我们的女儿跟你妈在一起，无人收拾，你若是不活了，你不但辜负了你母亲，还辜负了兰香。
1: 女儿真是死了，死在这船上。事情闹大了，怕是我们也活不。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反正从今天起，她就是兰香
3: 了。贾二爷成亲，大太太有令，给每户发喜饼，大家一起沾沾喜气。
4: 斩首一人，反抗者格杀勿论。
5: 恭喜黎兄定郎抗倭有功，真正是年轻有为啊！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的，
0: 情报该收了。
2: 可以行动了。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就是下午，蒋元皇开枪了。射击儿童，案情重大。
5: 那小铺啊，不简单。
6: 对呀，双手换头。
7: 你想好了再说啊。有些事情想跟你核实一下。
8: 有人想要抹掉他的青年的痕迹，
9: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0: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1: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
12: 只有纯洁的队伍才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
13: 这支队伍永远不会散。
14: 派兵围剿共产党。
15: 要。

0: 无限的想象。
1: 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3: 大不了咱们多吃点苦，绝不能委屈了大小姐。
4: 拿着。
5: 是啊，这个林家是不是我帝国亲的林家？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7: 我努力多挣些钱。
8: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二集。
9: 这世间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态。这几天你可盯紧点儿，大小姐只怕是一时半会儿想不开。
1: 怕就是熬得了眼前，熬不过将来呀。这万一日后要是有人怀疑，
0: 这个你放心，咱们家兰香打小就生活在京城，而且又常年在家养病，别说是金陵了，就算是京城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知道兰香到底长什么模样。
1: 要是以后万一碰上熟人问起来，就说是女大十八变。反正从今天起她就是兰香。
0: 回金陵之后，大不了咱们多吃点苦，绝不能委屈了大小姐。

吃饭了。

0: 哟，这油布哪来的？
1: 铺子里不要的。
2: 我们家房子瓦片坏了，一下雨啊，那个雨水就滴到床上。我向大掌柜求来这块油布，正好铺在屋顶儿。
3: 呀，这下可好了，不用担心兰香被雨淋了。先放这儿。
4: 老哥和嫂子还真是心疼闺女啊。
2: 没办法，就这一个女儿。
5: 这身子骨还没好吗？
4: 你们搬来这么久了，一直不见你闺女出门。

0: 我女儿这病啊好一点了，还需要静养，等大好了自然会出来走动啊。那去忙去。
1: 哎呦，没脸没皮，该也不看看，人家可是京城来的，那瞧得起咱们。
2: 嫂子，算了，
3: 你拉我干什么呀？
4: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吧。

0: 饿了吧，赶紧吃。啊，长幼有序，您二位先请。
1: 是是是，
0: 你坐坐坐。
1: 来，吃。
0: 吃，
1: 我们也吃。

0: 爹，这个月工钱还没发下来，咱先吃这个，等回头发下来了，我去张屠夫那儿称二两团肉回来。
1: 您客气了，不用为我破费，我能吃这个。
0: Mm-hmm.

0: 事儿。来来来来来，
1: 就放这，
2: 就放这。
3: 今日
2: 大爷成亲，大太太有令，给每户发喜饼，大家一起沾沾喜气。
0: 好，来来来
4: 来，你怎么还愣在这？
3: 别动，快抢快抢啊！别着急，不要急，每个人都有。
1: 这边三个。
5: 哎呀，我们家人多，
3: 我们家人多，
5: 我们家人多。
4: 哎呀，可人多。什么呀？
5: 我们家
6: 三口。
4: 今日大爷成亲，按人头发放喜饼，得了三个。来，我不爱吃这种黏糊糊的东西，我吃窝窝头吃惯了。这两个收好，明天中午你再吃一个，晚上吃一个。
7: 这一份是大小姐的更帖，这另一份。
8: 林家是要退婚吗？
1: 啊！大爷能不能每天都成亲，让我们每天都有喜饼吃了？
9: 明天我还想要这种好事呢。
4: 是啊，来，
9: 这是喜饼，这喜饼可好吃了。
8: 想吃啊，南向，
4: 怎么了？

那可是天子的夫人啊，从一品，从一品什么官你知道吗？

0: 满不识字，这是个帘子，是不是我帝国亲的陵寝？
1: 没脸的我，在往后的日子，只有真理，没有冬天，怎么有那些没感的我？

0: 手放低，油反而不会溅上来。
1: 怎么样啊？啊，现在好点没有？

0: 不行，我不能拿你家东西啊。
1: 怎么那么客气嘛，收下收下。
0: 哎呀，你们自己留着慢慢吃吧。
1: 哎呀，倒是好吃，回头告诉我。
0: 你们家自己留着吃。
1: 哎，我拿着拿着。
0: 不行不行，我不能拿你家东西。

0: 浆糊，
1: 我都已经贴好了，怎么样？
0: 反了。啊，这样的。
1: 好好。

0: 香香，哎，好东西！
1: 写一个。

0: 爹爹，
1: 来
0: 写这个字，
1: 这是
0: 许，
1: 这就是许啊。好，我看看，
0: 先是一点，
2: 飞鸟羡慕去，
0: 再写长的横，
2: 上两双盆，
0: 下面两个，哎。

0: 妈妈，
1: 来帮妈把衣服晾一下。
0: 哎，
1: 那

子，把蛋给我还回来。

0: 呦，死丫头！哎呦，这点活都干不好，养你什么用啊？你看，慢点，没事吧？赶紧晾了。
1: 兰香，
2: 哎，爹爹，
3: 这儿呢。
2: 啊！哎呦，咋了？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些年呢，我也一直在打听沈家人埋在哪儿，可始终都没有消息。今天铺子里来了一个从京城来的客商，他也是无意中提起，说6年前有人为沈大学士一家人烧了尸。
1: 等着呢，
0: 千真万确，但是这位大善人是谁，沈家人埋在哪儿，他也不知道。
1: 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我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兰香，快去
1: 给你爹妈还有家里的亲人上柱香吧。
0: 阿弥陀佛，他们总算也不是孤魂野鬼了。

父亲，母亲，你们放心，许家爹妈对我很好，这辈子我定会好好孝顺他们，侍奉他们终老，下辈子我再做你们的女儿。

天在上，后土为证，今有议事，为沈氏一门和兰香姐姐收敛遗骨，让他们入土为安，受此大恩，我必饮水思源，结草衔环以报。

蛮康者，杀勿论。

0: 你这头绪，你可啥样？好不容易开回店，这车这更倒霉了，这一下全赔进去了。
1: 啊，来了，
2: 大师傅。

0: 哎，兰香，又来给你爹送饭。
1: 哎，我去后院找他。
2: 哎，大掌柜，大掌柜，您再看看吧，您再看一眼吧。
3: 你闪开！
2: 您
3: 让开！
2: 您再看一眼这画，这真的是一幅好画。
4: 看一眼，您再看一眼。这
3: 我让你看着铺子，你给我好好看着就行了。现在好了，收回一幅假画，只要你赔五两银子，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2: 不是，您再看一眼好不好？
3: 看一眼。你给我闭开吧！
1: 爹爹，
3: 废物！
4: 南香，
2: 这，哎，怎么会是幅假画呢？

0: 五两银子呢？五两？那我和兰香得熬多少个晚上才能再赚得回来？
1: 他怎么会是假的呢？明明那画还有画上那诗，他都透出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意境。
0: 什么意境啊？你就跟兰香学了那么几个字，你真当自己是个读书人呐？
1: 我不学了，我再也不学了，再也不学了，我学它何用？我

0: 就是想，那画若是真的卖出去，我能得一两银子的赏钱。兰香已经不小了，咱们还不赶紧攒点钱为她赎身，那可怎么办呢？难道要让她像你我一样，两个奴才生个小奴才，世世代代都是奴才？
1: 爹爹妈妈，
2: 哎，我有个法子，不但不用赔这五两银子，说不定还可以再赚一笔钱啊。
0: 真的？
3: 老太爷，这都是这个月刚收的。
4: 哟，这字不错呀。
2: 爹爹之前不是说过吗？林老太爷喜欢收集山水画，每旬都会去店里转转嘛。只要见到林老太爷。
3: 老太爷，您看这幅字怎么样？
4: 好啊，好。
3: 可惜一直没有李迎秋的真迹，倒是不少人打听到老太爷喜欢李迎秋，拿着假画来卖。
4: 尖儿头看看。

0: 这幅假画是店里的一个杂工收的，那天我去城南去收古董，没在店里。
1: 你躲着做事，滚！
2: 见过老太爷，陶旭，
0: 就是他。
3: 老太爷定会问爹爹，为何要收那幅画？虽然从运笔到琢磨都很像李迎秋的风格，可是落款用的是徽墨中的油烟墨。李迎秋乃北宋初年的人，可这油烟墨在北宋初年尚未出现，这显然是一幅假画。
2: 大掌柜正是这么说的，若是老太爷也这么问呢？
3: 爹爹是怎么收的这幅画就怎么回答。
2: 就是觉得看着有意境。
4: 意境是意境，小的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这画画得好，字儿写得也好，但最好的还是这首诗。
0: 题寒山图。
3: 爹爹可以如实告诉林老太爷，你不懂诗，只是随女儿识了几个字。
5: 可你是个家生子，怎么能会识字啊？
3: 妈妈，您忘了吗？在京城时，女儿常生病，管事嬷嬷怕过了病气，让我们移出来。
2: 小人一家三口，只得借住在庵堂。庵堂的师父很喜欢小人的女儿，常带她一起诵经祈福，便教会了她识字。哦，还有，自从小人来了金陵，在这荣宝阁当差，常得到大掌柜的教诲，小的也不太懂，只是觉得这诗写得好。
0: 老徐啊，我都说过了，不要放在心上，教你们也是为了铺子好嘛。
6: 看来是佛祖有意，让李迎秋这幅寒山图重见天日。
0: 这话
6: 假的。
0: 哦，
6: 却也是真的。

0: Hey.
1: Ha ha ha ha! 哎呀，此画曾被义安居士收藏。义安居士晚年遭逢战乱，收藏的古玩字画大多被劫掠一世。为了保住这幅画，仿做了一幅一模一样的，并在落款处留下了幽淹没这个明显的破绽。
0: 就是即使有人抢走了这幅画，也以为是赝品，绝想不到真迹就藏在赝品下。
1: 没错，为了日后寻找，义安居士提了这首诗一作表记。没想到啊，没想到200多年后，一个没学过诗的下人成了他的知音。
2: 虽说是傻人有傻福啊，但是老许平时也是勤学苦练。
3: 咱们铺子里现在缺一个掌管字画的三掌柜。嗯，老太爷，您看。这
1: 铺子里的事你做主
2: 啊。好，我看择日就不如撞日，从今天起老许就是我们荣宝阁的三掌柜。
4: 好啊，恭喜老许啊。
5: 不
4: 恭喜三掌柜，恭喜三掌柜，
6: 恭喜三掌柜，
7: 恭喜
8: 老太爷！多谢老太爷！
9: 啊，这老太爷给你的赏钱，
0: 整整10两了，10两呢！哎，南香，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是一幅真画了？

0: 爹爹心明眼亮，一出手就收了一副真迹。
1: 主要是你教的好，而且多亏你提醒我，不可得罪大掌柜的。

0: 这是咱们家这些年攒下来的6两银子，加上这10两，一共16两。我早就打听好了，像我们兰香这个年纪的丫头啊，16两银子赎身足足够了。
1: 对呀，我这就托人去向主子求情，为兰香赎身。
2: 哎呦呦，装好装好，爹爹。爹爹，妈妈，你们的心意女儿很感激啊，但是依照当下律法，我是家生子，不能单独脱籍。
0: 什么叫不能单独脱籍？难不成你一辈子只能做奴婢啊？
1: 是啊。
2: 妈妈您忘了，爹爹当年卖身给林家签的是生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着爹爹一起脱籍。
1: 一起？
2: 对，要脱籍便一家人一起脱籍。
0: 一起脱籍？
2: 一起脱籍，一起做良民。
1: 做良民？
3: 风吹过远山，
1: 可这那得攒多少年的银子呀，就不能次次碰上这种好事啊。
0: 是啊，
2: 爹爹您忘了，如今你可是3掌柜了。
0: 这倒也是，你现在是3掌柜了，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每个月的月俸是比干杂活那会儿要拿的多了，
1: 而且干好了还有赏钱。兰香，你再教爹爹多认些字，还有再教爹爹如何分辨字画。我努力多挣些钱。
2: 好，
0: 那我从明儿个起就开始多接绣活。兰香，你给我绘制的这些图呀可好看了，妈好好绣，到时候也多挣几文钱。
2: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到那时爹爹就开个铺子，我就在铺子里帮忙。
4: 妈妈您就只管数钱。

0: 鲜的枇杷，枇杷，新鲜的枇杷，枇杷。
1: 这是运气呀、啊！
2: 势若扣丹，言如口脂，平生也是第一次见，不知叫做什么。
3: 您是郑守备啊，从西洋带回来的新鲜玩意儿，被叫做番椒。
4: 番椒，
3: 如今整个金陵城也没有几盆。
5: 此屋看着喜庆，倒是应景啊！
6: 哎，话恭喜林兄，令郎抗倭有功，升任卫子为佥事，调回金陵任职，真正是年轻有为啊！
3: 读书不成，也就只能做个武夫。
5: 林兄谦虚了
7: 啊！老爷，
8: 老爷，老爷，大爷回来了。

0: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所有家生子年满14岁都要入府当差。
2: 他娘，
3: 妈妈，
2: 收了我们家银子，怎么还让我女儿进府啊？
3: 今儿我要是不把你女儿带走，我可是跳进黄河里都洗不清了。
4: 放开我女儿！你害了我女儿，还别了我的银子，我要杀了你！
0: 放开他！
5: 奴婢不得有私产，这个钱由主家处置。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欢迎大家来到
8: 明氏有明堂
7: 天地大课堂，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氏有明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怎么门也不敲啊？
1: 我也不知道这儿有人啊。
0: 没人有人，你都得要敲门呢。

0: 说吧，什么严重的事儿？
1: 没什么严重的事儿。干嘛非得是我惹了事儿才过来找您啊？没事我就过来看看。
2: 和你惹的事儿还少啊？嗯，我不跟你说了吗？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尽量少往我办公室跑。嗯，
1: 赵大生，还是那个赵大生。
2: 行了，省里啊，现在准备。

0: 有动作了，你就别急了，嗯。
1: 我就怕他比省里的动作快，先过来找我的麻烦。
0: 他屁股后头一堆的事儿，还有心思查别人？
1: 你是不了解他，这个人就是个混不吝，从来不按常理出牌，已经查林妙雪了，我估计就是骆家彤的喽。
2: 我举报我们市的某市级领导，他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长期追求骚扰单身女性。
1: 我就怕这么下去，
0: 我知道这两天呢我也在想办法，他省里也有人，不是我一个人说整就能整的，嗯。
1: 我明白。
0: 思远呐，韬光养晦，亡羊补牢，学着点，嗯。
1: 明白。叔，你这边就多费心了。
0: 你说我比你少操心了。行了，有事啊，到家里去说。嗯，
1: 嗯，那我先回家里头等你。
0: 回去。

0: 有什么事儿？
1: 韬光养晦，亡羊补牢。
0: 行了，赶紧回去吧。
2: 我带了浓妆的酒，
0: 晚上跟你喝点。哎呀，慢点进来。
3: 书记，给您一份资料。这个是明天你去参加东江市的组织民主生活会，你看还需要其他安排吗？
0: 行，偶尔看一遍。

0: 哎呀，郑俊啊，
1: 会议室都准备好了。
2: 好，好，好。哟，
0: 好久没见啊，
1: 好久没见。嗯，好。
3: 刚才有同志提出，省里来了巡视组以后啊，
4: 举报的信件增多了，有些呢问题已经落实，有些呢说是风言风语扰乱视线。我承认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忽略了大部分的举报内容，尤其是针对我市的某些高级领导干部，因生活作风问题导致家庭失和，单独和举报人见面，纵容子女在本市经商。我就直说吧，这些问题啊可大可小，但是涉及到我们纪委干部的，就一定要严查到底。一方面是针对这个问题这个人，另一方面也为今后的工作树一个榜样。
5: 有问题彻查问题，我没有异议。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不可以影响工作。任何的猜测都要放在工作后面，不要听风就是雨，胡乱给人贴标签。所以目前纪委的工作还是由赵大生同志来抓，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6: 细节问题刚才周强已经做了总结，我就不赘述了。我在这里表一个态吧，我不回避任何问题的调查。

0: 那个旅游项目的研讨会啊，
1: 我是张浩，你好。
0: 估计要推迟一段时间了。
2: 我觉得有点落后，
0: 还是要抓紧。
2: 放心吧。
1: 书记，赵大生那边提到了林妙雪的名字。
3: 哎，赶紧把小张给找来，我们不能公布。接下来要从林妙雪的家里，还有她个人资产两方面调查。
4: 好。
1: 什么？
5: 他们要干嘛？要调查他？查的什么？
1: 这个我不清楚，而且这件事情他们好像在故意避开我，不让我插手。但是赵大生的意思来看，他好像知道你跟林妙雪的关系了。
5: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个完全没有头绪。另外，通过调查用车记录，我发现周强和宋天意他们去过东江师范。
5: 我知道了。你继续观察，随时跟我联系。特别是要搞清他为什么要避开你，他都听到什么，看到什么。

0: 我去麦总来了，有事跟你商量。苗雪，我就直说了啊，纪委的人已经开始调查你了，连你们学校都去了。怎么会呢？
1: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外人接触过了。是啊，我也觉得奇怪。于书记知道这件事情，第一时间就来找我兴师问罪，无论如何，也怪不到我的头上吧。所以我说，还是让他回来，跟你当面谈，当面问问你。问我什么呀？
2: 省纪委收到了关于你的匿名举报。
1: 嗯，
2: 麦总，今天你先回，有事情我再联系。
1: 嗯，那我先走了。嗯。 你们两个好好聊，把话都说开了。有需要我的地方，随时叫我。学校那边你们不用担心，有我在，不会有任何问题。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0: 那雪，到底怎么回事？跟我说说吧。东江师范的洛嘉是我以前的男朋友。 他曾经跟踪过我。跟踪你？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以后，不过他不知道你是谁。然后呢？我为了不让他发现，就一直躲着他。 他一直以为我是被某个领导纠缠骚扰，所以上次省巡视组来的时候，他就去匿名举报了。
1: 你怎么知道是他举报的？
0: 麦思源跟我说的，我就去找他了。

0: 所以你们一直有联系？
1: 不是，我是迫不得已才去找他的。我跟他说了，不要让他再管我的事情。我不是怕他一直揪着不放，对我们不利吗？

0: 荣军，你放心，他不会怎么样的。我上次已经跟他说了，如果他再这样下去的话，会对我的生命有危险。他一定不敢了。
1: 你以为他很在乎你，对吗？
0: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你可是孩子的爸。
1: 他去举报的时候还交过别的什么材料和证据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你要想弄清楚的话，要不我去问问他。
2: 不用，别去，我自己能查到的。
0: 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到底有没有事儿？
1: 暂时没有。我希望没有。苗雪，以后什么事别瞒着我。
0: 我知道了。
3: 苗雪，
1: 你跟他，你跟他上过床吗？
0: 钟泉，你觉得这个很重要吗？
1: 只是随便问，你愿意回答就回答。
0: 没有，我去休息了。
1: 我在你眼里是一个在东江能呼风唤雨的人。一个市委领导，但我首先是个男人呢。一个男人身上的缺点，我差不多也都有：自私、狭隘，有点大男子主义。但我太在乎你。
4: 你在我心里是别人完全无法替代的。
1: 程贤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刚才我那个问题有伤到你，请你原谅好吗？行，你先去休息吧，我待会儿就来。

这个前两天呢，我刚从东江回来，了解了最新的情况，最有代表性，我就说说东江。就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而言啊，我们省委内部对这些举报信一直是有争议的。我举个例子。

0: 东江市纪委书记赵达生，他的举报信是最近期的，也是最特别的。这里啊有一个问题，举报信的内容难免会有些夸大，这是常情。而巧合的是，这位同志的作风，据我了解，是好的出了名。这样一来，就一定会有的同志对这封举报信会产生怀疑，甚至置之不理。那这样的话，举报还起什么作用呢？那么就等于我们在这边大张旗鼓地收举报信，而最后还是按主观的判断来定调子吗？
1: 白书记的话我无可反驳，但是我要说啊，赵达生的问题绝不是个别问题，我们要查，而且我们也查了，任何一个党员，我们的干部，他的一切工作行为举止都是我们考察的对象，我们不能因为他短期的问题就否定了他长期的工作，也不能因为他目前还稳定就无视他可能存在的问题。
2: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会追查到底。
1: 举报信我们从来没有不重视，因为它是证据一部分，它和其他的证据是不分上下的。
2: 那么就这个事情而言，
1: 信上的证据完全不足，这是我们开始调查的时候就分析过了。
2: 现在不断有新的线索发现，其实我们还是有把握找到下面更值得我们去查的一些问题。当然我在这里不便多说，反正不是查一个人这么简单。
0: 我的意见不变，凡是党内部的事情就是要一视同仁，外部勾结一个样，内部包庇又是一回事。既然现象有了，就不该大意。这个责任到底谁来承担？林书记，我想

大家让一下，来让一下。

0: 谁跟你说？
1: 于书记，坏了，工地塔吊倒塌了。
0: 什么？
2: 于书记您好，下班了。
0: 哎，下班。
1: 一共埋了两
0: 个。孟强，挖出来一个，另外一个正在挖。于书记，你先帮我把事情压下来。
3: 知道了。
0: 我会跟你联系。小群，马上通知每个部门小组保密，不能对外面给我透露任何一点信息。哎，让兰姐带现金过来，能拿多少拿多少，确保这边我应付。
4: 方向，哎，
5: 快走，
4: 干嘛？
6: 工地上出现事故，您都亲自到场，是不是意味着这是一场重大事故呢？
0: 我亲自到场是说明我们大麦菲利厄工程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这个事故有多严重，小事故，很常见的小事故而已。
7: 来，我们去医院。

0: 压，一定要给我压下去。哎，我要你们干什么的呢？啊，能谈则谈，不能谈就删嘛，要快，要快。好，等一下你。喂，啊，于书记啊。您放心，您等我消息吧。
1: 不仅是报社、电视台，还有网络社交平台。
0: 好的，好的，您放心，还有网络，我一定给压下去啊！好，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还有网络，网络要快！
2: 别着急，别着急，别急，别急。
3: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4: 你别废话了，工地去没去？
3: 已经去了。
4: 还剩多少？
3: 20几个。
2: 干什么？
4: 啊！协议书拿没拿？有。大嫂，来，好兄弟，来，这钱你先拿着。你先拿着，来来来，这个你先拿着啊。那个，这有份协议书，你先看一下，一会儿帮我签了。只要你们答应我，不向外界透露任何这件事情的信息，后面的补偿款我们一定按时发放，好不好？
5: 我没有见过钱是吧？啊，这什么意思？什么叫不追究？什么叫不透露？
4: 老板，您听我，
5: 我告诉你，别以为你们搞工程那点事儿我不清楚。如果我弟弟今天有三长两短，我薛亮一定告到底。走，走。
6: 这是枷锁。
4: 哎，跟你说多少次了，别拍了。
5: 你们站住。
3: 报警！快报警！来，都
5: 拍下来，拍下来，拍下来，
7: 拍过去吧。
5: 喂，主编
7: 啊。我们会有这个，我们会鼓励的。
5: 啊，好，我知道。主编刚来电话说，不用跟了，让我们都回去。
3: 什么？啊，
2: 不会吧？
8: 你给我听好了，我再说一遍。多少钱我都给，只要他给我签协议。

0: 哪位？
1: 妙雪，是我。
0: 你怎么回事啊？
1: 你听我说，妙雪，我报考了纪委公务员，已经通过笔试了。
0: 算我求你了，行吗？不要再联系我了。这个号码我不会再用了。
1: 我

0: 农村下基层考察，现在他们搞了一个什么基层巡查，又然后纪委跟，哎，我现在先不跟你说，等会儿啊，哎，
1: 我有话跟你说啊。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离小姐这儿，钟军，我决定了，带着程贤离开这儿。
0: 你胡闹吧你！哎，

0: 你先把孩子抱上去，先上去啊！你耍什么脾气啊？洛家的事情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我又没有怪你。
1: 你先听我说行吗？我想过了，自从我们在一起以后，你是越来越辛苦，你是在两个家之间，你来来回回。
0: 从这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的，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过。你于中军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是因为我，因为我你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是真的不想看到你这么为难，这么累。更何况骆家的祸是我惹出来的。 如果我和程贤还住在这里的话，只会连累你。我觉得我早就应该走了。当初留在这儿，就是一个错误。不过，中间你放心，我一个人带着程贤，会好好生活的。
2: 方姐，
3: 哎，你这是胡闹什么？方姐，你抱孩子上去，快点！
0: 走，
3: 上去。
0: 你过来，
3: 要去，你坐下。坐下来。
0: 你是要我死是吧？你是要我的命是吗？谁允许你？我是让你抱上去，对不对？
3: 你为什么不明白呢？你有家庭，你有地位，
0: 我害怕。我是真的害怕。
3: 我怕我和程贤会毁了这一切，你明白吗？
4: 你跟程贤就是我的家呀，我现在珍惜的一切就是你给我的，啊，我永远都不会让你跟儿子离开我，永远都不会，除非我死了。
2: 你别伤心，
3: 除非我死了。
4: 好了好了。
2: 林小姐，
3: 啊，好了，
5: 上去，不要再下来。

0: 对了，你给我爸打电话了没有啊？我都已经跟他说了呀。对呀，这约几点钟还不是你说了算吗？嗯，你赶紧的跟他说呀。啊，哦，好，你放心吧啊。嗯，拜拜。
1: 喂，小样，别看了，吃完再看。
2: 先吃饭。
0: 等一下，我看了条新闻。
2: 什么事儿啊？那么细腻。
0: 镜湖综合体工程事故的新闻。
2: 嗯。
0: 你看。
2: 挺严重啊。
1: 是吗？
2: 你们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这新闻了吗？
3: 没看见啊，怎么回事啊？
0: 网络上那个消息还挺多的，应该是工程塌方吧。哦，有的媒体采访过一个爆料人，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所有的工人都跟赌着性命似的干活呢。哎，嗯，
3: 那有没有伤亡啊？
0: 就说有些人被抬上救护车，然后最后怎么样？你没消息了？
3: 嗯，你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去趟单位。
3: 哎，吃完了再走吧。
2: 吃饱了，你们慢慢用。嗯。网上关于镜湖综合体事件的报道，你们都看了吗？
4: 看到了，我都看到了。
5: 没注意啊。
2: 嗯，你给他看看。
4: 嗯。说了也奇怪了，这么大一件事，怎么报纸、电视上一点消息都没有？
5: 哎，还真是啊。

0: 嗯，来。书记，这是京湖区综合体项目招投标资料，材料都准备好了，怎么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啊？这个大麦建筑是符合资质的，但是它的资历不够。其实他们本身是不应该拿到这个项目的，但是第一轮招标的时候，所有资历老的公司都被淘汰了，所以最后他们拿到这个项目。
1: 天宇，你到底查过没有？书记，我了解过情况，虽然比较奇怪，但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做手脚的痕迹。招标过程都是在市里的监督下完成的，也不太好做手脚。除非在招标之前就已经动了手脚。我仔细查了一下，这个大麦建筑根本就没有资格拿到这么大的项目。要不是第一次招标作废，那些公司没有再竞标的资格，这怎么容易轮不到他呀？
2: 所以我觉得，第一次招标的作废里面恐怕是有问题的。麦思源为了得到这个项目，应该说做了一个局。
3: 天宇，你还是查第二次，把第二次招标里边的人，尤其是那些有话语权的人，好好查一遍。
4: 好。
0: 你负责把那个资料都汇总一下，完了以后报到我这儿来。
4: 好。
2: 天意啊，我看你这气色不太好啊，你。我让你去做的胃镜做了吗？
5: 啊，我挺好的，书记，您不用为我操心。我挺好的。
2: 小苏，你得督着他，啊，让他赶紧去把胃镜做了。
5: 哎，好。
4: 听到书记说什么了吗？
2: 别喊我啊，这不是个小事。
5: 徐主任最近很忙吧？
2: 最近大项目少了不少，但是有很多小项目都必须经过招投标才能实施，还是有点忙。
5: 辛苦了，辛苦了。你的工作成绩，我们都看在眼里，心里也有数。
2: 应该说这段时间你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摄领导都是认可的。
5: 看来我没选错人啊。
2: 对，衷心感谢于书记的栽培。
5: 于书记用得到我的地方，你就直说，我一定全力完成。
6: 曲主任太客气了，既然你把我当自己人，那我就有什么就说什么。
3: 你尽管吩咐。嗯，现在有件事可能需要曲主任把握一下。
2: 您说。
6: 上次那个镜湖综合体项目出了点小状况，施工中坑基坍塌，死了人。下一步。
5: 纪检监察机关可能会找到你了解情况。我就说一切都是按照招投标的规矩办的，没有领导跟我打过招呼，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嗯，到时候我再跟赖教授沟通一下，让他也按这个意思说。好，
6: 曲主任，您是个明白人，所以有些话呢就不必说的那么明白，
5: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对吧？
2: 对，你说的对。
6: 那我现在就去联系赖教授。嗯，好。您慢走。
5: 赵大叔那边也探探风，一有消息咱们俩及时交流。
6: 明白。
7: 那我就开门见山，直接说了。你知不知道举报你的举报信和录音都是谁提供的？
8: 其他三家公司呢，他们的报价要远低于标题，而我们几家呢，一定会高于阳光置业好多。
7: 哦，这样一来的话，即便是我女儿那儿出了点小纰漏。
8: 那至少还有我们这儿作为保障。谢谢你过来了。我当然知道。哎，就是我那个秘书陶月呗。你想，自从我第一次到你们这儿来过以后，他就不见了。我敢肯定，肯定是哪家对手公司派来的商业间谍。
1: 你现在手上还有没有这个陶业的个人资料？
2: 这个简单，我可以找人查一下，我有他的电话。稍等啊。

0: 江纪委监察委，我来找你们赖教授。
1: 那就是在三楼三零二。
2: 好，谢谢。主任，你没事吧？
0: 没事，走。
3: 来，请喝水。
0: 哦，谢谢。
3: 宋主任，真是不好意思，本来应该去当面汇报的，可是最近这个工程任务太紧了，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哎呦，真没事吧？啊，
0: 没事。
3: 啊，那您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0: 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您一下。
3: 哦，您问。
0: 我主要想了解一下镜湖综合体项目的招投标具体情况。
3: 哦，镜湖项目我知道，我知道。不知道你想问哪方面的问题？
0: 我想知道，当时大美建筑在刚刚取得一级建筑资质、资历尚浅、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是如何竞标成功的？当时您是评标组的组长，我想听听您当时的想法。
3: 这个是当时是有八个竞标单位，资质都很过硬，大麦公司确实是资历稍差了一点，但是他们的设计确实有过人之处。当然了，他们外请了美术学院的当今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参与了设计，特别是在细节的设计上，既充满了中国的元素，又体现了现代的意识，尤其是它的报价十分合理，自然就取得大家一致认可。我记得当时是九个评委，只有两个评委投了反对票，其他都是赞同票，情况就这样。哎，宋主任，
0: 哎，
3: 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到招投标中心去核查一下，那里资料都全的。
0: 好。
3: 不过您问这事儿，是不是与镜湖综合体工程项目的事故有关呢？
0: 啊，没有。
3: 啊，
0: 我还想再问您第二个问题。
3: 啊，您问。
0: 在这次招投标活动当中，我听说有领导和你们打过招呼。
3: 没有，没有，没有。哪有这个事情啊？我当这个评标组组长已经七八年时间了，从来都没有过。哎，即便是有，他也过不了我这一关呢，对不对？
0: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但这件事情不会空穴来风的。
4: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啊。
5: 参与竞标的这些企业中，我觉得属大麦集团的综合实力最强。
3: 徐主任，这样做是违规的呀。
5: 这是市里领导的意思。
3: 既然是市领导的意思嘛，大麦建筑的资质呢是符合条件的，只要他们能保证工程质量，也不是不可以。
0: 纪委一定会明察秋毫，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谢谢您的配合。
3: 不，这是应该的嘛。您看还。

0: 我，喝，都保险完了。没事吧？
1: 书记啊，其实我这个不要紧，昨天吐点血就是排排毒。
2: 想明白了是吧？吐点血都不要紧了哈。
1: 就在招投标前一天，评标小组开了个会，曲阳传达了一位市领导要给大麦建筑拉票的意思。
2: 谁呀？
1: 于成军。
2: 赵达生又来找我了。
1: 书记，关于招投标的事儿，赵达生好像查到什么了，不大好办啊。

0: 如果是一盏灯很微弱，但是如果你点一盏，我点一盏，他点一盏，大家汇聚在一起也能照亮一条长街。沈佳兰自己淋过雨，不会让别人再去淋了，他会以他自己的力量去保护一些人。
1: 我们沈家诗礼传家，女儿也幼成庭训，个个读书识字，风骨如兰，不比那些男儿差。
2: 可不是吗？
3: 是。
0: 沈佳兰她被养得很好，她家里人那么多人，大家都是非常和谐美满，有礼有节，非常有教养，懂得分享。她知道今天有客人来，那个客人吃什么过敏，她就会说这些东西今天就不要上了。
4: 还是佳兰思虑周到。
0: 沈家家风我觉得就是很善良，而且他为什么会获得这一次的重生，没有一起就是死掉，我觉得机缘巧合下也是当年许兰香的父母背着他在街上看病没钱，被人家踢出医馆啊什么的，他妈妈给了10两银子，
2: 拿着来，
0: 佳兰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兰香，所以兰香的父母也记住了这份恩情。
5: 大学士沈其汉，往上负恩，谋国不忠，着沈家满门男子皆斩，女眷没入教坊司为奴。
0: 所以当那个时候，他们又来救了他，把病重将死的女儿替换我了，然后我就以许兰香的身份一直活下去了。就是这一切都没有谁说我故意要因为什么结果得到什么什么我才去做。他的养父养母本来就是林家的奴婢，所以当他成了他们的女儿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都属于林家的奴婢。
6: 这孩子日子好过，我再苦再累都没事儿的。
0: 虽然自然家庭很穷，但是哪怕有肉都是第一口给他吃的那种，他也没有设想过我要以后我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男子共度一生，这些在他那儿都没有，他就是要活，我要保护好我的家人，我要孝顺我的养父养母，
2: 一起脱籍，一起做良民。
0: 前期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他要藏，因为他很多时候他都不能喜形于色，稍微一多可能就活不成了。
2: 总得先活着，才有机会活得好。
0: 兰香她一直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活，这是她妈妈走之前给她留下的一个字，这个字也贯穿了她一生。前期她只是想要活下来，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就是要活下来。
7: 兰香，爹爹记住了，好好活着，咱都好好活着。
0: 因为她自己曾经是大小姐，所以她非常知道，她也问过她的父亲何为奴。
8: 奴者，屈口也。也就是说，奴婢如牛马，是主人家的财产，任由主人家来处置。
0: 她知道其实是很危险，也没有话语权的。那他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面去生存，他只想做到不露锋芒。我觉得他是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都是他自己该得的，爱憎分明的。而且他的爱憎分明不是说谁对我好谁就是好人，谁对我不好谁就是坏人。
6: 大家都只是为了活着。
0: 兰香去帮助很多女孩子，然后女孩子也因为她看见兰香的成长，自己也在成长的时候，会觉得很温暖。有一句话叫爱出者爱返，完全体现在他的身上。
9: 快点
10: 爸爸。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跟凤山妈妈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
3: 该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1: 个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6: 知道吧？知道吧？
17: 应该的嘛。
18: 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这次招投标活动当中，我听说有领导和你们打过招呼。
1: 没有没有没有，哪有这个事情啊。我当这个评标组组长已经七八年时间了，从来都没有过。哎，即便这有，他也过不了我这一关呢，对不对？
0: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啊。但这件事情不会空穴来风的。
2: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啊。
3: 参与竞标的这些企业中，我觉得属大麦集团的综合实力最强。
2: 齐主任，这样做是违规的呀。
3: 这是市里领导的意思。
2: 既然是市领导的意思嘛，大麦建筑的资质呢是符合条件的，只要他们能保证工程质量，也不是不可以。
0: 纪委一定会明察秋毫，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谢谢您的配合。
1: 不不，这是应该的嘛。您看还需要我帮你什么忙？哎，
0: 没有了，谢谢。那不打扰了。
1: 啊，那您慢走啊。嗯。
0: 谢谢。啊，
4: 再见啊。
5: 宋主任，要不我们去趟医院吧。

0: 宋主任，
1: 主任，保安，过来，都保安忙了，
2: 没事吧？
0: 你快去打120吧。
2: 好，
0: 宋主任，
3: 喂，120吗？
4: 那个举报人很可能就是林总的那个秘书陶冶，现在陶冶行踪不明，我已经通过林总拿到了他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但是我打过了电话不通，一直没人接，所以我打算去他住的地方看一眼。
5: 你得抓紧查呀！进来。
2: 哎呦，哎，忙着呢。师姐啊，情况进行的怎么样？
5: 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2: 是吧？
5: 周强，你把情况跟大可介绍一下。
4: 好，我找到林总了，但是没问出来。
5: 哎，天意说该回来了，他跟你联系了吗？
4: 没有啊。
5: 你给他打个电话。
4: 就打过来也没人接啊。
5: 哎，进来。
6: 主席，不好了，宋天意晕倒在社区医院，现在正在送往医院抢救呢。
5: 你们俩看家，你跟我去医院。
6: 好。
2: 会这样？
5: 什么情况，警察？
7: 他我们的调查结束之后，他突然就吐了一口血，我叫了120，现在正在抢救。
5: 这里边吗？
7: 对，不让我们家属过去。
5: 你这样，你现在先回单位。啊，这有我盯着。
7: 好。

0: 喂，庄书记，怎么样啊？哦，好的好的，我这就跟财务去说。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哎，周强，哦，
0: 对了，我去财务那边办点事儿，要不然咱们都回办公室等吧。
1: 哦，对对对，
0: 啊，来来，请。哎，好。哎，
1: 我去了啊。
2: 周局，
0: 哎。

喂，书记，是我。材料找到了，我正在复印。对，我一会儿还得去趟办公室，再去您那儿，好吗？好，我不跟你说了。

0: 呀，大哥
1: 啊，
0: 你去哪儿啊？
1: 楼底下抽烟。
0: 哦，来，赶紧，财务那边叫你签个字。
1: 啊，好，走。
2: 你是病人家属啊？
3: 我是病人单位的。
2: 啊，出血现在已经止住，病人情况稳定，我们初步怀疑是胃癌，但是要等切片出来以后才能确诊。从 CT 扫描的情况来看，已经发现有局部的扩散，马上住院吧。等妇外科会诊以后，看是不是能通过手术和化疗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但是情况不是很乐观，尽快通知病人的家属。按理说他发展到这一步应该是有明显征兆的，是不是一直拖着没看？
3: 大夫，妇外科在哪儿？
2: 妇外科在那边。
3: 好，谢谢。
2: 然后拐弯。
3: 来。

0: 回。
1: 你是不是睡着？
0: 怎么了？这么晚有事儿吗？
1: 是这样，天意啊，他病了，
2: 所以，哎，反正这孩子现在
1: 需要有人照顾呗。
3: 胃癌。
0: 天哪，这孩子这么严重了都不知道，需要我做什么吗？在哪家医院呢？要不我现在就过去。
1: 不不不，他们家呢情况是这样，他父亲年龄大了。他有个弟弟又不在东江，所以我想这事儿啊还是先别告诉他们家人了，
2: 反正有我跟小苏在这儿能照顾他。
1: 楚楚不是在小苏那儿吗？你看你明天有空的话能不能把楚楚接回去，这样小苏照顾天意这边也方便一些。
0: 啊，知道了，没问题的。
4: 喂喂。
1: 你说。
0: 你多久没体检了？
2: 嗨，刚
1: 做完体检嘛，一切都正常，没事儿。
0: 哦。
1: 行，那你赶紧休息吧。

0: 喂，书记。啊，真的？哎呀，太好了！我现在正好休息，我过去看看他吧。
1: 哎，
0: 好嘞，好嘞，好嘞。啊，好。
1: 怎么？你着急去哪儿？
0: 天一醒了，我去医院看看他。
1: 真的？
0: 哎，走了啊。
2: 好事，好事。
0: 哎，
2: 好好好。
3: 书记啊，其实我这个不要紧，昨天吐点血就是排排毒。
4: 想明白了是吧？吐点血都不要紧了哈。
0: 周书记，
5: 周主任来了。周主任，
6: 哎，周主任，
0: 哎，你怎么样？你来坐坐坐，
6: 好点没？
0: 就是医生不让我乱吃东西啊。
6: 屁股。
7: 很厉害的，一醒来就想吃苹果，
5: 但是就不让你吃。
6: 把病养好比什么都重要。
0: 对，
6: 听到没？
0: 来，
8: 刚好周主任你也来了，
0: 书记。
7: 25床拿一下，家属跟着一起来
0: 啊。怎么了？
6: 什么情况？
8: 刚好周主任你也来了，
0: 我把昨天去社区院调查赖教授的事情和你们汇报一下。这个赖教授对我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明显是早有准备的，应该是有人和他交代过。我觉得从他的嘴里问不出什么来。
9: 那参与投标的不会是只是赖教授一个人吧？
0: 对，据赖教授说，当时推选大麦建筑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投了赞成票，有两个人是持反对意见的。我觉得呢，我们就从这两个持反对意见的人下手，问问他们当时的情况。
9: 有道理。我觉着这件事情，朱霞你去办，找到那两个投反对票的人，把情况问清楚。
6: 好，
9: 有话就好。
6: 那我现在就去办。
9: 哎，就这意思。
0: 好，先生啊，
9: 人来过了，意思到了就行。
0: 行，
6: 嗯，走了。
1: 哎，周主任。
0: 哎，
1: 哟，师弟。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宋主任。
0: 坐好。
1: 哎，坐。
8: 李书记，
1: 我给你带点水果，你
0: 让你坐好。
1: 哎呀，这拿走。
7: 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怎么样？
0: 挺好的，
1: 没事。

0: 徐书记啊，陆老师啊，我这儿还有一些离职的文件需要您签字。啊，好的好的，恭喜你啊！不过我还真觉得挺可惜的，我们东江师范又要失去一位人才。
1: 我会经常回来的。
0: 请坐，请坐。
1: 好。
0: 我一直还没顾得上问你，怎么突然想起要去考纪委的公务员啊？
1: 说出来您别笑话啊。 我就是学的，现在有些人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谋求私利，欺压老百姓，而纪委恰恰可以铲除这些不正之风，还老百姓一个公道。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这世上还有公平。
0: 你能有这样的抱负，令人钦佩。我相信你在新的岗位上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1: 谢谢徐书记，
0: 祝你成功。
1: 谢谢，那我走了。
0: 常回来看看。
1: 好。

0: 你好，请问你找谁？
1: 你好，监察委的。我要找梁丽，梁工程师。
0: 哦，在5楼501。
1: 好的，谢谢。
2: 周主任，
3: 你好。
4: 梁工，你好。梁工，
5: 我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招投标的事。我知道您是其中一位投了反对票的。我想了解一下投票时候的具体情况。
2: 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一定如实相告。
5: 太好了。镜湖那个项目在招投标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违反规章制度的地方？
2: 明显违反规章制度的地方肯定没有。嗯，你们纪委也是全程监控的嘛。从表面看一切都是符合程序的，但是有一个情况你们纪委可能没有掌握，就是在招投标工作开始的前一天，市招投标办公室曲阳主任召集了评标小组成员开了一个碰头会，在会上传达了市委领导的意见，要我们以大局为重，让大麦建筑公司中标，因为大麦集团是东江的纳税大户，还说是省里什么领导的亲戚。
5: 市里哪个领导下的指示？
2: 这个，
5: 梁工，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发生事故这事儿，
2: 我知道了。
5: 被压在塌方现场的两个工人，有一个已经确认死亡了，20多岁的小伙啊，就这么死了。对这事儿，您应该也是很痛心的吧？
2: 是啊。
1: 您放心啊，我们纪委监委调查工作一向都是坚持保护为先的原则，既会保护被调查者，也会保护线索提供者。
2: 周主任，是于忠军书记。当时徐阳一说这个意思，赖教授就表示支持，那么大多数成员也就心领神会了。
6: 大麦建筑虽然缺乏经验，但是其背后集团的实力足以弥补这一条吗？胡教授这么反对，难道是哪个公司跟你打了招呼？
7: 没有，既然徐主任定大麦建筑，我个人没什么意见啊。
2: 我是觉得那么重要的一个项目交给大麦建筑这个新公司确实不妥，所以我投了反对票。
0: 啊，都进来了？
8: 是的。
5: 行，具体情况我们都了解了，耽误你时间了，谢谢贝总啊。
2: 不客气，应该的。
5: 完了，您留。

0: 周书记，哎，说说什么情况？今天我找了两位当时给大麦投了反对票的招投标组的专家，他们一致的告诉我，就在招投标前一天，评票小组开了个会，曲阳传达了一位市领导要给大麦建筑拉票的意思。
1: 市领导，谁呀？
0: 于仲军，于书记。
1: 但现在这个事儿吧，还不能下定论，也没有于书记受贿的证据。单单凭传一句话，不能证明什么呀？
0: 这件事情一定要注意保密，可以先通报苏红和宋天意。另外你要注意李大哥。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明白了。
2: 喂，中
3: 军啊，哎，是我。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啊？咱们射击场活动活动。
2: 不方便，改天吧。
3: 哦，是吗？那你什么时候得空呢？
2: 再说吧，我最近比较忙，现在不能确定什么时候有空。明天我给你答复。
3: 那我明天等你的信儿。
4: 书记和大曼应该不会有什么关系吧？赵大生又来找我了，书记，关于招投标的事儿，赵大生好像查到什么了，不大好办啊。哎，思源这小子。 他是嫌我太清闲了。要不是他在工地上捅这么大一个娄子，赵达生怎么会突然要查取招投标的环节呢？

0: 麦总，对，我于东军，我们俩得谈一谈。现在，对，就我们俩。
1: 怎么了，于书记？
2: 赵达生已经派人去接触招投标中心专家组的人了，很有可能已经知道我替大麦打过招呼。如果不是你工地塌方的事情，怎么可能让纪委重翻旧账？
1: 或许这次跟塌方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到现在还跟我说跟工地塌方一点关系都没有，亏你说得出口。怎么塌方的？
3: 当初是为了中标的把握能够大一些，我们就把报价压得很低很低，所以只能用低成本的建筑材料。但是我答应过给您的分成，我总得给您赚出来吧。
2: 我的分成从来没有说要以塌方为代价，对吧，麦总？我想你的宏伟志愿也绝不仅仅止于这个项目。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栽了跟头，那你我可就没有以后了。算算账，
1: 于书记，您说的对，这次我吸取教训。上次您跟我提的妙雪的匿名举报，查的怎么样了？
2: 大客观材料给我看过了，就是两张没什么大价值的照片拍的我的汽车，现在还没有直接指向我的证据。
1: 那就好，那就好。我上学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跟老师打小报告的那些学生，我这次打一次。
2: 我和林妙雪的香港账户是谁经手的，安不安全？
1: 这种事情肯定是我亲自去办的。你们的钱我都是通过地下钱庄转进去的，超过一个星期，黑市上的人就会删除所有的转账记录。别说他纪委，就连我麦思源本人现在也不可能查到具体的转账信息。
2: 那就好，这次近乎综合体的项目我也只是

招呼而已。纪委只要没查出金钱流通，就不会抓到什么把柄。我不管你花多少钱，也得把塌方的事情给我压下来。如果把这个搞大了，

0: 怎么了？
1: 要求你好好想一想，在钱的收支上有没有留下什么小辫子会被人抓住。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的日常开销现在用的都是现金，对吧？
0: 你和麦思源给我们的现金足够我们用了。
1: 麦思源又找过你帮过什么人没有？
0: 没有了，你放心吧。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没有，我随便问问。没有就好。
2: 于书记，林小姐。
1: 哎，大哥，来来来，坐。
2: 啊，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书记，是这样的，白天有点匆忙，有些事情。
1: 文轩，你去那个孩子吧，我跟他聊点事。
0: 孩子睡得好好的，怎么你们说的事我不能听啊？
1: 你想听啊？
0: 啊。
1: 操心的命也是一个，
2: 说吧。
1: 啊，好。
2: 是这样的，赵大生那边呢，对我已经有所警觉，好多事情都一直避着我。这么下去的话，我怕我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但是现在有个机会，监察室的宋天意不是生病了吗？纪委严重缺人手，
3: 现在要在社会上招聘一批新人。
2: 我想能不能在这批新人当中找一个合适的。哦，对了，我这里有份名单，我做了一点背景调查，您看看。
1: 可是现在要想找到像大可你这样又有能力又忠心耿耿的人，难呢。
2: 您看看吧，如果有什么中意的，你就通知我，我先去跟他们联络联络感情，然后尽快的安排他们入职。
0: 洛嘉，
2: 哦，这个洛嘉是东京师范的老师，怎么，林小姐您认识他？
0: 啊，我觉得他合适。他在东京师范时间很短，学校里没人知道我们认识，而且我相信他会听我的，我们能控制他。
1: 刚进纪委的新人能帮上你忙吗？
2: 我觉得只要能够接触到赵达生就能得到情报，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怕有麻烦。

0: 我知道了。
1: 大哥，你先回去，我考虑一下。
0: 好，那我先走。再见，没事，再见。
2: 你怎么控制他呀？他怎么会听你的呢？
3: 你想多了，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我们的人。你觉得这个名单上有更合适的人吗？如果没有，洛家就是最合适的。

谁都可以。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0: 你是东江师范纪委的监察干部骆家同志是吗？
1: 对，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
1: 您是？
2: 啊，我是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大可。
1: 哦，李书记好。
2: 请坐，请坐。稍等一下啊。赵书记，骆家同志到了。我是把他带过去还是？好的，明白。罗家同志，
1: 哎，
2: 我代表市纪委监委欢迎你的到来。
1: 谢谢，
2: 希望你以后在本职工作上恪尽职守，忠心为民。啊，赵书记。
3: 罗家同志，
1: 啊，是我，赵书记吧？
3: 哎，
1: 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你哈。
1: 谢谢。
4: 对于组织上安排你到这里来工作，有什么想法呀？
1: 没什么想法。组织既然调我过来，就说明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完成好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4: 哎，办公室都安排好了吗？
0: 都安排好了，
3: 那就这样。
1: 嗯
3: 啊，再见，
1: 再见。
0: 好，罗家同志，请坐。
1: 啊，好，
0: 稍微等一下啊。
1: 嗯。
0: 啊，我找小苏，他去哪儿了？去找他。
1: 对。我有事找他。
0: 嗯，好。稍等一下啊。
1: 好。
5: 我查过骆家的背景，没什么问题。在校的时候，他就是纪检监察员，在经验方面倒是足够了。
6: 不是，现在这个程序让我有点含糊。平时要人不这样，您这次没几天，人马上就过来了，而且还是东江师范的。所以咱们得留个心眼儿啊。
7: 跟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点奇怪。
6: 当然了，还是要以信任为主吧。他配合你工作，你留意观察一下。
7: 好，放心吧。
6: 嗯。
0: 骆家已经去任职了。他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
8: 没有啊。
0: 哦，那你找机会跟他联络一下。
8: 钟娟，我知道你很介意我和骆家的事儿，不过那都是认识你之前好多年的事儿了，你真的不要多想。
0: 那时候你多大？算了算了，你不打算，你接着说，接着说。
8: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维护好咱们这个家，让小成贤好好的长大，有你们两个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0: 我懂，我理解，我没有多想，可能多想了一点点。我要连这份自信都没有，我还干什么市委书记？我还当什么林承贤的爹啊？

0: 哎，对了对了，钟轩，我突然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钱转移到香港那个账户上？
1: 怎么突然提这个？
0: 你看啊，你现在正在被纪委调查，虽然你有很多手段应对，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如果把所有的钱转移到香港的账户上，也算是给咱们自己留条后路。
1: 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尽快去办。
2: 书记，我找到林总那个消失的秘书陶叶的消息了。
3: 来，坐下说。我根据林总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陶叶曾经的住处，那个房子是租来的。房东告诉我，陶叶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搬走了，而且是在房子没有到期的情况下直接搬出去的，给房东白白赚了好几个月房租，所以房东对这个人印象特别深。他现在给了我一个新的地址，我查了，那是一个高档住宅小区。他跟我说，陶爷跟他提过，有可能就搬到那儿去住了。我现在联系了这个小区的物业，还有周边的房屋中介，终于被我找到了陶爷这个人。
2: 好，
3: 还有一个重大发现，这一次，陶爷在这个小区可不是租房子住的，而是直接买下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你说他这么短的时间，哪来的钱买房子呀？
4: 对呀，找机会，先要接触他，探探他的口风。
3: 明白。
4: 找的不错。
5: 周主任，回来了。

0: 陶烨，
1: 你们是谁？找我有事儿吗？
0: 我是市纪委监委的周强，这位是我们单位的同事骆佳。
2: 今天找你，我想问一下关于镜湖区开发项目行贿被举报一事，陶小姐是不是担任过东江城建林总的秘书？
1: 算是吧，怎么了？
2: 林总当时伙同阳光置业的刘家良串标，有人向我们纪委提供了重要的录音证据，是不是你提供的？你放心啊，我们不会向任何人泄露你的信息。
1: 当然不是我。
2: 不是你？那你干嘛辞职呢？据我所知，当时林总给你的报酬可不低。
1: 我辞职是我的事情，我本来就跟那个林总不对路子，私下有问题，所以我就不干了。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回家了。
2: 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你当时的工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住的地方是租来的，可半年前你突然把房子给退了，在这个小区买了一套价值几百万的房子。
1: 您管的还是挺宽的嘛，我可不是你们组织里的党员干部。实话告诉你，我谈了一个香港的男朋友，这个房子是他给我买的，他现在人在香港工作，不在东江。每个月还会打钱给我。你们满意了吗？
2: 好，那没什么事了，打扰你们，陶小姐。
3: 就让他这么走了？
2: 再问也问不出什么，回单位再说吧。走吧。想什么呢？一脸郁闷的。问不出来是正常的，不要灰心啊，
4: 周主任。
5: 我没想一件事情。

0: 我就是觉得这些人的钱来得太容易了。你说老百姓吧，辛辛苦苦赚的钱可能刚够糊口的，这老天有时候真不公平。
1: 如果他们是靠自己本事挣来的钱，那没问题，值得人尊敬。但如果是靠贪污受贿、弄虚作假得来的钱，只要有赵书记和我们这些人在，就绝对不会让他们逍遥法外。
2: 周主任，
3: 你怎么知道咱们的领导就不是这种人呢？当官的跟我们可不一样。
1: 你说赵书记吗？
3: 不是这意思。
1: 我了解他。
3: 你有多了解他？
1: 他每天吃点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报出来。
3: 吃什么？
1: 食堂，两素一小荤。开车吧。

0: 24床今天感觉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1: 啊，
0: 要不要动手术？
2: 24床今天怎么这样？

0: 你这么挖空心思的搞我，累不累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所以我要躲你远远的，这样你才安全。吃饭吗？吃。
1: 我是病人宋天意单位的领导。哎，我听说主治大夫要找我说点事儿。
2: 啊，在这边，你请跟我来。哎。

0: 24床今天感觉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1: 啊，
0: 要不要动手术？
2: 24床今天怎么这样？

0: 哎呦，回来了
1: 啊！
0: 医生怎么说？
1: 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就是让我住院多观察观察。
0: 那你怎么去这么久啊？
1: 很久吗？
2: 是啊，24成好了。
1: 好，谢谢啊。
0: 谢谢
1: 啊。
2: 客气。
1: 哎，楚楚该放学了吧？
0: 哦，我一会儿去接他。你晚上想吃什么？
1: 我这身体有什么好吃的？你已经够累的了。哎，本来一个人挺好的，可总是有人需要你照顾，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
0: 说这些干嘛？我跟你说啊，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随便点，我都给你做。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嗯，我说的。
1: 我要吃鸡蛋虾仁馅的饺子。
0: 你嘴还挺尖的，没问题。不过呢，你再等一段时间了。
1: 我不饿，你饿吗？
0: 我也不饿。
1: 那正好，这样，你呢先接楚楚，然后回家好好睡一觉，晚点再来。
0: 嗯，好吧。那我先走了啊，一会儿不然菜市场人该多了。多喝点水。走了啊。

0: 现在的问题比你我之前想的更要严重。从这个报告看，细胞扩展得很快，即便是马上手术也要切除胃的1/2，而且呢也不能够保证肿瘤全部切除掉。下面呢会有一个放化疗的阶段，乐观的讲，如果手术成功，你还需要进入一个全面的抗癌状态，生活工作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过呢，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1: 那最坏的结果呢？
0: 哎，没有开刀，没看到胃的实际情况时，是不能够确定的。但是有一点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之前呢就跟你说的，现在是你手术的最佳时机。恕我直言呢，你的情况只能是越来越糟，所以你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尽快的确定下来。

0: 我建议你停止工作，不要做剧烈活动，要保证休息呀，因为你现在的身体抵抗力呀，就像个小孩子。为了保证你术前的身体状况正常，建议你卧床休息。
1: 谢谢。

0: 你饿了吧？先给你盛碗汤。嗯，不急，等大伙儿来。放点这个，放点姜末啊。
1: 哎，来来来，我就是。哟，你怎么来了？走吧，里边躺吧。

0: 这两天我们做了调查，当初投标大麦的确存有反对票。
1: 也很正常啊，当初选你也有人投反对票。
0: 我没有让工地塌方啊。
1: 哦，你想聊塌方？那咱们就直接谈塌方。在工程当中出现塌方的事故的确是个悲剧，但是招投标中心的同志没有责任啊。整个招标过程都是你们纪委在全程监督吗？
0: 如果是按规范的流程走，并且对大麦建筑的工程资质合不合格不产生疑问的话，那么招投标中心就没有责任。但是有人说曲阳给他们施过压，
1: 那你得去找曲阳。
0: 但是曲阳说是听了你的什么指示才这么做的。
1: 曲阳听了我哪条指示？
0: 你对大麦公司跟曲阳就没有说过什么只言片语吗？
1: 当然说，我跟他说的太多，也聊到过大麦。我跟他讲，大麦是我们东江支柱型企业，纳税大户，对东江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都是事实啊。如果仅仅从这几句话里边，曲阳觉出了什么我的暗示的话，那是他误会了。再说话说回来，他为什么要听我的话呀？
0: 他为什么不要听你的指示？你是市委书记，是他的上级。再者说，曲阳是你一手提起来的。哎，
1: 那叫推荐，注意用词。
0: 有什么区别吗？
1: 主任的位置空了半年多了，这当中的工作一直是曲阳在做。我把一个任劳任怨的副主任推荐到了主任的位置上，不过分吧？太敏感了。
0: 我会调的。
1: 你最好赶紧调，因为说不定哪天我去把档案给改了。
0: 你这不抬杠？
1: 我抬杠你抬杠啊？就算是曲阳从我的话里听到了一些所谓的暗示，但我一没有收任何人的钱，二没有签署任何红头文件，空口白牙你告我，你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老赵，你这么挖空心思的搞我累不累啊？
0: 我不累。

0: 我看你最近这两天有点忙，有点累。
1: 好好好，你看，你问的问题我也都作答了，我算是啊，全力配合纪委的调查吧。
2: 饭好了，出来吃饭吧。
0: 吃饭去吧。
1: 你先去，我就来。
2: 吃饭了，周军呢？
0: 他说让我们先吃。

0: 你吃好了。嗯，做的可好了。<笑>走了。
1: 走了。
0: 嗯，
1: 那我送送你啊。
0: 别了，忙活一天，休息吧。
1: 没事。
0: 啊，前两天我去看小军了。啊，怎么样啊？他都挺好。啊。
1: 他那边吃啊住的都行，
0: 放心吧，都挺好。嗯，
1: 怪想他的，找个时间去看看他。嗯，
0: 要不要我跟钟军说一下？
1: 我待会儿再跟他说啊。嗯，郑
0: 小军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
1: 没事，老毛病了。嗯，行，你回吧。

0: 你不是说你要去看看儿子吗？
1: 嗯，带我去看看儿子吧。
0: 什么时候？那要看情况。你就这么忙吗？是啊，
1: 忙过这阵子就好。你上次也这么说，过一阵子，过一阵子，这一阵子太难熬了，
0: 钟君。
1: 我太想儿子了。

0: 月亮，我理解，知道你想儿子，我也想儿子，但你别忘了你的身体。小军跟我说了很多次，
1: 他不让你在外面乱跑。
0: 我要真带你去，他不还得怨我吗？
2: 所以我让你开车带我去吗？
0: 行，那就下个礼拜天我开车送你去。
2: 那说定了这次？
0: 嗯，说定了。
2: 我去给你端汤。

0: 雪，别担心，这儿没有人会知道。我没担心，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想见我了。你考入纪委了？对啊。
1: 你听谁说的？
0: 小冯啊。你跟他还有联系？也没什么联系，就是找他问问你的事儿。
1: 那你干嘛不直接来问我？因为我怕连累你，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所以我要躲你远远的，这样你才安全。可你为什么要去纪委啊？为了救你。
0: 小雪，不管谁在从中作梗，只要我在纪委，我就能拿到证据。
1: 就算告到省里，告到中央，我都要把这个人给救出来。
0: 你能不能不要再这么天真了？小冯告诉我，纪委的人到学校里去查我了。
1: 查你？为什么？是因为我之前举报的事儿起作用了。
0: 洛嘉，其实那个人就是赵大生。你以为他真的会去调查骚扰我的人是谁吗？他是要陷害我。他见到我以后就一直在追我，给我送了很多礼物，可他是徐书记的丈夫，我怎么可能会跟他在一起呢？后来慢慢我才发现，他根本不像表面上那么清廉，私底下他收了很多脏钱，送给我的那些东西就是他用受贿的钱给我买的。我为了摆脱他的纠缠，东躲西藏。后来省里派人调查他，他一定是觉得我知道他很多事情，所以他就想陷害我，说我被别人收买了来诬陷他。
1: 真的是的，我还以为我之前多疑了。
0: 你以前就怀疑过他？
1: 对呀，我举报的时候提过他，可能是直觉吧。
0: 洛嘉，
1: 嗯，
0: 既然你已经到了纪委，你能帮我吗？
1: 我当然要帮你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去那儿就是为了救你。
0: 那好，以后赵书记任何动态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好提前做好准备。
1: 好，我们一起想办法。

唐雪，等我们一起把赵大生扮倒了，我们远走高飞，好不好？

0: 慢点，胸闷。
1: 来，怎么突然就闷起来？你刚才好好的不是吗？
0: 头也晕。慢点。
1: 我叫个救护车吧。
0: 啊，不用，歇会儿就好了，不用。
1: 不是，
0: 歇会儿就好。
1: 来，救护车，稍歇歇啊。
0: 我一会儿就好了，没事啊。
2: 喂，哎，大哥。啊，我现在去不了。我知道你急。啊，再说。
0: 大哥找你有事儿啊？
2: 没事，你现在怎么样？
0: 好些了。
2: 喝点水。
0: 哎，
2: 啊，怎么突然就……啊？
0: 上次也这样，没事。
2: 我把我吓坏了。哎，我们去医院吧。
0: 啊，不用。你去吧。
2: 哎，不去，你都成这样了，我去什么？
0: 你工作要紧，去吧。啊，
2: 没事。
0: 钟俊。
2: 嗯。
0: 钟俊。
2: 嗯。
0: 其实我身体不难受，我就是心里有点难受，我不想让你走。你知道吗？我每天守着这个空房子，我一个人有点孤独。我想让你陪一陪我，钟娟。行了，你赶紧走吧，忙工作去吧，啊！
2: 你让我不放心。
0: 我没事儿。行了，去吧，你去吧。
2: 你真的没事儿？
0: 没事了，你忙完早点回来就行啊。
2: 行，我对在家应该尽量挤时间吧。
0: 嗯，
2: 好吧。
0: 好，
2: 那个他们床头柜那抽屉里有药，要是不舒服你马上给我打电话。
0: 我知道，知道。去吧。
2: 算了。
0: 哎，没事，我习惯了。去吧。
2: 我去看看，反正很快就会回来，啊。
0: 好。
2: 给我打电话啊。
0: 好。

0: 护士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24床的病人去哪里了？
1: 我刚才看到他在走廊这边四处晃，你可以到处找找看吧。
0: 哦，谢谢啊。

对对对对，纸巾纸巾。

0: 还好吗？没事。你怎么了？好像不高兴。
1: 吃饭吗？
0: 吃。

0: 大夫你好。我是病人宋天意单位的领导。听说主治大夫要找我说点事儿。
1: 在这边，你请跟我来。这边请。这边。
0: 谢谢啊。
2: 我问你啊。你昨天干嘛去了？
3: 我出去散了散步。
2: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回答。
3: 是散步，就在楼下。
2: 这护士给你的？
4: 真是服了你，怎么就那么不听话呢？
3: 要不先把饭吃了吧。错了，
2: 下次能改吗？
3: 能。
2: 说到做到啊。
0: 我是宋天意单位的，您找我是吧？
5: 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人。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他现在这个样子，不做手术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再拖下去，癌细胞肯定要转移。可他倒好，昨天晚上。

0: 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总该有点分寸吧。他家里没有人吗？
1: 有家人，
0: 估计也管不了他。

0: 好。
1: 哎，怎么样？
2: 挺好的。哦，
1: 什么东西？
2: 书记，这是林妙雪一家的资料，我一个在林家带的朋友帮我整理出来的。我稍微看了一下，林妙雪有一个哥哥，一年前来了东江，您看看，兴许有些用。
1: 你什么时候去搞的这些资料？
0: 我梦里。
3: 您的手下呀，都是三头六臂，都吐得站不起来了，还跑出去查案子呢。
2: 书记，您别听他瞎说，我就是昨天晚上出去散了散步。
1: 哦，难怪刚才大夫说，啊？
3: 大夫啊？
1: 啊。
3: 大夫说什么了？
1: 大夫说他出去散步去了。
2: 大夫没说什么吧？啊。
1: 没什么，那这份东西我先拿着。
2: 好好好，
1: 你好好休息啊，好好照顾他。
3: 哦。大夫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书记不是说了吗？
3: 好好跟我说。
2: 真没说什么。
3: 再给你一次机会。
2: 真没说。
3: 嗯。

0: 他是谁啊？谁？问你呢。原来你想什么呢？我在想，你在干什么？
1: 我干什么呀？我一天到晚的，除了能忙工作，我还能干什么？你看你这小围巾、小毛衣的，挺好，挺年轻，是不一样啊。什么小围巾、小毛衣啊？ 玉兰，你想说什么呀？你想说什么你就直说嘛，你不要这样阴阳怪气的好不好？啊？我到现在饭都还没有吃，我自己开车回来的，我这么东江现在一桩大案接一桩大案，就没有太平过。我整天我忙得要死。 我还干什么？赵大生不光不帮我，天天除了撤走，就给我制造障碍。玉兰，你身体不好，对吧？你看这么多年，我尽量什么都不让你做啊。小军，他我从学校，我没说完，睡什么呀？ 小军他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大学，我操碎了心，对吧？你不理解我也就算了，你怎么能刚才问出那样的话？你想到哪儿去？我于仲林不是那样的人，我
0: 睡觉吧，你明天要上班。

0: 应该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现在就差最后一步，需要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你们抓紧时间，
1: 把这次竞标当中所有投赞成票的人是否涉及收受钱款的问题要逐一查清楚。好的。
0: 这份资料你们好好看一下，这里面有林妙雪的家庭关系，根据她的家庭关系，查清楚她的资产来源。
1: 好，
0: 去吧。
1: 洛江，你等一下。你是不是东江师范的？是啊。
0: 你认识这个林妙雪吗？
1: 哦，是这样。这个林妙雪的名字呢，我之前听其他老师提及过。
0: 嗯。
1: 但是我不认识她。
0: 哦，没见过。
1: 没有。

0: 老书记，赶紧走走。哎，那边什么情况？已经控制住了，但是什么？赵大生又是他，在私下里跟我谈了一次，完全没有松口的意思。要照这样由着他调查下去。 老书记，我也没有失踪的把握。看来啊，我得请一个人出山了。谁呀？魏长安。老书记，你觉得他会帮我们吗？ 我要是把他的亲女儿魏康给搬出来，你说我能不能镇住这个假猴子？他女儿一直闹着要回来。对呀，我想到时候了，该放出我们的杀手锏了。你呀。 不用管这边，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必要的时候我让思源帮你一下。不过千万不能有破绽，这个人是无缝不钻的。看看我这方法灵不灵。
1: 我也让他尝一尝手忙脚乱的滋味。什么事儿？我上班呢。
2: 爸，我接到通知了。
1: 什么通知啊？
2: 把我调回省公安厅啊！你不知道？
1: 啊？我没听说啊。怎么你自己申请的？ 咱不说好你到基层锻炼几年吗？这才一年，你怎么就想往回跑？
2: 我没申请，说是省公安厅直接下的命令，我还以为是你想着让我回去了。我让我再给你打电话吧。
1: 我。

0: 省公安厅杨厅长办公室吧，我找一下杨厅。老杨，我是魏长安，说话方便吗？问你点事儿，我女儿魏康调回省厅的事儿，怎么回事？
1: 这样你别挂了，好吧？先别挂了。嗯，老麦，你先接个电话。谁的？省厅老杨的。啊，我是麦满仓。嗯，嗯，啊，我知道了。好，我会处理的。好，好。
2: 哎呀，老魏呀，真是好久没见了，来。

0: 备沏点好茶。
1: 你给省厅老杨打了个招呼，把我女儿调回省厅的，
2: 可以说是我打的招呼，也可以说不是我打的招呼，这是我的好意呀，老魏。你想想，你的女儿在边远山区的基层当警察，你们的年岁已经大了，家里没人照顾，这不合适吧？
1: 所以你就给老杨说，是我想让女儿调回来。
0: 是我说的吗？
2: 哎呀，我不记得了。哎，我记得好像是你跟我说过这个想法，然后我就传达给了杨厅长，应该是这个意思。
1: 老麦，你打的什么算盘？说吧。
2: 我打什么算盘了？老魏，你可别误会我的一片好意啊。
1: 我要是接受你的好意，我就是以权谋私，违规我有女儿开后门。
2: 老魏，严重了，严重了。这组织上的关心，这是正常的嘛？你可千万别误解。
1: 老麦，我告诉你，我会让我女儿踏踏实实的待在基层。

0: 魏长安，
1: 请进。哎，领导，你好，
2: 请坐。
1: 哎，领导一直找我，有何贵干呢？
2: 你就是林妙雪的哥哥，对吧？
1: 是。

0: 大妈集团每年会定期给他发工资，这也是我行暂时能够查到的唯一记录了。
1: 这份复印件可以给我吗？
0: 当然可以，这是为您准备的。
1: 哦，我们这次调查，请你对林女士还有其他的人先保密啊。
2: 你好，
3: 护士。住院部在哪儿？
2: 这边。
4: 我看到你啊，我就踏实了。你去忙你的工作吧，不用陪着妈妈。

0: 君君，哎，林宝，
1: 您好，
0: 请坐。哎，领导一直找我，有何贵干呢？
1: 你就是林淼雪的哥哥对吧？
0: 是。林淼雪最近有回过家吗？或者你跟他有没有联系过？他呀，很久都没有回去过。我爹生病，他也没回去。我呢，也不想见他，也不想联系他。
1: 据我所知，他半年前回过一次林家寨，有这回事吗？这我不知道呀。领导，你对我妹妹那么有兴趣，你可以直接去问她。
0: 好。啊，还有个事儿。我需要看你公司最近业务往来的资料。
1: 啊？
0: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1: 不是，这是公司机密，不是说你想查就能查的。
0: 林先生。希望你可以配合我的工作。那你也得尊重我们公司的规定。再说了，我又不是党员，你查我干什么呀？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协助我的调查，没别的意思。小张，去把车开过来。林先生。
2: 如果你真有什么事的话，那就不是我们纪委找你这么简单，你说是吗？
0: 吓唬我呀！我倒要看看哪路神仙要来，恕不配合，
2: 不送。

0: 周主任，你怎么才来啊？不好意思，学校那儿有很多后续手续，下班之前一定要办完，路上又堵车，所以你这两天抓紧时间把你手上该办的事全给办了。
1: 是，
0: 接下来调查工作越来越多，可不能老缺席啊！哎，
2: 林正，您这儿怎么样？
0: 我怎么样？但肯定有事儿。
2: 那咱们后边怎么办呀？
0: 明天一早先去银行，再去工商局。
2: 好。
3: 这是林妙雪女士名下账户的基本信息，还有转入转出的基本记录。林妙雪女士在我行名下只有一张比较活跃银行卡，是工资卡。
4: 大妈集团每年会定期给她发工资，这也是我行暂时能够查到的唯一记录了。
0: 好，这份复印件可以给我吗？
4: 当然可以，这是为您准备的。
0: 好，我们这次调查，请你对林女士还有其他的人先保密啊。
4: 可以。
5: 哎，进来。
6: 书记。
5: 嗯。
6: 林妙雪名下的账户我们都查过了，这里面有一大部分都是骆家收集的。我检查过，大麦每个月给他发3200块钱的薪水，而且只打到一张卡上，其他的银行卡

0: 被冻结，就是很少用。
1: 消费情况怎么样？
0: 已经有大半年没有消费记录了。
1: 显然他还有别的账户，不在他名下。
0: 只有这种可能性。
1: 林妙玲情况怎么样？
2: 啊，那边是我和小张去找的。
1: 洛嘉没有跟你一块去吗？
0: 他临时有事，说是学校那边有一些后续的事没办完。
1: 哦，调查结果怎么样？
0: 他那边不一样，他跟我说林妙雪和家里不和，但是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林妙雪之前是每个月都会往家里汇钱的，而这个林妙玲一直不肯让我看他公司的账户。
1: 工商局跑了吗？
0: 跑了，他的公司是挂在大麦建筑下面的。
1: 好极了，继续查，不要停。
0: 哎，去哪儿？你这是
1: 去医院？天意这小子怎么也不肯动手术，
0: 劝都劝不听。
1: 劝不听，我早上也是刚知道，所以回来把事情处理完，现在得去摆平他。
0: 哎呀，你说我这些天也没时间去看。
1: 没事，交给我你还不放心？走。
0: 哎，书记，
1: 躺下，躺下。
0: 调查的事儿怎么样？
1: 别那么多废话，这是你管的事吗？现在你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啊？
0: 您知道吧？
1: 废话。
3: 阿姨，我眼睛好难受。
4: 好，马上到了啊！阿姨给你找人看。走走走。小刘，现在忙吗？
5: 怎么了？
4: 你看楚楚眼睛里不知道进什么东西了，你带他去看。
5: 哎，赶紧的，赶紧的。
4: 楚楚啊，看完了直接到房间找我啊。
1: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病情？
0: 知道。
1: 大夫都跟你说了吧？
0: 说了。应该快活不成了吧？
1: 什么叫快活不成了？天意，你要不配合治疗不手术，你就真快活不成了。
0: 就算是好了，我也还是个病人，要躺在床上还拖着一大帮的人。
1: 你不能这么想啊，先接受手术好不好？我去找大夫。
0: 哎，书记，你听我把话说完。就算是按照医生说的最好的情况，我也要接受放化疗和长期的恢复，这样我根本就没办法工作，我还需要有人照顾我，这样活着我根本没办法关心我在乎的人，我反而成为了他们的牵绊。你说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1: 不对，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建议啊，单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说，你这么想成立，为他人着想这都是美德，但是你有没有为你的家人和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们想过呢？我跟你说一件我的事儿，想听吗？我以前是当兵的，你知道对吧？侦察员，在一次战斗当中啊，因为爆炸把我的记忆给炸没了，也就是说他失忆，人失忆了，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什么事我都想不起来了，部队番号，我的那些战友家人在我脑子里都不存在了。而这时候组织呢又把我的这个讣告给了我家人，那意味着什么？赵达生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在那一刻死了，也就是说我是死过一回的人。但是就在那个记忆模模糊糊隐隐约约的时候，我总觉得心里边有一种东西，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有人需要我，我有那么多朋友，我有那么多的家人，我不能就这么轻易地离开这个世界啊。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在濒临死亡生存在这样的一个交界的地方，往往不是一种具体的事儿在决定着你的一种未来是什么，就是那种看似存在或者是又那么虚

0: 无的，哎，隐隐约约有，但是仿佛又没有，就是那么一种希望，明白吗？是希望支撑你能活下去，所以有了可能性了，生命就是靠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性延续着。
1: 苏阿姨，我搞好了，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进去吗？走吧。
2: 哦，小楚楚啊，
1: 叔叔，
2: 叔叔，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明白。
4: 哎，书记，哎，要不你带叔叔到楼下玩会儿，我跟天意聊两句。
0: 你们聊你们的。啊，要回避哈，好，好，记住我的话啊。哎，一会儿再来看你啊。你去哪儿了，孩子？
1: 眼睛难受，苏阿姨带我去看眼睛去了。
2: 哪只眼睛难受？我看看。我过来，过来，过来，好的，过来。
5: 你刚刚听到了？
4: 听到了，随便你，你治不治我也管不着。
5: 哦，
4: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喜欢我，想跟我在一起？
5: 我是喜欢你，但我知道你有喜欢的人。
4: 我有喜欢的人，干你什么事儿？
5: 对，不干我的事儿。我不会。
4: 你不会？你不会什么？你不会抢吗？
5: 我抢？我抢有用吗？
4: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你不试一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5: 可我现在这样。
4: 所以啊，所以你要好好治疗，振作起来，才有力气抢啊，不是吗？我等你。
6: 怎么样，打通了吗？
7: 打不通，我爸电话也打不通。可是这个时候我妈应该是在家呀。
6: 你别着急，你再打一个试试。
7: 没用，我只是担心我妈最近的身体不太好。
6: 别胡思乱想，要不然你给小燕打一个，让她去你家看看不就得了。
7: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6: 哎，等一下，如果小燕没你家钥匙，你家又没有人，她进不去啊。
7: 没事，我也不用钥匙。喂，小燕你在哪？你先别忙了，我一直往家里打电话都是没有人接，我有点担心，你帮我去看一下。啊，备用钥匙，在家门口的电表箱内。好，我等你回信。
6: 没事的啊，不担心。
7: 打个电话吧。
8: 哎，妈，你回来了。哎，
9: 你干嘛急匆匆的？
8: 哎，小舅哥给他家里打电话没接，让我去看一眼，你放心。
9: 哦，那你赶紧去吧。啊，嗯，
8: 哎，不要等我吃饭了啊。
9: 哦，好好，
8: 你走了，
9: 别着急啊，应该没事的。
8: 嗯。
10: 马上就去医院了啊。哎，那医保卡带着了吗？
11: 在楼上呢，
10: 快去拿。
11: 哎。
5: 这。
10: 钟军，
5: 上次他不就说了？
10: 钟军，
5: 哎，人代会的时候到了，他要退了。
10: 孩子，
5: 我回头答应你。对对，啊。
10: 你不是去省城了吗？钟军发高烧吗？
5: 量了没有？多少度啊？
10: 39度。
5: 哎呦，这么烫啊！
10: 本来就要去医院了。方杰，那医保卡拿了吗？

0: 天兰阿姨，天兰阿姨，玉兰阿姨，你怎么？玉兰阿姨怎么了？玉兰阿姨，喂，120吗？
1: 喂，小燕。
2: 不是我，小燕已经带着你妈去医院了。
1: 我妈怎么了？
2: 还没确诊，120说是中风。你们先别着急，现在应该已经是在抢救了。小燕是怕你来电话的时候她接不着，所以让我通知你。
1: 哪个医院呀？
2: 第一人民医院。你赶快回东江来吧，到了再联系。
1: 好。哦对，我爸可能不知道，他电话打不通，你能帮我找着他吗？
2: 可以，你别管了。
1: 好。
3: 怎么了？
1: 我妈生病了。
3: 严重吗？
1: 住院了，我现在要去趟医院。
3: 你一个人行吗？
1: 你别担心了，哪家看好。
3: 你别着急啊，待会给我打电话。
4: 对不起，九一。
5: 没事，你先去吧。啊，这有我呢。

0: 喂，
1: 喂妈，
0: 哎，小燕儿，
1: 我在医院呢，月阿姨生病了，我跟你说一下，不回来吃饭了啊。
0: 哎，要紧吗？喂喂，
2: 师傅，麻烦你开快点儿。

0: 怎么样了？
1: 妈，你怎么来了？哎
0: 呀，我在家待着也不放心啊，我就过来看看。
2: 正在抢救室抢救。啊、哦嗯，
0: 老于呢？
2: 老于跟他联系了，找不着他。
0: 那怎么办呀？
2: 医生现在什么情况？
3: 患者的病情基本稳定的，需要住院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嗯，现在送到病房去。
2: 好好好，
3: 好吧，
2: 好。醒过没有？哎，怎么样？
4: 打针配药了，大夫说不是病毒性的，没事儿。
2: 喝了吧。
4: 哪来的？
2: 抢来的。
4: 你吃一口，
2: 我吃，我吃，你先吃，我不饿。嗯，
4: 今天热了，
2: 我不热，先让吃，睡着了。嗯，咱们走了啊。嗯。妈走了。嗯，
4: 他明天一早有课，说明天小舅哥要是没赶回来的话，再过来帮忙。真没想到，这个时候在玉兰阿姨身边的是你啊。

0: 候有你在啊。
1: 坏了，他不喝，他不喝水。
2: 总归是把药吃了。
1: 你说你跟孩子烧成这样，你干嘛不给我打电话呀？
0: 不是怕你忙吗？
2: 39.8了，再忙也得打呀。
0: 哎，你不是说这个周末要去省城看小军的吗？
1: 是啊，本来要下午出发嘛，出发前过来看看你们，你看正好让我赶上了，要不然谁给你开车？
2: 我告诉你，你记住啊，以后这样的事情必须要打电话，啊，我不是给你开条专线吗？
1: 我今晚上不回去了，把孩子烧成这样，我不放心。上面我先留下行吗？你收留我吗？表明一个态度。
0: 当然行。

0: 大圣，
1: 哎，醒了？
0: 怎么是你啊？
1: 怎么？给小丫头在。
0: 小丫头醒了，我去叫大夫。小军呢？
1: 小军正在来的路上。
0: 辛苦你了。
1: 哎，什么话？
0: 好多了。
1: 醒了就好。
2: 你好，
3: 护士。住院部在哪
2: 儿？这边。
3: 护士，我妈她女儿吧。
2: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3: 叫王女吧。
2: 在八号病床。不客气，
0: 大圣，你回去吧。
1: 没事儿啊，等小军来了。
4: 妈，
0: 哎，舅，
2: 舅，儿子，你回来了。
3: 妈，是我不好，是我没有关心你。
0: 没有没有，是妈妈没用，我都没有去看到你的新工作做得怎么样。知道你忙，放心，我看到你啊，我就踏实了。你去忙你的工作吧，不用陪着妈妈啊。还有大圣、小燕儿，你们都不用守着我了，我没事的。过几天我就回家了啊，儿子。
3: 都是我一直忙着我自己的事情，没能关心你。
0: 没事。
3: 我爸呢？

0: 你爸那儿，我给他打了电话，他没接。给他发短信，我想他收到的话，应该能过来。
1: 好，父亲，你先回去吧，这里我可以吗？

0: 你要回去吗？哦，对了，我今天刚刚赶到的时候，看见玉兰姨好像要打算出门的样子。
1: 是，她早上说她到省城来看我。
2: 周主任，周主任来了。哎呀，别动啊，过来看看你。
3: 有，我还给你带水果呢。谢谢。
2: 没事。哎呦，怎么着？我听说你准备顽抗到底啊？啊？
3: 没有，投案自首了。这种态度就对了。都是苏红的功劳吧？啊，
2: 我也没说什么。
3: 把手术一做，药到病除。
2: 马上就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多好啊！啊，
3: 这就是你们对他的好啊？哟，你还心疼了呀？我说你们俩是不是？
2: 周主任，您可千万别乱开玩笑，我们两个……
3: 别瞎猜，别瞎猜。
2: 来，来来来，
3: 哎，我自己来，没事没事，
2: 我来
3: 给周总吧，
2: 来。
4: 您先聊，
2: 辛苦了啊！
3: 客气。
2: 哎，我跟你说，你提供的东西啊，很有价值。林妙玲有问题，
4: 你查过她的公司了？
2: 还没开始查，只是大致看了一下，已经发现很多疑点。那林妙雪呢？目前只是知道他们的关系很不一般。
4: 而且林淼雪的账户做得非常好，滴水不漏。不会，肯定能找到破绽。所以得等你赶紧出院啊！你来查。我是不行了。手术肯定是要做，成不成功且不说，就算成功了，以后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2: 哎，我说你乐观点行不行？
5: 总会有办法的。嗯。
2: 也对，先不说我了。嗯，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呢？查呀，接着查。要换成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4: 不是，我说你们俩有完没完啊？这是医院。
5: 不是，这样，周主任啊，得了一种病，我得帮他看看。
4: 对，对，没错，对吧？哎，你说这种病该怎么治啊？
2: 要是我的话，就从第一次发病开始查。说别人头头是道，如果是你从第一次发病就开始查，那该有多好啊！
4: 就是啊，就是。哎，
2: 咱俩像一块儿去了啊，像一块儿了吧？就从林妙玲在东江的第一笔工程开始查。对，
4: 又开始了。哎，
2: 这样气死了！
4: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2: 我妈不会的。
4: 这拿你俩没办法，真的是。什么叫拿我们俩没办法呀？快好好喝水吧。
2: 那我还没说你俩。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啊！
4: 怎么了？
2: 哎，你们俩这样看，挺像啊。
6: 哎，说错话烫嘴啊！
7: 让徐阿姨的手艺。玉兰姐，这些东西我先帮你搁柜子里啊，等饮食恢复正常了，你别忘了吃，对康复有好处的。
8: 谢谢啊，徐姐。
7: 汤怎么样？会不会有点淡啊？
8: 不淡，不淡，正好。
7: 徐阿姨，要不然你坐这边。
8: 别，你坐，你坐。
9: 这一天你都熬坏了，你看眼睛都红了。
10: 徐阿姨，小杨，嗯，
9: 挺感谢你们照顾我妈的，我没事儿。
10: 太客气，怎么那么客气啊？以后我经常没事的时候就过来看看玉兰阿姨，要回去多休息休息啊。
4: 对啊，你自己也得多注意身体。
10: 哎呀，我没用啊。

0: 跟你们大家添麻烦了。
1: 玉兰姐，千万别那么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0: 就是。
1: 哦，那个小俊啊，我这儿还有一锅汤，冰箱在哪儿啊？得搁到冰箱里去，明天热热还能喝。
2: 在外面呢，我带你去。哎，
0: 谢谢啊。
1: 哎呦，客气。
3: 岳阿姨，我看你今天胃口挺好的，就多喝点吧。我妈熬了好久呢。
2: 徐阿姨，你回去吧。啊、哦，我饭完我就回去。哎，
1: 小俊啊，你爸他一直没来不？
2: 是啊，所有人都找不着他。嗯。
1: 你也别太着急了啊，你爸他一直都挺忙的，我想他忙完了一定会过来的。
2: 不是，他以前他不是这样的，他以前特别顾家，只要是我妈一生病他马上就会来。我就是觉得他最近有点怪怪的，怎么也见不着他了。哎，徐阿姨，你听我父亲有没有说过我爸的事儿？
1: 那倒没有。哎，你也别太着急了啊，再等等看。
0: 于书记，这么早就回去了？
2: 你好好照顾他啊，谢谢你了。
0: 哪的话。对了，于书记，昨天你的电话一直在响，

1: 行了，你们别都在这儿了，赶紧回去吧啊！该上班上班。
2: 陪你们待会儿。
3: 我这没事儿，这空气也不好。
4: 人多热闹。哎呀，
3: 不用在这儿陪我啊！
2: 于兰姐，嗯，你们想吃什么啊？就让小军告诉我，我们做了带过来啊。
1: 哎，医生，王玉兰女士在哪个房间？
3: 你好，就请把我放。
1: 好，好，好，没事。
3: 哎。
1: 怎么样，好点没有？
3: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那么忙吗？你去忙你的吧。是我不好，我连累你了。
1: 嗨，昨天基层出点事，下去之后我那边也没信号，咱们联系联系不上。后来急死了，我这回到城里就马上就赶过来了嘛。现在怎么说呀？
3: 现在没事了，你去忙吧。
1: 王玉兰，做个检查。
2: 哎，好。
1: 行，先。

0: 你昨天到底去哪儿了？好臭了吗？下基层了？你怎么能变成这样啊？撒个谎，一点脸都不红。你还信不信？ 于正军，我真是没想到，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家人生死安危置于不顾？你跟我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玉兰的事儿？
1: 你胡说什么呢？你演给谁看啊？
0: 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人性？
2: 赵大生，我告诉你，王玉兰是我老婆，她的生老病死都是我的家事。

0: 行，
1: 我去。
0: 小燕儿，你们先回去吧，这儿有我呢。
2: 啊，好，
3: 我去。
2: 哎，陆小姐，我们先回去啊，下次来看你。
4: 可以，改天来看你啊。
3: 我去。再松开。
2: 走吧。
4: 师傅再见。
0: 哎。
5: 我问你，你心里还有我们这个家吗？我妈都逼成什么样了，你知不知道？怎么跟我说话的？
3: 我去，
4: 你们
5: 你再说，
4: 你们轻点儿，医生在检查呢。
3: 把床检查完了。
2: 行了，小陈。
0: 行了。你先回去吧，你累得够呛，这儿有我呢，有什么回去再说啊。
5: 啊，你能待多久？
2: 哎，小娟儿，行了啊，你先回去休息吧。

0: 是苹果。我这确实是，算了，什么都不说了啊。我在这好好陪陪你，好吧？
1: 医生，
0: 有些事儿确实多理解吧。

0: 请进。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那次是林妙玲到东江的第一个工程吧？是市委书记于仲军打过招呼，特地安排给林妙玲的。
1: 工程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3: 出了问题，应该说是非常的不愉快。这林妙玲仗着于仲军的面子，乱改方案，拖欠工资，压榨我们公司。
4: 我现在想起来，
3: 都很不服气，这就是欺负我们吧。
1: 但是林妙玲公司的第一个工程，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什么非议啊。
3: 天知道，可能他们后面耍了什么手段吧。我啊，是懒得和他们这些关系户计较，就当买了次教训吧。如果和他们闹下去，我们公司得不偿失。
1: 明白。
2: 林妙玲公司第一次工程的那个策划案和整体方案书，你这边还有备份吗？
3: 有，当然有。要不你们稍等，我让秘书给你们复印一份。
2: 谢谢。

0: 于中军和林妙林有关系。
1: 不要做不必要的猜测，一切以证据说话。
2: 好，周主任，这边结束之后还有其他事吗？
1: 嗯，还要去趟银行，招投标中心那几个人的资产信息还没查完。怎么了？
2: 啊，去完银行，我想回趟。

0: 这里。
1: 哎，这辆车呢是林妙雪女士啊，大概一年前吧，在我们这里注册的。两个月以前，林女士把这辆车过户给了另一个人，杨建民。
2: 谁？
1: 杨建民。
2: 16万。
1: 是的。
2: 啊，好，谢谢啊。
1: 好的。

0: 书记。
1: 哎，
2: 队长。
0: 我查了，
3: 这个项目涉及到于仲军手机。林妙玲在东江的第一个项目确实有问题，就是于仲军帮忙给办。于仲军和林妙玲有关系，林妙玲和林妙雪是兄妹，他们兄妹俩和大麦又有关系。
2: 接着说，
4: 查到现在这个地步，虽然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于仲军和林妙雪的私情，但是于、麦、林他们这张关系网已经非常清晰了。

0: 我查了，这个项目涉及到于仲军手机。林妙玲在东江的第一个项目确实有问题，就是于仲军帮忙给办。于仲军和林妙玲有关系，林妙玲和林妙雪是兄妹，他们兄妹俩和大曼又有关系。
1: 这样说，
2: 查到现在这个地步。 虽然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于中军和林妙雪的私情，但是于、麦、林他们这张关系网已经非常清晰了。
0: 要立案，就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还得继续查，要找到那个林妙雪，她是关键人物。明白。
3: 张书记，周主任。
4: 最近什么情况？
0: 有点不寻常了。

0: 吃饭呢。
1: 哎呀，喝点喝点，老头，来，妈妈，
0: 好，
1: 摸手来点。今天呢，是一个大日子，庆祝我回到二老身边。
0: 来来，
1: 今天要多喝点。
2: 哎，我自己来。
3: 你跟沈婷老杨打了个招呼，把我女儿调回沈婷的，
4: 可以说是我打的招呼，也可以说不是我打的招呼。
3: 小姑娘，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嗯，你说。
3: 你明天能不能打个报告回基层去吧？
5: 为什么呀？
6: 老魏，你说什么呢？孩子才回来几天啊，他已经调回省城了，你这是……
7: 我是跟他商量，
3: 我表个态啊，我不希望你调回来。
5: 在基层这一年，我锻炼也锻炼过了，我表现很好嘛，这你跟妈妈都是知道的呀。
3: 当时让你去基层啊，不是为了贴个名号。
5: 是，主要是你现在跟妈妈年纪都大了，我在乡下干的心里也不踏实，我调回来，这也是为你们着想嘛。
6: 是啊，老魏，
3: 不，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把你调回来？

0: 为什么？
1: 麦满仓知道你是我女儿，所以去打了个招呼，把你调回来了。
0: 这如果是事实的话，它也是一件好事啊。
1: 他是个省委副书记，官比我高，权比我大，凭什么对你这么关照？哦，真是关心我和你妈身边没你照顾啊。另有原因，你绝对不能答应。
0: 什么原因啊？我不明白。
1: 这里面很复杂。我这个纪委书记啊，权力也很大，想靠近我的人很多。但我告诉你，
2: 你爸爸无时无刻不处在风口浪尖上，稍有不慎就可能犯错。
3: 老魏，你可别误会我的一片好意啊。
1: 我要是接受你的好意，我就是以权谋私，
4: 违规为我女儿开后门。
1: 我要跟你说的是，你作为纪委书记的女儿，凭本事干事，先耕耘，以后再想收获的事情，好吧？听话，明天打个报告，回去吧。
5: 这为什么就不能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呢？
1: 那你觉得正常吗？
5: 有什么不正常的呀？难道就是因为我是你纪委书记的女儿，你不觉得荒唐吗？
0: 阿康，你别说，
6: 你怎么和爸说话？
0: 一句话，调动是我自己的事情，是去是留，我自己说了算。

0: 哎，苗雪，是我。你不该再给我打电话了，万一要是被发现。苗雪，我今天去银行查了你的账户，你告诉我那辆车是怎么回事，你过户给谁了？那个杨建民是谁？那辆车根本不止10多万，这太明显了。我今天把这件事情给你压下来了。
1: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老贾，那辆车是赵达生用我的账户卖出去的。
0: 什么？
1: 那笔钱是他收的汇款。这条线索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不然说不清楚的。赵达生很可能会用这辆车的事情陷害我，因为我也没有证据证明过户是他操作的。
0: 这个人太可怕了，苗雪，我知道了，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啊！一定要藏好，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你。我很害怕，要藏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苗雪，你别害怕，有我呢，我们就再忍耐一段时间。 再忍耐一下，我陪你。

0: 下。
1: 没有，我等了你们俩等了会儿了。
2: 回家吧。
1: 啊，不，我就看你们一眼就走。
2: 啊？哦，妈，我肚子疼，我先回去一趟，我先回去啊。
1: 那这孩子他怎么见着我躲呀？
0: 找我有事儿啊？
1: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我呢今天去了一趟省里，完了不知道怎么走着走着就回到这儿来了。我去见了一下老参谋长，我觉得有些话只能跟他说。
0: 能有个人听你说话就好，你心里事儿太多，总不能一个人扛着吧。
1: 以前倒是你老听我说，然后我这都是车轱辘话来回转。
0: 我爱听。
1: 行了，那你进屋吧，外边挺凉的。
0: 行。
1: 我走了。哎。你跟燕儿说一下啊。哎。他挺好的吧？
0: 都挺好。
2: 你路上小心。
1: 走了。哎。
2: 达生。我跟老首长都会支持你的。

0: 慢点，慢点。
1: 我想让你陪一陪我，楚君。
2: 我去看看，反正很快就会回来。不打电话啊。

0: 我整天我忙得要死，赵达生不光不帮我，天天除了掣肘就给我制造障碍。
1: 小金他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大学，我操碎了心，对吧？你不理解我也就算了，
0: 你怎么能刚才问出那样的话？你想到哪儿去？我于仲军不是那样的人。

0: 这个镜湖综合体项目投标的问题，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指向是腐败。要证明这个问题，林总的秘书陶烨是个关键人物。我们之前找过他谈话，但是没有任何的突破。就目前手上掌握的线索来看，我们也无法向公安部门申请协助调查。
1: 看来这个陶烨隐藏挺深的，但是我相信他只要有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的。住建局那边对塌方工程的处理结果我会盯着，一旦大麦集团的责任认定出来，

0: 我们就可以请公安部门协助调查。洛佳，林妙雪那边怎么样？他本人的账面上面查不出什么问题，本人也还没找到。哦，那就从走访他的家人找上。
1: 好。
0: 啊，对了，还有之前的那个投标案，
1: 投标案里边投赞成票的那些专家。 资产情况还没有完全查清楚，洛佳，你负责。
2: 好。
0: 林妙雪家人的情况，周强，你负责。
2: 好，没问题。

方姐，我吃好了，抱一下孩子回来收拾一下。

0: 现在二哥接不到活，
1: 市里边正好有几个地块要进行旧城改建，现在的工程队我们正要换掉他，正好让你二哥带上的工程队来接替不就完了吗？
2: 这应该是天意叔叔了，啊！天意啊，
3: 书记，
2: 放松啊，没事的，配合大夫，很快就好。
3: 谢谢你，我会好好的。
2: 这话说的。
4: 放心，很快就出来。
0: 加油。
4: 走吧。
2: 去吧。

0: 车就在这等我吧，我自己走两步。什么事儿啊？
1: 林妙雪是你女儿？
2: 没错吧？啊，是啊，
0: 她高考进了东江师范，然后在大学任教，是不是？
2: 是这样。
0: 他最近回来过没有？
2: 女儿工作很忙，有时候他过年他都不回来。
0: 那他有没有跟您打过电话或者写过信？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2: 哎呀，这个女儿很忙，事务又多，他也没给我打过电话。

0: 他在你们市里呀，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到单位去找他呀。
1: 好，行，大概情况我了解了，那我就先走了。
2: 领导，
3: 林秘书，不是说好不要送了吗？
2: 我想问一下，您是赵大神书记身边的人吗？
3: 没错，我是纪委下来的。怎么了？
2: 我有一件事情要举报，但是你一定要帮我保密啊。
3: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保护检举人的。
2: 就是老支书他串通开源建筑公司的林开建，在安居房项目上做手脚赚私钱，甚至还私吞房产，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哎，你说老一辈辛辛苦苦一辈子，
4: 到头来好多人在安居房项目上都没分到房子，
2: 他们倒好，一个个腰包鼓鼓囊囊的。
1: 这么严重的情况，你怎么不去向乡纪委、县纪委去反映呢？
2: 牙胆啊！听说呀，林向前的女儿傍上了市里的一个大领导，我要是告上去了，指不定哪天他们会害我了。
1: 那我也是市里下来的，你不怕？
2: 哎呀，我相信赵大神书记了，我们都相信他。听说呀，这市里领导下来考察，我就跟大家商量，我来举报林向前了。
1: 哦，那你知不知道开源建筑和林向前之间有没有经济上的往来？
2: 这个我倒是不是很清楚，
4: 我只是记账，
2: 价钱方面都是林书记和林主任他们两个定的。我只知道安居房项目开发之后呀，开源建筑公司经常请村里的干部吃饭呀、消费什么的，而且每次都是到县里最高档的豪华场所去的。
5: 你那辆车卖了16万，你怎么早点告诉我？
6: 这不是属于正常交易吗？现在怎么办？骆家是瞒下来了，就怕……
5: 只要杨建明闭嘴，那他就是正常交易。算了，你别管了，我来想办法。
6: 嗯，你还在医院？
5: 嗯，明天白天回去，你自己好好的。

0: 别忙了，别把手削着啊。
1: 妈，你饿了吗？
2: 刘洋，阿姨。孩子，你怎么来了啊？妈，你受苦了？没有没有，不苦不苦啊。妈，我一直在大棚里忙，对不起妈，我来这么晚。哎呀，没事儿，孩子，我这不是都好着呢吗？啊。早点啊，跟小俊结婚。我们家小俊呢，生活能力差，以后你多担待点啊，替妈妈照顾他。
1: 妈，
2: 刘洋，答应我好吗？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3: 妈，别说这种话，我什么都答应你。一定会健康起来，越来越健康。
2: 好，好孩子。

0: 您就是林开建吧？
1: 是，我就是林开建。领导，您找我有什么事？
0: 林家寨村的安居房

0: 洋洋，
1: 妈，
0: 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啊？啊，小军也来了，哎，快进来，进来，
2: 好，哎，
0: 快进来吧，快。家良，洋洋回来了。
2: 来就来了呗。
0: 小军，坐吧。爸，孩子回来了。
3: 叔叔，
2: 奶奶就坐嘛。
0: 爸，您身体怎么样啊？
2: 还行，好也就这几年，不好也就这几年，现在还有口气儿。
0: 瞎说什么呢？爸，我和小军在省城周边开办了有机农场。
2: 种菜啊？这不是农民干的事儿吗？所以我跟你说，什么钱二代、官二代，没钱没官以后啊，什么二代都不是，一无是处。
0: 爸，我们的有机农场现在已经有起色了。
3: 叔叔，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刘洋受苦的。
2: 大话谁不会说？
0: 您凭什么瞧不起人啊？小军，我们走。哎，洋洋，洋洋，洋洋，您说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是吧？那我们就做出一番事业给你看。我发誓，如果我们做不出成绩，我们就再也不回来见你了。洋洋，
1: 妈。
0: 你放心，爸，如果到了那一天，您就必须承认我和小军。
2: 刘洋，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跟我谈条件？哎
0: 呀，你就不能少说两句？算是吧，您一辈子都在谈条件，我作为您的女儿，也和您谈一回吧。哎，洋洋，
3: 叔叔。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证明自己有资格做你们女婿的。我，叔叔，哎，
0: 杨姨，你说你这人，哎呦，真是。
4: 喂，小凡，怎么了？
3: 什么？农场出事了？昨晚全倒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呢？好，好，你等着，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
3: 农场出事了。
0: 什么？
3: 走啊！
5: 到底什么事引起的？
6: 哎呀，好像是林开建那个事儿。我当时跟他说了，不要贪图这些小便宜，不要贪图这些小便宜，可他就是不听。哎，这事儿是赵达生牵头办的。下面的小喽啰根本就解决不了事儿，这事儿只有找于书记，他在检察院熟人，这样的话怕就有希望了。小雪，
5: 不行，这件事他不能帮。
6: 为什么呀？
5: 因为赵达生现在也在盯着钟军呢，他要是有什么动作的话，一定会被抓到把柄。

0: 到时候可都成了为咱爸陪葬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那是你亲爸呀，你不能这么狠心吧你？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狠心，你们以前是怎么对我的呀？哦，你们可以对我狠心，我就不行吗？是，那是我亲爸。二哥，从小到大他有像个做父亲的样子吗？他除了天了就是钱，他只认钱。 这个地方现在是我的家，忠君才是我的家人，我绝对不可能让他去冒这个险。还有，你回去跟爸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涉及到我们的绝对不可以说，不然进了监狱没人管他，
2: 出来了也不会有人给他养老送终，你明白吗？还有你啊，你以后不许再出现在这里。
0: 让周围的人看到怎么办？纪委查到了怎么办？我们费了那么多心思，如果栽到了你手上，你负担得起吗？行。

0: 郑军，刚才我二哥他……
1: 我都听见了。

0: 小黑报了警，警方说这事儿没法查，这里也没有监控，晚上也没人看到，只有白天小黑才看到。我肯定，就是竞争对手下的黑手。可是我们也没有证据去举报他们。我们辛苦了这么久，马上就要成果了，可是偏偏就这个时候。
1: 小军，别急，一定会有办法补救的。
2: 可是现在我们钱花完了，我们需要补救，我们需要钱。我有一笔款，还没有动。
1: 什么？
2: 我自己偷偷存了一笔私房钱，就是为了防止今天这种事情发生。小军，振作起来，大不了我们重新开始嘛，啊？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没有，真没有。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可能什么都做不好。你说什么呢？没有你的话，他们今年毁掉了是什么？没有你的话，他们怎么会那么害怕我们呢？我们不能没有彼此。小军，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对吗？刘亚。
2: 我答应过你，也答应过你父亲，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1: 我知道，我知道。
3: 我不怕吃苦，我们重新再来，我一定会把这个大棚干得最好的，一定。

0: 月亮阿姨，我帮你先把这个弄一下。
1: 好，
0: 抬脚。
2: 慢点。阿姨，我帮你倒点水啊。
1: 哎，好。徐莹，哎，你快歇会儿。
3: 没事儿，我就先给你把东西放屋里去啊。

0: 燕儿啊，
1: 啊，
0: 阿姨想拜托你一件事儿啊，你抽空啊，给你哥打个电话，问问他和刘洋的婚事他是怎么考虑的。哎呀，我就怕我跟他说多了呢，他抵触。你知道他这个人的脾气啊，倔得很。你们兄妹俩的关系好，你跟他说说，他肯定会听你的
1: 啊。刘阿姨，这事儿我恐怕还真帮不上什么忙。结婚是小舅哥的大事儿，我们去催促都没有用的，这事儿得刘洋姐跟小舅哥自己做决定。
0: 燕儿啊，别嫌阿姨唠叨啊，你们年轻人创事业是好事情，但是啊，也别因为工作耽误了结婚这个大事，你说对吧？
1: 阿姨，您说的都对，可是小舅哥的脾气你也知道，就是这么犟，我怕我们一人说一句他反而会更抵触，
0: 所以啊，还得有人跟他提醒着，要不啊，他更不着急了。
2: 哎，玉兰姐，
0: 哎，
2: 那个钟军找的保姆刚刚来信息说路上有点堵，耽误了，但是中午前肯定赶到来做饭。你先休息一下，我们陪着你，等他来了我们再回去。哎呀，
0: 不用了，你们回去休息吧啊。
2: 哎，你这刚出院，当然需要有人来照顾一下了。钟军平时那么忙，也是该给家里找个保姆了，你就好好休养吧。
0: 这下好了，有了保姆他就更放心了。
2: 来，该吃药了。
0: 哦，好。
3: 你好，我需要第一批种子。对对，要小包，小心小心，悠着点悠着点，注意安全啊。喂，对对对，还有萝卜。对，哎，你们几天能送到啊？
4: 慢点慢点慢点。
5: 给你电话。
6: 谁的呀？
5: 阿姨的。
3: 那菜别踩着，
5: 这边我能搞定。
6: 行。
3: 对对，好好。
6: 啊，回家了吗？
7: 回家了。
6: 哎，家里挺好的吗？我爸他回家了吗？
7: 没呢，许英和小燕送我回来的。回头啊，你给你许阿姨打个电话，道个谢。
6: 好，明白了。
7: 小军，刘洋在你旁边吗？你们在干什么呢？
6: 我们在整理大棚。
4: 慢点，
6: 好几天没过来了。
7: 小军啊，你和刘洋怎么打算的呀？
6: 妈，我心里清楚，这事儿你就别再说了。
7: 我就说嘛，不能耽误啊。
6: 妈，
7: 你们还年轻，妈是过来人，一定要趁早。你们在医院，你和刘洋可是答应过我的啊，我还记着呢。
6: 妈，我都知道了。啊，你在家里呢，好好养病。
7: 你们不踏实下来，妈也担心啊。
8: 我帮你。
6: 妈，我这边挺忙的，等我忙完再给你打电话。啊，那我先挂了。啊，等我忙完了，我回去看你。
7: 好。
6: 爸，你今天回去吗？
9: 哎呀，我在省里呢。我这边封闭学习回不去，对。我给你妈请了个保姆，今天就应该到了。她有人照顾了，你不用担心啊。哎，你放心做你的事儿，我过了这段学习结束我就回去了。
6: 爸，我就想问你件事儿。我和刘洋。
9: 好啊，年轻人都创业嘛，我支持你。
6: 不是，妈催我们结婚。
9: 行行，你知道你妈那，她有点老观念，瞎着急。我回头找时间跟她谈谈，好吧？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这边忙着，好吧？
6: 嗯。

0: 怎么了？谁呀？
1: 我妈。我妈一个人在家，我让她早点休息。
0: 哦，对了，新的一批种子明早就到了。
1: 挺好的。今天你也忙了一天了，就休息吧。我跟小黑再搭会儿。嗯。
0: 我没事的，你去忙吧啊。
2: 使劲儿。
1: 我帮你。
2: 使劲儿。
3: 准备一下热菜啊。
4: 他先生，生气了。
5: 和我有什么好生气的？赵小军才是你儿子，王玉兰才是你老婆。嗯，我和程贤啊。
4: 你和程贤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来了，
3: 哎，热菜准备啊，阿芳。哎，来了来了。哎，来，
6: 恭喜啊，恭喜于书记，
7: 恭喜于书记。哎呦，
6: 哎呦喂。这宝宝啊真漂亮。
4: 哎，今天是个大日子，可是我又不方便请别人，幸好你们来了，热闹热闹。
6: 那是，咱们是自己人嘛，
4: 是吧？哎呦，小东西。
6: 你说这孩子我得叫大侄子还是大外甥？
8: 董事长，肯定是侄子呀。
6: 大侄子。
8: 对。
6: 来来来，我呀给我大侄子带了个小礼物。
4: 哎呀，来，你还拿什么东西啊？
8: 于书记，这东西是我们董事长亲自去买的，好锁才能配上好娃娃。
4: 哎呀，白总，这个太贵重了，不合适。
6: 给孩子的，应该的，应该的。
5: 陈贤，你看看小金锁。
4: 为什么笑一个？
5: 笑一个。
9: 您先走，我先开。
10: 啊，麻烦你了啊。
9: 先生，您是？
11: 啊，你好，我是老赵啊。你是新来的阿姨是吧？
9: 对，是的。
10: 让客人进来啊。
11: 女儿啊，
10: 大圣，你来了。哎。哎呦。我这还行动不太方便。哎呀，你看看我这次生病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11: 哎呀，你这话怎么说的？
10: 你快坐吧。
11: 哎，你这人呐还是老样子。
10: 我感觉好多了。

0: 那我们怎么在这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呢？你心里要清楚，咱们是干净的、清白的，这就够了。
1: 我看这魏侃走的心是非常的坚决，这种人不好控制啊。
2: 不行，不能让他走。你要想办法拖住他。
3: 万事开头难，继续加油啊！谢谢叔叔，我们有信心。
4: 现在挺好的，感谢你给我了一个自力更生的机会。

0: 您先走，我先开。
1: 啊，麻烦你了啊。
0: 先生，您是？
2: 啊，你好，我是老赵啊，你是新来的阿姨是吧？
0: 对，是的。
3: 让客人进来啊。
2: 女儿啊，
3: 大圣，你来了。
2: 哎，哎
3: 呦，我这还行动不太方便。哎呀，你看看我这次生病，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2: 哎呀，你这话怎么说的？
3: 你快坐吧。
2: 哎，你这人呐，还是老样子。
3: 我感觉好多了。
2: 啊，我是说你没变。你还是那么总是客客气气的，
0: 欢迎
2: 您。哦，谢谢谢谢。
3: 好，哪有啊？跟你们我就没客气过。
2: 我听小亚说，你在催着小军快结婚的事儿。
3: 哎呀，我急呢是有我的道理。嗯，你说这两个孩子，他们，知道。
2: 是。我觉着如果能结婚当然好了，是吧，尽快的成个家，要不然现在这么老待着对人家姑娘也不公平。
3: 说的就是嘛。
2: 但是你看孩子们现在啊的确跟咱们以前不一样了，是吧，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事情呢都是父母之命啊，要对组织上负责啊，一切从工作出发，所以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一点啊。现在的孩子啊，他们诱惑多是吧，因为选择多嘛。
3: 是啊，我呢就是担心，我是怕他们呀耽误了自己幸福，对吧，别搞得跟我们一样。
2: 那不能够。我觉得小军跟小刘他们都是彼此互相选择的，是吧？

0: 选择在一起，选择一起去闯荡，就是共同面对未来，应该会很幸福啊。孩子们俩在一起待着都好好的啊，这个比什么都强。我说让他们早点结婚，其实也有点一厢情愿。孩子们的事儿啊，就由他们去吧。啊，咱们想开了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
1: 那我。
0: 啊，明白，这个做父母的，反正孩子早晚他都得放飞。
1: 是，
0: 是，尽管这么说，真正面对这一刻的时候，就觉得是这辈子最难的一次了。
1: 也许是最后一次放手。
0: 别这么说，孩子们都大了，他们有他们的日子，咱们呢，就是把咱们自己的日子安排好。
1: 我呢，其实就是盼着小军赶快结婚，我就放心了。我这个人吧，从来对我的身体就是不乐观的，这点你们知道，从年轻到老，都给大家添了不少的麻烦。不过通过这一次啊，我也想明白了，如果真的没什么担心的，那也不算悲观，对吧？达生，你放心吧，我会好好过下去的。
0: 都得好好过。
2: 请进。
3: 什么情况，同志？
4: 哎呀，
3: 书记，剩这么长时间不让进来啊？哎，幸好，
5: 书记，林家带那边的事儿怎么样了？抓到人了吧？
3: 这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你好好休息，知道吧？来嘛，你反正总得带点礼啊。
6: 就是，
3: 给你送个大礼包
6: 啊。哟，调查资料大礼包。
5: 我正闲着慌呢。
6: 太好了。
7: 大夫怎么说？
8: 手术很成功，但需要多休息。
6: 我真的拜托各位了，别再让我躺着了，让我干嘛都行，好不好？
3: 别着急啊，总得有个阶段，是吧？
8: 医生说每天都会来观察的。总体是良好。楚楚呢？
3: 楚楚挺好。他楚楚想你。
9: 他呢，下了课之后都开车就走了。
5: 他有车？
10: 有的有的，我们有一次还坐过他的车呢。
5: 车呢？
3: 什么车？
5: 我调查林妙雪的时候，他同事说他手里有辆车，这资料里没有啊。
6: 别一惊一乍的，说什么呢？
5: 真没有，资料里没提到过，你看看。
3: 这不全乎啊，这东西啊。什么大礼包啊，这是？

0: 你好，同志，我是市纪委监察委的周强。
1: 你好，
0: 我要麻烦你帮我查一个人的车辆信息。这个
1: 林妙雪，
2: 对，
1: 您稍等。

0: 在这儿，您看您还需要再复印一份吗？
1: 再复印一份什么意思？
0: 不好意思，是这样的，因为前几日呢也有你们纪委的同志来调查林妙璇女士，我刚刚以为你们是一起的，所以。
1: 哦，应该是我们的同志。但下次麻烦你，如果再有人来问的话，记一下他的名字和体貌特征。
0: 好的，局长。
1: 行，那你就帮我再复印一份。
0: 好的。

0: 谁呀、
1: 啊？你好，杨队长。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市纪委周强。
2: 哦。
1: 区纪委孙方明。
2: 啊，你好，你好，我给你泡茶去。
3: 周强，你们在门口等一下。
1: 你请坐。
3: 好。小刘，
1: 坐下，
3: 把门关上。
1: 坐吧，杨队长。我们今天有点事情想询问你。我们在查林妙雪的财产档案，发现她名下有一辆车过户给了你，当时的交易价格是16万元人民币，没错吧？但据我们所知，那辆车的新车价格好像也没这么贵吧？
2: 我不认识什么林妙雪。
1: 杨队长，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来拜访你，是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配合了，好好想一想。
2: 我真的不算认识林妙雪，是麦思源介绍我认识的。
4: 东江师范学院的林妙雪老师。
5: 你好，林老师。
4: 镜湖镇杨镇长。
2: 保安。
6: 虎了。
2: 林小姐，您手气真好，我甘拜下风。说是于中军输给的枕边人，我也不知道，但别墅之事闹出之后，我也是没有办法，趁买车之名塞给他16万。
1: 后来呢？
2: 后来

0: 周主任，是我调查疏漏了，我的问题。
1: 没事，刚开始嘛。但你记住啊，做我们这份工作的心一定得细。
2: 是，
1: 回去吧，回去再说啊。跟邵主席汇报，我带洛江去见林向前。
2: 好，明白。
3: 周局。
4: 今天来就是做正常的例行调查，和调查对象再次确认一下违规违纪的事实。
2: 好，
4: 不用紧张，
2: 走。
4: 一会儿把该记的全都记下来就行。

0: 让你儿子回避一下。今天请你来啊，就是想再给你一次机会。好，我说，你和林开建之间到底有什么来往？
1: 我让他搞钱，搞了很多钱，就可以了吧？满意了吧？我让他在项目里捞钱，我得养活这个家呀。

0: 哦，张大学，张秘书长，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没事没事，魏书记在吗？
2: 魏书记刚好最近在休假。
0: 哦，我有一个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吴组长在不在？
2: 吴组长刚好也不巧，下去回访去了。

0: 天可能也不在。
1: 哦，是这样。那你看我这东西是
2: 啊，赵书记，你看你这文件，我帮你代交吧。
1: 那也行。
2: 行，我帮你

0: 你在这儿啊，吓我一跳！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嗯，啊，麦书记，嗯，这是胃肠癌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嗯，
1: 你的效率还是蛮高的嘛。嗯，
0: 工作应该的。 麦书记，这茶已经给你沏好了。
1: 好，没别的事了吧？

0: 巡视组将加强对党内纪律和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哎，
1: 对不起，迟到了。确保问题建立，同时呢，将加强上一轮巡视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整改主体责任，对整改不利要严肃问责，真正建立起。
2: 杜绝腐败的有效机制。大家继续努力，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刚才省委巡视组的吴成福组长给我们做了一次精彩的战前动员，这也是推动本市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同时体现了省委对我们东乡的关怀和厚爱。我希望我们各位一定高度重视。 履行职责，不断的自我完善。嗯。

0: 回来了，怎么那么早啊？
1: 中午开完会没事了，回来看看。哦，
0: 你妈去买菜去了，我在家待着没事儿。哎呀，真睡着了。
1: 爸，以后睡觉盖着点毯子，不然多冷啊。哎，爸，爸，
0: 嗯，
1: 对不起。
0: 没什么，这不挺好吗？我正好休息一下。
1: 现在我终于知道麦满仓他居心不良，但是太晚了，我早该听你的。
2: 你爸爸无时无刻不处在风口浪尖上，稍有不慎就可能犯错。
0: 回去吧。
3: 这为什么就不能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呢？难道就是因为我是你纪委书记的女儿？你不觉得荒唐吗？
1: 我不该什么事都想着我自个儿。
0: 你太年轻了，想回省城发展，也能待到我们身边，我理解，没怪你。只是麦满仓抓住这一点，被他利用了。
1: 爸，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我们怎么再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呢？我现在每天工作都不踏实，他们老在私底下说我。
0: 你不要管别人在背后说什么，你心里要清楚，咱们是干净的，清白的，这就够了。我相信邪不压正，早晚会有办法。但是现在不能急，千万不能急，咱们自己不能乱了手脚。
1: 我知道了，爸，我。
0: 你在爸爸眼里，永远就是一个小姑娘。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个警察。

0: 不是个小孩了，干好自己的事儿，把心思放正，不用管我。
1: 我知道，好睡啊。进屋睡多好啊。
0: 哎呀，白天太正式，还真睡不着。你忙你的去吧。
1: 那我走了。

0: 张主任，
1: 我申请去偏远山区基层派出所的报告已经打了三回了，
0: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2: 魏干，来，坐下说。魏干，你那么急着回基层派出所干嘛呀？省公安厅的领导都非常的重视你，你留在省公安厅是很有前途的。你看，我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你如果非要走，改天再来找我好吧。
0: 重视我？哪个领导重视我？是麦副书记吗？我对他而言，不是早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吗？领导，我先走了。

0: 我上次不做了报告了吗？主题就是反腐倡廉。我告诉你，不管是谁，要是违规了，都要给我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过几天我有时间，到那儿去检查一下。有时间的话，我再做一次讲话。好，就这样吧。
1: 麦书记，魏刊刚刚又来找我了，还是问申请回基层派出所的事情，并且直言不讳地跟我讲，对您来说，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麦书记，我看这魏刊走的心是非常的坚决，这种人不好控制啊。
0: 不行，不能让他走，你要想办法拖住他。如果这魏康要走了，那就麻烦事儿多了。那伙人，他们会有更多的理由。你把这件事也给我定好了。
1: 赖书记，我尽力而为。

0: 这次回访呢，重在解决问题，特别是对敏感问题，一旦发现，必须深究到底。大家都说说吧，看今天有什么情况。
1: 镜湖区有干部反映，区领导和局办领导外出考察频繁，次数和人数超过之前，这个事情很不正常。
2: 嗯，一定要搞清楚。如果这当中有违纪现象，必须深究到底。是。你今天反映这个事儿啊，也需要继续深入的追查。
3: 大家辛苦了，这两天大家在家把劲，宋生会很好，明天别忘了准时来上班，好吧？
4: 好，
3: 好吧。
5: 赵书记，哎，小黑啊，
3: 来了。小军知道吗？
4: 我来看看，来看看。
3: 没事没事没事，我来。我走，
4: 走吧走吧。
3: 小军哥，
5: 哎，
3: 小军哥，
5: 那我拿着。
3: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5: 哎呀，又好久没见到你了。嗯，
3: 在忙着呢啊。
5: 是啊。
3: 啊好。
5: 嗯，啊好，好，好。
6: 小孩，倒茶水。
5: 好好。
3: 哎呦，小黑，谢谢，谢谢。
5: 嗯。

0: 忙活啊，
1: 书记，您喝水。
0: 感谢感谢。
2: 是这样，我去找过你妈，我把你的事儿啊跟你妈说了。
3: 我知道，谢谢你照顾我妈。
2: 这件事情呢，我的建议是这样，你不用太考虑你妈是怎么想的，结婚是个重要的事儿。我觉得现在契机挺好，你就抓紧时间把这个婚礼给办了。
3: 是，我知道。
2: 两个人在一起呢，只要彼此真心实意，其实其他的都不用太过担心。
4: 叔叔，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证明自己有资格做你们女婿的。我。
2: 我看外边这大棚都修好了吗？
3: 是，之前确实有一些状况。不过现在修好了。
2: 修好了好。
5: 哎，赵叔叔。
2: 小刘。哎。小黑，你们辛苦啊。
6: 赵书记，我们不辛苦。
5: 不辛苦。
2: 哎，万事开头难，继续加油。
5: 啊，谢谢叔叔，我们有信心。
3: 现在挺好的，感谢你给我了一个自力更生的机会。现在我才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2: 我接个电话。
5: 小军，你怎么能跟你爸这么说话？
2: 喂。你好，你好，哎，
7: 是这样，
8: 你以为现在关系？
7: 打电话，对，主要是什么呢？您秘书跟您说了啊，
8: 就派他说辞，
7: 纪委什
5: 么？话不能这么说呀！
7: 啊，您看能不能通过组织？
8: 我说的是
7: 事情，合的人来
8: 啊。但是是是是，现在挺好的，我们现在呀，他也管不着了。
5: 小军，有个事儿，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你还记得上笔救济的存款吗？其实我自己钱出来的时候早都花光了，那笔钱是赵叔叔给的。
2: 这张卡你拿着，算是我一个心意吧。万一要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你们可以应个急，但你千万别告诉他，你就自己收着就行了，啊？
5: 他还特意嘱咐我不让我告诉你。我觉得他挺关心你的，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我能感觉得到。
7: 好，那感谢啊，哎，就这样，再见。
0: 小刘啊，
5: 哎，叔叔，您留下吃晚饭吧。
2: 晚饭我就不吃了，我还得赶回东江呢。见了小军，我就踏实多了啊。事儿都跟他已经交代完了，那我走了。
5: 行，那叔您慢走啊。哎，叔您的包。
0: 好，谢谢啊。
7: 好，你们留步吧。
5: 哎，
0: 再见啊。
5: 小军去送送啊，去呀。去啊，告诉他快走。
9: 爸，
0: 哎，怎么呢？
3: 谢谢你。
2: 嗨，你跟我这么客气。
3: 我刚才不是有意要亲您的，您别介意。
2: 我知道，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
3: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刘洋怀孕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爸，您不怪罪我吗？
2: 怎么会怪罪你呢？这是多大的一喜事儿啊！
3: 这是。我还以为刚才我说那一番您会生气呢。
2: 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小军，我支持你啊，咱们家人许莹阿姨小燕都支持你。小刘他父亲啊，要是为了这个事儿出点什么幺蛾子，我亲自去跟他谈，你就放心吧。
3: 爸，
2: 嗯，
3: 谢谢你。

0: 你看你，都快当爹的人了，嗯，坚强一点啊！
1: 啊，坚强一点，好吗？
2: 好，
1: 你接下来任务可重了，得把小刘照顾好，啊，
2: 好，
1: 嗯，那我走了，
2: 你放心，
1: 哎，嗯，再见啊。

0: 喂，
1: 在家呢。
0: 啊，在学校加班。怎么了？有事吗？
1: 哎，是有点事儿。上次我不是问过你林妙雪的事儿吗？
0: 啊，我记得。
1: 你能不能再帮忙打听一下，林妙雪和洛嘉有什么关系？
0: 林妙雪跟洛嘉？

0: 这么多年我对你从来没有什么隐瞒的，所以我希望你对我也一样。你跟林妙雪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林妙雪？林妙雪是谁啊？哦，东江的那个师范老师。我们没关系，
0: 好吧。于东君，刘洋怀孕了，你要当爷爷了。

0: 来了。
1: 哎，吴组长
2: 啊，大圣啊，哎，
3: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2: 今天啊，太匆忙了，所以特意把您叫到这边来。这么晚了，打扰你了吧？
3: 没事，您说。
2: 这也没什么严重的事儿。其实呢，
4: 我是受魏长安书记之托，
2: 给你带句话。嗯。该做的事儿，要做下去。
3: 您放心，我明白。

0: 请出示工作证。
1: 嗯。你好，这是我的证件，今天第一篇报道。
0: 好的，请进。
2: 进来，
3: 书记，崔丽到了。
2: 早上好啊，崔丽。
1: 赵书记，早上好。
2: 我没想到你会来的这么早。
1: 第一天上班，怎么敢迟到呀？
2: 你来的真是时候，我们纪委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
1: 我一定会努力的。嗯，
2: 我能问一下吗？你在报社工作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到纪委来报考公务员呢？
1: 不瞒你说，赵书记。其实
4: 在我叔叔被调查之后，
1: 我情绪一直很低迷，那段时间我还特意调休了一阵子。后来我想了很多，人生嘛，匆匆不过几十年，我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为这个国家和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就报考了公务员，来到了这里。
2: 说得真好，但是纪委的工作更不简单呐。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跟我来，同志们，

0: 咱们村里来新人了，啊，纪委来了新的成员，崔丽同志，哎，咱们表示欢迎。
1: 大家好。
0: 请坐。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呢，可能是叫老生常谈了，但是不说不行，啊，警钟要长鸣啊。嗯，崔丽啊，纪委干部啊。就是一份工作，它不是什么头衔，啊，更不是什么拿来值得炫耀的权利。相反呢，这份工作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委屈、误解，啊，甚至是危险，是吧？前些日子我的一个同事，啊，他跟我说，哎，你们这个工作呀，那真是叫……他怎么说呢？啊，里外不是人，啊，吃力不讨好。哎，我觉得这两句话听着有意思。他让我再琢磨，就是我们服务对象到底应该是谁？如果我们服务的对象不是建立在以人民为基础上的话，那么的确，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讨好谁。我们这份工作。我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就是要讨好老百姓。啊，他说的这个里外不是人，这个里里外外一定没有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想纪委的工作，就是以我们老百姓到底是支持、拥护还是反对，来作为我们的唯一评判标准。啊，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有思想准备。这份工作应该说很特殊，有难度，所以它更需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要有超乎常人的正义感、责任感，还要有智慧，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说到这一点呢，我不得不提一下咱们纪委的宋天一同志，啊，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小伙子。他对工作有一份热爱，他敬重这份工作，那种忘我的精神值得我们在座每一位向他学习。但是他的某一些做法，我认为不可取。抱病坚持工作，不必，做什么都得有一个好身体。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这位是周强主任。
2: 你好，
0: 周强主任之前遭人陷害，吃了不少的苦啊。
2: 书记，这事儿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0: 不应该说是告一个段落，我一定会彻查下去。周强主任的案子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要时刻警惕内部蛀虫的存在。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有很多人说赵达生病了，啊，他有职业病，就是喜欢办人拿人。殊不知我的理想不是这个，我是希望在某一天，在我的管辖范围当中，让我无人可办，无案可查，那是我憧憬的未来。遗憾呢，还是有的人让我们不省心。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在贪腐面前不敢于去得罪一个领导干部，就等于是得罪了我们天下的百姓。我们不把自己推到悬崖面前，就等于是把老百姓推到了危难面前。要让我们的东江有一片净土，啊，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责无旁贷，咱们一起共同努力吧。这位是李大可同志，
3: 你好。
0: 苏红同志，
1: 欢迎你。
0: 信访室的刘军同志，
4: 你好。
0: 在你的左边啊。

0: 这位是洛嘉同志。
1: 你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共事，还希望以后多多指教。
2: 哪里来？
3: 欢迎欢迎。
4: 你能不能坐一会儿？这在我眼前，这个晃啊晃的，你怎么现在这么不稳重呢？
5: 叔，
6: 我现在哪儿还坐得住啊？我把宝都押进湖区综合体项目上了，现在一直停工，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我不跟你说了吗？这赵大生啊，他咬住了住建局，说这个项目有违规的嫌疑。住建局不查清楚，就开不了工，你懂吗？
6: 赵大生现在他没有靠山，怎么还上蹿下跳的呀？他，
4: 所以我跟你说呀，还能折腾几天。
6: 不行，反正我是没法这么坐着等着，我得折腾折腾。
4: 等，我白骂你了。遇事要冷静，那事儿得一件一件办吧。你说就是你这点出息能干什么大事？要是没我，

0: 啊，是不是？哟，赵书记来了。
1: 赵书记，
0: 好久没见，跑步了。哎。

0: 喂，
1: 苗雪，赵大生怀疑了。
0: 他又怀疑什么了？
1: 他怀疑你和我有关系，那天还试探我，让我去见你父亲，幸好没露馅儿。
0: 他都招了吗？
1: 招了自己的，没说你。
0: 还算他有点良心啊。

0: 应该说你救过我，给了我一次生命。
1: 之前拜托你查的事儿怎么样？
2: 问到了，林家带就那么大的地方，一问就知道。
0: 李大可和洛嘉他们现在有什么反应吗？
3: 没有，放心吧。我跟他们说，和崔丽一块查案去了。
4: 因为赵大生，镜湖区综合体的项目可能暂时开不了了。

0: 喂，
1: 苗雪，赵大生怀疑了。
0: 他又怀疑什么了？
1: 他怀疑你和我有关系，那天还试探我，让我去见你父亲，幸好没露馅儿。
0: 他都招了吗？
1: 招了自己的，没说你。
0: 还算他有点良心啊。
1: 苗雪，你最近还好吗？
0: 我还好。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先挂了。
1: 苗雪，苗雪。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了？我回去翻翻抽屉，可能都有这儿的钥匙。你要再这么说，我下次直接自己开门就进来了。我来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因为赵大生，镜湖区综合体的项目可能暂时开不了了。 吴叔叔现在也帮不上忙，可能这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解决了。
1: 这种事儿你让我怎么帮？
0: 没想让你帮忙，我就是过来跟你说一声，我得弄他一下。
1: 什么？

这婚事又不能烫，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想让你和于书记搅和进去，我就是过来跟你打声招呼，让你心里有个数，好吧？我先走了。 你也先不用着急跟他说。

0: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了？哎，你怎么回事？
1: 你这没事，没事，没事，没车撞了一下。
2: 车撞了一下，车子呢？
3: 麻烦你打个幺二零啊。
1: 好，打个幺二零。
3: 能得去趟医院。
1: 行了，行了，
3: 哎呀，也没什么大事儿，
1: 没什么大事哈。
3: 好，小心点啊。
1: 那先麻烦您扶我起来一下吧。
3: 好，
1: 不行吧？这
3: 可以，可以，可以。
1: 哎，慢点啊。
3: 你说你大清早跑了步，怎么就会让车给撞了呢？ 这大早上车也不多呀，就是上岁数了，骨质疏松，是吧？跑着跑着啊，哎，腿吧唧一软，后边，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有一东西一来，我就趴在那儿了。
1: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3: 没事儿，我们过两天就好了。
1: 你说没事儿就没事儿啊？这事儿得让公安局查一查。
3: 嗯？还得让公安局查？
4: 我已经给老梁打电话了，你这事儿有点大惊小怪了啊！这
3: 说一跤，你怎么至于就跟人家公安局这？
4: 哎，进来。哎，
3: 大夫您好。
4: 大夫，先吃吧。
3: 嗯。
4: 哎，现在腿还痛吗？
3: 痛是肯定的。
4: 啊，头几天痛很正常。
3: 是是是。
4: 然后晚上如果实在痛的睡不着觉，然后我给你开了一些助眠的药。哦。
3: 药放在护士那儿，哎，
4: 你可以问他要。
3: 好嘞，
4: 但是我个人建议不要，尽量不要用。
3: 好好，
4: 好吧，
3: 我扛得住。
4: 好，非常好。
3: 哎，
4: 其他也没什么，注意休息，好吧？
3: 好嘞，好嘞，
1: 好，谢谢，
3: 谢谢，
4: 好，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0: 如今，如今，慌什么呀？赵大生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里。什么？什么手段？怎么搞的？我也不知道，我一接到消息就赶快来通知您了。
1: 是事故还是人为的？
0: 这个我不清楚。
2: 那你就搞清楚。
1: 现在就去。

0: 是这病房吗？对，
1: 朱棣。哎呀，你好啊，楚楚，弄到了是吧？哎，张伯伯，哎，
2: 苏阿姨和宋叔叔告诉我，你被车撞了，不要紧吧？
0: 没事的，你看你来看我呀，我就好得更快了。
1: 你别骗我，我不信。
3: 哎，
2: 我怎么会骗你？楚楚，是真的，楚楚呢最厉害了。 你来看谁啊？谁的病好的就快。嗯，你看你经常来看叔叔吧，我这个病不是快好了吗？
1: 不是吧？是苏阿姨老陪着你，你才好多了，我才没那么厉害呢。
2: 就你会说话，
0: 哎呀。

0: 满眼都是活啊你。
1: 这个腿怎么样了？
0: 没问题，很快就会好。你化疗的情况怎么样？
1: 我挺好的，我是按时做化疗，对吧？
0: 嗯，
1: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回单位工作肯定没问题。
0: 你扯淡，还回单位工作？你好好的在医院待着啊。哎，我为什么弄撞一下？我撞一下就为了到医院来陪你。我来了你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对吧？
2: 就是。
3: 行了，别说话了，好好养你的病啊。
2: 就是。
3: 这不是你病房，赶紧回去。
4: 林老师。
2: 哎，许书记啊。
4: 哎，
2: 有什么事吗？
4: 我想来查一下林妙雪老师申请外出学习和具体时间。
2: 哦，你等一下，我帮你找一下啊。
4: 好好。
2: 应该都在这儿了，整理过的，里面他申请休假还有他外出学习的一些资料都在里面。
4: 嗯，好，
2: 你拿去看吧，看好了再给我送回来。好了，
4: 好的好的，谢谢啊。哦，对了
2: 啊，
4: 洛嘉老师的档案都已经转出了吧？
2: 没错，都已经办好了，转出了。
4: 那你这儿还有没有一些他的人事资料，包括简历什么的？
2: 电脑里面应该有一份资料，我帮你打印出来吧。
4: 好好。
5: 说起来啊，骆老师也来问过林老师的事情呢。
4: 哦，他问林老师什么事儿啊？
2: 我记得就在林老师结束那个交流学习那段时间，骆老师来问林老师什么时候回校报到。
4: 哦，哎，那骆老师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要问林老师的事儿？
2: 没有，他们之前好像就认识。我听其他同事说呀，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儿过，不像是刚认识的。好了，已经打出来了。
4: 啊，好嘞，谢谢你啊。
2: 没关系。
6: 看来我得亲自去问问他了。你亲自问他，这不大妥当吧？
7: 你这个老战友正好到东江来，我打电话约他一起聚聚，打听一下究竟出什么事儿。

0: 哎，阿生，我中军。
1: 中军啊，你好。
0: 部队那几个老家伙又来了，说上次没喝好，要再聚。我晚上组了一个局一起叙叙旧呗。你几点钟到啊？你个大忙人。
1: 哦，我今天恐怕去不了了。我现在在医院。
0: 什么？怎么搞的？怎么住院了？
1: 没什么大事，受了点皮外伤。
0: 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受的伤？
1: 就是早上晨练的时候跑步，被车蹭了一下，无大碍，没事儿。
0: 啊，没什么大事就好。告诉我哪家医院，改天我去看你。
1: 不用不用，你忙你的。晚上你问候那帮战友，好吧？
0: 好，知道了。那我带你去见他们。
1: 好好养伤，不准乱跑啊。哎，那就这样，再见。

0: 吓我一跳，我以为
1: 灯我还装呢，
0: 我以为护士查房呢。
1: 护士面前得装，我就不用装了是吧？
0: 那你是谁呀？我跟你还装什么？
1: 有个事儿我要问你啊。你上次是不是跟我说过，洛嘉跟林妙雪是不认识的？
0: 对啊，怎么？
1: 我今天去学校人事处查看林妙雪当初请假的档案。
2: 说起来啊，洛老师也来问过林老师的事情呢。哎，
1: 那洛老师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要问林老师的事儿啊？
3: 没有，他们之前好像就认识。我听其他同事说呀，

0: 他们俩在一块儿过，不像是刚认识。
1: 发现洛嘉也问过他的情况。
2: 什么？
1: 他们在学校还有过交流，明显以前是认识的。
2: 那你提供的这个信息很重要啊，谢谢你啊。
1: 咱俩还用谢什么呀？我也想通了。这要是真的是有人要害你，与其躲着，还不如正面出击，把他们查出来，绳之以法。
2: 可不是。
1: 以后要是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地方，你就告诉我。我知道你躺在床上呢，也是闲不住啊。以后装就不用装了，多注意休息就行。
2: 这早跟你说了，你咱俩谁跟谁，我跟你装什么呀？这是吧？
1: 行，该看你的看你的。
2: 不，我这是正歇会儿。
1: 真的？
2: 穿挺好看。

0: 李大可和洛嘉他们现在有什么反应吗？没有，放心吧，我跟他们说和崔丽一块查案去了。好，那接下来咱把工作布置一下。
1: 李书记，差不多到下班时间了，咱们要不要去看看赵书记？
2: 你想见人家赵书记啊？人家赵书记不见得有空见你，
1: 说不定人家正忙着呢。
2: 哎，咱们别去打扰他。
1: 那。

0: 小翠，刚才跟你说的洛家的情况，你要暗中留意。
1: 好的。
2: 周主任。
3: 李书记。
4: 李书记，怎么还没下班啊？
5: 手头有点工作。对了，我来问一下关于镜湖区的案子调查怎么样了。
4: 哦，没什么进展。李书记，您先忙吧，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跟您说的啊。助理，明天一早把它打印完放到我桌上。
5: 周强，我现在不仅仅是办公室主任，同时还是纪委副书记。
2: 怎么，向你了解一下工作，你的态度就这么敷衍？
4: 哦，是这样的，我最近在跟进住建局对镜湖综合体工程事故的调查，但是住建局那边调查进度实在是太慢了，一直没有查出什么所以然，所以调查工作一直无法顺利展开。
6: 好了，我知道，你催催他们，做事情怎么这么拖拖拉拉的？还有啊，周主任，你也是老同志了，要起个带头作用，对吧？
4: 是是是，李书记批评的对，我一定会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啊。
5: 好，小崔同志。
3: 啊，李书记。
5: 你有什么工作要向我汇报的吗？
3: 我也是最近苏秘书请假才来接替他的工作，然后我正在适应办公室纪委秘书的工作，现在实在没什么进展，对不起。
5: 啊，没事没事没事，我知道了，新来的嘛，适应需要个过程，但是我们纪委的工作很繁重，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要努力要紧。
4: 秘书长，秘书长，下班了啊，明天一早还要去住建局来了。小翠，走吧走，下班了。别忘了啊，今天一早跟你交代的事儿，把东西放到我办公室。

0: 林平，
1: 之前拜托你查的事儿怎么样？问到了，林家带就那么大的地方，一问就知道。林妙雪老家确实曾经有一个谈婚论嫁的男朋友，但之后俩人怎么样，我就问不到了。好像是因为什么事情分手了。
0: 好，知道了，谢谢啊。
1: 哎，等你来了东江，我请你吃饭啊。
0: 好的，那说定了，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拜拜。
2: 你这么忙还来看我，让我很感动啊。
3: 想了吧？医生怎么说？
2: 什么怎么说？
3: 能走吗？
2: 你说现在？
3: 出院以后啊。
2: 那得看养的情况。
3: 那你就好好养着。

0: 这两天在医院待着，让我想起了很多事，特别是30多年前你我共同战斗过的时光。四九六高地，没错，四九六高地，我被炸成重伤。
1: 完了你，我把你连扛带拽，一通折腾，反正从高地上弄下来。是。可你呢，没良心，但不感觉我还骂我？<笑>
0: 我记着，我们俩被抬下高地的时候。 两个人躺在担架上，还互相有一些谩骂，是吧？
1: 你是你先骂的我，你非说我什么不要命救你，那是为了彰显个人英雄主义。
0: 嗯，你说我是狗咬吕洞宾，
1: 你可不就是不识好人心吗？
0: 哼哼，
1: 我不跟你计较。
0: 应该说你救过我。 给了我一次生命，冬君啊，那这次能不能让我救你一回？咱俩就算扯平了。

你说你好好的，怎么就被人给撞了？现在大街上车这么多，车撞个人的事儿还新鲜吗？可恶的是，肇完事以后逃逸，这就是道德上的问题了。肇事逃逸的事儿也不新鲜。 好在你没出什么大事。公安局那边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他们说你出事的地点正好没设监控，目击者也没说清楚到底什么车。你说多巧啊！偏偏那个地方没监控，那倒像是有人专门挑了那地段撞。

0: 要是这样的话，你是说有人在蓄意谋害？
1: 不是没这可能。你想想看，你得罪多少人，
0: 也包括你。
1: 你这个小心眼儿啊，我不跟你计较。阿霍，我自首。我现在就去自首。啊？你也好好养着，以后得小心了。纪委没有你，可不行。
2: 上班呢，先不说了。王老师那边我一定会去的啊！好，好，好，再见。
3: 司令，嗯，什么事儿啊？
2: 哎，我们大学时候的班主任啊，现在当外婆了，别提多高兴了，非得让我们一块儿过去玩一玩。
3: 哎，那好事儿啊，你应该去。
2: 是啊，想一想，还真的挺怀念大学时候的时光呢。
3: 你哪个大学毕业的？
4: 我东江师范毕业的。对了，陆老师，我听周主任说你也是从东江师范考进来的。
3: 对，我在东江师范也在纪委，怎么了？
2: 那你是哪一年在学校任职的？我好像没怎么见过你。
3: 就去年，咱们俩是校友，我也是东江师范毕业的。
2: 真的呀？
3: 对。
2: 学长好，学长好。去年，那不是刚好赶上百年校庆，还听说可热闹了。嗯，不过当时我家里有点事儿，没去成，挺可惜的。莫老师，你去参加了吗？
5: 我当然去了，我是作为优秀校友被邀请回去的。
6: 我记得校庆那天，我碰到院长，
5: 正好是我们当年的老师，他就邀请我回去任职，结果我们一拍即合，当场就定下来。那天来了好多的老校友，还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任务呢。
2: 真羡慕，听说当时的节目还特别精彩。陆老师啊，你有没有拍当时的照片给我看看呗？
5: 我还真拍了一些，好多演出呢。嗯，找什么？嗯，
2: 让我欣赏欣赏。
3: 你看，
2: 谢谢。

0: 怎么样？
1: 怎么，你看到什么了？那么高兴啊？
2: 没事儿，看这个，这是许昕许书记吧？
1: 对，是的。
2: 我当时在学校就听说过她跳舞特别好，没想到她上台这么美。
1: 那是挺美的。看完了吧？
2: 还给你，谢谢你，陆老师。
1: 不客气，今后在这儿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
2: 对了，陆老师，你知道吧？我听说了，赵书记的车祸不是意外，是有人故意要害他。应该是调查对象的有意报复。
3: 其实那个人就是赵大生，他一定是觉得我知道他很多事情，所以他就想陷害我。
4: 那谢谢了，给你添麻烦了。
5: 哦，不客气，谢谢。
4: 赵书记，林妙雪的电话我找到了，但她一直关机，我现在查不到她位置，我打算去趟电信部门，查一查她的通话记录。
6: 对了，你拿到那个东西之后呢，马上就到医院来找我，咱们来做一下比对。
4: 好，明白。

0: 这就是于书记的电话。
1: 我看到的时候也难以置信。还有一个情况是崔丽跟我汇报的，他说当时向省巡视组举报市里有领导和林妙雪之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很可能就是骆家本人，因为在骆家的手机相册里发现了举报的照片。书记，我知道
0: 不说了。

0: 这么多年，我对你从来没有什么隐瞒的，所以我希望你对我也一样。你跟林妙雪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林妙雪？林妙雪是谁啊？哦，东江的那个师范老师。我们没关系。
0: 好吧。

0: 杨洋，你怎么来了？我不知道你在家休息吗？
1: 我怕你忙不过来，体力活干不了，但是帮你处理订单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我这儿忙得过来，那既然你来了，就带着孩子，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1: 你还真不怕到时候生出个小农民来啊？
0: 农民怎么了？农民只要有知识、有文化，做农民也不成问题。
1: 再说了，我现在
0: 不也是在做农民吗？
2: 我逗你的，干嘛紧张的？洋洋，等我把这批货发出去，我们就回东江，看父母怎么样。爸，您凭什么瞧不起人啊？您说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是吧？那我们就做出一番事业给你看。我发誓，如果我们做不出成绩，
1: 我们就再也不回来见你了。好是好，但是如果我爸还是不同意怎么办？我想好了，只要跟他们好好说，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好吧，你有信心就好。
3: 算是回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哎呦，慢点，
1: 阿姨，
2: 你叫什么？
3: 妈妈。
1: 哎，哎呦，妈，你们怎么？

0: 知道的。
1: 你找大声说的。真好真好。哎，快，你们先坐啊，我去叫你爸。哎，
0: 佳媛，佳媛怎么回来了？
2: 怎么就成了小狗汪了？

0: 你妈妈给你就吃吧。在我好，你不在，我能好吗？
1: 爸爸，请原谅我先斩后奏，我恳求你让我能给刘洋和孩子一个名分。我保证，我今后一定会踏踏实实的干事业，好好的过日子。我一定会让刘洋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啰里吧嗦说一大堆，有什么用？

0: 以后拿东西啊，大大方方的，啊。这是户口本，记住了，孩子要上户口的。还有，日后你要对洋洋有半点不好，饶不了你。
1: 放心吧，
0: 我一定不会的。
1: 谢爷爸。
0: 哎呀，你干什么？你自己身子当心一点，已经一战，赶紧坐。洋洋，这次回来。
2: 待多久啊？哦，对了，我们这次回来还没有去看小军的父母呢，我们准备一会儿就去。
3: 又走啊？
2: 晚上回来吃饭。
3: 好，行行行，啊，那去吧去吧啊。嗯，
2: 哎，小军啊，
3: 哎，
2: 如果你爸爸忙，你妈妈身体好点了，又没什么事儿的话，就请他过来一起吃饭吧啊。
0: 对，一家人呐，吃个团圆饭。
3: 好，那我晚上我跟他们说一声。
0: 那我们走了啊！早去早回。嗯，
4: 一定记得回来吃饭啊！
2: 迟点，
4: 快快快！
2: 慢点，慢点，拜拜。
4: 哎，
0: 再见。
2: 慢点啊！
4: 这是你们种的菜啊？
2: 对啊。
4: 哎呦，我一会儿做给你们吃啊！
2: 走了，爸。
4: 慢点，慢点，小心点儿。
0: 哎，把那个菜拿给我，我看看，快快，
4: 快点，
0: 拿给我看看。
5: 都是绿色的，哎呦，这都是有机的，绿色环保菜，
6: 都是他们种的，
5: 那可不是。回头你把东西整理了。
6: 李书记，你需要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何必自己在我这儿翻箱倒柜的找人？
5: 周强。
6: 你什么态度？啊，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纪委副书记放在眼里？
5: 你这个副书记怎么当上的？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吧？我心里当然很清楚，但周强，我劝你心里也放清楚点儿。摆正自己的位置啊！

0: 小娟儿，
1: 妈，
0: 快来，
2: 刘娘，
3: 妈，哎，
2: 妈，哎，起来啊！
1: 妈，你就别站起来了。
0: 我还行。
4: 哎，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0: 还行。哎，刘娘，不能穿这么短了啊，不能着凉，穿高跟鞋呢。不能让他穿高跟鞋，
1: 是啊，
0: 一切都要为宝宝着想，知道吗？
2: 妈，你也是听小军的父亲说的吧？
0: 大圣那天从你们那儿离开，马上就报告我这个喜讯了。
1: 妈，我们也刚从刘娘家回来，他父亲接受我了。
4: 真的？哎呀，太好了，那你们抓紧时间办事儿吧，啊！
1: 哎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我爸啊，你爸他忙，没关系，有王阿姨照顾我，我没事儿的啊。妈行。啊，对了，哎，
1: 妈，
0: 哎呀，我来，哎，
2: 妈，您这是？
0: 你们回来了，我要亲自给你们做两个菜。
1: 哎呀妈呀！
4: 妈，做饭让我来就行。
1: 做菜我来就行。刘洋，你快带着我妈回屋里休息。
0: 妈没事的，
1: 你去休息吧。
2: 让我们来就行啊。
4: 好好好，
2: 您还没吃过我做的饭吧？
4: 对呀，我还没吃过我儿媳妇做的饭呢。
1: 刘洋做的饭可好吃了吧？
4: 好。
2: 对，我看着气色就好多了。
0: 对。好。

0: 阿姨，我爸最近有没有陪我妈去医院复查？
1: 你爸呀，他现在很少回来，三四天才回来一次，回来也不怎么说话，第二天啊就匆匆的走了，你也看见了，不好，不坏，就这么凑合着。你妈现在手抖得厉害，是去看过几次医生，都是你爸那个司机带着去的，是没有药了，去医院看了才把药配回来的。

0: 小军，你先别着急，可能你爸最近太忙了，了解清楚再说啊。我就是担心我妈，恐怕今天晚上我不能陪你一起回家吃饭了，我想多陪陪我妈。
1: 我已经跟我妈打好招呼了，今天晚上就不回家吃饭了。你呢，先去陪妈妈聊会儿天，我帮阿姨做会儿饭，吃完晚饭我就走。今天你就留在家里，安安心心陪妈妈啊。

0: 咱们不是约的晚饭吗？
1: 赵大胜的车祸是你安排的吗？
0: 我们得看清楚形势。我的于书记啊，
2: 我一点都不敢想，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该怎么办？
3: 林妙雪失踪了大半年，你觉得她是干嘛去了？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9: 是你感动的泪光，
10: 是你肯定的目光。
9: 逐光而行，
7: 超越永无止境。
8: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2: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3: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1: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3: 前路步履不停，
11: 故事精彩继续。
1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

0: 梦想成为的人。
1: 一句句情真意切，
2: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3: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1: 一幕幕暖意融融，
4: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5: 我们永远不分开。
1: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我搬你们家住去了。哼，嗨，娟儿，你就别为难郑娟了。于红，我要是你，这个时候肯定一个字儿都不说。
1: 娟儿，这两天我跟德宝在家反复想，我们俩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家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不管白天晚上，我跟德宝都是随叫随到吧。作为哥们儿，作为朋友，做的还行吧。大哥那会儿啥也不是，还没当官呢，就一建设兵团普通知青，冬梅姐还不如他。 下乡知青，父母还被打倒了。论地位，我们家比你们家高。我们家是怎么对你们的？
0: 你们对我们挺好的，这你也承认啊？
1: 承认。我们家牛牛打小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有什么好东西富裕的，就紧着大家伙儿啊，就分分。 互相拉一把，他从小就是捡我外甥的衣服穿。这么难的日子，咱哥几个、姐儿几个拉把手都过来了，怎么这时候日子过好了，反倒闹成这样了呢？
0: 君儿，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 人家炳坤和郑娟，那是可怜我。你让我说，他们可怜我没本事，我不像你跟德宝，你们俩那么能干。光字片一拆迁啊，我是连租房的钱我都拿不出来。还有我们家孙胜正在读研，孩子还没毕业。
2: 我们家牛牛还在火葬场烧死人呢，天天烧死人。
1: 你跟赶超没本事。 还成资本了，我跟德宝每天忙里忙外，起早贪黑的，还成罪过了。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应该天天在家横吃竖睡，等着吃低保不就完了吗？

0: 跟你说啊，你说我行，别说赶超，行不？
1: 我说错了吗？事实不就是这样吗？这么好的一大套房子，你卖个惨就到手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还真别拿赶超跟我说。
0: 我跟你说了，别提赶超。
2: 燕儿，
1: 我就提了，你能拿我怎么着？赶超，赶超，赶超，赶超，赶超，赶！
0: 你不能这样。

0: 也许帮忙了。
1: 娟儿说了，在这么好的厨房做饭对她来说是享受，咱就成全她吧。
2: 郝冬梅，看，1965年10月1日。
3: 哎呦，这我的书
2: 啊！
1: 哎，我的《简爱》
2: 也有啊！哎，真是。
3: 你别说啊，你看人秉坤把这书保存的还真是挺好的。
2: 秉坤，可以啊，40年了，保管的这么好。
4: 我这读书少，就攒书呗。
5: 这就是我的景田方案，你哥厉害吧？
4: 行哥。
1: 厉害啥呀？这方案原创在商朝几千年前吧。
5: 周教授，给你哥留点面子好不好？
1: 不好。
6: 哎呀，可以吃饭了吧？
2: 好，吃饭，
1: 吃饭了，吃饭了，快来。哎呀，
7: 哎，怎么坐呀？咱们
5: 我坐这儿了。
7: 行，哥你坐这儿啊。那嫂子你挨着哥。
2: 行，我坐那边了，我俩。
8: 哎，准备吧，
7: 打开了啊，盖儿打开了啊，咱就不喷了啊，好了，你远点去，你听响啊，
3: 吓人，
2: 没响，
7: 啥呀没有，你说这来哥，
3: 吓人啊，
2: 喝酒啊，
3: 能，
1: 哎，对，有没有饮料？
3: 有，
9: 能喝，
5: 今天高兴，喝点，
7: 喝点，你喝点，哥，
3: 给他倒点，
2: 少来点就行。粉色的啊，
3: 养姐啊，
7: 意思意思，我也整不了这个。
5: 到该我说是吧？
1: 对呀。
5: 哎呀，从哪儿说起呢？今天咱们几个呀，在秉坤新家聚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啊，我的感触很深，主要有这么三点啊。
1: 不是，大哥，你要做报告
5: 啊？
1: 啊？大家想听哥做报告吗？来，老大不行，老二来，举杯，祝光。

0: 2006年5月20号，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从北到南全线贯通，一个世纪的梦想，
1: 哎呦，别烫了，
0: 勾勒是终于变
2: 成现实。然后吃点意见啊，
1: 然后看着就挺好。
2: 哎，这个醋在那儿自个儿加啊。
3: 好嘞。到那儿呢。
2: 哟，老板娘回来了。
3: 啊，不是你咋才下班？
4: 啥呀，才下班？这
1: 到这儿。
4: 大车队老高腰不行，我还得送家去。
3: 怎么他腰总不行啊？老是长途总用。
5: 正好老板娘你在，我给你提点意见。
4: 嗯，
1: 不够
3: 这老整个面，夏天来了上点串，整点这个炝拌菜，他晚上没有事儿是吧，下班了有个地儿喝点啤酒弄点串多好啊。
4: 我也琢磨这事儿呢，过段时间这小区人搬过来多了，合计我把物流公司给辞了，一心辅佐咱家老板。
2: 你给我打工啊？
4: 嗯，
2: 那你可太屈才了。
4: 啥才？
5: 哎，我给你俩出一主意呗。楼上不是于红的门脸房吗？你这打开了，你们俩合伙一起办，地儿还大，多好啊！
4: 你跟他想一起去了
5: 是吧？
4: 啊，他也说这能行吗？关键是，
1: 你跟于红说去吧。
6: 这儿能移吗？
2: 是，就这儿。
4: 我们这儿啊，就只卖面条，那时间长了，那顾客都吃腻歪了，是吧？到时候咱把两家一打通，咱开个正经八百小饭店。到时候呢，你跟郑娟在店里忙活，我去采购。那实在忙不过来，咱就雇人，这也算给社会解决那下岗再就业问题，是吧？到时候咱就在小区里立一招牌，就这一家，没有分店，你看咋样？
1: 品坤，对不起啊，品坤，我把门面房给租出去了，租了3年。
4: 为啥呀？
1: 我跟租房的人说了，要租就得3年房租一次性付清，一共3万块钱，拿着。
4: 我拿啥？你这干啥呢？我们也不着急用钱，是吧？你这多大损失啊！咱就不说那房子年年房价年年涨，你拿着做个生意多好呢！
1: 我不能让你们把房给了我，又帮我垫钱买了房，我还拿你们的钱继续赚钱呢。
4: 这钱是我从我姐借的，我们也不着急用的。
1: 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反正我于红不能欠钱，我更不能明明可以还的时候却不还。你听我说，我张口管郑娟要房，我已经很没脸了。
4: 这有啥的呢？不是你就跟赶超一样，你们都死心眼儿。你听我的，你去问问那租房呢能不能退租。
1: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4: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7: 你拿着。
1: 坐。
7: 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1: 干啥呀？撒手。
4: 干啥呀？
6: 燕儿，松开
4: 娘。

0: 喝点儿。
1: 你燕儿，那于红那事儿，哭好几次了，我就整不明白了。一起吃苦受累过来的好姐妹，那咋，日子过好了，还都闹矛盾了呢？

0: 事呢？就说这事儿呢。
1: 燕儿啊，真伤心了。
0: 坤儿，
1: 今天我和燕儿来，就想和你好好唠唠。
0: 唠。
1: 你家我大哥，大官，大干部，手握实权。你说那能咋的？他亲弟弟，该进监狱进监狱，该住土坯房住土坯房，该丢工作丢工作。你说是大哥跟你感情不深呐，还是权力不够大帮不了你啊？都不是吧。所以说这权力啊，上面还有权力管着，不是想干啥就干啥。那龚维泽有权抓起来了，那表面上看是上头的事儿，其实这根儿在下面，下面的人反对多了，不抓就出事儿了。
0: 这话说的对，那权力嘛，那权力上面你还有权力管着，你不像老百姓说那样，咋的？你想干啥干啥，是那事儿吗？
1: 坤儿，那还有一句话，政策和规定是死的，但咱人是活的吧？你比如说当年曲老太太一句话，那长进部的工作就安排了。
2: 你大哥一句话，就能给于洪特批一套房子，
1: 都是好干部吧？说明啥？说明好干部也不是不通人情。坤儿，我的事儿，我求你，跟大哥好好说说。说不通的话，你帮我和大哥约一下，见一面，行不？哎呀，人这辈子都有犯难的时候。我这辈子最难的时候啊，就是我没工作，吃软饭。纯燕他们一家人瞧不起我，我没张嘴，对不？因为我知道感情是财富，是财富，就用光的时候，我得留着，我得攒着用，我不傻。我再用一次，这辈子最后一次。咋的？这酒都不敢喝了。

我希望咱哥俩的感情啊，永远都像你这杯子一样，咱别弄成这样。

0: 春燕找你，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说能咋的？你能给他房啊？就他们家那条件，要拿那成本价，搬进新家来，那老板性能骂死你。这口一开，那不算黄河决堤，那也差不多。你说光子片这几千号人，盼着天盼多久了？那每家每户都把别人家事儿弄得比自己家那点事儿还清楚。那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违规给谁房？那真的，那首先对不起，就是你自己。
1: 你那个伟大那个计划那个工程，你就别想进行下去。
2: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1: 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好朋友。
0: 现在不是，
1: 别说气话，人家帮过你，帮过咱们家。小兰说他们两口子最近在拆除的房子那儿生活做饭，影响非常不好。
0: 我一直想去趟光子片，正好你跟我一块儿。
3: 我不去，哥，你要是为了工作，那你爱去去；你要是为了我，那没必要。
4: 不是为你，为我自己，行了吧？那么倔。乔春燕，曹德宝原有一套三房一厅，120平米的公寓，过户给儿子曹远芳，说是儿子结婚用，是在一号公告公示以后才过户的。后来在其父母住房旁边盖了一间小屋，自己住。目前属于无房户，他父母已经搬进了新区8楼80。

0: 二，四口人，老两口陪个女儿外孙女，两边房子加起来总共172平米，七口人。
1: 平均一个人，
0: 平均一个人24平米呢，怎么算也不能算是特困户啊。
1: 记得他们有个孩子在殡仪馆工作。
0: 对。
1: 让民政局了解一下这孩子的情况，工作呀，婚恋呢，思想觉悟啊。
0: 好的，周书记。
2: 哎妈，你干啥呢德宝，慢点，别卡着了。
3: 老胳膊老腿的。
2: 快点，水开了。
4: 走走走，赶紧看看去。
2: 快哪去了他呢？
5: 我到
6: 了。德宝啊，你还做饭呢？第七批公告出来了，快去看看吧。
5: 啊，谢谢啊老朴。
7: 能有咱们吗？
2: 除非炳坤帮忙了。走，快看看去。
8: 这爸看看，这是关系到咱家住不住得上楼啊，这是。
9: 今晚上我到家喝酒。
2: 快快快，上前边瞅瞅。德宝，你往前瞅瞅。
10: 凭什么呀？怎么有咱们家？
11: 媳妇，你别生气。这成什么事儿？说咱们找他们去，走。
7: 媳妇儿。
2: 啊。
7: 媳妇儿。
2: 哪跟哪儿呢？
7: 你跟谁？
2: 常进步，他凭啥呀？哎，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凭什么呀？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7: 我想起来了啊，他叔叔常宇怀是周秉义在军工厂时期的铁杆部下，肯定临死的时候把这常进步啊托付给周秉义了。哎，怪不得这炳坤啊走哪儿都带着他，自己干带着他，上物流公司也带着他。
2: 这不公平啊，常进步他户口都不是咱光字片的呀。
7: 但是媳妇儿，你从另一方面说哈，
2: 啊，
7: 这说明啥？这秉义还是挺重感情的，只要咱把话给他说通，他是可以
2: 不讲原则的。哎呀妈呀，那说明咱俩的功夫还做得不到位呀。
7: 问题是人都见不着，这往哪儿下功夫啊？
2: 见不着人好说呀，那就想办法见着人呗。软的不行，
7: 来硬的。
2: D，
12: 我们是守法公民，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13: 没错，
14: 人家这是替大家伙出头呢，真的给人村上家鼓掌，真的。
15: 让人大后不给拉起来吗？
14: 街坊四邻呢？你说咱怕啥呀？团结起来，坚决不搬，
16: 坚决不搬，
17: 坚决不搬，
18: 坚决不搬，
19: 坚决不搬，
20: 坚决不搬，
21: 坚决不搬，
22: 坚决不搬，
23: 坚决不搬。
2: 大姐，
24: 谁是你大姐啊？
2: 上次我态度确实不太好，主要也是因为着急。我在这儿啊，郑重给你道歉。哼，
24: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们需要的是房子。
2: 可房子我说了不算呢。
24: 你说了都不算，你来干啥呀？周秉义说了算，对吧？叫周秉义来。
25: 春燕啊。哎，这么直呼其名不大礼貌吧？怎么也得叫声秉义哥呀！
26: 周书记，我家明明是12平。
27: 周书记，我家怎么不算特困户呢？
28: 还是我家。
29: 书记，
28: 还
29: 是得解决。
28: 书记来也得解决问题啊！这才是关键。
1: 春燕，德宝，
7: 大哥，
2: 秉义哥，
1: 那天我还跟秉坤说呢，想找时间啊跟你们俩好好聊聊，今天正好。
2: 呀，那秉坤没跟我们俩说过呀？
1: 是吗？
7: 没说。
1: 你看这个秉坤，没事儿。今天我既然来了，咱就好好唠唠嗑。哎，大家伙也都别站着，找个地儿坐啊！来来来，春燕坐坐坐。来，坐哥旁边。坐。春燕，我确实跟秉坤说了，想抽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秉坤可能是为我着想，觉得我事儿多，怕我累着。是挺累的。奔60的人了，还要成天和郎区长他们这些年轻人一起，经常整宿整宿的熬。可是话说回来了，谁不累啊？人活着就是累，当官的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就应该更累，对不对？我呀，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家跟春燕家的关系啊。春燕妈
25: 和我。

0: 妈是干姐们，我弟弟秉坤是春燕的干哥，我父亲周志刚大家一定都知道啊，不认识的也都听家里老人说起过吧。
1: 老周家出了个大官，咱光子片谁不知道啊？
2: 周书记是咱们光子片的光荣。
0: 我呀，从生下来到下乡前一直生活在光子片，不煽情的说啊，我就是光子片的儿子。我爸常年在大三线，一直到88年才退休回来。我和我妹呢，69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一个去了建设兵团，一个去了贵州大山，再也没回来。家里只有秉坤陪着我妈。因为意外呀，我妈脑溢血躺在了床上。这时候我弟和我弟媳妇还要拉扯3个孩子，这其中有大半年的时间啊，我弟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弟媳妇一个人。我弟媳妇很能干啊，可是再能干，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靠谁呢？靠秉坤的这帮朋友。春燕最仗义，她会按摩，自己给我妈按，还教会了我弟媳妇儿。我妈从一个医生认定的植物人，硬生生的恢复成了好人一个。妈在，家就在。回到家呀，能叫一声妈，那种幸福啊。秉坤一直跟我说，你和德宝对我们家的帮助，一再说一再说，他要不说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特别珍惜你们之间的友情，特别感激你们，一直想着该怎么感谢你们。
3: 有啥可感谢的呀？这不都是应该的吗？哎，
0: 你觉得应该是善良，是气量，我们要觉得应该，那就是不懂事儿。
4: 让开点，让一下。哎，婶子。哎
0: 呦，婶儿。哎，
4: 我是他妈。哎
0: 呦，婶儿，我还能不认识您吗？来来来，婶儿，您快坐快坐。
4: 是，你是秉义的时候啊，咱们认识。现在，你是书记了。
0: 哎呀，我听出来了，婶儿这是批评我呢。我还是秉义，到啥时候我都是秉义。
4: 那，你要是还是秉义，我就直说了啊。哎呀，你看这春燕儿哈和德宝，他就是无房户，最后告示里这名单还是没有他们呢。
0: 婶子，我了解过，他们呀在公告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儿子，给儿子结婚用。可儿子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呢吧？当妈的心情可以理解。
3: 斌一哥，周书记，你这是做好准备了呀？
0: 怎么讲啊？
3: 您调查了解清楚了，有备而来的，对吧？您早就打定主意了，不给我们房。
0: 你和德宝啊，是无房户，但不是特困户。你们家和婶子家加起来172平米，总共7口人。
5: 哦，这样。
3: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按规定办事儿，一视同仁。
0: 对。
3: 那长进部呢？也是按规定办事儿吗？大家伙知道长进部是谁吗？
6: 不知道。
3: 长进部就不是我们光字片的人。
0: 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春燕说的这个长进部啊，他是烈士子弟。
3: 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听说他是烈士子弟。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见组织上对这个烈士子弟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怎么您一来了，一负责拆迁，就突然分给他一套这么大的房，这不公平。周书记啊，长进部的叔叔是您的铁杆下级，他叔叔过世的时候把他侄子托付给您了，对吧？
0: 对，你说的都是事实。但分他房子不是为这个，要是为这个，我就该把他列进第一批无房户名单。春燕，长进部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失踪，大家默认他是烈士，但是没证据，政策倾斜要有证据。这一部分失踪老兵呢，一直有相关部门负责，我们呢刚刚接到通知，证明他父亲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是一名烈士。唐秘书，把长进部父亲的烈士证明复印一下，给乔春燕同志一份，同时在光字片进行。

0: 公事。
1: 好。常进步啊，因为从小没了父母，叔叔工作忙，发烧治疗不及时，烧坏了耳朵。他叔叔过世以后呢，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直在关照他，因为他是残疾人，不像你和德宝那么能干。是，你们对我们家是有恩，但如果我用手里的权力去报恩，给你们一套房子，可那房子对你们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而整个光资片，整个吉春市需要雪中送炭的人还有很多呀。
2: 一哥，那我们家也需要房子呀。你看我妈、我爸、我德宝年纪都，我们家牛牛那个工作是不是？
1: 我手里啊，是掌握着几千套房，可没有一套是属于我周秉义的。我拿着国家的财产，别人的东西去送人情，合适吗？合理吗？老百姓能答应吗？
3: 是，
4: 不答应，不答应。
5: 一个人平均都24平了，还要房？这房要给他，那咱们咋整啊？
6: 可不，
7: 对，
5: 要不说这人呢，他就没有知足的时候。

0: 德宝，走，
1: 走，
0: 德宝，走。
2: 哎呀，走吧。慢点走啊，小唐，开车送他们回去，都送到家。
3: 哎，好嘞，
2: 扶着点，婶子。

刚才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家和春燕家关系这么好，我都没给他分房子，这说明啥呀？分房只能按照规定来，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那么大的工程涉及到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实很难做到事事周全，或者说未卜先知，只能是状况出了再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原则一个一个去解决。你比如长津部，如果我们得到通知就进行公示，也不至于让乔春燕同志产生那么大误会，责任在我们。在此呢，也请大家允许我们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刚才听你们有人说我是大官儿，是光字片的骄傲，只是个大官儿啊，不值得你们为我骄傲，真为大伙干成点事儿才值得。我来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是我自己要求调回来的平调，领导同事朋友都不理解，我不想解释，怕让人觉得我是唱高调，但是跟家里人说了，因为家里人知道光字片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到底苦到什么地步。咱们东北啊是老工业基地，可新中国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20多年了，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还糟。冬天挑水摔断腿的，上厕所掉茅房里淹死孩子的，没火取暖冻死的老人。我父亲走之前啊，三个孩子里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在他朴素的认知里啊，既然为官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那就不是好官。他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这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现在我要告诉街坊们，我要求调回来，就是为了不让街坊们再受这个苦。我快退休了，趁我还是个大官，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连根拔掉。

0: 哎，你们不会觉得我是在唱高调吧？
1: 不会，只要为老百姓干实事，我们就拥护。
2: 对，
3: 没错，
0: 说起来呀、是激情澎湃，做起来是千难万险呀、咱们在全国省一级经济发展水平排行榜上一直落于人后，我得在缺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做成这些事儿，要求各路财神，要跟房地产开发企业打交道，要跟各方进行利益博弈，还要跟在场的各位做各种解释。现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要做的事儿完成一半了，光字片跟过去不一样了，搬走拆掉一些房子以后有空间了。现在各位的家已经被新开的马路分割成一个个单元了，都去新区看过了吧？
4: 我去过了，
0: 它还在建设当中，将来还会更好。如果不搬是想再等等再观望一下，我劝你算了，越往后越被动，最早搬的是有优惠的。现在坦率地说，就算你听了我的话，今天明天就搬，优惠也没了。但是还有户型的好坏，楼层的高低，明天去的就比后天去的人有优先挑选好户型好楼层的权利。对于那些仍想坚守在光字片的人，尽管我不理解，但是可以保证不会断水断电，而且会将现在的沙土路修得更好一点，厕所盖得更像点样。但是大家别指望政府会将你们的破土坯房改建成砖瓦房啊，那是对城市的有限空间、对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对城市规划总体布局的干扰。所以啊，各位的房子还能住多久，只能靠你们自己维修了。最后我想说，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私利而坚持做钉子户，政府也不会采取强制手段。我是拆迁工作负责人，今天我把话搁在这儿。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就算你是光字片的霸王，我也绝不让一分。麻烦肯定有，最糟糕的不过就是将来楼群和楼群之间戳着几处有碍观瞻的破土坯房嘛。我这个人啊，做事追求完美，但只要自己尽了全力，就能心平气和、问心无愧地接受不完美的结果。
5: 你好，请填下表格。
1: 好。啥的房子？你分多大面积啊？分没分呢？
6: 分了，分了60平的。哎呀，
1: 分那么大面积呢？
5: 你好，东方物流，今天老师需要帮你，这里有一位李先生下午3点需要搬家。哎，
7: 好的，您放心，我马上给您安排。
8: 奶奶，
7: 给奶奶，大嫂子真乖。
1: 好了，师傅。

0: 这哪儿来的？
1: 你先仔细看看这是谁。
0: 哎呦，我这个认不出来，这姑娘看上就20多岁。我离开贵州的时候，这都30多年了。
1: 你见过她？
0: 真认不出来。
1: 她是公民会的大女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
3: 明慧，这是你的孩子啊。
1: 上次跟你去贵州回来，我就开始用做家教和兼职挣的钱给公民会三个女儿定期寄学费、生活费，是寄给公民会他爸爸的，说好定期把三个女儿的学业证明寄给我。后来他告诉我，公民会还是听了你的话，不出去打工了。他现在是金坝村小学的校长。
0: 哎呦，我就说这孩子是当老师的料。我告诉你啊，当老师跟当医生一样，都需要天赋，爱的天赋。他知道是你给他寄的钱吗？
1: 当然不知道。妈，贵州现在变化可大了，我公司现在也上市了，给我放了个长假，我已经订好机票了，我陪你回贵州看看。
0: 上次去是青春梦碎，再去就是青春梦圆。
1: 月月，谢谢你。你知道我刚才许的什么愿吗？
0: 妈妈希望你事业、婚姻都能圆满。月月今年33了，妈妈不认为这女人最大的资本是年轻，
1: 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千万不要错过。妈，我还以为你多与众不同，不会催婚呢。
0: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1: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

0: 爸。
1: 在人世间，失而复得，此生再无遗憾。
0: 我们俩走到那一步，我有更大的责任。
2: 仅仅吃饱穿暖已经远远不够了。
3: 光子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中间差价落谁兜了？
4: 我带出事了，举报信突然多了起来，署名是曹德宝。
5: 确定吗？
6: 祝秉义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心里最清楚。
7: 请看《人世间》第57集。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1: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很少提及他，生怕说出来伤着谁。可是他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里啊。

0: 请问你找哪够？我找公明会。报告，进来。校长有来采访的。
1: 您是？我是钟荣的女儿，冯月。
0: 月月，周老师呢？
1: 啊，我自己来的。
2: 我妈这次没来，她说她下次自己再来看看新贵州。
0: 月月，这比你上次来变化是不是很大？
1: 简直是天堑变通途啊！
0: 有句诗是这么说的：“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这些年啊，国家在投资开发上大力向西部，尤其啊是向贫困山区倾斜。要不是有了路，有了桥，金坝村小学根本建不起来。
1: 孩子们现在上学不用坐溜索了吧？
0: 是啊，金坝村通了路，附近几个村的孩子都到这儿上学。我们学校那辆校车就是好心人捐助的。那年遇到你跟周荣老师不久，就有一个好心人给我们捐钱。再后来，越来越

0: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们这里。月月，这座斜塔建于唐朝。哦，咱们现在去哪儿啊？一个保证你想去的地方。
1: 普照师傅，龚校长来了。前面啊，就是观音殿，然后再往上走啊，还有两座宝塔。普照法师好。
2: 阿弥陀佛。

0: 您不是在法国吗？
1: 叶落归根，流浪在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心无一刻安宁。
0: 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你就没想着见见我们，见见我？我是您唯一的女儿啊。
1: 有缘自然会见的，当年在贝托斯写诗的时候就曾萌发过这个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当年的诗人冯花城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抛家舍女远走他方，那才是六亲不认。今天的普照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你随我来。
2: 龚校长跟我说了会带你来，我在想
1: 给龚校长寄钱的人是你吧？
0: 您怎么知道？
1: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惦记。龚校长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
0: 也不光是我的钱，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都说过贵州的事儿，大家都陆陆续续的捐过。后来我工作了，经济独立了，力所能及就能多则多，每次金额并不大。
1: 对你来说是一小笔钱，可对他们来说就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在用这种温暖的心去温暖别人。你妈知道吗？
0: 刚知道，这是我送她57岁的生日礼物。
1: 她一定很高兴。
0: 她特别高兴。爸，我以后能常来看您吗？
1: 在人世间，失而复得，此生再无遗憾。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
3: 阿弥陀佛。

0: 曾一度以为你是哑巴，是哑巴，爸爸也爱你。有一天，你却开了口，叫爸爸。
1: 爸爸。
0: 那一刻，山风微动，泉水清灵，我大概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父亲。足以忍受人世间所有的不平。

0: 他始终不肯告诉我他在法国经历了什么，能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1: 你爸爸这一生也挺精彩的，这样也挺好的。既是他的选择，可能也是他的宿命吧。现在想想，我们俩走到那一步，我有更大的责任。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替我跟他道个歉。他早不在意这些了。
0: 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年轻的时候跟我爸轰轰烈烈，人到中年还有像小光叔叔这样的蓝颜知己一生相随。跟你比起来，我在感情上的运气实在是太差。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工作这么久了，也是时候换一换环境了。
1: 你买票进来就为了送我？天热呀，进来喝口水，就吹空调。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0: 我今天要是不追到机场来，你是真的打算在我办公室留几个字，然后就不辞而别了？集团如果真的批准了我的辞职申请，那才叫别。现在。 我只是听从水叔叔的建议，调到集团海外合作事务部，为集团开疆扩土。你放心，我天生适合寄居。
2: 保重，
3: 保重。

0: 行，让一下。
1: 他也考不考虑来一套啊？
2: 咋走了都不吭个声儿？咋的了？
3: 光字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嗯。
2: 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
1: 光字片开发之后是他好几倍啊。
2: 把咱们撵走了，然后高价卖开发完的那个光字片的房子，中间差价落谁兜了？
3: 海迪胜过国主。
1: 哎呀，估计等开奥运会那会儿啊，我已经退了。要不然你请个假吧，咱们俩去北京看奥运会。我想看中国女排、羽毛球、乒乓球，怎么样？
4: 人太多了，那全世界的人都去那儿，咱就别凑那热闹了。我陪你出去转，出去散心，先国内后国外，怎么样？
1: 行，到时候我看看我做个计划吧。
4: 来，再念两下。<笑>哎呀，魏红。啊。哎，魏红。啊。什么时候？哎呦，那恐怕这次不行了。我跟秉义我们俩还没退呢。下次我们俩肯定跟你们一块儿去啊。嗯，挂了啊。
1: 魏红，他和老姚说要邀请咱们俩一起去瑞士，他们那边不是有房子吗？
5: 美国、澳洲、欧洲都有房，这个老姚啊，哎，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看到过有关他的检举信。
4: 他不是早就退了吗？
1: 哎呀，于斯啊，我是真不希望他有事儿。

0: 但是愚公，
1: 说这孩子啊，回来也不跟妈说一声，你说一声，妈给你弄点好吃的呀。看这，连个肉菜都没有。
2: 这就挺好的了。我本身不打算今天回来的。
1: 咋的？有事儿啊？
2: 你们还记得之前的对象吗？
3: 啊？
2: 你觉得怎么样？
1: 鲁萍萍啊，多好呀！我对鲁萍萍这个满意程度啊，比对你还满意。
2: 我跟人求婚了。
1: 咋样啊？
2: 他同意了。
1: 哎呀！
3: 哎呀哎呀，这好，你
2: 他们家不嫌弃我在火葬场工作，但确实提了个要求。
1: 啥？说。
2: 人家说得有套房，有个家，单住。

0: 就是吃饱穿暖。但是呢，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仅仅吃饱穿暖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让老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那么可喜的是啊，我们吉春市这几年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呢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在人口人才回流方面，我们市在东三省的排名也是名列前茅的。
1: 行，四哥我给你留楼上了，货齐全啊，这金皮板筋啥都有。
2: 爸，
3: 哎呀，你啥时候穿过来的？
2: 啊，
1: 吃饭没？
2: 咱出去一趟呗，有个事儿得跟你说。
1: 啥事？
4: 我大爷出事了。
1: 咋的？
4: 上面来人了。领导好像是个女的，约谈我大爷。
1: 啥时候事儿？
4: 今天上午。听消息灵通的老记者说，自从光子片房子建起来之后，举报信突然多了起来，好多都还是实名的。
1: 有多少呢？
4: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1: 确定吗？
5: 可王八犊子！
6: 你说人心咋这样啊？说变就变。你说刚搬王家屯的时候，那老百姓对咱哥那感恩戴德，那恨不得都下跪。你说现在你说变成这样，
7: 当初还有人撺掇大伙集资要在广场上给哥立雕像，要不是大哥严厉制止，这事儿就做成了。你说如果真的立了雕像，他们会怎么样？
8: 人呢，不怕穷怕比，咱就搁以前说吧，都穷，都得挑水吃，都得上公厕，都没有煤气，都没有水电。但大家为什么觉得心里边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大家都一样，既然都一样，他就心里边平和，平和了，就容易满足。咱再说现在，都从光子片搬出来了吧，住了楼房，有水电，有煤气，不用上公厕。开始都觉得心里边很幸福，但慢慢的看到别人住了更好的房子，市中心的大别墅，不平衡了，有意见了。你们把我们骗到这个鸟都不下蛋的地方来生活，把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开发了高档小区，卖了大钱，凭什么呀？心理问题。
9: 那个个心理的问题，你别说哥了，那谁来也不能都解决呀。
6: 曹德宝那举报信匆匆同事念给他听了，说是为拆迁款的事儿，就说这市里边其他后拆迁的小区都有这个拆迁款，为啥光子片老百姓没有？
7: 光子片比那几个区条件都差，而且万事开头难，又是第一个。大哥也就是想让大伙儿早点住上比较满意的房子，有一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所以他需要搞到一大笔钱，他就得拿光子片的地皮跟开发商置换，

0: 挣钱，谁跟着你干？
1: 据洛金还说，你说这么大一个项目，这么快，哥就给弄下来了，过手资金100多亿。就说这100多亿，这里边肯定有贪污腐败问题，得彻查到底啊！要我说，该查查，那矫正不怕邪歪，查，
0: 查呗。
1: 嫂子，就哥平时工作那事儿，你了解吗？有啥咱不知道的吗？
0: 有。这件事儿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不是，嫂子，啥事儿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呀？秉义得了胃癌了。
1: 啥时候事儿？
0: 好几年了，实名举报，调查清楚了再来找他行不行？怕他跑了，案控制起来行不行？这对他的伤害有多大？这对他的压力有多大？他可是个癌症病人。周秉义怎么了？周秉义不就是想做点事儿吗？做点事儿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天下为庸人，无咎无欲，所以才会有多做事多得罪人，少做事少得罪人，不做事不得罪人的那些干部。可是你看看那些人，那些人怎么样了？他们被抓起来了吗？要我说，他们的危害要大得多得多。
1: 嫂子，哥现在身体啥情况呢？
0: 周秉义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心里最清楚。他回到吉春之后，连该有的部级房子他都没有要，他都怕浪费他。嫂子，哥现在病的情况怎么样了？不着急啊，
2: 着急？
0: 怎么不着急？姐啊，你陪着嫂子，我开下冰敷，我怕她不冷静，把姐放。

0: 谁啊？
1: 娟儿，
2: 淘宝呢？
1: 洗澡呢？你进来啊。
2: 不进了。

0: 你快洗吧，我洗完了。
1: 你一天洗那么多遍澡干啥呀？浪费水。
0: 咋这不是好不容易生活上来了，我得好好洗洗。
1: 哎，啊，刚才郑娟来了，看样子挺着急。
0: 周秉义抓起来了，他家肯定乱套了。
1: 那说明周秉义他就是有问题呀、啊。他要是没有问题，也不能给他抓起来呀、啊，对不？
0: 嘘
1: 啥？
0: 没走远呢。
1: 德宝啊，
0: 啊，
1: 看来你那个举报信啊，还算是写对了。这个周秉义啊，还真是个贪官，咱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对吧？他贪官就得要抓起来。那要照这么说的话，那个拆迁款是不是就得给分出来了，还给咱了？我爸妈那个房子，我们三姐妹把那个钱分一分，我再往里添点，干脆在光字片那个高档小区给牛牛买套新房。

0: 干啥？不会打死他的？谁呀？扔炸弹呢？怪吓人的。谁呀？
1: 冰棍。开门！开门！干啥吵吵？哎呀！哎呀！
2: 哎呀，德宝，你没事吧？刚哥，你干啥呀？德宝都磕着后脑勺了，
3: 咋的？我送他去医院呢。
2: 我跟你说话了吗？你想跟他说话呀？你不配。那他啥意思？一进来你就打德宝？
3: 为啥你不知道啊？
2: 好吧，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了。我们如果怕你。 我就不会同意德宝去实名举报了。我们承认是为了自己，但同时你们也得承认呢，我们的行为从客观上来说是为了让党在人民群众心目当中的形象重新树立起来，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意见大了。你闭嘴吧！谁是贪官污吏？周秉义是清官，是好官，纪委来查谁来查我们都不怕，听得懂吗？
3: 走，走，彭丽，走。小春燕，我再多说一句啊，我到光泽片第一个人来找我的是你，你教的我给妈按摩，有人讲我舌根，这是你护着我。那年秉坤进去，累我不说了，我心里慌，我不知道他出啥事了，啥时候能出来。你一来我就不慌。 那时候你是大家伙心里的主心骨，你看看你俩现在，身边还有谁呀？

0: 冬梅姐呢？啊，他让我接你回去，说是今天晚上在刘阿姨那边住，说伯母在世的时候呢，以前两家关系挺好的，想看能不能。
1: 都退了那么多年了，能帮上什么呀？都是些人先管。再说，想帮也不一定敢。
0: 反正冬梅姐现在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做点什么吧，总比干等着强。
1: 你快点回去吧，不是最近要筹拍新剧吗？我在这住几天，陪着冬梅姐。
0: 你在这儿啊？哎呦，嗨，你说，秉义哥这胃癌的事儿，这么久了，咱俩也不知道了。想想吧，看看咱俩能做点什么。啊，走了，别太担心啊。

0: 下了，可是定不会有事的。
1: 说能不想吗？哪怕见面也好。说哥生病咱都不知道。不知道啥时候能见着。
2: 回去了。
3: 哎，回来了啊！我先挂了啊。你喝酒吧？啊？

0: 这酒还真是好东西啊，难怪那么多人都喜欢喝酒。这一晚上，我一边喝一边想，也算想明白了很多事儿。你说早先，我完全可以利用我父母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影响力，就像某些人那样，脚踩官商两只船，跟秉义。 被秉坤为你们家聚敛点家族财富什么的，让秉坤他们早一点住上大房子多好，何必等到50多呢？就算那样，秉义真的被抓了，我也不觉得委屈。真倒霉呗。冬梅姐，我哥胃癌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你哥不让说。那会儿我跟你哥吵了一架。 我们俩还差点闹离婚了，为什么呀？哎呀，算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反正我这辈子是肯定不会离开秉义的。他现在的情况不好，早就应该去复查了，但是他一直忙也没去成。
1: 我哥现在生死不明，我指的既是他的身体，也是他的政治生命。就算我哥违法乱纪，被组织上判了政治生命的死刑，但在我心里，他一样是我们的大哥，我们一样还得共同面对生活。但你要问我的态度，那我绝对不信。
2: 从小到大，在我心里，我哥一直是我的骄傲，是榜样，是主心骨，是顶梁柱。你说周秉义是贪官，打死我也不信。所以，我不是因为他被调查感到难过和不公，我是因为他得了胃癌而感到难过和害怕。他太累了，这么多年，梅姐。 咱们从十几岁就认识，你对我跟秉坤来说，就像是我们的亲姐姐，你得是我们的依靠，得是我们的主心骨，你明白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三更半夜跑出去喝酒，出点什么问题，我绝对不原谅。
3: 北京调查组来那人，你知道是谁不？
4: 谁？
5: 吕川。
4: 他通通不说是个女的吗？啥女的呀？是姓吕的，吕川。你电话给我，我电话给我。吕川以前的电话。
5: 对。
4: 你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5: 咋？你说空号呢？
4: 用你手机打一个，你给我电话，不能，我找来。啊，你给他打吧。
5: 通了。
4: 啊。
5: 哎，川儿，我秉坤，
4: 你给我挂个啥玩意儿呢？你挂了。
6: 这瘪犊子，这别叫唤，这叫唤，你这样。
7: 叫啥？这瘪犊子！别叫唤，这样，咱俩过去一趟不就完了吗？
6: 赶紧的吧，见面还三分情呢，对不？
7: 光子片就住户确实没有拿到拆迁款，没给的原因一是拿不出这笔钱来，二是经过认真核算，老百姓并没有吃亏。当年光子片位置很偏，离王家屯只有三四站地，根本不值钱。王家屯现在的商业区、医院、学校都建起来了，跟市中心的比一点都不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还赚了？ 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亲自去看一下。

0: 当然要去，听说那里很不错。
1: 当时光字片改建方案是由市委集体决定的，周书记的初衷是想先把事情干起来，摸到石头过河。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落了一个环节，就是告知的环节，所以才让那些自私的人钻了空子。
0: 我们可不能把老百姓追求合法权益说成是自私啊。
1: 是，但从个人感情上，我确实认为这就是自私。这些年我一直跟着周书记，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贪腐迹象，而且他对于下属家人可以说是很严苛的。吕主任，你们可以再深入的去调查和我们合作过的开发商和建筑商。
0: 正在调查中。
1: 那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没有了，谢谢啊，特地麻烦你跑了一趟。
2: 这地儿能让咱进吗？
3: 试试呗，你没看我这不借辆宝马车过来吗？
2: 这地儿人家看号不看车。
3: 那是以前，现在这地儿改成宾馆了，管得没有以前那么严了。俗话说，人高衣装，佛高金装。试试啊，不行我再想别的辙呗。
4: 你好，同志，请问有什么事情？
5: 哎，您好，那个我们啊是过来找这个
2: 北京来的吕主任，他就住在主楼八号楼。
4: 有预约吗？
5: 发小。我们都是发小朋友。
4: 怎么称呼？我给吕主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5: 哎，行，我叫肖国庆。肖国庆。
4: 好的，您稍等。
5: 行，好，
4: 连一下。
6: 差不多啊，
4: 找一下子。
5: 这不应该行，报上了名了都。来了。哎，行了哈。
4: 哎，抱歉，不方便约见，请回吧。
5: 不是你没告诉他肖国庆吗？
4: 告诉了，按照您的原话说的。
5: 他本人说不行啊。
4: 是的，不好意思，请您配合。
5: 啊啊啊，

0: 这儿啊？
1: 啊，对，就这儿下吧。
0: 哪？
1: 一呀，就是一二三中间的第三个。啊，那你看看着。
0: 那是吕川吧？
2: 吕川，
1: 哎，吕川，吕川。
2: 咋把窗户关上了？李川，李川，
3: 李川，咋躲起来了呢？
2: 我你也不见呐！有本事你躲一辈子！
3: 个瘪犊子！啊？
2: 这王八犊子，你说这……
1: 别喊，拉倒吧！那有人瞅着了啊！
2: 有本事你就躲着！你个王八犊子，别
3: 这样了！瘪犊子！
0: 秉义哥啥人咱都知道，
1: 别啊！他不是这样人，肯定没有事儿。
2: 那冤假错案你没听说过啊？

你哥没事儿，他特别好。我们把你哥从政以来的历史都一一细细的查了，结论是特别清楚、特别清白，一切所谓的揭发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太不容易了，一个支配过100几、10个亿的人呢，连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儿都没有。我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0: 他相关合作的国企民企我们都进行了问询，众口一词对你哥的品格表示敬佩，一碗清水一看到底。一般来说，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有着30多年的从政经历，最少也得1个多月，可你哥只用了10几天，因为他干净，太干净。秉官，我跟你道歉。
1: 你哥在我们单位干过，
0: 他应该能理解我。当时我确实不能见你，我们单位有纪律。
2: 你觉得我找你为啥呢？给我哥走后门呢？我哥啥样人，我哥有没有事，我比你清楚。我找你我是想知道我哥咋样，他身体咋样，他有癌症。
0: 嫂子和我们说了，我们跟省里市里领导都汇报了，第一时间把你哥送去医院做了个胃镜，昨天结果就出来了，没有复发。
2: 谢谢。
0: 你哥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们请他协助我们工作几天。我们的工作性质啊，容易得罪人，怕我们走了以后他遭报复，所以不能对外说。现在放心了吧？怕你着急，更怕你恨我，所以过来和你说一声，顺便道个别。这事一结束，我得马上回北京，没时间过来了。曹德宝和你的关系还好吗？
2: 川儿，啥也不说。
0: 我提一杯行吗？
3: 提提提。
0: 我讲两句话行不行？
4: 行行行。
5: 认真。
0: 结束基层的工作，我就要回北京了。以后每次回来啊，我都来看大家。将来老了走不动了，你们也不能把我忘了。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官都不重要，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得记住，你们有个好朋友叫吕川，我敬大家一杯。
6: 来，
0: 友谊万岁！
7: 万岁！
8: 万岁！
9: 万岁！
5: 爸妈走了以后，我才觉得有啥呀，也不如有个好身体。王家屯的房子咱也别争了，给大姐吧。咱的房给牛牛，咱俩出去租房。
10: 对。咱不要了。

0: 想我哥受那些委屈，我就恨。
1: 以你俩的性格呀，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
2: 我也后悔呀，可是能怎么办呢？
3: 心里恨着别人，伤的都是自己干的。
0: 生命的质量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咱们都做到了。
3: 谢谢你。
0: 这下辈子咱还在一起呗？
3: 想得美。
0: 想想就美。
4: 请看《人世间》第58集，大结局。

0: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妈，我跟平平商量好了，我俩租房住。
1: 啊？
0: 是我误会了。平平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有点自己的小生活、小自由，没说非得要买房，只要我们俩住一起就行。
1: 大宝儿，那你辛苦一趟呗，你去一趟王家屯那个房子，把户口本取回来。
2: 我这辈子跟你过的，户口本你都不往家放呗？你说你这……
1: 快点，别叨叨，挺高兴的事儿，
2: 快吃了，还是回去做饭了。
0: 妈，
1: 嗯，
0: 我爸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他不该将那封举报信。
1: 不是举报信的事儿。
0: 为啥呀？
1: 和炳坤他们早就不亲了，我跟你爸在这帮发小里面算是心眼活，见识多，混得好。这混得越好，就越想跟更好的比。这比着比着慢慢就疏远了，直到上回和你于红姨因为王家头房子的事儿给闹翻了。哎呀，好长时间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
0: 妈，
1: 嗯，
0: 你跟我爸这辈子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聪明确实是好事，但是聪明过了就不是好事儿。你们就是太精了，就拿于红于志说，咱就是错了，人家都为难成啥样了。
1: 对呀，他真的太难了，太难了。我也后悔呀，可是能怎么办呢？事儿都做了。牛牛，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好身体，就图有一帮好朋友吗？
0: 妈，人家都说我像您，大大咧咧的，拿得起放得下，别人嫌弃膈应我在殡仪馆工作，我偏不。这份工作真正的意义只有你去了那里，别人真正的做了才明白，只要你一身正气，什么邪气都进不了身。就像您当年貌美如花，放下面子给别人修脚一样，我这不都是随了您了吗？
1: 我家牛牛啊，活得挺明白。
0: 嗯，

0: 行，我热情点一会儿啊。国庆，忙着呢。我帮你吧。那啥，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干哥他们呢？
1: 干哥？
0: 啊。
1: 哦，干哥是。你干哥找人亲哥去了，平一哥没事了，回家了，而且是上面认证的，好官好领导。
0: 是是是。
1: 哎，你别不瞎弄我那菜啊，那菜都冻坏了，你给我放着吧。来来来，放这放这。
0: 德宝他不也是好心吗？是吧？那我来帮你吧，你这腰也不好。他们啥时候回来呀？
1: 咋？你有事儿啊？
0: 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我说过来看
1: 看。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啊，是得看看哈，平一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以你俩这性格呀，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
0: 国庆，没必要吧？干嘛这么说呀？
1: 那我咋说话呀？咱们以前是发小，我当着你们的面这么说，换成别人啊，不一定背后怎么样嚼你们舌头呢。
0: 走吧，走吧。
1: 你杵着干啥呀？
2: 我
1: 走。

0: 这脸皮是有多厚啊？机关枪打不透啊！想啥呢？没想啥。没想啥是想啥呢？没想啥就没想啥。
1: 想乔春燕曹德宝了吧？
0: 我一想，我哥受那些委屈，我就恨，说这俩玩意儿，你说咋变成这样了？
1: 去他妈！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话说清楚，你以后该咋着就咋着呗。
0: 多大年纪了，不跟自己闹别扭了，
1: 心里恨着别人，伤的都是自己肝。
0: 我要有那曹操那境界多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1: 不的，那我还是喜欢你的境界。
0: 我有啥境界？
1: 最高境界。
0: 啥？你咋那么烦人呢？
1: 行了，哎呀，别玩，睡觉。
0: 我玩啥？
1: 睡觉。
2: 你那发言稿、演讲稿背下来没？这倒背如流。
3: 吹一半就。那么怎么呢？我先现场，我给你整一下子。啊，这我这一上场啊，肯定就是掌声非常热烈，对不对？好，
2: 好，好，好。
3: 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 曹远芳儿媳妇儿鲁萍萍的婚礼，在大家的声声祝福中，两位新人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呢，我，你这岁数大了，眼泪咋还不值钱了呢？
1: 行，开门去吧。
3: 我去开门去啊。

0: 谢谢啊，谢谢，里面请，里面请，请，放里边，放里边啊，谢谢，谢谢，
1: 来了，来了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里边坐，
0: 里边坐，里边坐啊，
2: 恭喜恭喜，
0: 谢谢，来里边坐啊。

0: 正式开通运营。
1: 这就行了是吧？这个
2: 慢点慢点
1: 啊！来来，我给你放上。
3: 你头冲这边啊？
1: 就冲这边行啊。
4: 坐吧。
5: 你倒上来，
1: 倒上呗，倒满我呗。
4: 要吗？
5: 都倒上了啊！来吧，举杯吧。今天那个主题呢是欢送国庆倩儿，去深圳；欢送于红去看孩子。咱们来过电吧！
1: 啊，喝一大口啊，喝大口啊！来，其实我们啊就临时去的，还回来呢。
2: 嗯，
1: 我今天啊，我多说几句。您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哪好不如家好。我们其实不想走，为啥呢？主要是舍不得大家伙儿，那哥们儿姐们儿都在这呢，一走了吧，就想你们。但没办法，孩子那边着急让过去，这不抱孙子了吗？我俩也过去照顾照顾。
2: 你们大刚孝顺，孝顺
0: 是好孩子呀。
6: 要说啊，咱这些孩子们都孝顺，我算看出来了。只要孩子们啊根正，这出息是早晚的事儿。谁能成想，你说这还能有一天考上研究生啊？
7: 大刚考上研究生了
1: 啊？你这在职的，我们也刚知道的。
7: 那就是得边工作边读研是不？
1: 啊，
6: 不工作不行。说了，他那个老板特别看重他，就他那个大老板，现在不是中层干部了吗？说离那个高层领导也差不多了。
1: 哎，行了啊，你知道啥高层中层的瞎说？
2: 哎，大刚还是能干。你不让人能在深圳买房吗？
6: 到时候一到过冬，你就让我们两口子过去啊！
1: 哎呦，好，我这辈子哈，我哪都能管住你，就这张嘴我管不住。哎，啥都往外说，该咧咧不该咧的全咧咧出去了。那咋的啊？人家的儿子们不优秀啊？我认为牛牛最好，牛牛最牛，就你们两口子。
2: 来来来，
8: 牛牛挺厉害的。
2: 嗯。哎。
7: 来，来。我敬大家一杯吧。这么多年啊，多亏了兄弟姐妹们对我的帮助，谢谢大家。赶超他要是泉下有知的话，

0: 他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好，过得这么幸福，他也会感谢大家的。谢谢大家。来吧，咱围着赶场。啊，
1: 不说这个，来，
2: 谢谢你。
1: 来，
2: 来，
1: 我干一个。
3: 干啥呢？这不聊孩子呢吗？这，你看这孩子，孙胜好，这孩子多好。咱们这些孩子都优秀，牛牛啊，这大家伙都优秀，但我觉得孙胜那最最好。
4: 哎，你看，
3: 你说那么年轻就当教授了，
4: 孙胜那孩子啊，非让我过去跟他一起住，他就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但是呢。
1: 其实我挺舍不得大家伙的。哎，去吧去吧，挺好的。哎呀，
5: 红姐，你高兴。对，现在这时代不是原来了，咱急出来，明年就冲高铁，
1: 说不定老快了。
5: 想回来随时。
1: 好，
4: 这样说的好啊，孩子们都好，都孝顺，我们就该高兴。
1: 高兴，
2: 高兴，高兴，
5: 高兴。
2: 今天咱不醉不归啊！
5: 真是你，
2: 来来来来来，
1: 干了啊！

0: 你好。哎，咋提前了呢？儿子，那在医院呢吗？什么情况？提前了。
1: 生了。
0: 啊，行，我跟你妈现在过去。好嘞，过去了。走，在医院，生了。哎呀，新冠这个。

0: 回来了，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省里找我谈话，一直谈到下班以后。这回彻底退了？彻底退了，参事、顾问、政协全退了。
0: 你干嘛呢？给咱们家第三代起名字，这不着急上户口吗？
1: 起名字轮得到你啊？人家有爹妈，有爷爷奶奶。 人家秉坤证券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咱们，还说以后让大孙子管咱们俩叫爷爷奶奶。我心想，肯定是为了弥补咱们俩的遗憾吧。我这起了几个，你看看行不行？笔画别太多就行，要不然给孩子增加负担。秉坤小时候为自己名字笔画最多，老不愿意了。
0: 有一阵子非闹着跟我换名字，那还不简单吗？就这样，老大呢叫周一，老二呢叫周二，老三叫周三。
1: 老二是个女孩，哪有女孩叫周二的呀？
0: 哎呀，你看看人家秉坤和郑娟哈，真是有福气，这一下子生了个三胞胎的孙子孙女儿。你说就连这个性别顺序都跟你们仨一模一样。
1: 哎，咱明天是不是也该过去看看了？
2: 行。写什么呢？怎么？
3: 别看。咱俩谁跟谁啊？我不能看。
2: 夫妻之间也得有隐私。
3: 这么多年我不需要隐私。哎，随便看，密码你生日后四位。
2: 不好意思啊，没兴趣。
3: 哎，你在网恋？
2: 蔡小刚，你说什么呢？我多大岁数，我还网恋？你亏你说得出来呢？
3: 神神秘秘的，我这两天啊，也是出个差，有个公司给我递了个本子，我也看了，约我去北京聊一聊。哎，你给我看看。

0: 你同意了？你觉得这本子还行？嗯，
1: 剧本还是有挺大问题，这故事啊、结构啊、人物、台词都有待调整。
0: 说一无是处不就完了吗？那你还让我看什么呀？
1: 编剧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但是呢，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非常的真诚，尤其是对贵州的那些大山的生活啊，描写的特别真挚，很有感染力。
0: 这么说，你同意接了？
1: 先去北京聊聊吧。但是呢，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本子的气质，总是有那么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你写的呀？
1: 那要不然我退休之后，我天天趴电脑前，我干嘛呢？我搞网恋呢，我。
0: 第一次写40集，3年时间，速度还可以。不是，但是你满嘴，你不能拦我，你跟我说呀，怕我笑话你。
1: 我没想着这事儿就能成，我这写完之后，我就给一个影视公司的邮箱发过去了，我用的还是笔呢，就没想到这兜兜转转就到你这儿了，这也太巧了吧。不过说真的啊，小光，你不要因为是我写的就影响你的判断，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怕伤害我的自尊心，我这人你知道的，我宁可被拒绝，我也不要被施舍。
0: 实话实说吗？
1: 当然啊。
0: 现有的剧本水平离我拍摄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是谁呢？我给你改，我好好的改，把它当风向制作。

0: 你慢点儿。哎，行不行啊？啊？
1: 想跑来着，跑不动了。
0: 跑起来。
1: 谁能想到，几十年前，我每天都要在这桥上，健步如飞的来回跑上它好几趟。哎呀，
0: 你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多年轻啊！那时候空气中都弥漫着青草的味道，能一样吗？
1: 这么多年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可这座桥还依然是当年的样子。
0: 是啊，这座桥见证了我们的爱情，见证了我们的起点。
1: 冬梅，嗯，明天就是星期天了，你今天请假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0: 你要是能调到军区去，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
3: 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别跟我说他们都不如我啊。
1: 我想说的是，苟富贵。

0: 勿相忘。
1: 你做到了，你做到了，周秉义。
0: 咱们都做到了。

0: 想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行动在规模密集程度、深入性以及制度探索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全世界都关注到中国政府正在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零容忍的
1: 这还是咱们当年的兵团吗？
2: 这就是咱们当年的兵团，现在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度假区了。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那个吗？
2: 你再仔细看看。
1: 没，我可看不出来。不过空气真好哈。
3: 秉义。
1: 哎呦，
3: 周秉义，郝冬梅。
1: 这不是姚大哥吗？
4: 老姚，
5: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4: 退休了，来旅游嘛。

0: 小董跟孩子前几年就移民出去了，最近这风声比较紧，国内有点待不住。等我是不想走，俺这一句外语不会，到那儿亲戚朋友全都没有，很难适应得了。
1: 我也感觉这次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历史上没有过的，应该是总结了历史教训，痛下了决心。几千年的历史了，历朝历代最终都是倒在了执政各层的贪腐上，这一仗啊，是关系到我们党前途命运的仗，是一场必须要赢的仗，是输不起的仗。
0: 我平爷，咱都退休了，就别再说那些官话啊，大道理我也懂。哎，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什么？
0: 从政几十年，干干净净。有没有人给你送过钱？有没有女人扑过你？你就一直没动过心？
1: 那倒也不是，我又不是圣人。
0: 所以说呀，你也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
1: 很简单，我怕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怕我死的时候没脸去见爹娘见祖先，怕街坊邻居同学师长戳我的脊梁骨，我怕死不瞑目啊。

0: 自首吧。聊着呢，啊，我就猜到你们在这儿呢，该吃药了。
1: 嗯。
0: 哎，哎呀，对了，刚才月月来电话了，听说我们在这儿遇见你了，说问姚伯伯好，他要不是去俄罗斯出差，他就也过来了。
1: 他不是出国了吗？回来了，这不是自己创业呢吗？还是搞物流。啊，那就是跟那个长阳集团发展战略有关系。反
0: 正现在整天啊，就是那个俄罗斯、韩国、日本来回跑，这不是搞那个东北亚开发吗？用他自己话说，这一不小心都搞成国际公司了。
1: 好，好。
0: 那我上去了，你们继续聊。
1: 你这是多少药啊？这么注意养生吗？
2: 病了，胃癌晚期。

0: 老姚，我都奔70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人均寿命才35，我都快翻倍了，够本了，有什么可难受的？
1: 我说的不对呀。
2: 家里都知道吗？出来的时候，我给全家开了个会，大家一致同意，生命的质量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他们就同意我们俩出来了。啊，其实我在这儿也住了很久，也想了很久，每次。 都能想到我们在这儿挥洒的青春，而每每想到，依然还是热血沸腾。其实我个人的一些材料啊，我早就准备好了，就想着这几天就跟组织自首。

0: 咱们去那边坐会儿吧。
1: 哎，你慢点儿，
0: 来，慢点啊。

0: 冬梅
1: 啊，
0: 我想给炳坤给周荣写封信，我说你帮我记下来好吗？啊，小荣，炳坤，这是哥第一次给你俩同写一封信，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好爹娘，他们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们找对了各自人生的另一半。我想对你们说，对小光、郑娟这两个加入我们大家庭并最终和我们血肉相连的人要有感恩之心，恩爱夫妻最值得珍惜。炳坤曾经问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我说很少有人对自己对一生是完全满意的，但我是幸运的，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们的嫂子。如果将来我不在了，嫂子的亲人就只有你们了，替我照顾好她，长兄如父。我还想给你们俩一点嘱咐，我们周家的人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没有德行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2: 这雨咋越下越大了？不行，咱俩打个车走。
3: 走走挺好的，空气多新鲜。咱俩也压压马路。
2: 压啥马路？多大年纪了，让人笑话。

0: 下辈子咱还在一起呗。
1: 想得美。
0: 是，想想就美。
2: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

0: 这很可能啊，是咱们家最后一张合影了。
1: 我哥马上就去建设兵团了，
2: 走了。
3: 再见面又得好几年之后了，
4: 一家啊只能留一个。
5: 你这东西没了。
1: 是。
5: 你们不必担心，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
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5: 大逆不道！
6: 这小子竟然干出这事儿！
7: 请关注《人世间》。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奶，我又饿了。不是刚才吃过了吗？刚才在船上都吐了。妈，爸爸为什么要来这儿？我家不是挺好的。
1: 支援国家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嗯，
1: 那挺好的。
0: 到了，阿丽啊，快叫门，要有礼貌啊！有人吗？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门。
2: 长生，
0: 您是何家老奶奶？啊，
2: 长寿叔和美兴婶去保健院了，美兴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啊，
0: 这个是长寿叔让我交给您的。
2: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张秋芳。
2: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哟，
1: 长胜叔，
2: 长胜，
3: 妈，奶奶来了，
0: 妈，这就来了，
2: 母亲在里头啊，
0: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2: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3: 都长这么高了。
0: 哎，哎，嘉文，叫奶奶。
2: 哎呦，我来，奶奶抱，
0: 奶奶抱一下啊。我，
2: 哎呀，嘉文啊，
4: 不知道叫奶奶啊啊。
0: 妈，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2: 真的？太好了。
4: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
0: 钥匙。
2: 不用不用，
0: 店老大了，
2: 一起等。
5: 唐主任，
6: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7: 他和长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呢，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1: 刘美心家属，
0: 哦，我是
1: 小妹。啊！
2: 嗨，长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0: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8: 我爸咋了？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却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他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0: 呀，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哎，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她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2: 恭喜啊！
3: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2: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了？
3: 可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得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我的命，他就这样。
4: 你还知道回来？
5: 嘿，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
4: 说了没力气哭了，
5: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明天我再去搞点馓子，泡着给你吃。
4: 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5: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4: 何长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怪我。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
5: 合作社，知道知道。
6: 长生，
3: 哎，
6: 要帮忙不？
3: 啊，不用不用。
7: 哎呀。
8: 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
3: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8: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9: 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10: 对，丫头。
9: 哎，恭喜啊！
11: 哎呀，又生个丫头，
12: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11: 这是第几个？三个。

0: 坐，刚进来，你脱了猪毛呢？哎呦，怪我，哎呀，忘了跟您说，我让我们欢迎新同学。
1: 刘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2: 打一套拳行吗？
0: 也行。

0: 让开。
1: 上午打的那拳看着很厉害呀，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
0: 一，
1: 快来帮忙啊！快来！我跟你没完！
0: 草包一个。
2: 啊，我回来了。
3: 是佳丽吗？帮我拿一下尿布。
2: 哦，好。

0: 我回来了。
1: 啊，回来啦。
0: 嗯。
1: 哎呦呦，爸爸回来了。哎，怎么了？
0: 嗯。
1: 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2: 你说他跟大老汤还是同乡吗？
0: 妈，你说，
3: 就那点陈芝麻烂果子事儿，他怎么就真人真事的？
1: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0: 他今天又取笑，说咱们家没儿子。
4: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5: 菜里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0: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啊，搞两张肉票什么的。
1: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资了。
0: 嗯，
1: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5: 嗯，奶奶喜欢不动你了，我去。

0: 没有啊，
1: 哪有游资了？
2: 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3: 哎呦呦，瞧我！

0: 的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1: 妈，用什么炸呀？统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
2: 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3: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2: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3: 不叫偷。
4: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3: 我错哪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才搞特殊。
4: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2: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0: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我腌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不就是想要个儿子吗？
0: 你人小鬼大呀你！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妈道歉。
0: 嗯，
1: 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哈。
3: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儿，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儿，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2: 嗯，对，以后啊，你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1: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4: 嗯，这是你教的？
2: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1: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呀？来了来了。
4: 谁？呦，凶手呢？
0: 啊，
4: 把凶手交出来。
0: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4: 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打出血了，
5: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女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活土匪吗？
0: 你说什么呢你？
2: 谁是活土匪啊？
0: 说的这么难听。
2: 怎么了？
4: 长生，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了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2: 佳丽，佳丽，这是不是你打的？
4: 老实交代，
1: 不算是。
4: 你还狡辩！
2: 你让孩子好好说。
0: 是啊，
1: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6: 嗯，对，是我自己。
4: 你别说话，
7: 听见了吗？
4: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

我们家魏民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0: 我是自卫反击。
1: 道歉。对不起。你开车再诚恳点。
0: 去，跟魏明握个手。
2: 来来来，很好了啊。
3: 我可没告状。
1: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民呢？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4: 我们家魏民，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1: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4: 道歉也不行。
2: 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民补补，好吧？
1: 妈。
2: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
4: 啊！拿着。
2: 好了，
4: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走。哼，
1: 记得把碗拿回来。
5: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1: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咱们这是要去哪？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啊，这什么宴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2: 能吃，大补。
1: 大补。
3: 嗯，不错不错。
0: 对呀，你看姐姐吃的多好，佳丽啊，别紧着吃，喝点汤。嗯，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
1: 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0: 行，
1: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你得耐心等待。
0: 哎呦，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的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1: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啊！

0: 猜我弄到什么了？嗯，
1: 什么呀？
0: 人家解开了。啥？哦，就一张一斤呢。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些都没有呢。嗯。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
1: 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躲你的，种子才重要呢。妈，
2: 哎，回来了。
1: 哦，打哪回来呀？
2: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
1: 什么呀？
2: 肉。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1: 你去兑行吗？
2: 行，
1: 吃肉吧，我去兑。你这个丫头婊子，你这凑什么热闹？
3: 她呀，会兑，兑过别的东西。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婶婶好。
1: 哎，
0: 请问这肉怎么卖？
1: 你家大人呢？
0: 一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
1: 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0: 是，这怎么办？
1: 哎呀，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不是同志啊，
2: 哎，同志，
1: 你怎么是还串钩呢？
3: 我排半天了，
1: 看见没有？看啥啊？
4: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懂了吧？
1: 懂什么呀？哎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啊！你
4: 我讲的就是理。
1: 这人怎么这样呢？
5: 干你啊！
1: 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6: 半个月以后啊，
7: 干了吧。
8: 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0: 师傅还有肉吗？
8: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
0: 您看我瘦的。您给星星好，行吗？
8: 就剩这个了，要吗？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
0: 那这怎么算？
8: 这个呀，我还真没算过呢。
0: 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八两。
8: 这小丫头，行。
9: 都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
8: 咦，我不吃，
10: 吃的
8: 我不吃。
10: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怎么尾巴那么小啊？
9: 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10: 有肉一起吃。
9: 可惜了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票给用了。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江丽，
11: 开门！开门！开门！
10: 别抢了！
4: 谁呀？
10: 何家大丫头呀？
0: 汤婶，把早上串。

0: 串钩了？我早起不是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1: 你不把人还给我，我就不走了。
0: 哦，还讹上我了？我就不跟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
2: 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
0: 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我今天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3: 妈，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
0: 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4: 这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
5: 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1: 割了就送你。
5: 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1: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5: 好吧。

0: 小李，还真是你，你做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你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你问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那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2: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
0: 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2: 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
0: 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0: 行，
2: 你咋把头剃了？
1: 像不像男孩？
0: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2: 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
2: 有好吃的。
1: 娘，
0: 走。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朋友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
0: 嗯，
2: 偏心眼啊你。
3: 后来他被拔了好多把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哎呦，回来。

0: 怎么回事啊？来来来，我看看。
1: 那是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啊，慢慢再长吧。嗯。哎呦，
0: 都是碎头发，赶紧赶紧换衣服去。
1: 美心睡了。
0: 怎么回事啊？哦，
2: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啊！
0: 哎呦呦，这孩子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1: 那可说好，钓两只，一人一只。
0: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0: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1: 合作愉快。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
0: 哎，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哪来的？
1: 我跟家里一起掉的。
0: 怎么又是他？这个小魔星，来，起来，你看着他，我得找他去。
2: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爸，你别去！
0: 走，
2: 哎，你别去！
3: 哎哎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妹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3: 还咬的吗？
2: 老鳖咬的。
3: 哪来的老鳖啊？
2: 我这儿的。
0: 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
4: 哎呦，
3: 别，
4: 这可是大补的，
5: 哪来的？
6: 早上掉的。
0: 你掉的
4: 真肉啊？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
3: 补什么形啊？
4: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谁呀？
7: 敲门呢。
8: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们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
3: 啊。
4: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3: 对呀、啊、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7: 对呀、啊、
9: 那你这端的是？这是什么？
4: 这都是前两天他爬进来的。
3: 哦，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0: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10: 对
11: 对对
3: 对对对。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哈，没有这事儿。
4: 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0: 怎么没证据？人正在这儿呢。

0: 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顶门立户。
1: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
3: 听说昨天
4: 许德贵死了。
5: 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
1: 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
0: 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
6: 请看六姊妹第二集。

0: 如果是一盏灯很微弱，但是如果你点一盏，我点一盏，他点一盏，大家汇聚在一起也能照亮一条长街。沈佳兰自己淋过雨，不会让别人再去淋了，他会以他自己的力量去保护一些人。
1: 我们沈家失礼传家，女儿也幼成庭训，个个读书识字，风骨如兰，不比那些男儿差。
2: 可不是，
3: 是。
0: 沈佳兰她被养得很好，她家里人那么多人，大家都是非常和谐美满，有礼有节，非常有教养，懂得分享。她知道今天有客人来，那个客人吃什么过敏，她就会说这些东西今天就不要上了。
4: 还是佳兰思虑周到。
0: 沈家家风我觉得就是很善良，而且他为什么会获得这一次的重生，没有一起就是死掉，我觉得机缘巧合下也是当年许兰香的父母背着他在街上看病没钱，被人家踢出医馆啊什么的，他妈妈给了10两银子，
5: 拿着来，
0: 佳兰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兰香，所以兰香的父母也记住了这份恩情。
6: 大学士沈其汉，往上负恩，谋国不忠，着沈家满门男子皆斩，女眷。

0: 方斯为奴。
1: 所以当那个时候他们又来救了他，把病重将死的女儿替换我了，然后我就以许兰香的身份一直活下去了。就是这一切都没有谁说我故意要因为什么结果得到什么什么我才去做。他的养父养母本来就是林家的奴婢，所以当他成了他们的女儿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都属于林家的奴婢。
2: 这孩子日子好过，我再苦再累都没事儿的。
1: 虽然自然家庭很穷，但是哪怕有肉都是第一口给他吃的那种。他也没有设想过我要以后我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男子共度一生，这些在他那儿都没有。他就是要活，我要保护好我的家人，我要孝顺我的养父养母，
3: 一起脱籍，一起做良民。
1: 前期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他要藏，因为他很多时候他都不能喜形于色，稍微一多可能就活不成了。
3: 总得先活着才有机会活得好。
1: 兰香她一直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活，这是她妈妈走之前给她留下的一个字，这个字也贯穿了她一生。前期她只是想要活下来，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就是要活下来。
4: 兰香，爹爹记住了，好好活着，咱都好好活着。
1: 因为她自己曾经是大小姐，所以她非常知道，她也问过她的父亲何为奴。
5: 奴者屈口也，也就是说奴婢如牛马，是主人家的财产，任由主人家来处置。
1: 她知道其实是很危险，也没有话语权的。那她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面去生存，她只想做到不露锋芒。我觉得他是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都是他自己该得的，爱憎分明的。而且他的爱憎分明不是说谁对我好谁就是好人，谁对我不好谁就是坏人。
2: 大家都只是为了活着。
1: 兰香去帮助很多女孩子，然后女孩子也因为她看见兰香的成长，自己也在成长的时候会觉得很温暖。有一句话叫爱出者爱返，完全体现在她的身上。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8: 树不躲，
7: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1: 和善统一。

你的疟疾没有用的，子慧给我药了。

东江一战，我们失败了，牺牲了很多人，受伤的战士也很多。副院长那里和我们自己在山里搭建的医院都装不下了，只能分到我们各个连来照看。很多战士都在想念毛委员。我们召开了红四军八大的扩大会，都说毛委员会回来，结果没有，全场很乱，完全是一片无组织的状态。三天的会议没有任何结果。罗荣桓同志和许多代表对近一个时期军事指挥的失误公开表示不满。从江西苏区来开会的政治部主任张恨秋在会上与罗荣桓同志一起起草了请毛委员回来的敦请书，大家都签了名字，朱军长也签了。

0: 热，把它端走，拿走。啊，好热，快拿走。啊，好，我把它端开，
1: 离我远一些，
0: 不要搓，
1: 离我远一些。
0: 传染。